0: 尝试着去尝尝，这开业了就过来逛一逛，啥都有吧，有吃的，有买东西的，然后比较适合全家一起来啊，这边也有运动的，平常带着小孩来这边运动什么的。
1: 生活的美好模样不止一种，在这家商场一共集纳了88家手店，一店一特色，各有各滋味。
2: 店里的环境不错，因为我们住在旁边嘛，然后每天遛娃会来这个望京小街这边。
3: 在这里我们清晨用一杯咖啡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午间我们有独特的明火手工窑炉披萨来犒劳你的食欲，在入夜的时候我们有葡萄酒和鸡尾酒的畅饮上线，成为疲惫日常的心灵港湾。我们致力于为朝阳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全时段的社交放松空间。
1: 除却手店，各类围绕手字展开的手展手演活动也接连展开，让人目不暇接。 AI 机器人音乐会上，真人演奏家和机器人共同演绎中国传统乐器，科技与艺术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烟火文创市集里，原创手作和非遗好物错落排布。国潮游园会上演各式表演，走着走着，独特鼓声可能会拉住人们的脚步。
4: 今天它开业了，然后我们带小朋友一起来玩一玩了，也挺好玩的。小朋友觉得这还蛮新奇的，可以跟他互动啊什么的。
5: 孩子喜欢瞧瞧，多来看看。要是喜欢啥的话，周围就买点啥，就跟小花园似的设计的，挺好。
1: 能装得下这么多新奇手店、新鲜玩法，在于商家突破了传统商场的封闭界面，用手店积攒心意，以手眼凝聚人气，仿佛城市乐园的商场也成为了年轻人能待得住的、有烟火气的生活空间。
6: 包括20个北京手店、13个朝阳区的手店和55个望京区域手店。那这些手店它的更多的这个业态是在于这些漂亮饭、餐酒吧、潮酷的这些零售品牌。从时间上来讲呢，白天我们是一个日间的休闲娱乐场所，到了晚上啊，它是一个日咖夜酒就餐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么从空间上来讲，这个项目的60%的区域都是叫公共空间，它有很多的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共创啊，策展。
1: 从单个品牌手店落地，到整个商圈以手店集群为核心竞争力，北京的手店首发经济不只局限于开新店、办新活动，而是围绕场景、内容、体验做全方位的创新。新鲜感将消费者吸引回线下，实体商业的升级探索不仅能满足市民的多元需求，也在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活力。
7: 对北京来讲，其实我们不仅仅要有规模上的这个优势，同时我们也要有质量上的这种追求，让创新的底色和含金量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北京成为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力量，同时我们还能够把北京变成消费中心城市。
1: 北京台报道。
8: 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在房山区京深路的交通夜查点被拍摄，民警执法的时候，一晚上就拍到了3名涉酒驾驶员。
9: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几辆货车，对这些货车进行检查。
1: 就在民警对这2辆大货车进行核查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新情况：
10: 前边有可能是涉酒的吹亮了。
9: 现在夜查点位疑似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10: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11: 我今天过生日。
9: 哦，您今天过生日？
11: 对。
1: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9: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
12: 对对对，又疑似。
1: 2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0: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12: 叫你停
10: 呗。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10: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最终以抽血数为准。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含住了匀速吹，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12: 持续的。
10: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13: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点，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2瓶，

0: 酒。
1: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2: 一杯多？
3: 随便忙的。
2: 那就不用说什么酒，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4: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3: 吹吹吹吹
2: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3: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六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5: 不睡了？
3: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那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1: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2: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驶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1: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6: 驾装遮阳伞雨棚的电动自行车频现街头，夏天遮阳，雨天挡雨，看似方便实用，实则隐患重重。最近交管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多名加装车棚的骑车人被拦了下来。
2: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您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1: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停车，翻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早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7: 想起来没戴头盔，
2: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来了。
7: 因为带着孩子，就是说出门就是小学，因为也没走这么远的路，是忘了。
1: 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之外，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还加装了一个车棚。骑车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让孩子坐着能挡风遮雨。
2: 第一个，您那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的，好吧，咱养成这习惯。
7: 行，好。
2: 啊，二一个，就您那个车架子是自己加的？
7: 对。
2: 您自己加的还是买车就有啊？
7: 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什么呀，他就带着个简单的，然后
2: 带个简单的，您又自己加装了一下。
7: 嗯，我这是那个什么呀，我这是为了接送孩子。
2: 接送孩子，但是您这个为孩子安全考虑了吗？
7: 那反正也近嘛，
2: 就是您自己接的这个，肯定没有原厂自己出厂的那个是合标准。二一个人安全。
7: 行。
1: 民警告诉骑车人，加装车棚看似方便，实则隐患不小，这会使车辆的体积增大，重心偏移。遇到特殊天气时，车辆极易失控侧翻，焊接的钢管在事故中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2: 加一类架子，如果遇见大风的天气，就是
7: 我们大风天不出门，
2: 是就阻力会增大。
7: 那个什么，
2: 您是不出门，但您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来了大风，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对吧？很有可能给您兜一跟头，对吧？阻力会变大，对吧？会给您周翻了，而且您自己焊接的钢管很有可能出了事儿之后，这个影响您自身安全，伤着您自身，对吧？也对别人有一个安全的，对吧？咱也会考虑考虑其他人的安全，好吧？您的非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我们这个现场对您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及时更改回来啊。
1: 无独有偶，这名男士也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屋顶，加上踏板和车后驮着的货物，看起来已不像一辆电动自行车。
2: 您这车原车出厂是这样吗？
8: 原车出厂倒没整这后扣的。
2: 那您为啥加这棚子呢？
8: 挡点风，挡点雨。
2: 挡风挡雨，那您光想您自己怎么舒服了？但是您想过您自身安全吗？不说风大，您这车肯定是它也兜着风呢，对吧？很有可能遇见大风的天气，您这车就可能给人摔倒了，兜一跟头，对吧？二一个，您这个如果焊接不牢固的地方，它可能对自身造成伤害。你比如说一刹车没刹稳，或者兜倒了，哎。会可能影响到他人，影响到自己安全。
1: 类似的事故并不少见，在东莞虎门，两辆电动车并排行驶中，其中一辆的遮阳伞与另一辆发生剐蹭，车辆失去平衡倒地。64岁的驾驶人邹女士未戴头盔，头部受伤，违规搭载的两个孙女也受了轻伤。下面这段画面同样记录了因加装车棚而引发的惊险瞬间。民警提醒，加装车棚会改变车辆重心，降低操作的稳定性和

0: 灵活性，遮挡骑车人视线，影响观察路况和后方来车，增加车辆宽度，容易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刮擦。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自己和别人埋下了安全隐患。
1: 您那个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改装的车，包括您这后边自己的箱子，还有这架子，自己都整改回来。
2: 行
1: 啊，原车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好吧，店长对您有一个200元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就是及时整改过来，再上道路行驶。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的舒适便利逾越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3: 欢迎话题，买到有问题的东西找商家沟通，退货换货或者协商赔偿，这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可有些人呢，就把维权这两个字啊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人就是如此，他们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元。
4: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5: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4: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6: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7: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4: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5: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4: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8: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4: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9: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4: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0: 这个案件的不同的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4: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

0: 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1: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贪念一闪，行律难容。顾客购物的时候，随手放在旁边的手机被另外一名顾客悄悄拿走了。而面对指控呢，他辩称手机是捡的，可公共视频却拍到他多次张望、用购物袋遮挡等细节。那这样的行为，您说是捡还是偷呢？
3: 本案的被害人王某，他这个时候来选干果，手机当时还在他的手里，打了会儿电话，打完电话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手机，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4: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5: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4: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5: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波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4: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5: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当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这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4: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5: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4: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5: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2: 渣土移撒、道路扬尘是影响城市环境的常见问题。最近，朝阳区的城管部门联合交管等多个部门，针对建筑垃圾道路运输场站消纳过程中，从源头路面到终点全程紧盯，让渣土违规行为无处藏身。
6: 夜间是渣土违规运输的高发时段。近日，朝阳联合执法组精准出击，在五环路、广渠路、精密路等辖区渣土主要运输干道布设检查点位，开展措施突击夜查。一辆大卡车被交警拦了下来，检查中发现这辆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0: 客。司机擅自改装货运车辆运输渣土。
1: 您出示一下电子云单什么这些东西您都有吗？
2: 都在老板那里。
1: 您出示，给我出示一下。
0: 本次夜间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多辆违规渣土车均驶向东四环外区域。城管人员根据这一线索锁定一处违规施工工地，在现场可以看到内部仍在偷偷施工作业。
1: 咱们这儿发现有这个违规渣土车辆，这违规渣土车从这儿出，然后我们来这儿看一眼相关情况。大伙数条，咱们这儿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了？现在都11点多了，还在施工？
2: 咱这白名单，
1: 咱白名单和您夜师有什么关系？您有夜师证吗？
0: 执法人员进场核查发现，工地存在土方露天堆放、未落实喷淋抑尘、违规夜间装车等多项问题。更突出的是，工地私自雇佣多辆无资质外部号牌车辆偷运处置建筑垃圾。
1: 咱们这个渣土运输车辆它是外地牌照，它也属于不合规的车辆。然后同时我们在门口核对了您的这个出入证的相关登记信息，也没有登记备案。然后他肯定也没有渣土消纳证，也没有这个渣土准运许可证。
0: 执法人员当场调取工地监控视频，锁定违规证据，由属地城管执法队跟进立案查处，严肃追责问责。除了管住源头、盯紧路面，更要守好末端消纳关口。在东四环外以渣土收纳场站，针对场站存在的裸土未全覆盖、场内扬尘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运营单位立即整改。截至目前，朝阳区累计查处建筑垃圾全链条违法案件684起。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在朝阳路，一名七旬老人骑行途中中暑摔倒在机动车道，警方果断处置，用警车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及时救助老人。
4: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在朝阳路民航医院北门附近，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因为体力不支无法把握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斜停在了老人身后，形成防护屏障。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5: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6: 自个儿摔的
5: 是吗？
6: 对。
5: 难受吗？
6: 就是头晕。
5: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7: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4: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手提袋垫在老人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车上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8: 现在我们为了就在民航医院那个斜对过这块呢。对，马路上一个老大爷倒地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5: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能记得吗？
6: 我书包里有。
5: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
6: 我书包里有手机。
5: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6: 都没有，
5: 哪儿都没事儿，
6: 就是热，
5: 头晕。别着急，我给您挡点太阳，我挡着您吧。
3: 民警担心高温会继续对老人造成伤害，边打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边对老人进行转移，而且还叫了救护车，顺利送到了医院。有困难找民警，再一次具象化了。
5: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7: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5: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
7: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知识，想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确保是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

0: 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1: 当时阳光直射的路面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立即把老人搀扶到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将老人转移到阴凉处后，民警又将老人倒地的电动车和警车挪至路边，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的路人为老人送来了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0: 不是因为天气温度特别高，老人自己去拿药，因为也是，这个天下父母心吧，不想让孩子就是上班的时候再去分心拿药，老人就想着自己去。但没想那天天气确实太温度确实太高了。就这样就发生这么一件事，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市民，老人如果出门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提前跟子女联系一下，报备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儿，怎么去。像平时比如说拿药或者是出门买菜，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换个话题，暑假期间来京的游客量大，那出行时随身的行李寄存就存在现实的刚需。记者调查发现，地铁行李寄存柜受到了欢迎。
3: 今天晚上的飞机，然后今天准备在南锣鼓巷这边撞一下，吃点好吃的。我不可能拖着行李箱一直走，你给我一个行李寄存柜，我感觉我就解放双手了。
4: 记者在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的站厅看到，时不时就有拖着行李的乘客来到这里寄存箱子。
5: 我是正好去南站嘛，然后我当住鸟巢那块，就8号线正好一下一溜下来，打完卡可能就再玩几个地方，就直接去南站了。
6: 我们去长城看一下，就是想轻装上阵嘛。回来之后会经过这里嘛，然后就寄存在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4: 北京的地铁车站内设置行李寄存柜，核心是聚焦中转旅客、外地游客及商圈出行市民行李临时存放的现实痛点，解决乘客携带大件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方便乘客轻装出行。行李寄存柜在交通枢纽站点和景区站点的设置比较集中，比如丰台站、南锣鼓巷站、环球度假区站等。
7: 您看，像上午10点多，咱们的寄存柜呢，小柜已经剩余3个柜的，中柜剩余5个，大柜呢是剩余8个，整体的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经过我们前期统计呢，在工作日呢，我们的使用率大概是在65%，在高峰时段呢，使用的频次呢是已经达到了1.1次。
3: 有那个大中小柜，然后刚好我们的行李箱又比较大，加上一个包，我本来想着得用2个柜子，结果呢，一个这个大柜子就把行李箱和我们的包都放进去了，还是蛮不错的。
5: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大概打卡1-2个小时，就是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它有个封顶的价格。
4: 同时，对于寄存柜的各类安全问题，地铁部门也都进行了综合考量。
7: 寄存柜的点位设置呢，是都设置在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均需经过地铁安检，从源头杜绝违禁物品的入柜。设备呢，配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留存现场影像记录，实行实名制的寄存，做到寄存人身份可追溯。
4: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北京多地的地铁站点新增投放了寄存柜，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拓展，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
4: 北京地铁最初引入寄存柜是在2024年2月，当时选取了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10号线丰台站、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等5座车站，共投放了9组共享寄存设备。经过2年半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寄存柜就覆盖了86座站点，设备总量达177台。
7: 行李寄存柜的布设呢，是按照先试点再扩面，按需滚动布设的节奏推进，优先选取需求突出的车站进行覆盖，持续根据设备使用效率、乘客反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总结形成运营管理经验，并且结合线网客流特点逐步推广，由点及面实现数十座车站的覆盖。
4: 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地铁内的行李寄存柜被重点投放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3类高客流站点。地铁部门综合研判了行李客流占比、站内可用空间、客流动线等条件，在不挤占通道、不影响客运组织的前提下，优先利用站厅边角闲置空间布设，兼顾便民实用与车站运营安全，匹配中转旅客、游客、购物市民的行李存放需求。
8: 可以在小程序上查它还有多少个。

0: 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奔着这儿就来了，就科技挺改变生活的。
1: 通过寄存柜服务商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查询空柜数量并预约下单。通过北京地铁 APP， 您可以轻松找到哪条线路、哪些站点布设了寄存柜。
2: 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将结合各车站的实际使用情况，对现有重点车站按需增加寄存柜的设备台数，同时持续拓展服务版图，对尚未覆盖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站点呢，充分研判布设条件，在确保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呢，应设尽设。
1: 北京台报道。
3: 那么当行李寄存柜装满了，您是否会把箱子随便地放在车站里就走了呢？别不信啊，还真的有心大的人。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个别乘客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今天在南锣鼓巷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针对这种现象，专家表示风险较大。
4: 其实这种行为会对这个地铁运营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多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堆放的行李可能会堵在我们一些那个行走的通道上面。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啊，应急疏散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还有说，很多行李它可能也是一些这个易燃物质啊，一旦发生火。在这时候也有比较大的风险啊！
1: 如果有乘客擅自将行李放到消防通道上，万一发生意外，要依法接受处罚，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堵塞了这个消防通道，根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个乘客予以这个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或者以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进行行政拘留。那如果引发了火灾或者重大的这样一个踩踏的事故，那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另外，乘客将行李随意放在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还存在丢失的可能，造成个人财产损害。
5: 原则上呢，是乘客自主担责。那比如说他的这个行李脱离了自己的看管，或者随意放置，完全处于一个没有人去看管的一个状态下呢，那这种情况下，地铁一般是不予担责的。
1: 律师提示，这种可能危害公共和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大家切勿模仿。
5: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的规定，如果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运营单位有权予以进行制止并警告，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以给予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呢，有一个视频刷屏了，一群爷爷奶奶穿西服跳恰恰，平均年龄80岁。那我们找到这群老人聊了聊，结果笑着笑着就被他们给圈粉了。
6: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
7: 当时呢，这个舞蹈比较火，那我们本来就这么有专业的优势，我说那咱也跳一个呗，赶赶时髦，跟他们在网上咱们接力一下，看看怎么样。
8: 67岁的苟小燕在队里算小年轻，她是新中国第一批艺术体操运动员，国际级裁判。
9: 因为体操老师他有运动基础，一教基本上大家都会了，虽然踩不上点，因为太快嘛，然后把音乐放慢，一点一点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
8: 从学到路也就合练了3次。拍摸那天，老同志们早上7点集合，视频一出，全网点赞。
7: 体育大学老年人为社会老年人做一个引领，可以这样老去。我们体大呢，退休不到800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99位，这个比例已经高达12%还多。而且高龄老人里面的活力型的还很多，打网球啊，还在打篮球啊，每天买菜呀、骑自行车呀、自己生活呀、打门球啊，这里面都有80多、90多的。
8: 这么看来，跳恰恰那点运动量，对这些80后、90后来说，根本不是事儿。除了跳恰恰舞，这几位奶奶一聊到怎么运动，那可真是一点不含糊。
9: 该几分早上起来在房间里头伸伸腿儿、抬抬手，你让自己的状态不要一下就卸下来。也不是说让你太快的速度，或者要去跟年轻人比，或者要跟你年轻的时候去比，就是你自己能够保持住你的心态。
10: 忌讳哈运动量过大，练得越多越累越好，这就完全不对了。你的量要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你就 OK 了。
8: 至于怎么练，奶奶支的招既专业又简单，还接地气儿。
10: 你们理解做好了，你们觉得力量练习必须有用杠铃，其实老年人还真不主张这个，在这都是我的工具，就是看足啊，效果很好的。你看这腿部的都可以啊，
9: 这就是我们健身房练的。
10: 哎，对对对对，这一般练体能教练他教的，这就这样，然后再从这走，走走走，都可以。
5: 所以，
10: 然后放到这脚都可以，就不管你这，只要你自己动脑，你想怎么练都能练。
9: 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单脚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不用扶，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以扶着点儿，做一些单脚的支撑，扶着哈单腿的。

0: 然后做一些侧的，对，因为它都是练的我们的髂腰肌，胯根这块有力量，核心区有力量的话，它就比较稳，走起来也比较稳。
1: 想表达什么呢？咱们这么多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教学生啊，然后呢为体育事业做出这些贡献呀，然后他们现在慢慢的老了，我是吧，让他们能还能为社会发挥这个正能量，还能让大家影响别人运动，带动别人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2: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看到通过运动有一个好的心态就可以永葆青春。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喜友，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有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对流性，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将较大，雷雨时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雨量则分布不均，大部地区呢是为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晚高峰的交通将会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遇到短时强降雨时请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则是在30度到23度，中午前后体感会较为闷热，而夜间会相对舒适一些。26号到28号降雨天气仍然较为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是总体有所下降，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30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9到22度之间。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近期的降雨较为频繁，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的基地。如果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于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如果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呢也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6: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四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5: 再来关注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的指控，涉案美军士兵都拒绝认罪。
6: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法

0: 犯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印地赛车以惊人的车速、激烈的超车闻名。当地时间23号，印地赛车大奖赛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迎来首秀，吸引大批观众到场观战。
2: 华盛顿特区印地赛车大奖赛赛道环绕国家广场，途经美国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23号当天，车手们驾驶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飞驰，精彩的比赛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最终，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多得冠军。
3: This is my hometown, so I was raised, born in Washington D.C. So it's great to see Washington D.C. do an event like this. So to me, I guess I want to say the energy is great. It's very positive. I think will be an event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done yearly for the just because I'm a fan of IndyCar.
2: 印地赛车是一种单座开轮式赛车运动，其主要特点是车辆规格高度统一，赛道类型多样。由于车辆性能极为接近且时速可达300公里，因此比赛过程惊险刺激，对车手临场应变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1: 手指摔跤锦标赛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福尔多夫如期举行。
2: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据了解，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的瞬时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4: It's grauenhaft. Die Schmerzen in die Finger. Es war der vorletzte Kampf. Ein bisschen länger, dann war die Haut ganz unten gewesen. Aber da muss man trotzdem hegen und pflegen, weil dann gibt es Risse und dann. Es ist grausam, aber andere Sportarten sind auch grausam, da fließt nur kein Blut.
1: 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要注意了。那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之物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那新标准有哪些变化呢？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露营装备呢？
5: 随着露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山探险、长期旅居等多元场景对帐篷织物的耐用性、防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原有的2016版标准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此次发布的新国标，从产品分类、质量指标、检测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升级。一是细化产品分类，标准按照适用场景将产品划分为晴天短期使用、阴雨天气使用、全气候通用三类，更加匹配各类户外实际使用需求。二是升级质量要求，标准提高断裂强力、撕破强力、防水性能等关键指标，并按产品类别差异化设置防水性能、防寒性能、耐气候性等指标，持续提升产品的使用性能和质量。三是统一检测规范，标准不仅对原有试验方法进行更新升级，还同步新增耐湿摩擦色牢度、幅宽偏差专项检测方法，丰富检测技术手段，提高检测技术能力。
6: 新国标实行以后，就是对我们普通的一个公园露营的话，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专业的一个

0: 高山露营这方面可能是影响比较大一点，它这个专业指数相对要提高了。
1: 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露营装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看清产品等级。以帐篷为例，可根据自身出行场景选择对应等级，公园休闲选一类，过夜或多雨环境选二类，登山探险选三类。第二，关注防水

0: 及防水能力。目前市场上过夜露营建议选择 PU 防水值2000毫米以上的帐篷。第三，购买时应查看吊牌及耐久性标签，确认是否包含商标、厂名、厂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等信息。第四，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并保留好相关票据。
1: 我去高山露营啊，觉得我们建议的是要那种防风抗雨指数比较好的。
2: 它好在哪里呢？
1: 它好在一般它有一种就是它就防水的涂层一个，它是同样是柳青布，加上它的接缝处一般都是它有这种瑜伽压胶条。
3: 近日，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近500名6至15岁的青少年选手要在水里游、在地上骑、在路上跑，参与这场属于小铁人的挑战。
4: 上午9点，随着发令声响起，小选手们像鱼一样跃入水中，开启了自己的铁人征程。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艇、皮划艇、马拉松游泳的比赛场地。当年奥运健儿劈波斩浪的赛道，迎来了另一群逐浪的少年。3个组别的距离都经过科学设置，让不同年纪的孩子都能在挑战中收获成长。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身影，全国铁人3项锦标赛女子优秀组冠军刘婷。
5: 我从儿时到现在，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乐趣的。同样，我把这种精神呢和赛事体验也传递给我的队员。针对于各个年龄组嘛，比如小一点，那么游短一点，骑短一点，这样呢就很合理。同时呢，能体验到赛事的这种连贯和挑战性。
4: 游泳、骑车、跑步3项连轴转，拼的不仅是体能，还有节奏分配和心理韧性。对于很多第一次参赛的孩子们来说，能不能拿到名次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下水、敢上车、敢冲过那条中线。
6: 第二次吧，感觉可以挑战自我，然后呢也可以锻炼身体，挺好的。
4: 家长们站在赛道边，比孩子还要紧张。他们鼓励孩子来参赛，不是冲着奖牌来的，而是想让孩子知道，有些路必须靠自己一步一步跑完。
7: 其实都是我们孩子日常都是接触的一些体育项目，把它综合起来呢，其实是让他也有一个综合性的去锻炼，也挑战自己。
4: 北京台报道。
3: 比赛有终点，但是奥运精神的传递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水里的拼劲儿，在路上的坚持，我们更看到这里的奥运记忆。一场青少年赛事正在成为连接奥运遗产与普通家庭的起点。
4: 就在小铁人们奋力冲刺的同时，赛场边的双奥主题营地也热闹非凡。今年的营地特别开来了双奥体育文化大篷车。
8: 除了主要赛事之外呢，还有这个双奥文化营地，包括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体验。我们在这儿举办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想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奥运精神，然后在一个专业赛道上然后收获成长。
4: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奥运余温从未冷却，就在本月稍早前，2026年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也在这片水域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在这里劈波斩浪，从国际顶尖赛事到青少年群众体育，从专业运动员到6岁的小铁人，这片奥运场地正在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使用起来。他的身份可以是世界锦标赛的舞台，也可以是周末一家人的运动乐园。
9: 我们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这个场地外边也有一些展，我们一会儿也会去参与一下。假期生活确实是挺丰富的。
4: 对于家长皮女士来说，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还有一份特殊的私人记忆。
7: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曾经我还是一大学生吧，通过志愿者的时候来过，也见证了当时咱们中国队拿金牌的那一刻，我感觉比较荣幸，所以也经常跟他讲一下奥运时候的一些故事。
4: 比赛会结束，但孩子们在这条奥运赛道上跑过的每一步、听过的每一个故事都会留下痕迹。游泳、自行车、跑步3项合在一起叫铁人3项，而奥运场馆、双奥藏品、亲子营地这些加在一起，便是一个城市对奥运遗产最长情的告白。让场馆继续有人气，让历史继续被讲述，让体育继续陪伴成长。北京台报道。
3: 当瑰丽的古代文明遇上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首都博物馆创新跨界，将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

0: 幻小说《与蛇的天空》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深度联动，带来全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那么刚看这个好多数字啊，你看零是这个像贝壳一样的形状是吧？和咱们阿拉伯数字零很相近。玛雅最早发现零这个发明零这个概念的人。
0: 活动现场，茅盾新人奖作家宝树携新作《与蛇的天空》与展览联合策展人围绕与蛇神、玛雅天文历法等话题深入交流，并和观众展开热烈讨论。分享结束后，作家带领观众走进展厅，对照与蛇纹饰、历石碑刻等珍贵文物，解读小说设定背后真实的玛雅文明，实现文学文字与考古实物的无缝衔接。
2: 我觉得孩子更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先去了解再去看，对，可能就更会关注一些他想关注的点。
3: 又能听讲座，又能得到书，还能看展，一举三得。
4: 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玛雅文明和我们中华的传统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非常震撼。
0: 本次活动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联合主办，是首都博物馆首次将科幻文学融入文博公共教育，也是首博馆台联合模式在内容共创上的全新尝试。
5: 让大家读一本玛雅科幻，逛一场玛雅大展，通过这种丰富的形式，让大家从感性和理性的方式更深入地对玛雅这个文明产生兴趣。
0: 本次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近800件文物，横跨3000年美洲文明史，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为市民带来一场独特的跨国文明盛宴。北京台报道。
6: 8月24号、25号，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公益助农专场直播落地河北承德的宽城和平泉，针对汛期受暴雨影响的农户开展帮扶，通过线上直播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以购代扶，减少当地农户的损失。
7: 我现在是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棵树哈，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当地人都尊称它为神栎树，也是宽城板栗3000年种植历史的活见证。那么受今年汛期暴雨的影响，这里农产品销路受阻，我们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联合多方开展助农帮扶，以购代扶，助力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8: 活动聚焦我县的栎农系列产品，充分发挥光联桥梁纽带的作用，精准对接企业与媒体的资源，旨在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7: 非常感谢北京时间举办的这次助农活动，来到宽城，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宽城板栗，给我们宽城板栗然后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销售渠道。我们在直播中带来宽城的板栗花茶，还有板栗仁等等，还有平泉特色的杏仁露、杏仁油，都是承德本地非常好的农产品，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农户的劳动成果。
6: 提醒您，今天10点呢，就在身边公益助农直播将继续走进承德平泉，推荐当地的特产。助农直播将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在抖音视频号平台的官方账号上同步推出。一份订单，一份暖意，感谢您的爱心支持。我们再走进北京的美丽乡村平谷马房镇三条街村，刘莹花了3年多的时间把一块荒地变成了1000平方米的花园，花园之外他还做植物手作、压花、植物染、果壳娃娃。他说，种花也好，做手工也好，都是日子的一部分，花园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生意，日子过好了，生意自然就来了。

0: 还挺喜欢现在的工作的，每天和植物打交道，带大家做手工，慢慢来就是做事情的节奏。这个小院有3年的时间了，最近推出的小院的下午茶慢慢的就有了它的出品的章法，所以我还挺期待明年。
1: 刘莹说的3年其实呢是1000多个日出日落，花园呢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0: 日子也就跟着有了根儿。
1: 今年春天玫瑰长廊爆花的时候，我发的那篇小红书就火了，他们都觉得像他们去过国外的玫瑰园。其实我就是想让家门口的花能被很远的人看见。
0: 春天的海棠和玫瑰已经开过，现在轮到绣球了，一整个夏天都在盛开。那些在花丛前驻足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花园的一切是怎么来的，但花从来不解释，他们只负责在自己的季节里用力地绽放。
1: 大学的时候我遇见一本杂志叫中华手工，毕业以后我就去了一家公司叫手工课，专门给手工艺人做课程的营销。2019年底我就回村创业了，专门做和自然相关的事情，我想把土地的美好和手作的乐趣分享给更多的人。
0: 这里是刘莹从小长大的地方，出去了几年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于是他回来了，在自己的家乡种花做手工，干自己最喜欢的事儿，过自己最舒坦的日子。他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
1: 村里有几个邻居长期在这儿帮我们做花园的养护，镇里的年轻人周六日的时候就过来做手工的老师，我们一起设计游客能够带走的手工的礼物。我也在帮村里卖农产品。
2: 我想让这里不只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工作，也能成为更多人的工作。
0: 3年多，一个人一块荒地磨出了一片花园，有人来拍照，有人来做一枚干花书签，有人只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不知不觉一晃就是一天，如今这朵花园不再只是刘莹一个人的。季花溪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守候中，自然的生长延展，长成了它本该有的样子。
3: 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实况的变化，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具有明显的对流性，伴有雷电，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雨量则分布不均，大部地区呢是在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晚高峰的交通会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短时强降雨时请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则在30度到23度之间，中午前后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而夜间会相对舒适一些。因为近期的降雨频繁，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近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素素族自治县塔城镇巴珠村迎来了云海景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

0: 乡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4: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江南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16: 出发。
15: 闯崖壁飞拉达，
17: 可以的。呜呼！
15: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18: 我们东山百年
19: 梨园，到我这边有13代。
15: 北京卫视《乡村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2: 加了4-5千人吧，
2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7: 好风凭借力，
28: 送您上青云。
2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确实在义和团烧教堂的时候跑散了。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只好对不起喽。
0: 啊，王爷，我们家老三欠了您多少银子，我来还。
1: 二奶奶，这不是银子的事儿，我照实说了吧，

0: 找不到孩子，我是绝不放人。
1: 王爷，您也知道，现在外头这么乱，这一时半会儿的不一定能找得到。
0: 我不杀他，这已经就是看在二奶奶您的面子上了。您还是别管这闲事儿了吧。
1: 您宽限我一个月，要是找不到这孩子，任您发落。
0: 只要把孩子找回来，我立马放人。
1: 好，一个月。不过我请王爷，无论如何不能伤了我们家三爷。
0: 这儿是王府，不是杀人绑票的土匪。
2: 哎呦喂，
3: 不小心，
2: 哎呦，
3: 不说，
2: 疼死我了。你这是照死里头打我呀，吴贝勒，你不该这样对待我吧。
4: 那我该怎么对你啊？啊，把你供起来，一天烧三炷香。
2: 是你先对不起我，我才下的手。你不能不讲理吧你？
4: 还犟嘴？站长，
2: 叔，哎呦，
5: 叔叔，
2: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别打了，别打了，我说还不成吗？我说，我他妈说什么呀我？
4: 嘿，一直跟我逗闷子是不是？你把神父藏哪儿去了？
2: 神父自个儿跑了，我是真不知道啊我。
4: 哎呦，老三，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知道义和团的厉害吗？哎，你们哥俩把他拉回去，今儿晚上拿他祭坛。
6: 好嘞，
2: 让让我，让让我，我说还不成吗？
4: 来，放下。
2: 我把神父藏到我那外宅去了。主啊，你饶恕我吧，我是罪人。我十恶不赦呀我。
0: 走。
2: 贝勒爷，我死了活了的都不要紧，我就求你一件事儿。
0: 说
2: 赏我个烟炮抽，我这瘾我受不了啊我这。
7: 哎，等抓到了神父我就赏你烟抽啊。
4: 歇着吧你。
7: 走。
2: 贝勒爷，你行行好啊。
8: 就要杀进城来了，事不宜迟啊，能走的都走了，咱们先掏出精神再说吧。
1: 这么大摊子我怎么能放心的走呢？
8: 您放心吧，我不走。
1: 赵五爷，我们白家欠您的情太多了。
8: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呀，百草金茶风您愣白养了我们两年多，谁欠谁的情啊。
1: 可是留下来风险就太大了。
8: 我孤身一人，我的家眷反正都在老家呢，我怕什么？二奶奶，没工夫扯那闲篇了，您呐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多带点吃的，多带点穿的。
1: 我还有一件事儿，我非得做完了才能走。
8: 你说吧，我办。
1: 万一洋人进了城，老号要是保不住，你想过没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8: 能保多少就保多少吧。
1: 柜上的药和场上的草包药也就罢了，可是西料库的药全都是宝贝呀、啊。我想把它们全运到花园子里面去。
8: 也好，那个地方偏，

0: 城外清静得多，很少有人去。
1: 这种乱劲儿，总有过去的那一天。有这些药，不至于伤筋动骨。咱们还有来日呢。
0: 二奶奶想得对啊，只要您信得过我，我去办。
1: 不是不信你赵五爷，这事儿啊，做得得机密，不能走漏风声，得自己人去动手。
0: 我明白，不能找外人。
1: 让陈三儿、狗宝赶上车，我再叫上景怡、景琦，连夜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哎呀，还是你说吧，啊？
3: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1: 哎，景琦啊，咱们这一家子都得去西安，家里头不能不留一个人看着。这老号啊，由赵五爷留下，可是咱们家里头总得有个人留着，不能全推给赵五爷。你大爷呀不在了，可是这几个孩子不能留下吧，毕竟留下来有危险的。这三房呢？
4: 三房也不行，我三叔关在瞻王府里呢，只有我留下来最合适了。
1: 你行吗？
4: 行不行的也就是我了吧。
1: 那你能让我放心？
5: 是啊。
4: 那您要不放心，您就找个比我更合适的。要把我妹妹留下来，保准不闯祸。
6: 你小子永远没正形，那可就定了。
4: 就定了吧。
1: 还有，你呀，接着找黄春，赶紧的，把你三叔赎出来。
4: 您这是怎么了呀？詹王府也准备往西安那儿逃呢。我都问过了，他们打算呀，把我三叔一块儿也带到西安去。
6: 这就给当人质扣着不放回来了。
4: 这乱世道，您操这心干什么呀？只要是他们得不着这孩子，他们就不敢把我三叔怎么样。
1: 这黄春儿，一个大姑娘，她能跑到哪儿去？
4: 这谁知道啊？
1: 先呐，你跟我到花园子，把西辽库的药全都转过去。
4: 去花园子。

0: 上就行了。
1: 没事，不累。
0: 你们听着点啊，
1: 轻点，轻点，
0: 轻着点。老奶奶，哎，再放一趟就行了。
1: 是是是，哎，慢点慢点啊，小轻点。哎，
2: 干什么呢？
3: 是大眼泉吧？
2: 是我。哟，赵五爷，
3: 你干什么来了？
2: 我听库房那有动静，赶紧出来看看。
3: 搬东西的。东家要往西安运，你快回去歇着吧。哎，
2: 啊，看好门啊！哎，别让人过来。哎，
3: 哎，你看，啊，干完了吗？我最后一趟了。
2: 哦，没了。
3: 啊，轻着点啊！
2: 哎，对。
3: 前台的伙计，没关系，走吧，二人装完了，咱们就走吧，好吧？
1: 吓我一跳！
3: 没事，
1: 走吧，
3: 走走走走，咱们走吧，走走走。哎，
1: 正吉，
4: 妈，我先走一步，给您探探路去。
1: 小心点啊！
4: 哎，走，
3: 路上小心，这个千万小心啊！哦。

0: 姚明来了！
1: 救命！救命！我救命！你都两天都不见影了，你还吓唬我？
2: 我妈来了。
1: 啊，在哪儿呢？
2: 说话就到。
1: 你又骗我，还吓唬我呢你？
2: 真的。他把白家老号的药啊，都运到这儿藏起来了，全家就奔了西安了。
1: 那我怎么办？你走，谁管我？
2: 那这可就没辙了。那你就找个主，嫁人吧。

0: 你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吗？
1: 你知道，你是詹王府的孩子，打小让他们给扔了。那我爸爸、我妈妈是谁啊？不知道，反正为了你吧，王爷把我三叔给抓了，还叫我们拿你去换他去。
0: 那当初为什么扔了我？
1: 我哪知道，这里头啰啰刚的事儿闹不清楚。你们打算拿我去换你三叔？你愿意回去？你要是愿意啊，那我就送你回去。
0: 用不着你送，我自己去。
1: 哎哎哎哎，怎么了？你真愿意回去啊？
0: 我敢去死，你信不信？
1: 我信。
0: 躲开，让我出去！
1: 不是，你干嘛去哪儿去？我逗你玩呢。春儿，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西安，我就留在北京陪你。
0: 你胡说！
1: 真的，我妈呀，把我留在北京看家。
0: 那你不早说，非要气我？
1: 人家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0: 你能留在北京，天天陪我了，那老浩跟老宅子就不管了。春儿，只要你不回詹王府去，
1: 我就能陪你一辈子。呸！谁稀罕你啊？那我就还把你送回王府去。你看着。你敢？那你就什么？
2: 我妈来了啊！这怎么一下子给灭了？
3: 不会吧？我们留神了。那看沿着小赖呢？
2: 嗨，他早就给吓跑了。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3: 好好好，过去。
2: 快去！哎，伙计们，
4: 后花园的，
2: 动作快点啊！
3: 好，
2: 小点声。
3: 赵爷。
2: 是锦旗啊！哎，冤不得二奶奶说那有灯亮呢。
5: 啊，没事，我看那花厅子里头有没有要紧东西。
2: 哦，
5: 没事，咱赶紧搬吧。
2: 哎，去，搬去。没事，我一个人了啊。哎，哎呀，锦旗，你小心啊！
3: 慢点，
2: 二奶奶。
3: 您慢点啊！慢点，您小心点。您小心点。您小心点吧。到我，到我。二奶奶，您小心，这有坎儿。哎，到哪儿了？这什么意思啊？你快瞧着吧，你。哎，拉开，照着去。哎，快。
1: 哟，我不知道这还一地窖呢，
3: 搬吧，小心点啊，有点神，别碰着啊，小心小心，
2: 哎，轻点。

0: 这样小心。
1: 你出去。弄得严实点啊。哎。
0: 二奶奶啊，要不要来我人看呢？
1: 不用啊，谁都想不到这儿埋的这么多的宝贝，有人看着反倒不好，知道了吗？这天妥了啊。
2: 隔三差五的我来看就行了。
1: 你来看。
2: 你们快走吧，好不好？我来收拾。
1: 好吗？
2: 我收拾，我起码比您们快呀。啊，
1: 是，那也行啊。
0: 那也行，就这样吧。
1: 那钥匙给你拿好了，拿好啊。哎
0: 哎，你千万小心啊。
2: 行，您放心。
0: 二奶奶走。
1: 还行，你去留去可以。
2: 行，没事。
1: 留着谁？
2: 哎，知道，您走吧。

0: 我得走了。
1: 啊。哦。雨欣。
0: 你快回去吧，我们一早还来呢。啊。
1: 还一早。天都快亮了。
0: 哇，真的。
1: 折腾了一宿，快回去睡吧。
0: 我给你买的卤八件吃了？
1: 吃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快走吧，要不你嘛该起疑心了。什么呀，快走吧。

0: 府的人都跑了，他们说呀，把三爷带到西安去。到西安再说吧。
1: 二人都等着你呢。
2: 什么？你不放心？你连孩子你都不管了？你孩子
1: 都大了，
2: 怎么着？我让你见到我脸
1: 上了？你快走吧，大爷！
2: 你什么时候了？你来呀？
3: 走走走！
1: 总不能就这么着，我能不能放心？见上他一面
4: 吧。你呀，
1: 快上去！
0: 哎，我说亚平，哎，上后边去。两只那边，这边，这边，那个。
2: 哎呀，你怎么又把那些烂石头往上搬呢？逃呢，你知道不知道？
5: 我什么都不带，成吗？我就带这几块石头。从今天开始，饭我都不吃了
6: 啊！爸，那我这撇了啊！哎，
5: 儿子，那
0: 坐好了啊！坐。
7: 二奶奶，
0: 哟，是您的。
7: 二奶奶，我来接香菱。
0: 您这上哪儿啊？
7: 去山西呀、啊。
0: 去山西呀、
7: 啊？啊，
0: 接香菱，成吗？
8: 您忘了这？
0: 亚平，亚平，香菱，香菱，赶紧给你抱走吧。
7: 你看看，这像话吗？
9: 我不去，我要跟我妈走。
0: 你看见了吧？你光是把香菱带走啊，看来是办不到啊。要带走，把娘俩一块带走；要不就一个都别带。她还是你媳妇儿啊，这病都养好了，还怎么着？你那心呢，就那么狠呢、啊？
7: 行。一块儿走。

0: 去吧，去吧，跟女儿一块去，自个儿多保重啊。二嫂，走吧。
1: 二奶奶，你快去瞧瞧吧，老太太她就是不走。
0: 怎么？怎么这么乱呢？
2: 把住口！
0: 难死了，真是。
3: 哎，
4: 来了，
1: 你跟我走，
2: 哎，道理
1: 快点，
3: 哎哎，把绳子上结实了啊，咱走
0: 啊！我哪也不去。哎，
3: 您这吃着，我帮您走，好不好？
0: 哎，不不，洋鬼子要进城了，您没听见枪响啊？
5: 我死也死在北京城，
0: 您犯得上吗？这炮弹都打到齐户门了。
3: 就是。
5: 我一个老婆子，我怕什么？
3: 您这您不怕？
0: 妈呀！那皇上、老佛爷都跑了，您留下来算干什么的呀？您呢？还吃点心呢？您呢？锦旗啊，赶紧的把你奶奶抱到车上去。
3: 哎，得嘞，奶奶，咱们走吧。
1: 拿着我的点心匣子。
2: 拿着点心匣子。
6: 哎，快点，快点，快点！福太太上车，抓紧时间走啊！快点，快点，快点！
5: 香菱，香菱，香菱，
7: 在后边车上呢，去。
6: 哎哎，你干什么？
5: 上车呀！
6: 上车，上前面那车，上前面那车。
5: 前面那车走了，
6: 你
5: 不上车。
6: 还你，
5: 我说小亮，
6: 你别。

姓关的，他们家好东西更多，跟我走啊！

0: 看着，有的是好东西，该抢的就抢啊！
1: Schlamper！
0: 他是我妹子，他是我亲妹子，他是个疯子呀！

亚平，亚平，我是你三哥，我是你三哥，亚平，咱回家吧。

我自个儿打自个儿成不成啊？我他妈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

0: 看看舌苔。
1: 妈，看看舌苔。妈，
0: 好，您受累了。
2: 二爷不太好啊，本来身体就弱，一路又受了惊吓，我看这方子、
0: 别，自家人不给自家人看病，这您是知道的。还是您开方子吧。
2: 好，那我就开了。
0: 您请。
2: 这可是块宝贝。
0: 我儿子给我买的。
2: 是吗？好验，好验。哟，二奶奶。
1: 沈爷，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2: 二奶奶别客气，老是教了嘛，只是我这地方窄了点儿，让您受委屈了。
1: 这兵荒马乱的，在您这儿落脚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快别这么说，二奶奶，在京城的时候，您的老祖宗还救过我爷爷的命呢。
3: 老爷，宫里的李总管来了。
2: 什么事？
3: 不知道。
2: 哎，我与宫中素无来往啊。李总管，我到前面看看。
0: 好，您请便。
1: 这是不是冲着咱们来啊？发动大爷的事儿。
4: 这几天老佛爷就一直进的不好，懒得动，浑身没劲儿。
2: 那随行的太医呢？
5: 老的都没来，这来的这几位呢，
4: 老佛爷都看不上。
2: 哎呀，这个事儿我可是……
4: 你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这陕西省啊，你是最有名的大夫了。哎，本来已经去北京请白家老号的二爷，可这么乱，谁知道请得来请不来呢？
2: 你就过去吧。李总管，
4: 啊，
2: 我不能去。
5: 这是为什么呀？
2: 给老佛爷看病，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4: 嗨，你还不至于。
2: 哎呀，刚才你说去请白家二爷，您就是找到了他，他也不会来。您忘了白家大爷是怎么死的了？
4: 对对对，都20年了。
2: 李总管，您心里最清楚啊，白家大爷死的冤枉。
4: 嘿，你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
2: 反正也是个掉。您要是为难回去无法复命，请您现在就取我项上的人头。
5: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祖宗？

0: 假如我把老佛爷的病看好了，请您想法子给白家大爷平反冤狱。
1: 白家的事儿碍你什么事儿了？
0: 白家与我们沈家三代世交，
1: 八代也不行，这事儿不好办，你知道吗？哦，
0: 那好，好啊。既然如此，我就无法从命了。
1: 哎，你跟谁说话呢？我这一路上就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0: 李总管，今儿这事儿可是您求着我，我现在也求着您，咱们能不能够相互照应一下？
1: 哎，这要是不照应，你就真不去啊！
0: 您说对了，
1: 嘿，碰上这么个人，那这么着吧，我跟老佛爷那儿先吹吹风，这成与不成啊，看你的运气。
0: 好。李总管，一言为定。
1: 走吧，
0: 走着。
2: 您这卖耗子也是忒快了点吧？您不是敷衍我吧？
0: 哎呦，大总管，我敢吗？容我回去斟酌一下，我再把方子呈过来。
2: 是不是老佛爷他？
0: 哎，不不不。老佛爷没什么大病，
2: 你得跟我说实话。
0: 您知道，我这一介草民不敢贸然用药，您体谅下情吧。
2: 明白明白，快去快回吧。
0: 哎，您还是别催我，您总得容我个功夫吧。万一出了错，您担待还是我担待？
2: 我担待不了、啊。
0: 那这不结了吗？还得是我呀。
2: 嘿，这倔老头子。
3: 照你这么说，这老佛爷病得不轻啊。
0: 是啊，所以我才回来向你讨教嘛。嗯，
3: 你这个方子太平和了，恐怕治不了什么大病。
0: 唉，那虎狼之药是可以随便用的吗？干系太大了。
4: 能推就推了吧。
0: 哎呀，就是刀山也得上了。
3: 你问我，我也没这个胆子啊。我
0: 不求别的，只求一样。
3: 您说吧。
0: 二奶奶，二爷，原来府上大爷自制的八宝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0: 只这一样，老佛爷的病就有望。
4: 神爷，要说这个忙啊，我们该帮。可是，您知道，这宫里头实在是没谱。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家大爷，就是因为宫里头这些乱子，糊里糊涂的，赔上了一条命。我们还敢沾吗？
0: 这我知道，可只有八宝可以解眼前之危。我这剂汤药不过是个点缀，施以温补，三五天内便可见效。
4: 这样吧，我把八宝给了你，可是您不能说出是我们白家的药，更不能说出我们在西安。
0: 二嫂，我还没老糊涂呢。
4: 是啊，您等着啊。
3: 哎，依照龙颜怒，四体不周全，沈爷，你也要小心啊。
0: 要是什么人得这个病，我敢说，三剂汤药保好，可不行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还一大家子人呢。
4: 沈爷啊，您拿着。
5: 二嫂，
0: 我谢谢了。
4: 冯家，
0: 我得赶紧去。
4: 哎。

0: 你说咱们这行是人干的啊，咱们是治病救人的，可是到了鬼门关，谁来救咱们？
1: 快看看去吧，奶奶可不行了。
2: 赶紧的，赶紧的。妈，
1: 妈，
3: 妈，
2: 妈，
3: 奶奶，快拿包包。
2: 哎，瞧瞧，嘴都张不开了，赶紧的，姐。
3: 咸碎了，咸碎了，往嘴里灌。
2: 化开了。
3: 好，妈。
2: 快点，锦衣。
3: 妈，妈，
2: 妈。
4: What about this meat? You know, you need to be cooked too soon. You don't drink.
5: Hey, stehen bleiben, hier können Sie nicht weiter.
6: Das ist mein
5: Haus. Es geht nicht, nein, verboten, geht nicht. Ach so, wegkommen, schnell, Mensch.
6: Ich sag, 说人话行不行？我听不懂。
5: Es geht was auf die Nüsse, Mensch.
6: 我自个家都不能回来。
5: Mach so, wegkommen, schnell.
6: 你起来，你起来。我拼了，行不行？
5: 我操，那是痛。我操！
6: 放手，放
7: 开！进去，进去！
8: 他都在搞你，
7: 干什么呀？
6: 你踹你妈！
7: 不懂你的话，快走，快走！出去，这里出去！
6: 你甭管，
7: 这里边啊，
6: 兔崽子
7: 都住满了德国病，连祖先堂都住上了。这个家呀，算是毁了。
6: 那怎么着？那我没地住了，怎么着？
7: 你先跟我住老浩去吧。
6: 我问你，我们老姑奶奶怎么着了？
7: 你先住下吧。这个三爷啊，退魂了。是他把德国兵带去了，给糟蹋了。
6: 那是不是又犯病了？他
7: 呀，整天发愣，你要不理他，他一天也不这么剁。你给他吃，他就吃；你不给他吃啊，他不吃，也不喝。我见他就直掉眼泪。走吧，走吧，景琦，走吧，走吧。哎呀，
6: 老北京，
7: 这闲话咱再说。
6: 这倒是不错啊，成世外桃源了。来来，我来，我来。
9: 还世外桃源呢，左儿哥。
6: 啊，
9: 这儿过了杨斌的马队，差点没把我给吓死。他跑进来几个，一里哇啦说了几句，还放了两枪，才又走了。
6: 哟，那可太悬了。你呀，别住花厅子了。
9: 那我住哪儿啊？
6: 住地窖去吧。那杨兵来了就找不着你了，
9: 这不成坐大牢了吗？
6: 坐大牢，坐大牢就不错了。我告诉你说吧，詹王府给烧了
9: 啊，
6: 我们家都住满了杨兵了。哎，我们家姑奶奶啊，让七八个杨兵给糟蹋了。

0: 行了，吃喝拉撒睡啊，一切都齐备了。怎么样？春儿，
1: 嗯，
0: 看见没有？只要这门一关上，哎，谁也甭想进来。到时候我在外边啊，用那蒿草一盖，谁也发现不了。
1: 嗯，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0: 药香味儿啊！哎，你看见没有？
1: 嗯，
0: 就这些个箱子里头放的全是我们家的宝贝。你老闻这味儿啊，包你百。

0: 并不得。
1: 哎，你三叔呢？他还找我吗？
0: 我三叔？嗯，我三叔这回乐子可大了去了。听我说，哎，前些日子吧，他抱着你大捧鲜花啊，我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要看你们的神父去。嗯，走在那小胡同里头，迎面哎，碰着俩俄国兵。

0: 胡说。
1: 你看，你看，谁蒙你是小狗？
2: 当时我三叔呢，吓得连话都没来。那俩恶兵啊，上去咵嚓就把他裤子给扒了。
0: 哎，外国人都不留辫子。
3: 外，男的不留，他女的我也没见过呀。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警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

0: 世纪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3: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8: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周日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9: 出发！
10: 妈，
9: 吃了
8: 吗？勇闯崖壁飞拉达，
11: 可以的。呜呼！
8: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不离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12: 我们东山百年
13: 一玩，到我这边吃饭的。
8: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赵爷，拿酒。这是药酒。他们爱喝，就叫他们喝呗。拿去。
1: 三爷，
2: 您看，这俩月都喝了上千瓶了。
0: 有的是酒，怕什么呀？冰心藤酒。我呀，是为了咱们这老号，啊，顺着他们来，总比烧了这铺子强吧？ 拿酒。
3: 哎呀，再拿两瓶。咱们是好朋友，
0: 赵爷，这细料库怎么空了？要到哪去了？
3: 这我怎么知道啊？你是留守的，你当然得知道了。
4: 我呀，不知道。这事儿啊，您得问东家去。
3: 问东家？哦，我跑西安去问去。
4: 那药是在你们手里啊，我管得着吗？
3: 跟我这儿调药子？啊？二奶奶趁乱，是不是把这批药毒通了？
4: 那可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甭问我。
3: 嘿，行了。

0: 七两裤的药到哪儿去了？三叔，这我哪知道？我又不当家。你老老实实把药给我交出来。不是，您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用不着告诉你。这药是公扔的，你们二房休想独吞。
0: 哟，这，你个小兔崽子！你骂谁呢？我骂你！我还要抽你呢！你抽个试试！呵，你叫板是不是？
2: 怎么着？我
3: 干什么？
0: 你滚！没你事儿。你想抽哪边啊？啊？
2: 我锦旗，还不快跑！

0: 白剑奇，你的刀法不错。嗨，我不行，我差远了去了。他好，他是这个，我呀，我是这个。他，哎，打拳，嗯，知道吗？打拳，打拳，哇！哎呦，哎，这个跟德国神父学的功夫，对。
1: 还还还还！啊，
2: 霍元甲，别摔跤！哎呦，这好神机营呢！你看这，
1: 你过来。
2: 哎，我过来。哎，我从小就没打过架，正心快告诉他们，我不行，
1: 我
2: 过来，
1: 我真不行，
2: 田木先生。
1: 田木先生，我田木先生，田木先生，三叔，你甭客气，田木先生，我真不行，放下我，我从小就没打过架，摔着了我了，坐会儿。
2: 老七，你没安好心，你就让人打我，你腿损了你！哎呦，哎呦，哎呦，三叔怎么了这是？三叔，怎么了您这是？你们尿裤子了？

0: 沈爷，户县来了一位老乡，说有位老朋友想见见你。户县，户县
1: 我没熟人呢。哎呀，
0: 车在外边等着呢，走吧啊！
1: 那我得跟……
0: 别，这事儿您跟谁都不能说，只能您一个人去。走吧，家里有什么事儿，我替您支应着。
1: 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放心，什么事儿都没出。 赶车的吴宝生跟我有30年的交情，绝对靠得住。您一到那儿，就什么都明白了。哎呦，
1: 您这是打的什么哑谜呀？
0: 走吧，道不近，晚上还得赶回来呢。走。
1: 哎呦，
0: 走吧，
1: 可真是的。

0: 你张嘴我看看，张大
1: 啊，
0: 把舌头伸出来。
2: 今天不看病了啊！坐了坐了坐了，今天不看病了啊！坐了坐了坐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哎，坐了坐了坐了，哎，今天不看病了，坐了都坐了，
3: 哎，是的，咋了嘛呀？坐吧坐吧，
2: 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0: 你就照这个方子，装上三剂吃一吃
4: 啊。
0: 觉得不好，你再回来。
4: 成，
0: 记住，别吃凉的。
4: 好，
0: 好，先这么着。
4: 谢谢您了，大夫。
0: 哎，
4: 谢谢您。

0: 还记得朱顺吗？记得呀。有一阵儿，詹家闹得厉害，朱顺就托人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以后再没见着他。我也找了他好几次，可是他就躲着我。亏了吴宝生啊！
1: 人好，待我就像兄弟一样。哎呀，有啥好看的嘛？坐了坐了，哎哎，一个城里人啊，看病的啊，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哎，都坐了坐了坐了，哎，把那个柴火拿到屋里去。
0: 大哥呀，我想告诉你，老太太不行了。自打来到西安呢，一病不起。

0: 孩子们怎么样？
1: 您的锦衣啊，都是大人了，
0: 25岁了。
1: 是啊，都25了，艺术学得不错，挺上进的。我呀，给他张罗着，给他说个亲。可是这洋人一打到京城，就全逃出来了。
0: 我那丫头怎么样？
1: 玉芬呐，嫁到济南了，前俩月还回来了一趟，这一乱呢，又回去了。

不行，虽说孩子都懂事儿，可是，一旦漏出去，这一家大小就活不成了。是这样，不见不见吧，见什么孩子，还不就是那回事儿。 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别这么说，大哥，这也是没法子。不说了，不说了，不再连累孩子了。

0: 这样吧，下月初五是个大集，你在大集上摆个药摊什么的，我把孩子给你带过来。可是有一条，你不能跟他们说话，更不能认他们。
1: 行。翠姑啊，
2: 哎，
1: 叫二婶儿。
2: 二婶儿，
3: 哟，这丫头多大了？
2: 十七，
3: 挺俊的。
1: 乡下人见不得生人，人倒是挺俊的，就是黑了点儿，是吧？
0: 那他们不来啊？
1: 不来。有生人他们不上桌，我刚来的时候啊也不习惯，可是现在成了一家人了。尝尝。
0: 大哥，
1: 是吧，
0: 您就天天的吃这个，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哎呀，这些年的不知道您的下落，也没法接近您，您受苦了。
1: 哭什么？这不算哭，苦的是离乡背井，连个亲人都见不着。啊，
4: 去，
1: 这是特意为你做的酿皮子，平时没有。
0: 那吴大哥，您也来吃。
1: 别看他不说话，可是心眼好。在这儿过日子，清静，不用害怕有人会算计你。
0: 是啊，可是您还是搬回去吧，离京城近。

0: 也好有个照应。这些年，我不知道治好了多少病人。我要一走，四方的百姓找谁看病？是不是？是啊，这也是一个积德的事儿啊，积德能长寿。
1: 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草民沈树人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祥。起来吧。
2: 谢老佛爷。
1: 你的方子和药呢？我吃了，几天的功夫就好了。真没想到。
2: 西安城还有你这样一位高手，
3: 草民不过是一介俸禄，全都是借了老佛爷的福气。
1: 李总管，叫户部腻个折子来，封沈树人四品顶戴。等回銮的时候，跟我一块儿进京。
2: 这，
3: 奴才这就去办。
2: 还不赶快谢恩？
3: 老佛爷恩典，草民实不敢受。
1: 请老佛爷收回成命。嗯，这是为什么？这是老佛爷的恩典，快谢恩吧。
3: 草民不敢贪天之功。
1: 那应该是谁的功啊？
3: 上次所进八宝成药，乃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所进。
1: 是京城百草厅吗？
3: 启禀老佛爷。 20年前，由于百草厅误下甘草，以致杀身之祸，白家大爷判了斩监后，死在大狱，从此不敢招摇出头。这次听说老佛爷圣体欠安，偷偷的献上了自制的八宝，这也是白家人对老佛爷的一片孝心，望老佛爷赎草民欺君之罪。
1: 白家的人在西安，你知道吗？
2: 奴才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叫你派人去找过他们吗？派去京城的人就一直没回来。嗯，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奴才正是怕耽误事儿，才在西安变请名医，找到了沈大夫。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啊？误下甘草，贫主子归天了。
1: 我听说。
3: 白家是冤枉的，不是叫你查过吗？这事儿，老佛爷您没叫奴才。嗯，是是是，当时要离开京城，乱哄哄的，奴才没顾得上去查。
1: 你可知罪？奴才知罪，奴才立马去查。还查什么呀？冤枉就是冤枉，也别委屈了人家。起来吧。
2: 谢老佛爷。
1: 老佛爷明察秋毫，宽厚仁慈，白家确实冤枉。白家都什么人在呀？白家
4: 长房长孙白景怡在。传白景怡。
1: 啊！这好模样的，传景怡进贡干什么呀？啊！
5: 莫非是进的八宝出了事儿？
1: 这沈爷哪儿去了？
4: 进宫之后他就没出来。
1: 糟了，八成是被扣住了。你当初就不该把那药给他。
4: 你跟，快点吧，宫里来的人还在外边等着呢。
1: 不行，不能让景怡白白送死。
4: 二婶，没关系的，已经这样了，我还是去吧。
1: 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见你爸爸呀？
4: 啊？谁？你爸爸？
1: 不是早死了吗？啊，是，你爸爸，景怡啊，你赶紧跑啊！你啊，
6: 哎，跑吧！哎哎哎哎哎，这个办法不成，他一个人跑了，这一家子跑得了吗？
1: 要了命了！要不，景怡，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6: 哎呀，他没这个规矩。

0: 连门都不让你进。
1: 那可是，
2: 你就会一边念丧礼，你就不知道想出个办法来呀你啊！
0: 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我
3: 二婶，真没关系。要说这八宝，是绝对吃不出毛病来的。再说沈叔叔，他也不是个庸医，他用药是心中有数的呀。
0: 锦姨说的对，只要老佛爷的病好了，他就不能把锦姨怎么样了。
3: 二婶，我去吧，真的没事儿。
2: 我可什么主意都没了。
4: 快走吧，别叫宫里人等急了。
2: 那你没事赶紧回来啊，好让你二婶放心不是？
3: 知道了。啊，那我去了。啊，二叔。
2: 这可怎么好哦？你说说。
0: 别急啊，别急。
5: 草民沈
6: 白景仪
5: 叩见老佛爷，
7: 老佛爷吉祥。
8: 他就是白应元的长子。
9: 是原来太医院的白应元吗？
8: 是。
9: 多大了？
8: 问你多大了？
3: 二十五。
9: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嗯，你爸爸给我请过脉，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医术挺好的。只可惜，唉。都二十年了，不提了。你们白家世世代代给宫里效力，到了你这儿，还知道有这份孝心，这就不易。你家里人都好吗？
3: 啊，托老佛爷的福，都好。
9: 李莲英，
8: 正。
9: 传御吏部，封白景仪四品顶戴。回京以后，进太医院，发给腰牌。
8: 这，白大爷，赶快谢恩吧，你们家没事了。
3: 啊！谢老佛爷恩典，谢老佛爷恩典。
9: 沈树人能够不贪功不忘友也属难得，也封四品顶戴。
10: 谢谢太后老佛爷恩典。
2: 真不错。
11: 哎呀，比不了你们京城。
2: 哎呀，客气。
11: 多吃点啊，别客气。
12: 你吃点啊。
2: 景仪啊，
6: 哎，
2: 赶紧的，给你沈叔敬酒啊！
6: 哎，
2: 今儿啊，差点把我吓坏了。
6: 沈叔，
11: 哎，
6: 给您贺喜了。
11: 好，同喜同喜。25岁的四品顶戴，前途无量啊！二哥二嫂，白家又要发达了。
13: 来，敬你。
11: 谢谢。
2: 还发达呢。瞧瞧这乱世，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
11: 哎，我可听说了，京城的和谈有点眉目了。
6: 啊，该回京城了。
11: 对，
6: 什么时候走啊？
14: 二叔，我是什么时候回去啊？
2: 瞧瞧，都想回去了，想家了。哎，我说他三婶啊，三爷在京城啊，好着呢。
15: 没错，
2: 你听见了吧？
9: 知道了。
11: 哎，不过最为难的是，洋人开了一个名单，要严办那些主战的王公大臣，詹府的王爷也在名单之内。
0: 哟，那要怎么处置啊？
11: 哎，不杀一批，洋人是不肯甘休的。嗯，
0: 这太过分了吧？
11: 哎，洋人占着北京城呢，打得过人家吗？一天不答应，老佛爷一天甭想回北京。
2: 景仪啊，
6: 哎，
2: 明天呢，初五，这户县有个大集，我带着你们去逛逛。

0: 好，我也好，我也去。我呀，只能带景怡、景四儿、景六儿去。啊，
1: 我不干，
2: 我也去。
3: 二婶，你就带玉婷去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看着奶奶呢。嗯，
4: 招赘，
0: 有你二叔呢。嗯，
3: 我不干吗？
0: 你怎么了？找挨打啊？吃饭啊？
3: 不吃，你就让他去又怎么了？
5: 你车上坐不下，你不知道啊？你甭管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四哥，四哥，四哥，你赶紧的，赶紧上车。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呦，
5: 慢点，慢点，哥，
6: 来来来，你们俩快快上，
3: 好好好，
5: 哥，大哥上，快点，好，好，好，来，好了没？快点，好嘞，快点。
3: 这些药材你都认识吗？哎，这是哪？吃着呢，这么多柿子，给这位先生，您吃一个吧。
5: 老先生，您坐下。哎，
3: 谢谢了，少爷。
5: 不客气。
3: 您也来一个。
5: 哎呦，好吃着呢。
6: 那是什么？
3: 先生啊，您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呢？哦，
6: 三儿一女，
3: 都不小了吧？
6: 老大都25了，是吗？那跟我们家这大小子一边大。咱们到那边看看去。走，我们一会儿就来。等会儿去吧，你瞧瞧。哎，二婶，来一起。走那。少爷懂医术，学了几年，还差得远呢。
3: 刚进了宫，把佛爷还封了他四品顶戴呢。说这些干什么？恭喜少爷！有什么可喜的？给老佛爷进贡的药，是我爸爸生前自制的。他老人家要是活着呀，这四品顶戴应该是他老人家的。二婶，我那边看看去啊。
5: 你别走，你再说点。
3: 我去看看去。
7: 少爷，少爷，你别这样，你让孩子不开心怎么办呢？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二奶奶，我谢谢你，都看见了，这几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5: 放心的。
7: 有个事儿，今儿得说清楚。翠姑昨天你也看见了，瞧着模样和品行都还不错，我跟吴家定了，就把翠姑许配给景怡。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就把她带上。
5: 怕不时烂不得房，我就拜托你了。您放心吧，这个儿媳妇儿啊，我肯定另眼看待。
7: 乌家对我有恩，我涌泉相报也报不了。 万一妈那儿，我也就不能尽孝了。就让景怡多担待着吧。
3: 这挺漂亮的，
6: 漂亮，
3: 哎，
6: 真漂亮。
3: 谢谢。哎，二婶跟那个卖草药的。

0: 说什么呢？没完没了的。哎，他们好像认识。不能吧，师哥。
1: 一个妹子，我和二婶怎么会认识？
0: 二婶，赶快走吧。
2: 行了，走吧。都看见了，死了我也能闭上眼了。
3: 大哥，您多保重。
2: 走吧。
3: 我就走了。
2: 走吧，
3: 保重。
4: 想吃

0: 是花园子。这就不对了。那天晚上
1: 是啊，那天晚上
2: 上万瓶酒了，这东家回来要怎么交代？
3: 就不能赖你，只要守住了老铺，你就是头等大官。
2: 公不公的，且不说他，反正我这就记得账。你看见门外写的英文了吗？
4: 看见了。
0: 写的什么？
2: 此处有酒，咱们这儿啊成酒馆了。哎，还不让关门上牌，
3: 当什么也不能当王姑奴。这帮兔崽子骑在脖子上拉屎，还在呲牙冲他笑，一辈子没受过这窝囊气。
2: 快了，和谈一成啊，他们还不走啊？
3: 是不是打日本去？非给他弄个底朝天不可。

0: 我的妻子，我儿子田木青衣两岁了，
1: 想家了，那不赶紧的回去吧，
0: 滚回去。
1: 好，
0: 我想滚回去。我想家了。我们是好朋友，
1: 好朋友，好朋友干嘛打仗啊？
0: 打仗不好，我讨厌打仗。哎，我喝了你不少酒，以后到日本，我请你喝好酒。
1: 我一定去。

0: 阿古拉，阿古拉，看前面，赫动动，定是那子超雄，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1: 戏词儿，戏词儿，挑货车。

0: 这么回事儿，
1: 真有。

前面，贺东东。

春儿，春儿，黄春儿，春儿。

0: 春儿，你出来，快出来！
1: 亮，我在这儿呢。哎，快，我来吃啊！
0: 来。哎呦！看你把我急的！我告诉你啊，往后不许这么闹着玩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给你急！
1: 我怕你闷得慌。
0: 走，哎，回地窖去。
1: 不，我憋死了。
0: 憋什么憋呀？哎，你刚才没听着枪响你啊？
1: 哪有啊？

到达的停车。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0: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3: 快快，
4: 天黑前抵达渡口。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朝云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11: 出发，
10: 闯崖壁飞拉达，
12: 可以的。呜呼！
10: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不离原，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13: 我们东山百年
14: 一玩，在我这边是三代。
10: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别出去，

0: 老七，
1: 三叔，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洋人来喽，我就说你杀的。
1: 哎，别别别，我抬还不成吗？小祖宗哎，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这不是？
0: 哎，老师，咱们走。
2: 哎，我怎么不知道这园子里有这么个地窖？
3: 你，
2: 哈哈，我说什么来着？老七，还是你把它给藏起来了啊？
0: 没事。我藏的，你怎么着吧？
2: 怎么着？为了这臭丫头，我差点没叫王爷给宰了。多亏了洋人进了城，要不我的小命就没了。
0: 黄春，跟我走。他哪儿也不去。
2: 哎，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是我把他养大的。走。
0: 你把他养大的？你从他身上讹了多少钱呀？
2: 那是我的事儿，人是我的，走。
0: 那我今儿还告诉你，黄春是我的人了。
2: 你的人？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啊？还有，我给你说出来。
2: 好啊，白景琦，你学会偷女人了，你就不怕你妈回来？
0: 回来？回来我就娶黄春，
2: 你敢？美的你，今儿我非把她带走不可！
0: 去去去去去！
4: 哎呀，
2: 嘿！哎呦，哎呦喂，疼死我了！你松手，我可是你三叔。
0: 三叔，你三爷也没用。我告诉你，看你要命了没有？啊！你敢动黄春一下，我就叫你跟他一样。春儿，你说你到底跟谁？
4: 我。我跟他，
2: 反了反了，这乱世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你们，哎，这是什么？

0: 感情细料库的药都藏这儿了，我今儿就是为这个来的。
1: 这药你不能动，
0: 我就知道你们二房想独吞，
1: 没工夫跟你废话，出去。
0: 哎，今儿我得把话说明白了。
1: 出去，
0: 出去。
1: 你，我告诉你，哎，今儿这事儿你要敢说出去，我要你的命。出去，
2: 小子，我打不过你。今儿这事儿不算完，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忤逆小子。

0: 你不能再住这儿了，我找赵五爷去。你呢，先搬到他那儿住去啊。
1: 那这些个药呢？
0: 也不能放这儿了。这么着吧，你先下去收拾收拾，把地上鞋给弄干净了。
1: 哎，
0: 我找赵五爷去。

0: 别出来啊！好，到了，站，
1: 这儿，快！

0: 我来拉药。
1: 有我在这儿，你拉得成吗？
0: 老七，今儿我可是带着人来的，你要再敢撒野，我对你不客气。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干嘛干嘛呀，三叔？怎么着呀？仗着你们人多啊，欺负你大侄子是吧？
0: 啊？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叔？你把我这胳膊拧的，这会儿还疼呢，
2: 还愣着干什么？
0: 进去给我搬。
2: 带着怎么着？你们几个跟着起什么哄？啊？想跟我动个手是不是？
0: 怕什么？事儿办完了，我重重有赏。刘星。
2: 劈是吧？嗨！

0: 说。
1: 少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来，你不是不知道西药库的药在哪儿吗？
1: 这是二奶奶吩咐的，什么事儿都得等她回来才能定。
2: 我告诉你，今儿我拉定了，
1: 你们几个跟着少爷出来，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回去。
3: 来，你们听谁的？出了事儿我兜着，给我背。
1: 少爷，您今儿个要是不讲理儿，我也只好得罪了。上。
2: 哎，行，算你厉害。要是没有我，那老铺早就被土匪一把火烧光了。你们过河拆桥，啊，合着我连自个儿家的东西都不能动了。我告诉你们，洋人走不了，二奶奶还不知道回得来回不来了。有人整治你们，

0: 行，就住我那吧。明儿一早啊，我带几挂车来，连药一块拉到我青龙桥老家去。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说啊。七爷，给你留个人吧。
1: 你放心的，我三叔啊，他没这么大胆儿。

0: 没什么，你走吧。那三叔他们要是再来呢？你快走吧。
1: 那你睡吧，我看你睡着了，我再走。睡什么睡？有什么好看的？你快走吧。那我走了啊。锦琴。嗯。
0: 走吧。

0: 走了我就走。
1: 我上哪儿接我？
0: 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凭什么走？这我不走了，我还就这儿睡了我。
2: 那定是那则抄续。
3: 则是什么意思？
2: 则就是贼呀、啊。
3: 贼
2: 贼在戏里头就念则，知道吗？咱接着啊，待安干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啊，
3: 杀他个
2: 干干
3: 净净。
2: 嗯，不错不错不错，有点味儿。行，会唱戏了。我告诉你啊，赶明有堂会的时候啊，你可以串出挑花车了。
3: 堂会我不行了。
2: 嗯，
3: 我要回去了。
2: 那不错呀，和谈成功了，你们该滚蛋了是不是？
3: 我被开除军籍了。
2: 你开除？不是，为什么呀？
3: 我不想打仗，他们就打我。我是军人，可我不想打仗。我不想打仗。

0: 你来看看。
1: 忍着点，这是药酒，一会儿就不疼。来，咱喝酒。咱们两国从今往后，永远都不要再打仗。
2: 静七，我的父亲也是医生。等我的儿子长大了，我也让他学医，学你们中国医，到中国来找你。
1: 行，我一定把百草厅啊开到你们日本去。
3: 好，
2: 来日本找我。拿这把刀来找我，送给你吧。我已经不是军人了。
1: 咱们换了。给。咱们两国从今往后永不打仗。
2: 永不打仗。
3: 和谈已经成了。太后老佛爷皇上马上就起驾回銮了。先来逃难的人呢，有的都先走了。
4: 是
5: 啊，二婶，咱们也赶紧走啊。
3: 哎哎，二婶别急，别急啊，洋人呐还没撤走呢，京城这两天啊还不消停。
5: 天哪，
3: 晚上午的还有土匪闹腾呢。
6: 这么多日子都过了，这几天就等不了了，先准备是吧。
3: 哎啊，二奶奶，嗯，这么着吧，我先回去打个前站，
7: 车他办事让人放心。
6: 那感情好啊，你说你回去好好的安顿安顿，这也就是十天八天吧，咱们也就回去了。
8: 太好了，
6: 太好了，你说你高兴。
3: 二奶奶，
7: 都是受父母了。
3: 老太太可不宜远行。
6: 是，
1: 不能管他，我们老太太。
6: 老太太无论如何是不能走了。但是
3: 他身子骨弱，再加上一路的风霜颠簸，那到不了北京。二奶奶，您可别怪我说话不吉利。
6: 我都想过了，你说不走吧，这一家老小都这么卧着，要说留下一个人这么关照着啊，没有一个让我看得上的，怎么我你说，
3: 要不然咱们跟沈家再商量商量，能不能？
6: 这怎么好意思啊，再麻烦人家呀。哎，要不跟沈爷呀讨个主意。
9: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二奶奶别见怪，我刚给老太太号了脉，多则十日，少则三五天。二奶奶，准备后事吧。
6: 哎，可是老太太还说呢，死也死在京城啊。
9: 哎，在此地观念，回到京城再发丧吧。
6: 只能这样了。我想啊，回到京城以后，立即派一个人到西安来，开一个百草厅的分号，就请沈爷您来主理，东家就是您和大爷了。
9: 哎呦，二奶奶，这可是不敢当啊。
6: 您呢就别推辞，只要我们家大爷不受苦，我就感激不尽了。
9: 哎，得，您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愧领了。
6: 沈爷呀，我还想冒个险。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大爷没见着，我想把大爷接回来，让他们

0: 母子见上一面，
1: 这有何不可？我看就把这事说开了算了。大爷没死，大的方方的回来，
0: 这不可以。这万一传到宫里头，现在白家又兴旺了，景姨呢又封了四品顶戴，
1: 我看趁着老佛爷高兴，咱们就把这
0: 万万不可以。沈爷呀，这事儿啊，我在心里头过了十几个过了。
1: 您知道，这宫里的事儿历来反复无常。什么时候老佛爷一旦不高兴了，株连九族一个都甭想活。
0: 嗯，
1: 也有道理。那我去接大爷。是啊，打扮打扮，别叫人认出来。啊，
0: 哎，
1: 还有一件事儿。
0: 大爷呀，给景姨定了个亲。
2: 哦，就是乌家的那个翠姑。哦，好，您
0: 那来的时候把她接过来得了。
2: 行，一块儿接过来。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

0: 来着的长房长孙媳，是景姨的媳妇儿来看您来了。叫奶奶，靠近点。
1: 奶奶，奶奶，
0: 大点声叫奶奶。
1: 奶奶，
0: 得了，走吧，走吧。您呢，把翠姑带到西屋去吧。
2: 好，
0: 站在门口别让人进来。
2: 好，您放心。
3: 妈，
0: 妈，妈，妈，您还记得大爷吗？您的大儿子应元呢？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当年在大狱里头有人把他救出来，他现在来看您来了。大哥，
4: 老大，
3: 妈，妈，是我，我是影元，我来看您来了。妈，妈，这些年我没能尽孝，儿子对不住您呢。妈，妈，你看看我。
5: 哎，三奶奶，
6: 走，待会儿再进去啊。
4: 给老太太熬的汤药。
6: 知道，屋里有客人。
4: 谁来了？连我们都不让进了。
6: 宫里来的，来看看老太太。
4: 宫里来的？
6: 是啊。

0: 啊，儿子买的点心你从来没尝一口。今天你就赏儿子一个面吃一口。妈，好让儿子尽点孝心。
1: 碎了。

0: 你该走。
1: 妈，你看我一眼。妈，
0: 你该走了，看一眼就得了。
1: 妈，妈，你看看我。
0: 大哥，走了，大哥，你不能这样哭啊，让外人听着不成哎。
1: 妈，
0: 看一眼不就得了吗？你还怎么着啊？也就这样了，你快走吧，你。
2: 走，沈爷，你赶紧让他走吧。
3: 大爷，走吧，大爷，走吧，走吧。
4: 不行，
5: 不行，不行，走，
4: 走吧，大爷，不行，不行，不行，你看着也不错。

0: 在这儿待。走，快走。
1: 走走。
2: 是茅台的后勤吧？
3: 二叔，二叔，这不是后勤大集上卖草药那老头吗？
4: 你，
3: 二叔。
5: 看看三爷去，
0: 那我不去了。
6: 走走走，
5: 一块去吧。
0: 为了西辽库的事儿啊，他一直跟我翻着呢。
5: 哦，哎，景琦呢？
0: 他，大概在我那儿吧。
5: 他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0: 他不是，这事儿啊，说来话长，有功夫咱俩细说，好吧？我得到柜上去看看啊。您去，您去。
5: 哎，哎，我说。
7: 三爷，三爷，有人吗？
8: 嗯，谁呀？这么耳熟啊？
7: 三爷，
8: 哎，
7: 是我呀！
9: 哎呦，胡爷！
7: 嘿，三爷，
9: 坐坐坐坐。
7: 哎哎，您坐您坐。
9: 怎么，都回来了？
5: 啊，都在后边呢。
9: 啊，
5: 我是先回来啊，打前站来了。
9: 回来好，回来好。
5: 三爷，您这气势可不大好。
8: 我好得了吗？我累的，气的，吓的。哎，要没我，洋人早就一把火把老铺烧了，全凭我支应啊！你说，洋人整天的要吃要喝，啊，我不知道往里搭多少钱呢！我，
5: 听说您在外宅都让他们抢了
8: 啊？那帮土匪啊，那小骚货也跑了，就剩我一人了。我说胡爷，你可不能不管我。
5: 管
8: 管，你说这赵五爷吧，他舍不得往柜上垫钱，那酒啊都叫洋兵喝了。我寻思着把那西料库挪个保险的地界。嘿，这景琦啊，他不光是犯浑呢，他居然还交了一个日本兵的朋友，还学会玩女人了，把黄春给霸占了。狠，
5: 黄春，
8: 詹王府大格格的闺女，
5: 那是五辈的私生那丫头。
8: 就是啊，把黄春弄到花园子地窖里，一住就是半年多呀。
5: 真的，
8: 你看，走走走走走。我带你跟他去对峙去。
5: 哎，走走走走，三爷，你看，三爷，
8: 你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得替我说话。
5: 那，您打算怎么着？
8: 重新分家，叫二奶奶把我留守京城的损失都给我赔回来。
5: 我一定跟二奶奶说。可是，您要想叫我替您说话，您得答应我一档子事儿。
8: 您说，
5: 景琦的事儿要是真的，千万别告诉二奶奶。

0: 他够烦的了。啊？
1: 行，哎，你得替我说话。
0: 一准儿。
2: 是啊，你看看，今儿立春，不是你生日吗？你看，特意给你叫的春饼。尝尝。
3: 我吃不下，你倒是说呀，该怎么办呢？
2: 我呀，凡事都有主意着呢。告诉你，我一见了我妈妈，我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3: 那你不管我了？
2: 嗯。
4: 咱谁说不管你了？
2: 你可知道，我妈呀，
4: 可厉害了。
3: 我可不敢见你妈，你妈准恨死我了，准说我勾引你。是你勾引我。
2: 啊，得，我勾引你还不行？我勾引你。
4: 哼，哎，
2: 你知道我妈最怕什么？
3: 怕什么？
2: 泼妇。赶明儿你要见了我妈妈，你跟她嚷嚷，你们白家忒缺德了。反正我是让你们白家坏小子给勾引了。哎，反正你去要呢，你也得要；你不要也得要。你呀、啊。撒泼打滚跟他一通胡闹，我妈肯定没辙。
3: 那我不真成了泼妇了？
2: 哟，因为你不是啊。
3: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胡说八道，都火烧眉毛了还不着急？
4: 谁不着急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呀、啊、这假三得编排个好理由，得叫我妈认可才得。
3: 嗯。
5: 小杰，小杰，金大爷，
2: 胡松外国人啊！
3: 哎呀，那是
2: 没人事儿啊。
5: 小杰，哟，金大爷。
6: 胡大爷，你看，我一听声我就知道是您。我是正合计是吧？我想过去看您去呢。
7: 巧子儿吧你？
6: 我打钱带回来的。
2: 哦，哎，那我妈他们都好啊？
7: 都好，都好。过几天就到了。
2: 哦。
7: 怎么着？
2: 啊？
7: 就这儿站着是不是？不让我屋里坐会儿去？
2: 这是赵五爷家，他这
7: 我知道。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鬼迷心窍了你啊，知道黄春是谁家的闺女吗？
1: 三叔领养的，不是张王府大格格的女儿吗？
0: 知道他爸是谁吗？
1: 谁呀？
0: 吴贝勒。是私生的。
1: 真的？那可真是冤家路窄呀，这个，
2: 所以啊，得赶快的了断呐。二奶奶绝不会答应，就是二奶奶答应了，詹王府也不会答应了。
1: 晚了，
0: 不晚，先别叫你妈知道。
1: 可三叔知道，
0: 我跟他说了，叫他先别说出去，得先把黄春给送走了。
1: 啊，
0: 什么晚了？不晚。这事儿啊，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了断了，不就完了吗？
1: 就晚了。他已然都

0: 怀上了都。
1: 嘿，你荒唐！
0: 这反正现在是除了娶她，没别的辙了。
2: 二奶奶是绝不会放过你了。
0: 是你我这不是正转腰子呢？你看这，
2: 哎，那他怎么说？
0: 他都听我的。哦，
2: 那我先见见他。
0: 不，那您可别骂他。
2: 我骂人家干什么呀？
0: 哎，那您可别埋怨他，这都是我一人的错。
2: 事儿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埋怨有什么用？
0: 那您可别吓唬他，你。
2: 哎呦，你还真疼他！哎，您这疼法有点忒着急点了。哎，走吧。
0: 哎，

0: 胡大爷，你家总管打小就看我长大的。胡大爷，哎，吃吧，吃吧。哎，姑娘坐呀，坐。哎，
1: 我什么都知道，景琦都告我了，我是什么都知道，姑娘，可你。 大概还不知道，你是詹王府的千金，五贝勒私生的闺女，你从小就让王府给扔了，詹府跟白家两代的冤仇，二奶奶是绝容不下你，更别说了，是你们俩自己个儿私定的亲事儿，
2: 反正。
1: 我是白家的人，白家不要我，我就去死。胡说胡说，死还不容易啊！快别这么说啊！
0: 我陪你去啊！你少插嘴。姑娘，这事儿你得听我一句。不管二奶奶对你怎么着，你都别胡思乱想的。这事儿可急不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透给二奶奶。
2: 捡个合适的时候，才能全说。那我爹、我妈呢？
0: 詹王爷因为主战得罪了太后老佛爷，全家发配到新疆去了。你爸武贝勒也一块儿去了。詹王爷死的半道了，你妈至今下落不明。
3: 你现在是无依无靠啊，闺女。怎么无依无靠了？我不是依靠啊。大丈夫敢做敢当。
0: 春儿，你放心啊，我妈要是不要你啊也行，除非她也不要我。
1: 少爷，你可别胡来啊，一切听我安排。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了就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三十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0: 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1: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2: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个患者，在地方做了三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候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3: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4: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3: 我是内蒙赤峰的。
5: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6: 我是坏来沙坑镇。
7: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0000例肛肠手术。
8: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8: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啊，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您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形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3: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6: 手术当天留下事以后，我就跟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9: 我们一批做了这几夜，就是9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嗷嗷叫的，那十来天基本一功能就恢复差不多了。
10: 主要是这个主要还是不疼吧，而且它保证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范主任。
11: 像我做完手术，我2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12: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o.1。
0: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3: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的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0: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他彻底打了退堂鼓。
3: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那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我说害怕。
0: 肛门周围。

0: 为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1: 有一朋友就说四会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0: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2: 哎，你好，请坐。
0: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3: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0: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4: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0: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4: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创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证。
0: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痛苦，她几乎没有感觉。
1: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
0: 更让夫妻俩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3: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做完手术回去趴炕，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1: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4-5天吧。
0: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1: 药啊挺舒服的，他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3: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啊，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4: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3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更重要的，它是缓解它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它。

0: 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减轻痛苦。
1: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四五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生鸡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我就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了，没有什么
3: 回家
2: 不舒服的感觉。
4: 我们来复查了，
5: 来复查啊、哦！
1: 手术一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5: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3: 挺好的，
5: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和您做的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5: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3: 没有，没有。
5: 疼痛啊，出血呀、啊，
3: 没有，
5: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3: 挺好，
5: 这就好。
4: 恢复也挺好。
5: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
4: 啊，
5: 嗯，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啊，注意作息。
1: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四五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5: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啊《升气通天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到现代，还是指导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1: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让很多人拖延不治，导致病情复杂化。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6: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四五天吧，然后它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1: 肛瘘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5: 肛瘘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肛窦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瘘管，这是肛瘘的一个瘘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瘘管呢，它就长不上了。
6: 我以为肛瘘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1: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肛瘘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瘘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6: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 大国译者

0: 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
2: 嗯，坐。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2: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瘘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六个瘘管。
3: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来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2: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2: 我主张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12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他。
0: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2: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得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括约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一边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1: 术后多长时间了？
3: 2个半月了。
1: 2个半月，坐。总体怎么样？
3: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1: 没什么感觉哈。
3: 对，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2: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0: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6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6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3: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

0: 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啊，小伙子，你在半年后再说吧。
2: 哎，好
1: 啊，
2: 谢谢。
1: 好，
0: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0: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

0: 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漏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1: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2: 2023年9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啊，喝点啤酒啊，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就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八九次那种。第3天的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严重啊，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啊，给开了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啊，啊，也不懂那个东西。啊，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1: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一两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2: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啊，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治的话，啊，是给你做2次手术，啊，拉完一刀，先把肉管清干净了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2年罪呗。
1: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2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3: 你好，哎，你好。
2: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那之后啊，范老师一看，行，能做啊，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范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啊。我说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去，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1: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12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3: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这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这个漏道越长
4: 越深
3: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损伤越多。
1: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3: 5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2个，但是我手术当中已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2: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啊，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人说是2条瘘，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5条瘘，啊，5个瘘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瘘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1: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5个瘘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瘘管深达肛门深处。
3: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过浮线引流，这样呢，让它把里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芽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疮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肛瘘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3: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它的高复发，啊，然后呢

0: 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很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有，才能治疗，才能治好。
1: 总体怎么样？
2: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1: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2: 功能没问题，
1: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2: 没有没有。
1: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2: 我多注意吧。啊，
1: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容易好的，你知道吗？
2: 嗯，
1: 能够一次做好已经很幸运了。
2: 我非常满意，很好。
1: 好的好的，小心吧啊，
2: 谢谢。
1: 好，有事先来。
3: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肾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0: 肝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肝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3: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严海旭的6个瘘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0: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啊，一次弄干净，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0: 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4: 搁在院了，1个月多。
0: 1个月，总体怎么样？
4: 恢复挺好，满意。
0: 那行，好。
4: 好的，谢谢何总。
0: 好，谢谢谢谢。
3: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0: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必须要清楚。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3: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0: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

0: 时间我都在待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是北京现在天气的情况，特别是降雨的情况。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兆银。尹工您好，现在我们城区啊部分地区已经下起雨来了，今天这场雨大概要下多大，下到什么时候呢？
1: 尹工。
2: 哎，好的，让我们先看一下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整个内蒙啊大范围的一条宽广的云系正在自西向东，同时有些又往南的向北京方向移动。那么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呢，哎，内蒙的中南部到山西的北部已经开始下起比较明显的雷阵雨了，同时也靠近河北的西北部了。这块云系就是会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影响北京的云系。那么我们估计啊，有这样几个时间段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是在今天下午14时的时候，别看这些云系啊只是前锋云系，看起来不大，但是已经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了。而最主要的就是在今天晚高峰17点前后，主雨带正好压在北京上空，雨势是最明显的。这个雨势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就和周日夜间到周一凌晨那场雨差不多，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而且对流也比较强，炸雷啊之类的啥都会有啊。好，那么降雨结束，我们预计是在半夜前后23点的时候，雨带就可以移出北京了，降雨就结束了，本轮降雨就结束了。那么在这基于此啊，我们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它们的分别是考虑的是啊会有7级的短时阵风，以及单点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所以说啊，今天虽然降雨的持续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一定会有短时强降雨很强的点，遇到的时候一定要短时躲避啊。那么今天晚上刚才有提到半夜前后降雨结束。

0: 之后，明天呢，这里要和大家说，刚才有看到啊，那条宽广的云系并没有完全离开华北区，明天的时候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要和大家说的是，明天的对流强度啊、雨势或者降水量都比今天要弱得多啊，雨势不会那么强了，对流也不会那么强了，但是对于早晚高峰依然会有一定的影响，路滑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上就是降雨的大致信息。
1: 感谢气象专家尹兆莹的介绍。那下午的两点到晚高峰时段，大家要特别小心，大家开车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遇到有预警的情况，不要去到山区，远离河道，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早上八点，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大约是75公里，最大的风力是8级。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千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进入东海之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且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
1: 我们来关注广西，受到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的14点25分涨到了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了玉江2026年第2号洪水。当地各部门采取了措施积极应对，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经陆续关闭了。
3: 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整个这个亭子广场呢，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区，也是南宁市民和游客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旅游的打卡地。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2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亲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那个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1: 大家可能看到新闻也在说，怎么台风又来了，而且是双台风。那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了，比历史同期偏多了9个。
2: 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年的台风为什么偏多又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

0: 与阳的解读。
1: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一月到八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八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八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2: 买到有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找商家来沟通，比如说现在退货换货或者是协商理赔都很方便，
3: 对，
2: 这是咱们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可是有些人呢，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的理赔，而是专门钻空子找茬儿，把维权做成了买卖。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两个人就是如此，他们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呢又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去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已经高达47万。
4: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5: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4: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6: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7: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4: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5: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4: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8: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4: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9: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
3: 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4: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9: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

0: 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2: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我们来说说现在的应该叫网红药吧，司美格鲁肽啊、伊洛尤单抗，他们都是处方药，有对应的适应症，不是随便谁都能够买的。
4: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片子里出现的四名被告人，竟然就从这些药里发现了赚钱的门道，他们也为自己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
5: 这我老母亲84岁了，孩子13岁，也有糖尿病。他们都很需要我。
6: 在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上，本案的一名被告人董某某痛哭流涕，而这也改变不了他的犯罪事实。
7: 那你多开的药是干嘛用的？
5: 一开始因为疫情的时候断药，就一开始多开的药是存着怕断药。
7: 这东西都有这个保质期的，还有冷藏吗？
5: 我咱们药一直冷藏2年，然后
7: 可以冷藏2年。
5: 冷藏2年，然后到时候快到期了。
6: 就这样，董某某看到了这些药物中隐藏的利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某于2024年至2026年6月间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医院开具医保药品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药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20余万元。另一名被告人刘某也用同样的方式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10余万元，而收购这些药物的宣某和梅某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8: 你说没？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合伙的？
9: 我俺俩我记得应该是2023年下半年了，具体什么时候记不清了。
6: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宣某伙同梅某某于2023年7月至今，明知所收购药品是通过医保骗保获取，仍然从被告人刘某、董某某处收购医保药品，再转卖获利。
10: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董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宣梅。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协助他人予以转移，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
6: 目前本案正在朝阳法院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3: 贪念一闪，行律难容。顾客购物的时候呢，随手把这个手机放在旁边，被另一名顾客悄悄给拿走了。
4: 面对指控，这位顾客说手机是我捡的，但是公共视频却拍到了他多次张望，而且还用购物袋来遮挡等等一系列的细节。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捡还是偷呢？
10: 本案的被害人王某，他这个时候来选干果，手机当时还在他的手里，打了会儿电话，打完电话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手机，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11: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12: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11: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12: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11: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12: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当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这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11: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12: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11: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12: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3: 换个话题，最近我们的记者在房山区金深路的交通夜查点位拍摄民警执法，一晚上拍到了3名驾驶员涉嫌酒驾。
4: 我们一起进入夜查现场。
13: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几辆货车，对这些货车进行检查。
11: 就在民警对这2辆大货车进行核查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新情况：
14: 前面有可能是涉酒的吹亮了。
13: 现在夜查点位疑似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14: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15: 我今天过生日。
13: 哦，您今天过生日？
15: 对。
11: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13: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
16: 对对对，又疑似。
11: 两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4: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16: 叫你停
14: 呗。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1: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14: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最终以抽血数为准。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含住了匀速吹，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16: 持续
14: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15: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着，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2瓶啤酒。
11: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14: 一杯多？
15: 水挺忙的。
14: 那就不用说什么酒，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看，这是分析呢啊。
16: 您是喝了一杯白酒是吗？
15: 一杯多。
14: 今天最起码您回不去家了，我口头传唤您，通知一下家属。
11: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15: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6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 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17: 不睡了？
15: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那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11: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14: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11: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3: 酒驾我们都知道很危险，但是有些危险我们却不是很在意。比如说今天下雨了，我们骑电动车出门，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加装这个遮阳伞、雨棚。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夏天可以遮阳，雨天来挡雨，看起来很方便，但实际上是隐患重重，
4: 非常的危险。最近交管部门就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了专项整治，多名加装了这种车棚的骑车人被拦了下来。
18: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你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11: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停车，翻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早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19: 想起来没戴头盔，
18: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来了。
19: 因为带着孩子，就是说出门就是小学，因为也没走这么远的路，就是忘了。
11: 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之外，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还加装了一个车棚。骑车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让孩子坐着能挡风遮雨。
18: 第一个，您那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的，好吧，咱养成这习惯。
19: 行，好。
18: 二一个，就您那个车架子是自己加的？
19: 对。
18: 您自己加的还是买车就有啊？
19: 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什么呀，他就带着个简单的，然后
18: 带个简单的，您又自己加装了一下。
19: 嗯，我这是那个什么呀，我这是为了接送孩子。
18: 接送孩子，但是您这个为孩子安全考虑了吗？
19: 那反正也近嘛，就是
18: 您自己接的这个肯定没有原厂自己出厂的那个是合标准，二一个人安全。
19: 行。
11: 民警告诉骑车人，加装车棚看似方便，实则隐患不小，这会使车辆的体积增大，重心偏移，遇到特殊天气时车辆极易失控侧翻，焊接的钢管在事故中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18: 加一类架子，如果遇见大风的天气，就是
19: 我们大风天不出门，
18: 是这阻力会增大。
19: 我那个什么，
18: 您是不出门，但您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来了大风，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19: 行，
18: 对吧？很有可能给您兜一跟头，对吧？阻力会变大，对吧？会给您周翻了，而且您自己焊接的钢管很有可能出了事儿之后，这个影响您自身安全，伤到您自身，对吧？也对别人有一个安全的，对吧？咱也会考虑考虑其他人的安全，好吧？您的非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我们这个现场对您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及时更改回来啊。
11: 无独有偶，这名男士也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屋顶，加上踏板和车后驮着的货物，看起来已不像一辆电动自行车。
18: 您这车原车出厂是这样吗？
20: 原车出厂倒没整这厚的。
18: 那您为啥加这棚子呢？
20: 挡点风，挡点雨。
18: 挡风挡雨。那您光想您自己怎么舒服了，但是您想过您自身安全吗？不说风大，您这车肯定是它也兜着风呢，对吧？很有可能遇见大风的天气，您这车就可能给摔倒了，兜一跟头，对吧？二一个，您这个如果焊接不牢固的地方，它可能对自身造成伤害。你比如说一刹车没刹稳，或者兜倒了，哎。会可能影响到他人，影响到自己安全。
11: 类似的事故并不少见，在东莞虎门，两辆电动车并排行驶中，其中一辆的遮阳伞与另一辆发生剐蹭，车辆失去平衡倒地。64岁的驾驶人邹女士未戴头盔，头部受伤，违规搭载的两个孙女也受了轻伤。下面这段画面同样记录了因加装车棚而引发的惊险瞬间。民警提醒，加装车棚会改变车辆重心，降低操作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遮挡骑车人视线，影响观察路况和后方来车，增加车辆宽度，容易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刮擦。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自己和别人埋下了安全隐患。
18: 您这个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改装的车，包括您这后边自己的箱子，还有这架子，自己都整改回来。
20: 行。
18: 原车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好吧，现场对您有一个200元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就是及时整改过来，再上道路行驶。
1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的舒适便利逾越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0: 欢迎回来，继续特别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运动会有一个新增比赛项目，叫人形机器人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场景赛。
1: 这是一个由科技服务科技的全新赛道，机器人选手在国家速滑馆西广场实景模拟的停车场展开了比拼，一共有12支队伍晋级决赛。
2: 比赛现场高度还原真实停车场作业环境，参赛轮式人形机器人全程自主感知、自主移动，精准抵达车辆旁，依次完成识别车型、开启充电盖板、抓取充电枪、精准对位插枪，作业完成拔枪复位的整套标准化充电流程。作为今年全新增设的实景场景赛项，比赛重点考核机器人复杂环境感知、双臂协同操控与柔性力控技术。
3: 通过这个底盘到一个位置，然后剩下交给两个臂操作，选用的电动吸盘先按压，然后把那个盖子给吸开。对，然后盖子吸开过后，就是用这个我们专用的设计一个夹爪来抓住那个枪，然后抱的会比较紧，然后同时会有一定的滑动量，然后来去适应的那个现场一些扰动情况，然后去插枪，然后这个可以相当于是自动驾驶的最后一公里。
2: 随着技术持续迭代成熟，人形机器人智能充电技术未来可以广泛落地城市公共停车场、大型物流园区、矿山、港口等场景，全面助力无人化、智能化能源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台报道。
0: 这次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赛道设立的越来越细了哈。首次设立了灵巧手专项赛，聚焦钉子固定、拆包拆箱、开瓶盖这些精细的操作。
1: 这样的精细动作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力控精度，还有手眼协同的能力。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那我们人类的手啊，其实是有22到24个自由度，那机器人的灵巧手现在也能够达到19到22个自由度左右。那听起来这个数字非常的接近，但实际上啊，它这个力控的精细度还跟人类的手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我们能够轻轻托几个鸡蛋而不把它捏碎，但机器人的灵巧手目前还不能够像我们人的手这么精细。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跟上一次比赛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一些特定的场景赛。比如说我们尝试着让机器手去拿一些小物件，就像我身后啊，我们的机器手呢正在进行一个快递的拆箱拆包的动作，它需要拿起一个非常小的物件，比如说这样的拆包的这个小刀，又比如说它需要用钉子去固定。这些小的物件是最能够考验我们灵巧手的一个力控精细度的。
2: 拆箱拆包是灵巧手专项赛8个高精度子项目之一，是首届赛事没有的新增考题。比赛模拟物流仓储真实作业流程，赛场摆放标准快递包装箱，机器人要完成识别箱体、撕开胶带、开启箱盖、取出内部物料、完成物料分拣摆放的整套流程。赛事限时5分钟，裁判将依据完成任务数量、物料完好度、操作规范综合计分。从现场的赛况来看，多数队伍可以完成开箱，但撕胶带仍是普遍难点。5分钟内比赛成绩最好的机器人可以成功拆箱5到6个。
4: 这一场场景赛正在比人形机器人进行装箱装包的能力。我们现在能看到啊，为了更好的能够抓取我们的物品，它的左手是一个夹子，而右手改装成了一个吸盘。对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个物体，可以用吸盘的方式把它吸上来，而代替用夹子的方式，这样的效率更高。
2: 这项比赛重点比拼机器人手眼协同、柔顺力控、自适应抓取能力。这类技术落地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装配、物流仓储拆分拣、工厂打包入库等生产场景，也能适配家庭收纳、日常物品拆装等生活服务。
5: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除了在一些高新科技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高新技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才会想到去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场景用机器人来比赛去完成。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一些打包啊、快递啊等等，还有我线缆连接和开瓶敲盖的任务，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见到的。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再只是技术表演台，更成为人形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实战测试场，以赛促研，打通机器人手部作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北京台报道。
1: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看我的手哈、一方面是还挺有自信的，哎，原来我们的手这么灵巧；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还能保持多久的这个优势啊？你看每一次的比赛，他们都在进步，而且这次比赛上，这手上的细活好像进步多了。
2: 是，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未来一定会进化的，越来越心灵手巧。那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3: 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往往属于下半身的双腿，比如半程马拉松跑进50分钟、百米竞速、街舞搏击等等，考验的都是下盘功夫。但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可不仅比拼下盘，也要开始盘盘手艺了。首次设立了包含8个赛项的灵巧手专项赛，这一下可以说是画风突变哈。我们看到一群钢铁大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圆滚滚的黄豆。咱们可别小看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轻松的活儿啊，对于机器人可堪称极限运动的难度。因为要想完成任务，首先得能看得清，需要有微距视觉，然后呢得能想得周全，必须要有逻辑规划，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能够预演动作可能的后果，然后还得能拿得稳和做得精细，实现毫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控制，需要视觉、触觉、力控和 AI 大脑形成完美的闭环，缺少任意一环就很可能眼高手低、前功尽弃。而这种对指尖功夫的极致追求，其实背后啊是行业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让人形机器人不只是为比赛而生，而是要能真正走进工厂、走进超市、走进家庭，用这双手去替代人类完成繁重而危险的工作。那此前呢，行业里有这么一句实在话，说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虽然隔着像供应链、良率、交付一致性等一道道的工程关，但说到底，干活的最后一步还是卡在手上。因为我们人类的所有工具、产线和人居环境都是为这双手设计的，那机器人只有完美复刻人类双手的能力，才能真正接入我们的人类社会，去完成那些人类不愿意做和想做但却又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次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赛项啊，表面上看是比赛，本质上也是最好的产品验证场。成绩优异的团队拿到的不仅是金牌，更可能是来自工厂、超市、养老机构递来的一沓沓商业订单。以赛定标，以标促产，用实力赢得行业的入场券，将更好地托起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2: 好，特别关注，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食品安全的话题。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而为了规避检查，员工竟然把滴滴味的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而且还撕掉标签。有员工甚至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4: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5: 近日，记者接到一名餐饮业内人士反映，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
6: 打雾化，这里面灌的是啥？
7: 灌的就是滴滴味啊。
4: 看到就是他们直接对着没有进行收遮遮盖的一些餐具进行喷洒，然后也没有在群里面通知商家去清洗这一类的说辞。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5: 记者在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成箱的滴滴味，以及大量从滴滴味瓶身撕下的标签。一名曾在该公司工作近2年的消杀人员告诉记者，标签之所以被撕下，与公司对滴滴味的使用方式有关。
4: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用矿泉水瓶子把它装出来，如果你要带原装瓶出去，就把这个商标给它撕掉。
5: 就在记者准备追查涉事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7月31日下午，市监部门前往涉事公司进行检查，但是当晚涉事消杀公司仍在继续作业。
8: 这是属于打呀？
9: 打飞腾、双龙。
8: 这俩也给我稍微倒点呗。
9: 这个不行，液体的东西不能倒。
5: 8月3日晚开始，记者看到该公司消杀作业

生了变化。员工背包两侧挂的是一款可用于餐饮场所的合规杀虫剂蚕沙威，提供给商家的单据写的也是蚕沙威。从表面看，检查过后涉事公司用药似乎已经调整，但记者调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0: 现场消杀时虽然都携带了残杀威，但在消杀人员的车辆内，记者发现了从敌敌卫平身上撕下的标签。
1: 打消杀了吗？
2: 对啊，
0: 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吴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经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多日暗访中，记者还发现该消杀企业员工大多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还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
1: 像你们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人，知道不知道怎么配药吗？
3: 不知道，都是主管告诉说严重一点兑多一点，不太严重就兑少一点。一般他是用手指然后示范给我们看，就是两个手指高度，也就是说大概的话差不多是5厘米左右。
1: 你们有没有用过量杯去真正的去按照操作说明书操作？
3: 没有，从来没有。
4: 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北京有没有这些门店，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绿茶餐厅掀起半步癫小酒馆在北京的门店，一起来看看。
5: 记者在北京一家绿茶餐厅看到，餐厅正常营业，店内客流平稳，点餐、出餐等各项经营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记者随即向绿茶餐厅门店负责人核实情况，对方表示，这次曝光的问题发生在厦门地区门店，和北京门店没有关联。
6: 消杀问题的话，总部现在在核查，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2: 你们用的不是那家公司是吗？
6: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他肯定是有的店应该是那种公司，但是现在那个总部在核查，核查完了之后会发一个声明，就公告发出。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掀起半步癫小酒馆北京某门店，餐厅同样是正常开门迎客。餐厅服务员同样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8月24号，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媒体报道，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北京台报道。
4: 这样的探访非常的必要，是让消费者放心安心的关键一步。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敌敌畏消杀的这件事，有三个关键点需要厘清。第一，这不是操作失误，它是系统作恶。像撕标签、灌矿泉水瓶、造假单据、应付检查之后再继续用毒，每一步都是有预谋的。这不是什么员工的手滑，而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建立在欺骗和违法上。第二，和这家消杀公司合作的这些连锁餐厅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海鲜都已经被毒死了，气味非常的刺鼻，餐厅的经营者真的是看不见闻不到吗？只追求低价的招标，对消杀过程不闻不问，在客观上就纵容了伤害食客健康的行为。第三，监管必须要向前一步了。目前餐饮门店需要留存消杀台账以备检查，但是并不要求向消费者公示，所以说推动建立消杀强制对外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到底用了什么药剂，哪家机构实施的，消杀时间又是什么，应该张贴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定期查验，可以让消费者看得见，让监管方随时可查，让违规操作再也藏不住。一切的操作都必须是透明的，因为监管应该是铜墙铁壁，而不能是虚掩的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关注的目光一起转向湖南。在昨天，一则店家扶老人被索赔10万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上了热搜。事发湖南祁东，一名店主因为施救晕倒在店里的老人，反倒被老人家属索赔。我们来快速的复盘一下。
5: 8月17号中午，湖南一名老人来到棋牌馆短暂歇脚，进店没多久突发疾病晕倒。店主肖爱华第一时间上前施救，拨打120。遗憾的是，老人送医抢救之后不幸离世。事后，家属向店主提出10万元的赔偿要求。经过派出所两次调解，8月22号，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店主出于人道主义支付1.9万元补偿，约定不再就此互相追究责任。有关部门明确认定店主施救行为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8月24号下午，当地一家爱心企业专程送来20000元慰问金，为这份善意撑腰。
4: 虽然有慰问金，虽然索赔19000是人道补偿，虽然在舆论的关注下也迎来了司法的介入和补贴承诺，但是这件事儿留下的刺痛远远没有消散。我们都知道，民法典第184条被我们称为好人条款，它已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了。那为什么还是挡不住抬尸堵门这样的软暴力呢？症结不仅在于和稀泥的惯性，更在于某些基层考核中盲目攀比的结案率。为了追求数据的好看，为了快速的息事宁人，调解往往就模糊了是非边界，让没有过错的好人去掏钱，让闹事儿的家属来收手。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很高效的矛盾化解，本质上就是对案闹分配的纵容，更是对法治底线的退让。如果谁闹谁有理成了潜规则，善良就成了最容易被拿捏的软肋，这不仅让行善者流血流汗又出钱，更可怕的是它无形中抬高了我们全社会的行善成本。如果伸出援手之前我们都要在心里进行一场赔钱风险的计算，那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互助和信任就将被彻底透支。调解可以调利益调情绪，但是绝对不能把是非对错也一并给调没了。真正的基层治理不是无底线的息事宁人，而是旗帜鲜明的为好人撑腰，对无理取闹坚决的说不。毕竟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但是如果法律和规则不能为善意兜底，人心倒了，信任散了，再想扶起来可就难了。
7: 欢迎回来。上周末，一名女子根据某社交平台上推荐的什么珍珠湖向阳村环线路线去爬山了。下山的途中呢，因为路面湿滑，脚踝受伤，没有办法行走。
4: 门头沟消防接警之后，联合镇政府派出所经水路接力，大约2个小时，成功的把被困人员救出送医。
8: 当天上午9点半，门头沟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两名登山者分别从昌平、丰台出发，按原计划在11点到达向阳口村汇合并进山。女子选择的珍珠湖向阳村环线是网络社交平台上推荐的一条野山路线，全程未开发，也不具备正规景区安全设施。二人脚上穿的普通运动跑鞋也并不适宜陡峭湿滑山路。下午1点多，女性同伴在下山途中滑倒受伤。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迅速出动，乘船前往山脚，随后徒步上山。下午2点43分，两名登山者被找到。由于山路仅容一人通行，最陡处接近70度，且树枝茂密，无法抬行。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地面拖拽、前拉后推的方式，将受伤女子安全转移。下午3点46分，两人被安全救下山，抵达集结点，由朋友送医。社交平台大量推荐未开发野山路线，以小众原生态为噱头，却隐去地质灾害、通讯盲区、救援难度等关键风险信息。门头沟消防提示，未开发野山地形复杂，通信信号薄弱，加之汛期天气多变，极易遭遇滑坡、雷击等次生灾害，请广大登山爱好者切勿盲目跟风网红路线。北京台报道。
7: 这个提醒来得及时，现在今天北京又有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不要私自去攀爬野山。
9: 对，
7: 换个话题，在北京，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被很多人称作是万能的小哥，当然也有很多小姐姐啊，他们无处不在，又似乎无所不能，只要别人有需要，他们总愿意搭把手。
4: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今年夏天北京暴雨中，两位骑手就再次挺身而出，王廷宇停车救助被困车辆，王志强优先为急症

0: 患者送药，他们说敢耽误是因为心里有底，那这份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1: 这是今年夏天北京街头的一幕，暴雨里外卖骑手王廷宇送餐时看到一车人被困在膝盖深的积水中，他几乎没有犹豫停下了车。对一位骑手来说，停下来就意味着可能超时、被投诉、扣钱，但王廷宇说那一刻他心里有底。

0: 一项规则则给了骑手更多容错空间。
1: 现在平台出一个功能，你车坏了，你音响正常超时了，都不会扣你分，也不会扣你钱，一个月只限制一次，我觉得挺合理的。
0: 从雨天延时到车辆故障免责，这些看似微小的规则调整，让骑手不必在做好事和保生计之间做选择。王庭宇说，这几年平台对骑手的保障越来越多，他感觉特别有底。和王庭宇一样，骑手王志强也有过敢耽误的经历。同样是暴雨天，他手里有六个订单，却接到一个带着哭腔的求助电话。女孩的父亲高血压发作，等着要救命。
2: 我没按我那个正常送餐顺序送，然后就先送到他的这个单子。
0: 王志强的果断同样不是凭空而来，他说自己在北京被帮过，被暖过，所以也愿意把这份善意传出去。刚来北京时，他的生活并不容易。
2: 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冬天，感觉北京比我们黑龙江都冷。住那个地方就是大概有15平，六个人住，特别挤，那屋里什么味道都有，太苦了，真的。
0: 改变始于街道主动找到骑手问需求解决困难，小区不让进，取餐点停车难，没有歇脚地，这些具体问题被一件件解决。
2: 小区不让咱们进，街道就帮咱们去沟通停车的地方，特别紧张，街道也帮咱们一点点沟通解决了。后来又给咱们建了这些暖气驿站，就跟咱自己家似的。
0: 去年王志强还住进了街道协调提供的骑手公寓。
2: 15平米的房子我已经找都不住了，每张床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独立卫浴，有专门的洗衣房，还有这个会客厅、健身房，就是个独立的公寓。
0: 从住得下到住得好，王志强也从被服务者变成了志行先锋队的一员，开始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2: 咱们很多小哥都是因为咱们政府给咱们这方面的关怀和关爱，都是被感动了，都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
0: 在北京，像王庭宇、王志强这样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记者从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从平台优化配送规则、开通骑手申诉免责通道，到街道社区建设暖心驿站，协调解决进门难和停车难，再到改善骑手居住条件，一系列制度举措正在落地。政通人和正在从一句理念变成一项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让外卖小哥做好事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2: 我相信这个爱是正向循环的，也是这个双向奔赴的。
1: 北京这份爱吧，是可能融进去了，这种感觉。
0: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也感受到这份爱在我们彼此之间流动着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视频，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啊？一群爷爷奶奶穿西装跳拉丁舞，平均年龄80岁，
4: 听上去就很有感染力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特意去找了这群老人，跟他们聊了聊，结果呢笑着笑着被他们圈粉了。
5: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
6: 当时呢，这个舞蹈比较火，那我们本来就这么有专业的优势，我说那咱也跳一个呗，赶赶时髦，跟他们在网上咱们接力一下，看看怎么样。
7: 67岁的苟小燕在队里算小年轻，她是新中国第一批艺术体操运动员，国际级裁判。
8: 因为体操老师他有运动基础，一教基本上大家都会了。虽然踩不上点，因为太快嘛，然后把音乐放慢，一点一点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
7: 从学到路也就合练了3次。拍摸那天，老同志们早上7点集合，视频一出，全网点赞。
6: 体育大学老年人为社会老年人做一个引领，可以这样老去。我们体大呢，退休不到800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99位，这个比例已经高达12%还多。而且高龄老人里面的活力型的还很多，打网球啊，还在打篮球啊，每天买菜呀、骑自行车呀、自己生活呀、打门球啊，这里面都有80多、90多的。
7: 这么看来，跳恰恰那点运动量，对这些80后、90后来说，根本不是事儿。除了跳恰恰舞，这几位奶奶一聊到怎么运动，那可真是一点不含糊。
8: 该几分早上起来在房间里头伸伸腿儿、抬抬手，你让自己的状态不要一下子就卸下来。也不是说让你太快的速度，或者要去跟年轻人比，或者要跟你年轻的时候去比，就是你自己能够保持住你的心态。
9: 忌讳哈，运动量过大，练得越多越累越好，这就完全不对了。你的量要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你就 OK 了。
7: 至于怎么练，奶奶支的招既专业又简单，还接地气儿。
9: 你们理解做好了，你们觉得力量练习必须有用杠铃，其实老年人还真不主张这个，这都是我的贡献。这是抗阻啊，效果很好的。你看这腿部的 都可以啊。
10: 这就是我们健身房练的。
9: 哎，对对对对。

0: 这一般练体能教练他教的，这就这样，然后再从这走，走走走都可以。
1: 所以
0: 然后放到这脚都可以，就不管你这，只要你自己动脑，你想怎么练都能练。
2: 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单脚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不用扶，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以扶着点儿，做一些单脚的支撑，扶着哈单腿的，然后做一些侧的。对，因为它都是练的我们的髂腰肌，胯根这块有力量，核心区有力量的话，它就比较稳，走起来也比较稳。
3: 想表达什么呢？咱们这么多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教学生啊，然后呢为体育事业做出这些贡献呀，然后他们现在慢慢的老了，我知道让他们能还能为社会发挥这个正能量，还能让大家影响别人运动，带动别人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4: 北京台报道。
5: 来运动运动。8月23号，丰台区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上，两元一合第五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
6: 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
7: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8: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的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亮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9: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小这个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10: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7: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也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来体现河湖治理的生态成果。
11: 近些年来，我们水务局持续开展河道治理，然后也同步开展了那个生态补水，同时我们也对日常养护工作也细化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这样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水清岸绿然后景美安全的这种全新面貌，满足广大群众亲水戏水的这种需求。
10: 希望来通过体育来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的体育的获得感。
7: 北京台报道。
5: 根据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人曾经申请或者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
6: 有报道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12: 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和两名美方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这一过程将持续展开，吊销数量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还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签证被吊销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据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的声明，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5: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从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经有301人溺水死亡，
6: 而这个数字比2025年同期高出了14%。
12: 今夏以来，法国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费拉里说，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中，可能。

0: 导致休克，有时人们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七月则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六月十七号至七月二十二号两轮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超过7000例。
1: 手指摔跤锦标赛，这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
2: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夫尔多夫如期举行。
0: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据了解，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时的瞬间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3: Aber da muss man trotzdem hegen und pflegen, weil dann gibt es Risse und dann... Es ist grausam, aber andere Sportarten sind auch grausam, da fließt noch kein Blut.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伴有雷电，降雨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醒您，我是处在暴雨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中。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

0: 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出发！
3: 妈，
2: 吃了
1: 吗？勇闯崖壁飞拉达，
4: 可以的。呜呼！
1: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5: 我们东山百年一玩，
6: 到我这边十三载。
1: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好了没啊？
1: 啊，好了。
2: 今天得麻烦老金送我了。
1: 你没开车？
2: 我昨天打车来的。
1: 啊，走吧。嗯。
3: 我这车子
1: 挺好的。
3: 有点脏。
1: 哎，你在这个商场工作多少年了，老金？
3: 哦，快10年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3: 嗯。哦，是。这领导也想给我调到别的部门，但是我觉得这干的挺顺心的，挺踏实的。
1: 那你未来呢？打算就一直这样干下去？
4: 你问这个干嘛？职业病啊？
1: 了解一下老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嘛。两个人要是想在一起呢，就得多多的互相了解。
4: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什么好规划的？
1: 难道你觉得自己会一辈子都在商场里卖鞋吗？贺涵专门跑过来教你这个那个，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你多卖出几双鞋子。我们都不觉得你会在这个商场工作超过1年以上的。
4: 这我没有想过。
1: 我想了，我相信贺涵也帮你想了。你是有能力的，子君，你应该对自己未来的5年10年做一个整体的职业规划。
3: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老金啊，
3: 哎，
1: 生活上你能够把子君照顾好，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怀疑。子君之前呢是过过好日子的，但是他现在对物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但是呢，在个人的事业上他是有追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也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
3: 啊，是，是的。
1: 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啊。过段时间我可能就要调离上海了，子君就交给你了。
3: 哦，这个你放心，我为子君做什么

0: 老金，唐小姐说的话你别太在意啊。
1: 哦，没什么，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啊，这没事没事，明天中午正好是周六，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啊。
1: 哎，好不好，平儿？
0: 平儿要去爷爷奶奶家。
1: 哦。要我送你们吗？
0: 明天。
1: 我接你们。
0: 他爸爸会来接他。
1: 哦。嗯。
2: 唐总，老板找您开会。
3: 哪个老板？
2: 大老板 Raphael。
4: 我来了。
2: 沈总好。Raphael。
4: 我等不及先下来了。
2: 什么等不及？
4: 等不及表扬你突然变得那么要求上进呢？
2: 学无止境。
4: 得了得了，别跟我拽这些了。虽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也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欣赏你对待感情的这种态度，断舍离，不是随便换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贺涵走了，公司我看好的只有你了，未来也是要仰仗你的。
0: 过奖了，我会尽我全力。
4: 怎么样，去香港一年，一回来直接就是 partner。 要知道，其他人都是至少两年的。
0: 没问题，一年香港。
4: 没想到你答应得这么爽快，不用再给你两天时间考虑一下？
0: 不用了，我不反悔。
4: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很漂亮。

0: 沈总好。
1: 沈总好。
2: 沈总好。
1: 对。
3: 听说这回唐晶真的要走了。
2: 还不是等了贺涵这么些年没结果，所以直接走了呗。
3: 哎，我听说是薇薇。
4: 有可能，他之前就跟贺涵有过绯闻的。不过这次唐晶走了，罗平也走了，这个办公室估计要薇薇安独大的。哎，好好伺候吧。
5: 你们说话小点声，不要以为人家听不到。本来呢，我对唐晶吃剩的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如果上面非要我接过来做的话，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0: 什么事儿啊？表情这么严肃。
1: 从 BNT 传来消息了，唐晶要被调去香港，
2: 有可能是空穴来风，毕竟还没正式公布下来。我觉得，你要不想让他走的话，赶紧阻止他，等正式公布下来就来不及了。
3: 这是 BNT 的内部人士调的，我们陈星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2: 这不是 BNT 和陈星的问题，是你跟唐晶的问题。
3: 唐晶不是一个一时心血来潮的人，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想他已经想清楚了。
1: 我觉得唐晶至少应该跟你说一声，他知道他这么做对你影响很大。
0: 我离开 BNT 那么久了，对我能有什么影响？
1: 你必须得承认，唐晶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他一直是你这么多年来兴致不减、游走于各个咨询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他才会让你觉得自己至关重要，有挑战也有惊喜。除了他之外，别人对你来说都是例行公事、赚钱走人而已。
2: 行，我走了。
0: 你等一下，不管是不是真的，你这儿都要做好准备，
3: 以便唐晶走了之后 ，BNT 派新的人跟进卡门的案子过渡的时候不会耽误时间。因为每一个项目经理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好。

0: 讲究的啊，每天吃饭都在仓库里面随便扒拉几口。
1: 但以前听说你在家里过的是少奶奶的日子，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没敢问你啊，怕你忌讳啊。
0: 什么少奶奶？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就是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带带孩子，有什么好说的？
1: 至少日子过得还是蛮好的吧，像唐小姐那样春风得意。
0: 再春风得意的人也有问题重重的一面，就像唐小姐，就像我。虽然离婚以前的日子比现在好过，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在的日子更踏实。每天知道自己挣多少钱，可以做什么，还知道明天可以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以前还有保姆带孩子，现在天天都是自己接送，是辛苦一点，但是可以每天感知到孩子的情绪变化，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是不是很有意义啊？
1: 哎呀，谢谢
0: 。
1: 说是这么说呀，可是生活从没钱到有钱的日子好过，从有钱到没钱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我总是害怕，我觉得我已经全力以赴了，但还是担心你会瞧不起我。
0: 又来了，什么瞧不起的？我哪有资格瞧不起别人啊？我是怕人家瞧不起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1: 谁敢瞧不起你啊？你是本月的明星员工。来，尝尝这个。
0: 接个电话啊。
1: 嗯。
0: 喂，子群怎么了？
2: 姐，妈知道了，她现在回家找白光，他们俩肯定要打起来的。
0: 嗯。你别着急啊，现在我去趟你家。好，
1: 春好在哪？
0: 不行，我妈跟我妹夫有点矛盾，我回去解决一下啊。你慢慢吃啊。
3: 睡觉啊！你是不是人呐？你是畜生啊！啊！你儿子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4: 谁住院？
3: 你儿子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了，你是爹吗？
4: 他怎么能生病呢？不是子群把他带走的吗？
3: 子群走了好几天，你也不闻不问，你当是他老婆吗？
4: 他自己要走的，要跟我离婚的。
3: 那你就不会拦着他吗？啊！你说他死活你也不闻不问了？
4: 他自己要走的。要去找男人，说外边男人一个比一个好，你要我怎么样啊？啊，要我抱着大腿求都不要走啊！
3: 你要像个男人，他能出去找男人吗？

0: 你呀，我跟你说啊，这是你的问题呀，你知不知道啊？我现在真盼着子勋在外面找一个男人，只要是一个头两个腿，就是比你强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老婆走了你也快活不成了。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你不看看你自己，那么大岁数来骗人家老头？
0: 我你。这是你说，你跟哪个讲话呀？你跟谁讲话呀？你是跟老家讲话？
1: 壮阳，怪不得你女儿学你呢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0: 谁吃谁呀？啊，子勋都让你抽筋扒皮、就差卖血了，我都替你还了好多次的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我求你让我还了。
0: 上哪儿你啊？
1: 我想找你们，
0: 你上哪儿去？
1: 撒手！
0: 你。
1: 放开我！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住手，赶紧！
3: 白光，子勋在医院里已经陪孩子两天两夜了，你要当那是你老婆孩子，赶紧跟我去医院换一下，让他回来洗个澡，睡个觉，好吗？
1: 我这不正要去呢吗？
0: 没错，要去医院，我就让子勋当着我的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要跟他离婚呢。我跟你讲，必须离婚了，气死我了，马上签字，就给白光。

0: 儿子病了，你不告诉我一声吗？你带他去哪儿了？他怎么还能生病呢？我问你话呢？
1: 累了，想不出。
0: 那你回家去，我在这陪着儿子。
1: 我没有家。吵了架了，你跑出来把儿子都折腾病了，你还没完呢？这是。
0: 都完了，你现在去休息去，我不管你去哪儿休息，行吗？
1: 哎，你给我放手！
0: 你放手！
1: 哎，放手！你干什么呢？放手！
0: 你小点声！
1: 拉子去干什么呀？
0: 你带子群回去，我在这陪着。
1: 君君啊，你在这陪着。姚光，子群啊，你们俩出来，我跟你们有话讲。

0: 白光，我代表罗子群正式通知你，你们俩的婚姻关系从今天开始结束了。孩子出院以后，你们俩立即去办离婚手续。
1: 我和子群的婚姻凭什么你说停止就停止啊？
2: 哎，子群，你来告诉他，你是不是赌着发誓跟我说要跟他离婚的？
3: 但是
2: 妈，
3: 你要不先进去，我跟他单独待一会儿。
2: 你再这儿吵起来了，反而说不清楚。哦，
3: 吵不过叫我啊。
2: 我想好了，咱们离婚吧。
3: 你是看你姐离婚了，好像没那么痛苦，你就动心了是吧？你想学你姐，但你不是罗子君。是。
2: 我是不是他？但就算离了婚以后，再苦再累，我也不后悔。你不觉得在医院说这种气话特别没意思吗？等儿子出院了，我们回去慢慢说我们的事儿，行吗？
3: 我不是说气话，我跟儿子不会回去了。
2: 不回去，你们去哪儿啊？不回去？
3: 去哪儿都不会跟你在一起。
2: 你开什么玩笑？
3: 我像开玩笑吗？
2: 啊！我这样子像开玩笑吗？
3: 我不离。
2: 白光，算我求求你好吗？算我求求你，你放过我行不行？
3: 不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我们还有儿子呢，我们怎么能离婚呢？
2: 有你这样的爸爸，对儿子有什么好处啊？
3: 行了，我也不想多说了。
2: 反正我就告诉你，这婚呢，我是离定了，不管你说什么啊。
3: 子君，
2: 子君，子君，你听我说，
3: 你干什么呀你？
2: 我有什么不好？我改，我保证改。但是不要离婚，我求你了，真的。只要你带着孩子回家，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们好好的，子君，我们重新开始，我们一定会更好的，好吗？子君，
3: 放手，你永远改不掉。

0: 泉啊，就那个白光啊，肯定会用各种办法挽回你们的关系。你这回这心地狠一点，不能再动摇了，知道吧？
1: 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陪着就行了。我刚刚问过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要不你去我那儿住吧。

0: 真是不容易，终于把这个子群给说明白了。你得看着他啊，不要让白光再给忽悠回去的。
1: 子君，
0: 谁啊？
1: 子君，
0: 哎呀，老金，你怎么来了？哦，
1: 我看店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能不能在院门口看，能接上你来。
0: 哎，老金啊，这就是老金啊。啊，
1: 老金，这是我妈妈。
0: 啊，
1: 你好，妈。
0: 啊啊，
1: 上车吧，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啊。
0: 好的呀，好的呀。
2: 我坐前头了，我坐前头了，我啊，好，好，好，
0: 那你系我安全带啊！啊，好的呀。
2: 对对，系上安全带。
0: 啊，好好好。
2: 阿
0: 金啊，
2: 哎，
0: 我们紫金请客，你已经知道了呀？啊，
2: 啊，知道。
0: 你多大了呀？
2: 我。
0: 我比子君大几岁，
2: 大几岁啊？啊，是，他们说我20几岁就长这样，老成。啊，老金给叫老了。是是是。
0: 有孩子没有啊？
2: 啊，没孩子。
0: 哦，我听说你离我们君君住的还是蛮近的，这哪个小区啊？
2: 我在耀江国际。
0: 哪个小区？
2: 耀江国际，
0: 那个小区啊，
2: 哎呦，那地方蛮高档的呀，这蛮高档的呀啊！哦，两室一厅啊，30一厅，
0: 30一厅啊！
2: 哦，好呀，好呀，那个是你自己买的还是？哦，前些年我炒股，然后赚了点钱，我就买了套房，没想到股票跌了。
0: 不过房子我倒是赚下来了，挺幸运的。哎呦，哎呦，这个老金啊，还行啊，没想到你对股票还挺在行的啊。啊，没有了，我一个人也不花什么钱，挣点钱我就炒股。啊，好呀，好呀，好呀，就是车破点。
2: 哦，是，这个牌照不太好考。这。
0: 哦，知道，跟老金聊聊天呢，没事啊。是。阿姨，那我走了啊。啊，
3: 再见啊。
0: 哎，老金在我这面试算是及格了啊。
3: 我跟你讲，你刚才在车上对人家像查户口一样的问东问西，我真的很没面子的。
0: 为什么有面子啊？我们有知情权的呀。你两个人谈恋爱，你结婚就要问问清楚的。你像你这拐弯抹角的，就不如我这直截了当，这就来的坦率嘛。
3: 好，你总有理，就是越来越说不过你了。
0: 除非上天赐给你一个像贺涵那样的男人。 否则的话，其他你都不要考虑了。我觉得老金这个人表面上确实没有那种光彩夺目那个样子，但凡实际上剥了皮芯子，我觉得质量还是蛮高的嘛。笑什么你笑啊？就说句好听的话，就各方面综合素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关键的关键，我觉得人家对你好，你再说我是前功勋，这方面脑子我是清楚的。我说这些话你都听进去了？
3: 知道啦。
0: 嗯，
3: 好了，那我先走了。哎。
0: 你不跟我上楼吃饭去了？那你跟我下什么车呀？谁说要跟你一块吃饭啊？啊，你崔叔叔约我去跳舞，晚饭我跟小姐妹们一起吃。你想一想，我为什么要下车跟你一起？我要跟你洗脑子。行了，我走了啊。哦，对了，你是不是一会儿去接平儿啊？
3: 嗯。
0: 哎哎，路上要当心。
3: 哎呦，你自己当心啊！
0: 我这鞋子不舒服了，真是。我走了啊。
3: 小心点啊！
0: 啊啊，好。

0: 睡了吗？
1: 我
0: 在家呢，
1: 收拾衣服。
0: 反正去香港只用带点天然的衣服就够了。
2: 确定要走了？
0: 是啊。
1: 什么时候走啊？
0: 下个礼拜吧。
2: 怎么那么快呢？中间总要回来几趟的吧？
0: 一年的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就看怎么过了。我这里的衣服啊、鞋子什么的，你随时有需要就过来拿，反正你有钥匙，带着平儿住过来都可以。
3: 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很烦很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说两句安慰的话好吗？
0: 安慰体谅，那才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是真的为你好，考虑到将来你该怎么生活，才会跟你说这些。我的工作呢，就是帮人解决问题，越难解决的问题，越是病入膏肓，就越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破釜沉舟下狠手。不管钱多钱少，你赚回来的是一份尊严。
4: 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
2: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困难，要是没有你，真的活不去。贺涵呢？贺涵知道吗？
0: 应该知道了吧。

0: 喝点吧。电话，你帮我接一下，不管是谁告诉他我名字。哎，怎么是你接的电话？贺恒呢？他在哪儿啊？他是喝多了吗？他知不知道唐晶的事儿啊？
1: 他既然知道为什么一声不吭呢？知道唐家去香港以后，两年把自己都喝大了，以前没见他喝这么多。哎，不说了，啊，没事。
2: 谁啊？
1: 子君，问你声好。我听见你跟他说什么。
2: 谢谢。唐晶突然说要走，我确实没想到。虽然我知道，总有一天不是我走就是他走，我和他之间才算是有一个完结。
1: 看不明白你们的感情，你说唐晶爱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么多年你干嘛给他那么多假象啊？说起来，他算是我的学生，我算是他的老师。他做实习生刚来的时候，和另外的五六个人。 一问三不知，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他，一点一点的教他，我都没想到我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耐心。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上进，但我并不知道我是应该高兴还是担心。
2: 因为我发现自己就快要管不住他了。俩人事业旗鼓相当，不正好在一块儿吗？
1: 你比我结婚早，你应该比我清楚。结婚是一件特别具体的事情。如果我跟唐晶结婚， 必然会有一个人为这个家贡献出更多的时间，那么会是谁？我，还是唐晶？如果我们想要孩子，唐晶就必然要为此耽误更多的时间。生了孩子，又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他长大，我们怎么分配？你们肯定会说。
2: 当然是唐晶。可是我告诉你，即使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也不忍心，也舍不得。因为你们没有看到他这一路走来有多拼命。我看到了，你们不知道他要多努力才可以做到现在这样。 让你们看起来做什么都毫不费力，我知道。确实没想到你想了这么多。它更像是我的一个作品，你知道，我做过无数的好案子，但是那些。 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能称之为我最得意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唐晶。你说我爱不爱她？聪明贤惠的好媳妇有很多，她 唐晶只有一个，而我希望她能够更好。

0: 上有空一起吃饭吗？给我这个商场本月明星员工一个机会，对你表示一下感谢。
1: OK。
2: 下班以后跟我们一块吃晚饭吧。今天老金过生日。
3: 弟弟来了，不是叫你在家等着我过来接你吗？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4: 哎呀，就早点出来了。哎呀，
2: 让他下来吧。要不要饼干呀？
5: 走，等等他去玩。哎呀，怎么又把饼干扔了？走了。

0: 游戏好大呀！你看，你看，你看，谁在里面呀？
1: 谁在里面呀？
2: 子权，子权，跟我回家！
3: 你吵什么吵？来，让我儿子休息了。
0: 怎么办啊？
1: 坐下来吃饭怎么办？让他吼，让他叫去。等他叫的没力气了，我再下去跟他说话。
2: 跟我回家。
1: 吃饭，
2: 子权，跟我回家。罗子权，罗子权，把我老婆孩子还给我。子权，跟我回家。罗子权，你给我出来。
4: 对啊，我到楼下了，要不我上楼来接你吧。啊啊，行，那行，那我就在楼下等，不着急不着急啊。哎，慢着点，慢点，不着急。好的好的。
5: 你认识罗子君啊？你就是那老金吗？
4: 啊，是我。你是谁？
5: 我是他妹夫。
4: 哦，你叫白光吧？
5: 哎，你知道他们家几门几号吗？
4: 不知道。
5: 罗子君跟你提起我的时候，特别不屑吧？
4: 听说你孩子病了，在医院，你不去看孩子，你到这儿来干嘛？
5: 我到这儿来干嘛？罗子君怂恿我老婆跟我离婚，我老婆和孩子现在就在他们家呢。罗子君不让他们跟我回去，你说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想他这么做，那也应该是有他的原因的。
5: 对，他是有原因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嫌我穷。自从子群我老婆跟我交往开始，这罗子君和他妈就嫌我穷，天天挑拨我和子群的关系。那我跟罗子君的前夫比起来，那我是穷啊，人家那是外企高管，酒店行政层，飞机那得是商务舱，年薪百万，你说有几个人能跟他们比啊？
4: 你是说子君以前前夫是这样的？
5: 你不知道啊？罗子君现在是被她老公甩了，离婚了，她现在才变成这样的。以前她看得起谁呀？那对家里那保姆吆五喝六的，就是一女版黄世仁。我听说你想把罗子君娶回家？我随便问问啊，有车吗？
4: 有啊。
5: 汽车还是自行车？那我觉得你至少得先把车换了。人家以前那是非宝马不坐啊。要我说啊，就他现在对我这态度，就足以说明他从骨子里还是嫌贫爱富的。
1: 白光，你又在说什么呢？老金，我跟你说过他是什么人啊，说什么都别信啊。啊，
4: 没说什么。哎，平儿，走，我们到车上等啊。
1: 好好。哎，我跟你说过没有？不管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子群都不想见你。今天星期五，你让他带着孩子在这儿住两天，下个星期一你跟他一块去办离婚手续，不离婚的话呢，你就找个律师来办。
5: 我不跟你废话，我要见我老婆。
1: 他不想见你。
5: 他不想见我是吧？我告诉你，我不离婚，就算找十个律师我也不离婚。他不想见我是吧？
2: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我等到他愿意见我为止。
1: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2: 子权，罗子权。

0: 怎么样？香港那边都准备好了，你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出发。
0: 工作跟生活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1: Raphael， 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一下。
0: 没问题，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1: 我空降香港公司，无论如何都会遇到一些阻力，单枪匹马难免精力不够，所以我在考虑能不能带一个人过去。
0: 可以 ，no problem。你想带谁走？
1: 最好是一个能对香港公司有所了解的人。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一个人了。
2: 哇，薇薇，今天真漂亮，
3: 是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
1: 谢谢。
4: 姐姐，花到这么大年纪了，过什么生日又不是小孩子。你要不说啊，我还真忘了，我上次过生日的时候好像是30岁的时候。
5: 是吧？哎呀，其实过生日呢就是一个由头，把大家叫过来一起聚聚，热闹热闹嘛。
4: 哎，那个你们以前过生日都在哪儿啊？
6: 那个唐小姐，她要是来这个地方，会不会觉得档次有点不够高啊？
5: 这儿多好啊！再说了，唐晶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吃路边摊跟吃山珍野味对她来说一样的，主要是开心就好了。
4: 真的？
5: 放心了。哎，来来来。
7: 小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没有蛋糕啊，来不及准备别的礼物了。
6: 太谢谢了，太客气了。我的礼物，我今年认识了子君，又认识了唐小姐，你这是我人生当中最体面的大礼了。可坐，可坐。
5: 哎，还有一位啊？
1: 对呀，
5: 谁啊？
1: 我告诉你了吧？应该。
5: 你没告诉我。
1: 还用跟你说吗？再说你们俩也该见面了。
7: 贺涵，老金，这个是贺涵，他是唐晶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哦，
8: 你好，听他们两个提起过你。哦，
6: 你好，快坐，快坐。哎，喝点茶吧。
9: 已经决定要去香港了。
1: 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下周就走。
5: 贺涵，你也不说说他，这么仓促就做这个决定，根本不给自己一个缓转的余地。
8: 生活方面，香港那边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吧？
5: 贺涵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如果不是方方面面都万无一失的话，还是不要去了，对吧？
1: 我的生活上的要求 ，BNT 只会超过我的标准，不会低于我的标准的。
5: 那你一个人在香港不会想我们吗？
1: 香港哎，又不是月球。
5: 可是我们会想你的，我贺涵会想你的。

0: 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飞加飞，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加飞，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四五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0: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

0: 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阔尽能观见晴空》。

0: 我的生活上的要求，BNT 只会超过我的标准，不会低于我的标准的。
1: 那你一个人在香港不会想我们吗？
0: 香港哎，又不是月球。
1: 可是我们会想你的，我贺涵会想你的。贺涵是吗？
2: 这次轮调，对于唐晶来讲，是通过事业瓶颈期最好的办法。回来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升任合伙人，跳过了不必要的竞争和等待。
1: 当然，工作上是这样的，但是感情上就不同了，对吗？贺涵很舍不得你走，肯定是这样。
2: 我没问题，完全尊重他的意愿。
0: 我反正单身一个人，再远的地方也一个人不止待过一年，香港根本不是问题。
2: 下个月我正好要去香港几天，子君，你跟我一起去探亲吗？
0: 他还是最好不要去了。以前去香港的时候呢，恨不得中环所有的名牌店都要扫荡一圈，逛街逛一天，不吃饭不喝水，直到拎不动为止。再去的话，怕是要出警申请吧。
3: 哎，服务员，再给加点水。
0: 不是我们的事情了，今天是老金的生日，这才是主角儿。哎，老金，把唐晶带来的蛋糕打开，对，点上蜡烛，许个愿，快来。
3: 愿就别许了。
0: 要的要的，
3: 就吃蛋糕去。你们说你们的啊，什么香港啊，我觉得那些事儿都挺重要的，到时候给你们分好。贺先生，今天我过生日，这钱啊，
2: 你过生日我空着手来，请大家吃顿饭是应该的。
3: 哎，别，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怎么还能让你花钱？我知道这顿饭钱不算什么，但是绝对不能让你花，拿着。
2: 这样，下次你请大家吃回来。
3: 哎，不行，你要不说啊，我就不让你走。你这不瞧不起我吗？说，来，拿着，
4: 谢谢啊，感谢能过来参加我的生日，
3: 谢谢啊。来，慢点啊，哎。

0: 你说说这两个人，谁都不肯说一句好话，好像在比赛谁更无所谓，谁更拿得起放得下似的。都这么大的人了，都要生死离别了，还跟小孩似的这么较劲干嘛？你说，走吧。
1: 子君。原来你出行不也是坐这种豪华车出行吗？现在坐我这破车，你不会觉得不习惯？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还坐公交车呢，什么豪华车破车，不就是一个方向盘四个轮子吗？不就是座位硬点软点，音响好点次点，不都是一样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吗？有什么区别？我都不在乎了，你干嘛这么在乎啊？再说都是过去的事情，谁跟过去做比较？
1: 你不在乎不代表你朋友和家人不在乎，他们不介意吗？
0: 我看的是你比较介意。
1: 我知道你今天有过生日是好心，我特别高兴，真的，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以后这种聚会我就不去了，不参加了。
0: 走吧。
2: 罗菲又说，我工作上会有点小小的变动，让我一会儿去会议室找他。
3: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变动呢，就这么开心呢、啊？
2: 还能有什么变动啊？你都要走了，总得后继有人吧？对了，还得谢谢你啊，给我腾了一间风景这么美的办公室。
4: 呀，子敏，今天更漂亮了。
5: 薇薇，好漂亮啊！
4: 谢谢。
5: 坐，坐。
6: 稍等一下。
4: 还有谁啊
7: ？Raphael。
5: 哎，坐。
6: 还是唐晶跟你说吧。
0: 公司考虑到我一个人去香港难免不习惯，准备给我搭配一个人一起过去，好有个照应。我也想不到别人了，你是常住过香港的，全公司上下应该只有你跟我一起去最合适。
4: 你说什么 ？Raphael， 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去香港，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要告诉我工作上的变动吗？
6: 薇薇，这就是工作上的变动。
0: 我还跟 Raphael 说了，全公司上下只有你跟我一起去香港，我才能安心。

0: 乘客下车。
1: 你为什么拉上我去香港？你吓唬呢是不是？你是不会带上我去香港的，那意味着我们俩要朝夕相处，你是受不了的。
2: 你会比我先受不了。
1: 你报复我呢是不是？
2: 是啊，这还用问吗？你觉得你这样成天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无中生有的，时不时找点事情来刺激我一下，我当真拿你没办法是不是？我还没走呢，你就恨不得兴高采烈的开个大 party 庆祝自己成功的坐进了我的办公室，吃相不要太难看，能不能动动脑子？我不像你，我要是没两把刷子，我早就死在沙滩上。
1: 我看你是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吧，就只能拉上我了。这不过是个下策，你并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无所不能。
2: 到了香港你就自求多福吧，我对那的人事环境都不算很熟悉，所以我肯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要麻烦你去做。如果你要做得不好，那我就会很生气，积累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会向大老板打报告。

0: 谁谁谁小偷？我偷什么了我？你还不说我？看看是为好事，把书还给我。放开我！凭什么？不好意思，怎么了？怎么了？你可算回来，你快跟他们解释解释。我在这等子群把我当小偷了。
1: 你还在这等人？你在这鬼鬼祟祟蹲守，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儿。我们从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
0: 好了好了，
1: 来找人。
0: 那个什么，他是来找人，他是我妹夫，麻烦你把他放开好吗？
1: 他是你妹夫？
0: 对。
1: 那他怎么不给你打电话？
0: 你还不在家，这叫啥事儿啊？这叫……不好意思啊，你过来，过来。平儿，你今天上楼，小姨在楼上呢。你搞什么呀你？你多大的人了？
2: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知道你家是哪个门，我只能在这蹲着呀。
0: 你好好蹲着，你东张西望的干嘛？让把你当小偷？
1: 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要见子群。
0: 行了行了，散了吧，散了吧，一场误会，都忙够了吧，走走走走，麻烦你们了啊，麻烦，抱歉抱歉。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已经走了吗？
1: 我一直在这儿，你和儿子不回去，我哪儿我也不回去。
0: 来来来来来，大姨抱走。哎，你们俩好好聊，别吵，听见没有？
1: 子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我脾气不好，但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只要你别再提离婚那两个字儿。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对你和儿子都是一心一意的。你们要是离开了我，那我这个世界上真的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怎么相信你？
0: 每次回去好了没多久，你又故伎重演，我怎么相信你啊？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我怎么相信你啊？
1: 最后一次，你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说。白光，白光，白光，你干嘛去？白光，
1: 你不要命了？
0: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相信你，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0: 紫裙和白光，那是典型的亲密暴力循环。和解期、蜜月期过后，又会进入新的一轮攻击期，必须去看心理医生的。
1: 他俩宁愿啊，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去看伤科医生，也不如在这之前花钱去看什么心理医生的。
0: 你不了解他们的，
1: 就像他们也不了解你的生活一样，没用的。
0: 嗯，这龙，礼拜六晚上 ，BNT 的一些要好的同事说要在酱紫给我欢送一下，你一起来吧。反正平儿周末陈俊生是要接过去了。
1: 贺涵呢？他不来，
0: 叫了。老金要不要也叫他一起过来？
1: 哦，那我倒要问问他的，他不一定肯来的，他总是说跟你们聊不到一起。

0: 你还打算跟老金在一块儿混多久啊？什么叫混多久啊？你又不喜欢人家，也不会打算跟人家谈婚论嫁，你只是在你现在的低潮期，身边有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对你照顾得无微不至，你会感觉安全一点。但人家是要打算跟你结婚的，你要不跟人家说清楚，那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可是两个人不总得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合不合适吗？
0: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跟他合不合适吗？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是说气话，我现在真不知道什么人对我来说是合适的，什么人是不合适的。就比如说老金吧，你觉得他不合适，可是我商场的同事看起来那是合适的不得了。我要再找个陈俊生那样的吧，你觉得合适了，我商场的同事又觉得我高攀了。
0: 问这里不是问这里，你爱老金吗？
1: 我爱主播。

0: 子君啊。
1: 哎，谁啊？
0: 哎，是我。
1: 啊？
2: 老金。
1: 哎，老金。哎，怎么了？
3: 我来给你换根煤气管。
2: 上次做饭的时候啊，我发现这火特别的小，我早就想帮你把那个灶眼通一通。
1: 哎呀，你别管了，这个事儿我让物业来修就好了嘛。你吃饭了没有？没吃饭，我帮你把菜热一下，我陪你吃两口。
2: 嗯，我不吃了。要是物业来的人修啊，没准小毛病能给你修出大毛病来，还花那冤枉钱，不值。我能修的，举手之劳的事儿。
1: 那又要麻烦你了。
2: 客气什么？
1: 我给你泡杯茶。
2: 你不用忙了。
4: 金叔叔，你又来修什么呀？我们老师叫我们写生活中见过最勤劳的人，我就写你了。
2: 是吗？
4: 嗯，
2: 我是最勤劳的人。
4: 哼，
2: 好，那你要是写好了，一定让我审查。
4: 好，金叔叔，我有样东西要修，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2: 能啊，金叔叔什么都能修。
4: 好，你等一下，我去房间里找出来。
2: 好，你去吧。你看，其实就是一个阀门的事儿，大小一条可以安上。
1: 哟，修好了。
2: 好了。
1: 你真厉害，来，快坐下来，喝杯茶。唐金让我跟你说啊，周末他有这个告别聚会，你去不去？
2: 哦，你要希望我去，我就去。你要觉得不合适啊，我就不去。
1: 看你自己的意见，想去就去嘛。
2: 像唐晶和贺涵他们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这样，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是哪个群的我知道。上次咱们在一起吃饭，贺涵明明知道唐晶要走，但是他就不说要留他。你不说出来，唐晶怎么能知道呢？你不说出来，就证明你心里还没那么在乎呗。唐晶那么聪明的人，能感受不到吗？他就应该死心。
1: 他们俩其实不是想的这么简单。
2: 要我说呀，这就是这些有钱人烧的，整天玩那些猜来猜去的游戏。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整天忙着上班下班，忙着家务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还这么磨磨唧唧的。
4: 金叔叔，你看这个能不能修啊？
2: 什么呀？
4: 搬家以后它就坏了。
2: 这个呀，
1: 平儿，这个妈妈会修吗？你就别麻烦金叔叔了。
4: 我不要，我就要金叔叔修，他修什么都修得特别好。这是妈妈你说的？
2: 没问题，叔叔一定能给你修好。
1: 来，给我吧。
2: 就这个是不是得从平儿刚出生到长大，按平儿出生的顺序？
1: 是的，
2: 一张一张的排。
1: 呀，平儿，你看，你刚出生的时候怎么像个小老头啊？皮肤都是皱在一起的。
4: 星灭天使
1: 降临。
4: 星夜天使降临，一个美丽童话从此。
1: 你先去做作业吧，做完作业妈妈就弄好了。
4: 好。

你想哭你就哭出来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睹物思人，我能理解。刚才孩子拿出这个，我就知道你肯定会难受。哪天啊，你看着不难受了，甚至能看着能笑出来了，这事儿可能就真的过去了。

0: 好啦。
1: 好了。看。审查。子君啊。嗯。我没见过你前夫。就看他给孩子做这个相册啊，上面写的寄语，他是个挺细致的，内心挺柔软的这么一个人。其实离婚这件事情，对与错的，其实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的。哎，你说爱也好，恨也好，都是凡人，谁没有对的时候，谁没有错的时候，是吧？我看我前妻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0: 你说的对，可能我现在还没办法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事情。
1: 你看，咱们俩也算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我喜欢你，你应该是知道的。我就想问问你呢。
0: 我觉得你挺好的。
1: 哦，挺好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能跟唐静和贺涵比，整天那么风花雪月的不实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就应该坦诚地说真话，是吧？如果时机合适，时机成熟，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计划一下将来的事情？
0: 这个我怎么说呢，老金，这段时间你特别照顾我，对我很好，我其实心里特别感激你。但是我刚刚离婚不久，确实还没有做好要重新组建家庭的准备，真对不起我。我不知道你是对再婚这件事情这么着急。
1: 不我不着急，我真的不是那种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凑合过日子的人，真的。你没想好，我可以等。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你心里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喜欢的人？
0: 啊，没有没有。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个事儿啊，咱们商场的企划部最近在招人，我把你的情况跟他们介绍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你做的。过两天他们给我消息，如果要能成的话，我想你就不用天天在那卖鞋了，是吧？那么辛苦。
0: 那太好了，谢谢。
1: 好，不早了。该走了。
0: 哎，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我这段时间跟儿子总是搭你的车来来去去的，

0: 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买了两张加油卡，反正你用得着的，你收下来。你要是不收的话，以后不好意思坐你车了，真的。收着吧。
1: 好啊，收着。那行，我走了。子君，看来你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先走了。
0: 啊，我送送你。
1: 行了。别送了，回去吧，晚上凉。
0: 老金，要不以后晚上没事儿，你就来家里跟我和平儿一块吃晚饭吧。
1: 真的？
0: 嗯。
1: 哎，那太好了。其实，一个人吃饭总是冷冷清清的，再好的饭菜也吃不出味道来。现在人多了。我肯定吊着样给你们做。报告子君同事，从今往后，我保证管理好你们娘俩的肠胃。哎，快回吧，啊！你先走，我看着你回。
0: 行了。
1: 哎。
0: 我当时确实是打算接受老金了，有这么一个好人愿意照顾我和儿子，我还要求什么？这应该已经是老天对我劫后余生的一点恩赐了。我怕我要是再要求更多，那我会像渔夫和金鱼故事里的老太婆一样，因为贪心而连现有的东西都一并失去了。

0: 喂，
1: 唐晶让助理送了点东西过来，我想可能对你会有用。你哪天有空，我给你送过去。
0: 什么东西啊？
1: 唐晶刚进公司那几年做的学习笔记，非常详尽。
2: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但是他的这个笔记实际上是记录了跟
2: 客户之间谈判相处之道、
1: 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甚至在销售时候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 虽然你今天在销售服装，但是我想
1: 这对你以后不管做任何工作可能都会有用。
0: 你现在在哪儿啊？你等我一下，我上楼安排一下平儿，然后我过来找你。我正好有事儿想跟你聊。

0: 找唐静啊？
1: 去晨星找贺涵。
0: 啊，平时一个人在家呢？
1: 在我妈那儿。
0: 你一个人带孩子挺辛苦的，我爸妈说了，他们也乐意帮忙的。
1: 不用，我可以。

0: 你们俩碰到了？
1: 这电梯碰上的。我回来加个班，
0: 不就是两个 PPT 吗？你不是说拿回家去做吗？
1: 家里边人太多了，嗯，也不方便。正好这儿效率高一点。他说他来找你。
0: 哦，唐晶之前留下的笔记，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我觉得子君能用上。
1: 唐晶的笔记？啊，那你干什么用啊？
2: 要工作，要升职，要加薪啊！以前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学，只能从头开始补课了。
1: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0: 君生，士别三日。

0: 当刮目相看，罗子君现在可是他所在门店连续3个月的销售冠军。啊，那恭喜恭喜！
1: 要不是你当初把我推出门外，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0: 啊，正好要给你笔记嘛，那你们聊。
1: 嗯。
0: 罗子君，跟以前比，你确实像换了另外一个人。
1: 那要谢谢你啊。
0: 正好我还没吃晚饭，要不楼下一边吃饭一边聊。
1: 走吧。
0: 今天见了陈俊生这一面，是不是觉得扬眉吐气了？
2: 什么？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吗？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那么努力，包括你我，不就是为了给那些曾经低估羞辱过我们的人点颜色看看吗？
2: 好吧，我承认，我今天看见他惊讶的表情，确实心情大好，觉得我这段时间受的所有的苦都没有白费。
0: 来，让我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你这万里长征第一步算是迈出去，而且走好了。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特地来找我一趟，为了唐晶的事情，对吗？
2: 你所说的我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唐晶，我根本迈不出去。所以现在你跟唐晶走到这一步，我认为我必须也要为他做点什么。
0: 这件事情你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只要管理好自己，那就世界太平了。你不是我，而且你还是个女人，你怎么能理解得了我的想法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免谈，我们聊点别的。
2: 我今天来找你不为谈别的，就为谈这个。我必须把话说出来，不管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你这个人呢，是假装放得开，其实你根本就是拿不起。你对自己能掌控的东西和人还有生活方式你信心满满，你对于自己掌控能力之外的东西呢，你就采取一个鸵鸟的政策。
0: 行啊，罗子君，会教训人了。不光陈俊生，连我也要对你刮目相看。
2: 你呢，对于自己掌控得了的女人你根本不屑于谈婚论嫁，你对于自己掌控不了的女人你也不敢谈婚论嫁。我问你，你是打算打一辈子光棍了吗？
0: 我先问你啊，你结过婚又离了，那么你现在还觉得婚姻是必要的吗？
2: 是。
0: 以后你还会选择结婚？
2: 哼，如果有合适的我当然会。
0: 老金啊，
2: 我告诉你，你记住啊，一物降一物。你别看你现在风风光光的啊，哪天你不行了，你老了，你折腾不动了，老天爷会派一个女人来修理你。
0: 希望吧，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样，可以着急的不顾一切的去爱上一个什么人，然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过一辈子。但是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规划感情，我的强项还是在规划工作。这个呢拿回去翻翻看看，要是有更好的工作就去争取。
2: 我听说我们商场的企划部在招人，我想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去试一下。
0: 需要我帮你问一下吗？
2: 不用，老金在问了。

0: 我让助理把笔记交给他，让他送给那个陈新新来的实习生。啊，他自己说的，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好的耐心再带实习生了。
1: 哎，你知道你以前叫他什么吗？贺老师。
0: 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直呼其名了。
2: 第一本是这么说的啊，贺老师说，没有聘用你，就不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就不要不请自来的提供帮助。
3: 这对你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也不会获得成功。
0: 很混蛋是不是？
2: 我那个时候刚进公司，
0: 简直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啊，不由自主的到处发光发热，每次他都骂我。
3: 好了，第二本来了啊，这个时候已经直呼其名叫贺涵。贺涵说，第一，永远不要做任何承诺。
2: 第二，一旦承诺了，就要信守承诺。
4: 结婚两个字，除了是对于忠诚的承诺之外，不应该对我们有任何束缚。
0: 哎，这个还有点道理，对不对？这什么时候说的，我都忘了。
3: 然后第三本，贺涵说，失去一个东西的最好办法就是留住它。
2: 贺涵还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
3: 在乎你让别人失望的理由。

娘娘，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到现在再决定，未来我们还要一起生活几十年，不再是因为你貌美如花，或者我事业有成，只是单纯、简单的喜欢待在一起，喜欢有你陪伴。

0: 罗子君，啊，我听到老金在楼下人事跟人家吵架呢。
1: 老金跟人吵架了？为什么？他在人事科吵什么？
0: 我听到好像在吵你的事儿啊。
1: 我的事儿？啊。
2: 怎么着啊？啊，你们企划部的林经理已经同意了，你就办个手续，有那么难吗？啊，干嘛有那么多的条条款款啊？
3: 金，我知道你之前可能跟林经理提过这事儿，但是我们压根儿没接到通知。林经理今天开始休假，打不到他电话，你让我们怎么办这事？
2: 怎么办？我的为人，你了解吧？啊，我在这商场干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你们就帮他先走个手续，是吧？要有什么问题，你出什么问题，你把我炒了算了。
3: 你这不开玩笑吗？我们怎么能炒？怎么敢炒你？
4: 员工这是商场上上下下，每年最压员工都是你。
3: 我知道你跟罗子君的事儿，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4: 那你也犯不着拿这
2: 罗子君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要不帮这忙，那你就是跟我过不去。
3: 企划部招聘员工的事你不是不知道，这对员工是有要求的。哎，你比如说会不会绘图软件，会不会制表软件，学历，还有……
2: 好，你别跟我说这些。
1: 姐，那个你出来一下午，我有话跟你说了。
2: 你怎么来了，子君？
1: 不是，这事不能强求的，走吧，走吧。
2: 我不是强求，他们林经理是我兄弟，我在这商场干了这么多年，是吧？这点事我要办不妥的话，我白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
1: 我们不就是说是打听打听看看情况吗？人家也有人家的要求，如果合适了就来，不合适了就算了。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你们招的那些大学生不也得现教现学吗？再说罗子君他有很多销售的实践经验，他不比他们更合适吗？
1: 我跟他们不一样，老金。
3: 哎，是这样，林经理现在在休假，我们的意思是等他回来再最终确认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好好好。
3: 毕竟您这属于破格招聘，我们不好随便定。你先把老金，要不先劝我去。
1: 老金，那个人家都说了，不是不同意，是过两天再说，好吗？过两天。
2: 我不走。
1: 我们先走。
2: 我不能走。你还信他们呢？你走了，他马上就招别人了。来，你赶紧给你们林经理打电话。
3: 打不通，他这休假呢，不为难。
2: 打呀，我为难你什么呀？你当着面打，来来，我看看。
3: 我没电了，我手机。
5: 就这点小事啊，你打个电话过来不就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6: 一个是来帮他的忙，再就是也要来看看你这老朋友们。
5: 啊，你这个朋友啊，真的不错。三个月来啊，他一直就是销售明星。
6: 我就是把他领进门，剩下的还真是他的努力。
2: 走。这个事儿不帮我解决，我不会走的。
6: 子君。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5: 你就是罗子君罗小姐吧？
1: 啊，对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有一点误会啊。
5: 哎，你别急啊，你等一下，没事的。我呢跟贺和安啊，就是今天为了你的事情而来的。
1: 我的事情？我什么事情啊？
6: 你调去企划部的事情啊？
1: 我要调到企划部，就随便说一说的。
6: 小事一桩，
5: 你呀，马上把他的材料从他所属的部门给我调过来，快！
3: 马上给林经理打电话。
2: 哎，你不说这事儿办不了吗？你不说林经理电话打不通吗？
3: 老板都在这儿呢，还等什么林经理？
2: 你可真行！
7: 哎，林经理，
6: 生气了？
7: 哎，有一个叫
1: 老金。对不起，老金，是我不好。我昨天就是提了一嘴，但是我没有叫他俩帮忙，谁知道他今天就来了呢？
8: 好了，还是我没用。贺涵一来，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事儿给搞定了。哎呀，人家多有面子啊！没关系，只要这事办妥了就好，结果是好的就好。好了，不说了，上班去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不地门头沟，江南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7: 出发。
6: 闯崖壁飞拉达，
8: 可以的。呜呼！
6: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9: 我们东山
10: 百年
11: 一玩，在我这边有13载。
6: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China 北京，北京广

0: 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我们俩都知道了，还是我没用。贺涵一来，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事儿给搞定了。哎呀，人家多有面子，没关系，只要这事办妥了就好，结果是好的就好。好了，不说了，上班去吧。

0: 罗子君，你还没走啊？真不知道是该谢你还是怪你，你根本不知道这企中的事儿，我不想去企划部，我就留在这儿挺好的。
1: 为什么不去啊？怕老金脸上挂不住啊？
0: 不全是因为这个。
1: 那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老金脸上挂不住，那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但是你调去了企划部，这是你今后工作上的一个长远规划。你不能为了眼前的这点不好意思，把自己工作的机会给丢了。孰轻孰重，这你总是懂的吧？
0: 问题是，哎，我刚都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商场他们的招聘要求我不符合呀。他们要的那些办公室啊、电脑的那些的，我就是偶尔会一点，也就是个皮毛。
1: 这个问题我也帮你问了，而且帮你记下来了。啊，这是你未来需要掌握的制图制表上的技能，我还帮你问好了。如果自学的话，快的一个礼拜，慢的话两三个礼拜也能学个七七八八。这上面有参考书目。罗子君，如果你真的想活出个样子。 你想成为自觉成长的职场中人，我想你应该知道回去该怎么做。
0: 至少我现在不会，现在人家用我是因为你，不是因为我。
1: 你管他是因为谁啊？你去了企划部，一个月之后，人家说你做的不错，那就好了。如果好运的大门向你打开的时候，你该做什么？问谁帮你打开的大门？问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其他人？什么都不要问，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打开大门走进去，接受它。

0: 何先生，当务你一会儿，我也话跟你说。今天的事情，我的确应该跟你说声抱歉。我也没想到那么巧，大家这么近。何先生，你的女朋友是曾经，她现在正准备离开。我倒希望你能更多的关心她一些，而不是子君。
1: 子君也是我的人。
0: 是。我听说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对其他朋友也是这么帮忙，这么积极，这么热心的。
1: 对不起，请让一下。
0: 子君说了，他来这儿工作，学到了一些职场的经验和销售的技巧，都是你教的，因此他也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贺先生，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喜欢上了子君，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个好事，我也会祝福你。但这个事情应该让唐小姐知情。
1: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给他点好处，你这么一只脚踩着两只船，我希望你最好不要这么做。你想多了，我就是单纯希望他越来越好。说实话，老金，今天的事情对我而言的确是举手之劳。如果你老金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帮忙。而且我也不总是你们以为的自私自利、不近人情。 再次为我今天的冒犯向你道歉。

0: 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做功课呢，你知道吗？从现在开始，妈妈每天晚上也要做功课，跟你一样的。咱们两个互相监督好不好？
0: 好，那你别睡得太晚哟，你明天还要送我去爸爸那里呢。
1: 我知道，你快去睡吧。
0: 嗯，晚安。
1: 晚安。

0: 温安树，你过来接一趟平儿吧。我昨天学 Photoshop 到早上四点，爬不起来。啊，那这样。哎，你说我有多笨？你爸明明有车，我干嘛不让他来接你？每次都自己接来送去的。
1: 我以前叫爸爸开车来接我，你说他很忙，可能没时间。
2: 可是你妈妈，我现在也很忙。
1: 妈妈，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可爱了。
2: 是吗？我越来越可爱了。你再玩会儿，妈妈睡会儿好吗？
1: 你再睡会儿，我在这等爸爸。
3: 一会儿平儿来，你要跟他好好玩啊，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要跟他一起分享，你要答应妈妈好吗？
4: 他又没有车模，你不是有好几个吗？你给他一个，听话啊。嗯，好好玩吧。
3: 阿姨啊，其实我觉得每个礼拜平儿到家里来，我都带嘉青走，好像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5: 我觉得两个孩子应该一起玩，他们如果玩得高兴的话，大人也就放心了，是吧？我们大人有什么不愉快的，不关小孩子的事情。
6: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果他们两个能玩到一块儿的话，以后平儿啊，可以到这里多住几天呢。
3: 是的，是的。
7: 奶奶，平儿来了。
8: 来了，来了，平儿。
6: 你看看，这是玲玲阿姨给你们俩买的。你看，多好玩啊！
3: 来，试试，看看他开的有多快。
9: 谢谢阿姨，拿着。
3: 哎，不用客气。
9: 拿着呀。
3: 嘉青，妈妈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0: 我来试试。
1: 是把它放这儿，对不对？然后这个车的，
0: 哎呀，这个开关在哪里呀？
2: 我知道。
0: 啊，知道。又掉了。
3: 玲玲啊，
0: 哎，
3: 你过来。玲玲，说实话，我跟君生的爸爸也观察你一段时间了。老实说，不管你对平儿也好，对君生也好，我们觉得你还是挺用心的。
4: 君生，来过来。
3: 君生啊，你们两个也结婚一段时间了，你爸的意思，如果玲玲还继续叫我们叔叔阿姨的话，恐怕邻居的听了不大好。所以现在索性改口吧，就叫我们爸妈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叫还是不叫啊？
0: 爸妈，
4: 行了。

0: 没有来啊？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2: 老金怎么没来啊？
3: 他说人太多，不来什么。

0: 吵架有什么不对啊？
1: 他是顾客吗？他拿茶杯砸我的脚，哎，这人身攻击，疼着呢。
0: 有完没有？这不事过去了吗？你还有完没有？
1: 那我问你，那女人又是谁呀？
0: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走，你还是闭嘴吧。
1: 哎，来不及了。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一进门就哭着喊着要嫁给你？
0: 我向他求婚呢，他不答应，人家不要我，知道了吗？
1: 那他现在砍价了，你为什么又不同意呢？
0: 我这人善变，不乐意了，行了吗？

0: 你说话，欺负人家了？
1: 别理他，神经病犯了。
0: 老板，筷子该换新的了。
1: 这几天不说话，是不是憋得慌？难受吗？
0: 是你不让我说话的，老板。
1: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了？我是不让你跟顾客。

0: 喂，
1: 真对不起，公司有太多事情，
2: 实在走不开。你们玩得开心一点。

0: 说什么？
1: 通知大家，贺涵今天公司加班来不了了，但是他让我们玩的开心一点。哎，
2: 男主角不来，咱们还开什么趴呢？
1: 今天主角难道不是我吗？
3: 对呀、啊，
1: 那我们就开动了，老卓，一起来吧。
4: 不了，我这忙着呢。
5: 来，唐总，一年小别，等一回来就是我们的大 boss 了啊、
2: 哦！对啊，您
5: 领导我们呢。
0: 你要不要动心？
5: 哎，我听说香港公司的奥斯卡长得超级帅，你要是看见了，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
6: 注意点，别犯花痴啊！
5: 要不你就在香港找个老外嫁了得了，你总不能一个人在一个双吊死吧？
2: 哎，您没事
5: 啊？我错了，我错了，那我一茶代酒。
0: 来，
1: 一年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又不是十年八年的，对吧？
3: 对。
1: 等我回来以后，咱们该玩玩，该喝喝，该拼命拼命。无缝链接。
2: 好，
5: 耶！
2: 干杯！
5: 干杯！
1: 嗯，车在吗？
7: 在。
1: 钥匙借我一下。
7: 我那可是货车啊。
1: 能开。
7: 哎呦，找贺涵去吧。
1: 他不来，唐晶不高兴。

0: 我跟你说，我找公司有事儿，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啊？
1: 刚才有事儿。
0: 那现在有事儿吗？没事了，走了，跟我去那边都等着你呢。
1: 不去。
0: 为什么不去？
1: 不想去。
0: 什么不想去？你说你要去的，你现在说你不想去就不去了。
1: 谁让你进来的？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谭晶都没说什么，你凭什么跑到我这儿来，对我兴师问罪啊？
2: 就是因为谭晶跟你一样什么都不说，我才过来的。不就是道个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把你吓成这样了？你都没有挽留他，你就好好跟他道个别不行吗？你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1: 说完了吗？说完了，请你出去，我没必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0: 你不是跟那些大老板都是谈着几千万、几个亿的生意吗？你不是敢当着几千人的面做什么演讲培训吗？怎么告个别的事儿就把你难倒了呢？唐晶的笔记我都看了，你说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普通人遇到别的事儿都敢赌敢拼，就唯独碰到自己这儿就得绕过去。我现在看来，你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1: 说的挺好。 看来你还真是用功了。不过我告诉你，讲课归讲课，现实是现实。说别人都容易，自己做却很难，这个道理你应该懂。还有，你接着往下看会看到，我还说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终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随他去。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呢？也就那样了，对吗？
3: 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还真的有点唐晶的意思。
4: 喂，老卓说你去找贺涵了。
3: 哦，我到了，我到他办公室了。
4: 他
3: 是在开会。
4: 你等一下，他有话跟你说。

0: 喂，谭静，
1: 实在抱歉，一人有事赶不过去。
0: 我是想说，以后不管到任何时候，你想喝酒也好，遇到麻烦需要解决也好，或者是无所事事一起发呆也好，只要你打给我，别说是香港，就算是南极，我也会马上飞过去找你。明天一路平安。

想想我怎么东奔西跑的，就为了让浩瀚留下你。其实想一想呢，是为了自己。是我舍不得让你走。

离婚到现在这些日子，要不是有你在呢，也不能想象现在自己是什么样子。

0: 罗子君是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
1: 觉得你现在已经很独立了，我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0: 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有一份工作，拿着一个月几千块的薪水，儿子照顾的也不错。哦，还有一个老金对我还不错。可是自己心里知道，还是发虚的。When a dream becomes conscious，每次看到陈俊生，每次去接平儿，看到那个房子，哎，那个以前是我住的，现在换做别人住在那里当女主人，
1: 还有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那两个字，
0: 有时候内心简直崩溃的要发狂。要不是你这么化解我、劝我，我还真冷静不下来，也坚持不下来。
1: 你得学着不要想去依靠谁。

结了婚，以为能靠着陈俊生，结果人说到底都是无依无靠的，只能自己站着跪着或者趴着，看你自己。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靠着贺涵，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然后他看着我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摔，不帮忙，才有了今天的场景。

0: 睡了。
1: 嗯。
0: 我看那平儿今天玩的跟嘉庆在一起还挺开心的哈。本来以为这俩孩子玩不到一起呢。
1: 本来吧，小孩子就没有隔夜仇。
0: 是。所以我就想哈。
1: 嗯。
0: 你看这子君现在工作也挺忙的。咱们这边呢，爸妈也能帮忙带孩子。所以我就想，我也是跟你商量啊。你看能不能，等子君上班的时候呢，就把平儿接过来住，等他休息，再给他送回去。你看，
1: 好啊，
0: 好啊，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有点顾虑呢。
1: 顾虑，我是有一点的，因为。这件事情你这么决定了，罗子君他会同意吗？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肯定没问题的。那嘉庆那边他的思想工作我肯定是要做的，找时间我跟他谈一谈没问题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挺重要的，因为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呀，两个男孩子在一起肯定会很吵的，他们身体是不是吃得消，我们是要考虑进去的，你说呢？
0: 嗯，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算了吧，当我没说。
1: 啊，我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些事情都能搞定的话，我肯定没问题啊。
0: 知道，睡觉吧。
1: 嗯。

0: 姐夫，这么巧啊，在这儿碰到你。
1: 啊，这给两个孩子买车模，要玩新的。
0: 平儿在你那儿？
1: 啊。妈挺好的。
0: 那挺好的。
1: 你跟白光挺好的。
0: 我跟白光当然挺好的，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是我的发型师，我刚好吹完头发，那个要买东西就一块出来，就顺便嘛。
1: 头发做的挺好的。我这出来买玩具也没多带现金，只有2000吧，你先拿着。
0: 哎，别，别再给我钱了，我最近没这么缺钱。妈的那新男朋友是个老华侨，对我妈好，也特别照顾我和我姐，那个经济上没什么问题。
1: 那挺好的。
0: 你怎么样？跟那个女的还好吗？
1: 啊，挺好的。那行，去吧，朋友等着呢。
0: 啊，那我们先去买东西。我们先走了。给小孩子，宝健说了，就是给孩子们第一次买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一定要买最好的、最贵的。
2: 这是崔叔叔花钱买的？
3: 对的呀。
2: 你才刚跟人家认识，你就让人家给你花钱买东西？
3: 不是我让他买的，是他自己非要去买的。真的，是他听说了你跟那个。你跟子群现在过得不太好哈、所以他当时就拉着我就去那个什么大商场，你知道吗？样样都要买的，你看了多少东西呀、我拦都拦不住的。
2: 这样人家会觉得我们家里人都很贪财的。
3: 不会的，你崔叔叔了解我这个人啊，而且他自己说的啊，他特别有钱。听笑话，他真的特别有钱，不是他自己有钱的问题。他还跟我说，就他儿子不在国外嘛，每个月都给他寄什么欧元、美元什么的。他你说现在年纪大了吧，也吃不完也花不完的，他吃不着什么用不着什么呀，就是特别寂寞，想找一个人，就是陪陪他。哎，他就觉得。哎呀，他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好，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外。

0: 像他有内向，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特别多聊的话。
1: 那你们这个就算谈朋友啦？
0: 啊，只许你们年轻人谈，不许我们老年人谈啊。
2: 那谈完朋友呢？
0: 那你说呢？那自然就结婚了呀。你笑什么呀？你真的，你不要笑。你听我跟你讲，妈妈这次是认真的，你懂吗？真的，我真的觉得崔宝这人真的太好了，真是一个好人。所以我花了点钱，我不白花的，我一定会对他好的，真的。
1: 要是这么认真的，当然最好了。你是我亲妈，但是呢，说实话，崔叔叔跟你在一起，我还是蛮担心你把他给晃了的。
0: 我跟你讲，我以前晃来晃去的，还不是想让咱们娘仨过上更好的日子吗？现在不晃了，真的，我有了崔宝剑，我真的不晃了。哎，你呢？就你那个老金，虽然说我觉得比你崔叔叔差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还凑合了啊。好呀，现在就剩下子群啦。
1: 我跟老金八字没一撇的事儿。
0: 怎么会八字没？谁回来了？平儿，平儿。哟，
3: 来了。哎，平儿，哎
4: 呀，乖乖，
3: 乖乖，
4: 哎，
3: 我进去。哎呀，
5: 妈来了。
6: 你看，这是我的模型呢。哟哟
0: 哟，好呀，
6: 好看吧？
0: 好看呀。
5: 我是送孩子回来。那个这是平儿爱吃的，那个车门我给买的，说下星期还跟嘉庆玩。
0: 现在你这对儿子好了呀？晚了，我跟你讲，平儿长大了以后，该找你算账还是要算账的。
5: 我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我话还没讲完呢。我跟你讲，陈俊生，我女儿现在过得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了。
1: 来来来，到房间，
0: 有人疼有人爱。
6: 好。
0: 关键是人家对你儿子也好得不得了啊，所以你可以去过你的逍遥日子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没有你，天就塌下来了。你看看天还在呢，啊，倒是你半路夫妻，我没有听说有几对半路夫妻能够白头偕老的。所以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别人不清楚啊。你自己心里难受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跟你讲啊，人活一口气，你就为了这个陈俊生，你得越过越好，晓得吧？
1: 我知道了。
0: 不要脸的一个人啊！
1: 好了好了，快坐下来，你不要火气那么大，
0: 真的我就生气啊。
5: 哎，刚才你妈在没方便说，今天上午我看着子群了，她跟一个她说是理发师的人在一起，我觉着有必要跟你说一声吧。
1: 好，我知道了。再见。
0: 谁电话呀？
1: 同事。
0: 老金吧？
1: 啊，对，老金。他说过两天要我跟他一起去跟他的朋友聚会。
0: 哎呦，哎呀，这是好事情啊！他这是把你想介绍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对吧？这算正式上门了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一定打扮得漂亮点，穿得好看一些啊！哎呦，还有就那个平儿去不去啊？最好平儿不要去。是啊，我过来帮你陪着他。
1: 真的假的？你不是一直说你很忙，没空替我看孩子吗？
0: 哎呦，那是以前了呀。我以前不是为了我的晚年幸福，我到处奔波吗？现在妈妈有了不错的结果了呀，当然我就可以，哎呦，休息休息，也可以帮帮您喽。
1: 哎呦，我真是要感谢崔叔叔了。妈，子群回去以后跟白光怎么样？
0: 子群啊，哎，他倒没有说吵架呀、打架什么的，那就应该不错吧。哎呦，这两个总算是可以太平一点了啊！
7: 手续都办好了吗？什么时候去企划部上班啊？
1: 应该是下周一。
7: 哎，我听说老金因为这个事儿丢了不少面子。
1: 谁跟你说的？
7: 你上面那朋友是什么人啊？

0: 别装了啊，这事儿楼上楼下都知道了。
1: 你好，
0: 你好。
2: 这是需要您填好的给我的几张表格，里边也需要您的个人资料的复印件，具体的清单我都写在这里边了。如果您明后天方便的话，我过来取。
0: 我准备好了就给你送过来了。
2: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谢谢。
2: 好，再见。
3: 再见啊。
0: 呦，你看罗子君，这什么待遇啊？简直就是皇亲国戚嘛，难怪老金吃醋。我跟你说啊，这个男人的自尊心可是很脆弱的，以后要是跟老金在一起的话，这种事可得注意啊。听到没有？真的。
2: 子君。
0: 怎么了？
4: 下班咱们一起去吃个饭没问题吧？
0: 行啊，那你得等我把平儿送回家换身衣服再出来。
4: 你看我一激动都忘了去接平儿了。那个咱们时间来得及啊。
0: 行，那就下班见。
4: 哎，
0: 进去了啊。
4: 哎，皇上不急太监急什么呀？哎，我们大概半小时以后就能到。你们不是也没到呢吗？啊，是，他在楼上换衣服，马上就下来。下来我们就出发啊。啊，知道。啊，穿的随意一点，放心吧。哎，你们要先到了就先点上。好。
5: 喜欢妈妈，
6: 这个孩子说什么呢？
7: 怎么了呀？平儿长大了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啊？啊，哎，这衣服是以前的吧？一看就不便宜，哎，
6: 都没机会穿，压在箱子底下了，拿出来都皱了，还烫了一下呢。
7: 这个老金，今天在朋友面前老有面子啦。
5: 妈妈，你是要跟金叔叔去约会吗？
6: 妈妈是去跟金叔叔还有他的朋友一块吃饭的，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在家里和外婆约会。
6: 好了，那我走了，乖一点啊。
7: 哎，慢慢在外面玩啊。
6: 好。
7: 你不要着急回来，晚一点回来都不要紧的。跟外婆再聊聊啊，就是咱们不管啊，金叔叔是不是喜欢你妈妈？你喜欢不喜欢呀？你喜欢不喜欢跟金叔叔在一起玩啊？
5: 玩啊，我最喜欢贺涵叔叔了。
7: 嗯，贺涵？
5: 你不认识啊？他才最好玩嘞。
7: 我认识啊，我认识贺涵呀。哎呦，那是男神耶。
5: 男神
7: 你懂吧？
5: 男神是啥？
6: 走吧。
4: 哎，等会儿，你怎么穿成这样？
6: 怎么了？
4: 不是你穿是有点太高级了。

0: 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是很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今日之中国哺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0: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1: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0: 弟子谨记。
19: 可求得防汛之法。
20: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9: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黄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20: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9: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0: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阻止

0: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1: 出发！
2: 妈，
0: 勇闯崖壁飞拉达，
3: 可以的。呜呼！
0: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不离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4: 我们东山百年
5: 一玩，到我这边十三载。
0: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吧。
1: 哎哎哎，等等等等会儿，你怎么穿成这样？
0: 怎么了？
1: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那些朋友，他们都是些很普通的人，你这么穿，有点太隆重，他们不太习惯。要不这样，时间还来得及，你上楼再去换身衣服，就是平时上下班穿那种，快去。
0: 我这衣服挺好的，都是旧衣服，又那么素，也不是什么穿金戴银，也不是什么貂皮裘皮的，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你是没觉得不合适，你平时就这么穿，你出席场合，你们以前都这么穿，你的朋友们也这么穿，可是我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们会觉得挺怪的。就说你这身衣服吧，你说好几千吧，他们觉得咱俩在一起有点不太合适，怪怪的。
0: 那要不这样，待会儿包就放你车上，我不拿上去了，我就拿个手机进去，好不好？哎呀，
1: 你就听我一次，上去换一身，就是窄裤平跟鞋就行，否则人家会说老金怎么搭上这么一个富贵太太。
0: 什么叫富贵太太？什么叫搭上呀？女朋友未必会这么说这么想，都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1: 那你就为了分担我的担心，好吗？
0: 你要觉得我有问题，我今天不管穿什么说什么你都觉得我有问题。今天可能是一条裙子，明天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你说对不对？
1: 你别这么想。我是觉得我有问题，我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其实我已经用尽全力了想讨好你，我怎么做我都觉得都怕你来嫌弃我。你看你那些朋友那么好的工作，开那么好的车，你有点什么事儿人家抬抬手就给你解决了。我行吗？啊，我能做到吗？还有你前夫，像他以前给你提供的那样的生活，我完全做不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
0: 老金啊，这个话我以前说过，我今天再对你说一遍，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要说谁配不上谁的问题，这么着，待会儿见到你的朋友，我主动说我是个带着孩子一无所长的离婚女人，这总行了吧？
1: 你别这么说。
0: 你又担心了，你又担心人家说我配不上你了。说到底就是个面子问题。从我离婚到现在，我学会了一样东西，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却又是最没用的东西。关键在这里，咱们自己怎么想，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今天要么咱们就这么去，要么你就跟你朋友说我有事儿来不了了。

0: 是你的。哎呦，
1: 怎么回来了？忘带东西了吧？
2: 不是，我胃疼，我不想去了。
1: 说什么事儿了？
2: 我就是突然胃很痛，我想反正我去了也吃不上什么东西，我就不去了。妈，我前两天整理衣服，有几件大衣什么都挺好的，你拿去穿吧，都是以前花了好多钱买的，不穿也浪费了啊。待会儿你拿走。
3: 你的衣服我哪穿得了呀？哎，你衣服留着吧，不定什么时候就穿上了呢。
4: 外婆快来呀，还没跳

0: 甜甜啊，
1: 嗯，
0: 平儿睡了，你好点没有呀？
1: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妈。
0: 哦，好呀，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因为你催叔叔来接我了。
1: 嗯，回去吧，我要小心。

以前一直觉得妈妈是瞎折腾，现在看来她有她的道理，舍得下血本，最后倒是博来了一个好结果。而对于老金，今天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像是一盆冷水把我浇醒。我和老金其实陷入了一种克制的委曲求全的关系中，安全友善，却并不幸福。

0: 子君
1: 来了，喝酒了你？
0: 没喝多，就喝了一点点。
1: 你怎么没回家呢？谁送你来的？
0: 代驾，现在多方便，代驾送，就这么近的路要100多块钱。我没事，我能进去跟你说几句话。

我很清醒了。

子旭，我知道今天又惹你不高兴。你走以后，我特后悔，我就觉得犯不上。你说就是一件衣服，是吧？干嘛呀？惹你那么不高兴，都是我不好。 我总觉得，我在你面前，我怕你瞧不起我。这晚喝酒，我这些哥们儿还说你是不是你傻呀你？你说你把你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多好啊！我也想。 我怎么做？我都觉得我做不好。我也知道，毕竟你原来生活和我的生活它不一样。你应该看到了我。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哎，
1: 子君，你放心，我以后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行吗？
2: 行了，老金，明天再说吧。

0: 老金，今天下班以后你不用等我了。
1: 啊？为什么？
0: 我要去唐晶那里，她明天就走了。
1: 哦，那我正好送你嘛。你们还接平儿吗？接完平儿我就把你送过去。
0: 不用的，你不顺路。
1: 啊，我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儿，无所谓顺不顺路。
0: 真的不用了，老金。而且以后你也不用再接我上下班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老金，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对我还有我儿子都很照顾，但是……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可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0: 要不你就是可能因为是穿衣服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好不好？你不要往心里去，你不要……不是啊，老金，我知道，我这么说听起来很像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人。 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我们俩不合适。真的，老金，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你不开心，我太压抑。
2: 哎，子君，我没觉得不开心啊，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压力，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我。
3: 子君，子君，谭天，不说好了明天走吗？为什么临时改航班，今天走啊？我晚上还约了事儿呢。就这航随叫随走，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你早该适应了。这平时是出差，一两天就回来了，这现在得走一年。我晚上不得跟我的亲戚朋友们告别一下才行？
4: 有什么好道别的？还不是要走吗？
5: Thank you.
3: 到底为什么改航班？是不是香港那边意思啊？
6: 是我的意思。
3: 理由呢？
5: 没理由。
6: 你故意整我呢吧？
3: 这就叫故意整你了。没这会儿通知你，让你候补一张廉价经济舱，早就不错了。
6: 航班这边安全带扣一下。

0: 号毛毛蹭蹭。子君，你有问题找贺涵，贺涵你多帮子君。
1: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提醒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
2: 米润的来了。
3: 米润的，
4: 唐宁走了之后，米润的代表 BNT 跟进卡巴纳的。5分钟，我马上过来。

0: 看到的那个 PPP 里面加了很多我们新的市场调研的数据，我想对我们的合作提案也有些新的建议啊。
1: 好的。
0: 那不知道贺先生会不会同意？哦，贺先生，哎呦，终于见到您本人了，有机会向您学习。
1: 互相学习，请坐，你继续。
0: 刚才我跟陈先生说到，原来我们的合作提案当中有非常多的相互掣肘的地方。那我跟唐晶的风格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出来做事情啊，都是希望把任务早点完成，相互便利。所以那些容易伤感情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先 pass 过去。
1: 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的工作会很便利，我是欢迎的。
0: 谢谢谢谢。
2: 我不太同意。唐晶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不能改，否则我不干了。
0: 唐晶是我的前辈，当然也是贺先生多年 partner， 但是我想我跟贺先生合作会跟他学习，毕竟我们在职场中谁也不是谁的复制品，必要的摸索和改良都是必须的。
2: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唐晶，而是为了项目本身。双方第一次合作，都为了能够互相有所监督、有所掣肘，才尽可能的可以获得平衡可。

0: 你们 BNT 最大的长处就是开拓和客观，那在这两个词上，我想唐晶是你们 BNT 的最佳代言人，所以妥协和气并不适用于这个高速的竞争行业。Linda
1: Miranda，
0: 不好意思 Miranda， 我不知道这个方

0: 他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
1: 既然贺先生那么念旧又执着，我想把你的意思跟老板带到。可是毕竟唐静已经离开了，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磨合，直到彼此满意为止。也许今天你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耐心，那我们再找机会吧。
0: OK，
2: 那就不好意思麻烦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们再联系，希望有一个好的过渡。
1: 那我们再约吧。
2: 你这态度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0: 你以为他好欺负吗？刚来就把我们的合作方案给改了。口蜜腹剑的女人不如唐晶。
2: BNT 也就一个唐晶，恐怕以后得更多人跟这种人打交道。
0: 走了，去见客户了。

0: 你就是罗子君
1: 啊？对，
0: 我是售货部的郭阿姨，和老金天天在一起上班的。
1: 啊，
0: 这两天我看老金的脸色不太对，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把你们的事情告诉我了。
1: 不好意思，郭阿姨，我还进去上班。
0: 哎呀，老金呢，他是不好意思来找你的，但是我知道，他是盼着你回心转意的，这否则他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你知道呀，现在到处都在说，很危险的。
1: 郭阿姨，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这件事情你真的什么也不能说啊。我什么？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这说句好听的，你这是在欺负老实人，知道吗？人在做天在看，你做这种坏事情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2: 这已经是第四个来泉河的了，没想到老金在商场人缘还挺好的啊。
1: 还真是啊，
3: 真的需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我希望你给我的不要像别的咨询公司一样不痛不痒的咨询方案，干上几年然后不好不坏的交差。
4: 大部分咨询公司做的方案如果动静太大，那即使看起来再行之有效，最终也只会被束之高阁。一旦涉及到人事调动太大，谁也不愿意出来做这个坏人。
3: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
4: 你要是信任我呢，那我就全力以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那我就给你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案子，把你顺风顺水的往上送去。
3: 漂漂亮亮的案子哪个公司不会做？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价钱请你呢？罗子俊，两个人掰了，
4: 是吗？看不出，你还管这些？
3: 现在的朋友圈，角角落落的事情，分分钟全商场都知道。

0: 子君，都是我不好，我哪儿做的不够好？你告诉我，我改，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突然说分手就分手了。
1: 老金，我今天白天说的话还不明白吗？还有。这是商场里，我们上班的地方，你不要再找那些人来说了。我真的不喜欢在这里被人家指指点点。
0: 我没找谁来说呀，我真的没让他们来，都是他们知道了之后，他们来找了你。哎，谁指指点点了？你告诉我，我让他来跟你道歉。子君，你听我说，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是我做的不够好，我不配你，不是你的责任。
1: 我真的要下班了，
0: 子君。不是说好了每天都是我来接送你和平儿吗？
1: 今天就算了好吗？要么以后再说，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吃个饭吧，好吗？就这样，
0: 我们一起走，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2: 何子君，你在干嘛呀？我到处在找你，快点走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约了唐晶的。

0: 早了，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1: 骆子君，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这个人是吗？他有钱就了不起啊？啊？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告诉你，骆子君，你可别后悔。
0: 怎了？
2: 怪不得，原来是我别人。那就是上次一句话就把子君给调到企划部的人。哦，是吗？这么厉害。老金这次可是输得倾家荡产了。
3: 女人啊，女人，很现实的，正常，正常吗？
2: 人家那么帅的，对吧？
3: 对，换作是我的话，我也跟他。
4: 真抱歉啊，连着你一块儿被骂了。
5: 我还好，只是被骂了，有钱了不起啊？那不算吧。
4: 欺负一个老好人，付出的代价真大呀。
5: 结了婚都可以离婚，谈恋爱还不允许分手了。他要是再打扰你，你可以打电话报警告他骚扰的。什么老好人啊？
0: 每个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不一样。
5: 要说绝对的真善美，他得分不一定比我高。

0: 金叔叔没空了，以后他不来接你了。
1: 是不是金叔叔跟你不好了？
2: 可以这么说吧。
1: 我跟你一样更喜欢贺涵叔叔。
2: 别胡说了，贺涵叔叔今天碰巧有空。

0: 一向认为吃饭是浪费时间，所以你大可不必把我们叫出来吃饭的。
1: 唐晶让我好好照顾你吧。今天你遇到了这么一桩糟心的事情，我要不请你和平儿吃顿饭，我觉得唐晶会在香港诅咒我。
2: 唐晶阿姨去香港了？
0: 这个人真是有病，说好了让我送他，连我都骗。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居然把薇薇安一起带到香港去。
0: 薇薇安？
1: 瞧你那个八卦的样子，就是那个在我那儿自拍过，然后又到处说跟我浓情蜜语的薇薇安。真的，或许也只有唐晶才能想得出来，而且不光想，还做到了。
0: 那他在那边岂不是度日如年？
1: 他不会的，薇薇安才会。虽然我跟这个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真的有点可怜他了。他实在不是唐晶的对手。
0: 你跟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
1: 当然没有，但是没人相信，我也懒得解释。
0: 你就直接吃好了，宝贝，把手拿着吃。
2: 他怎么了？
0: 这个哥哥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想让我们帮帮他。
1: 子君，不准拿钱。
0: 你怎么一点没有同情心啊？
2: 贺涵叔叔，他好可怜呀。
1: 假的？
2: 什么假的呀？
3: 你以后要自食其力啊。
1: 这个给你，你呢去告诉服务员，我们需要一杯柠檬水，然后剩下的钱全部归你。
4: 服务员，那边桌子来一杯柠檬水。
2: 他竟然听见了，而且会说话。
1: 所以说呀，获取猎物的方式不同。平儿啊，你记住，以后呢遇到事情要多观察一下，留点心眼儿，不要像你妈妈一样。
2: 好。
0: 开始。
1: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又是老好人的阴暗面了。他之前一心要把你调去企划部，为什么？因为企划部和收获部在同一个楼层。没错，你已经想到了。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你一旦去了企划部，那么你跟老金从此就要抬头不见低头见。
0: 那我还是不要去了。可是店里都知道我要走了，已经开始找人了。
1: 这个事情你要自己想一想，自己决定。要么去同一楼层，看上两个月，你就看习惯了；要么就回去鞋店。你的业绩这么好，他们巴不得你回去呢，也省得去培训新人了。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要考虑别人看你的眼光。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想要生活愉快，那么就非得要先把自己踩成一块堂而皇之、迎来送往的地毯不可，否则总是有人来替天行道，挫你的锐气。

唐晶，其实我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听听你的意见。你忙完了就给我回电好吗？我等着呢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忙到现在才回到自己房间，手机早就没电了。我回到房间才刚充好电，我没想到我一下飞机，他们就给我安排了7个大大小小的会，我忙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吃上呢。你是不是已经睡觉了？你说有事情要问我意见，什么事情？

0: 起床啦，要吃早饭了，快点儿。
1: 妈妈给你涂果酱啊。
0: 喂，贺涵。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了啊。嗯，好好，我们一会儿就下来。平儿，快点，贺涵叔叔来接我们去。
1: 快点啦，我来打屁股了啊，听到没有？
2: 早。
0: 今天这么好心，亲自来接我们。
2: 反正老金。

0: 已经误会了，那就索性让他误会到伤心绝望好了，长痛不如短痛，省得他天天堵在你家门口。
1: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坏，他们骂我？
0: 你管别人说什么呢？你又不犯法，何苦为了讨好别人委屈你自己？
2: 妈妈，我觉得贺涵叔叔的话很酷哎。
1: 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
0: 啊？要做就做彻底一点吧，要不然我费这么半天力气，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图什么？你说呢？嗯。来，上车。来，平儿，把安全带绑上。

0: 不要接。以后他打电话来都不要接。既然他之前那么说你，那你就索性装出一副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爱慕虚荣的样子，让他骂上两天，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平儿啊，
1: 嗯，
0: 贺涵叔叔呢，不是说你妈妈是这种人，而是让你妈妈去假装，明白吗？
1: 嗯，
0: 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你金叔叔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记住，长大以后去追女孩子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死缠烂打。
1: Yes。
2: 我没你这么厉害，做人做不到这么绝。
0: 侯主啊，这两天呢，我每天早上还有时间来接接你，但是过了周三，早上我都有安排了。
2: 过了今天我也不上班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辞职不干了。
0: 辞职不干了？那去干嘛？回去卖鞋子呀？
2: 都不去，我今天就是去辞职的，我重新找工作，换个地方。本来还想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啊，不过看起来你也不是很费劲的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
0: 可以啊，你现在比我做的还要绝，就不像你平常患得患失的风格了。唐晶给你出的主意啊？
2: 我自己的主意，唐晶这么忙，不想打搅他了。

0: 别人说什么，你就在心里边默念，关你屁事。
1: 企划部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放弃了，是因为老金吗？
2: 关你屁事。
3: 你有试过这四个字的功效吗？
4: 你每个月销售
3: 那天以后，我经常拿出来在心里默念。在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有人说恶俗的时候；在我又带孩子又上班，赚的不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赶紧找个人接盘的时候；在我很多很多的时候。

0: 头发拉直了。
1: 爸爸，
0: 好看吗？是不是年轻了？陈建生上次告诉我，看到你跟一个剪头的人在一起啊。
2: 什么剪头发的？那个是发型总监。
0: 看样子真跟发型总监好了。
2: 你不要乱讲话，什么好不好的？我跟他就是朋友，还没离婚呢。
0: 知道就好。人家不会是为了让你办卡骗你吧？
2: 你别总是把别人想得这么坏。再说了，这办卡也是我自愿的。
0: 办卡了。

0: 短头发一天到晚要修的，办卡划算的。
1: 多少钱啊？
2: 2000块。
1: 2000块？
0: 哎，已经是最低档了呀。
1: 罗子群，
3: 哎，你平时买一颗白菜为了便宜5毛钱恨不得跑8站地拉回来的人，你怎么能办2000块的卡？你姐姐我现在都不舍得花2000块啊。
0: 哎，你不懂的。
1: 我不懂，你有脑子一点好不好？妈几点过来？
0: 哦，她今天不过来了，她让我们去找她，还有崔叔叔一起在外面吃饭。
1: 崔叔叔也来？
0: 你怎么拎不清的啦？这是介绍我们跟崔叔叔正式认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江南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7: 出发，
6: 闯崖壁飞拉达，
8: 可以的。呜呼！
6: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9: 我们东山
10: 百年
11: 梨园，到我这边有13代。
6: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5: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1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

0: 敬请关注。
1: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2: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1: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4: 快快，
5: 电黑前进大渡口。

0: 出汗了，我有点紧张了。哎
1: 呦，不紧张啊，都是自己人，紧张什么呀？再说呢，他们也知道我要求蛮高的，我要看准的人绝对不会错的。
2: 崔叔叔，
0: 哎，来了来了，
2: 崔叔叔好，
0: 请坐请坐请坐，
1: 那你坐你坐啊。
0: 好，坐坐坐坐。
1: 见的都见过了，也算打照面了啊。今天呢，第一就是大家坐下来互相了解了解，认识认识啊。第二呢，你们崔叔叔有事情要跟你们讲。
0: 很抱歉，我不会喝酒啊。只能以茶代酒。
1: 好好好，来来来，来，
2: 谢谢叔叔。
0: 首先呢，我要感谢两位罗小姐，你们放心的把你们的母亲交给了我这个老头，干杯。
3: 崔叔叔，你不要这么说，我觉得我妈妈可以认识你，我们真的很开心的。
2: 对呀，她以前的那些哦。
3: 哎，你喝你的酒。
1: 宝剑，快快快，
3: 对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来来来，你们吃你们吃啊！
4: 随意随意
1: 啊！是这些全是你们崔叔叔点的，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饭店里就是好吃的菜都点了一遍，我拦都拦不住的。
4: 随意随意啊，
3: 很好吃很好吃的。啊，对了，崔叔叔，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谈的？
1: 哦，讲了讲了，他们都很好讲话，他们讲
0: 是这样的。我和你们母亲呢，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我这个人呢，比较内向，他正好弥补了我这个不足。我现在呢是一个人生活，这个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有空的时候，请你们母亲到我这儿来，陪我聊聊天说说话。他也算是个独居老人了吧？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个伴儿了，是吧？
3: 很好啊，这样，你们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哎呀，你，宝剑，那还是我来讲吧。快急死我了，你讲清楚的。你们崔叔叔的意思啊，就是想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
0: 对对对，下个月我大儿子正好从美国回来探亲了，他一回来我就跟他商量跟你们母亲结婚的事儿。所以啊，请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欺骗你们母亲的，更不会做一种不好的事儿。
3: 崔叔叔啊，你就是把我妈妈带到美国去住，我们也没有意见的。哎，
2: 再说了，我们说什么他又不听的了。
0: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们家还那么民主啊。
3: 我们家很民主，很开放的。
0: 对不起，我上个洗手间。
2: 啊，好好好，
1: 陪你去，
3: 慢慢走去啊。
2: 好好。崔叔怎么这么可爱的啦？他还让我们不要担心，说他是骗子啊！
5: 我特别想说，崔叔叔啊，你要当心这个老太太。
1: 小天使，哪有这样讲你妈妈的呀？
5: 明明是小红帽，以为自己是大灰狼，但是你看啊，你看狼外婆，哎，你看狼外婆的脸，你看狼外婆的脸。
3: 你呀，小声一点，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1: 子群怎么了呀？
2: 哦，没有怎么，很好的，很好的，就是老样子。啊，来，拿着，
1: 干嘛？以前呢，妈妈老跟你们要钱，没办法呀，革命是需要本钱的嘛。就像美国选总统， 选上的背后不知道砸了多少钱呢。但是妈妈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哦、现在妈妈有点钱恨不得通通都给你们。你们还年轻，答应妈妈以后过得不能比妈妈差。
6: 好了啊，在我心目当中你真的很棒的，很佩服你的。嗯，这个钱你拿去吧，我现在条件比你好。哎，
7: 收好了啊。哎呀，
1: 哎，静静啊，嗯，妈妈听说你跟老金掰了呀。嗯，那你要是看不上他的话，干脆介绍给子群吧。哎呦，这你干嘛呀？再不济他一比白光强嘛。
8: 我去，哎，我回你的座位上吃饭去。你这个人刚刚正经了几分钟，搞搞搞搞又喇叭腔，真是。
1: 那我又没有办法呀，
8: 只是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们两个女儿，
8: 回去要去。
1: 哎呀，老子去房间。
8: 小红摸出来。

0: 你不是应该在宾提开会吗？
1: 啊，一会儿过去，跟你说点事儿啊。
0: 坐。
2: 那个名儿的不好搞啊。
1: 整个 BNT 就不会有比唐宁更难搞了。不是工作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听子群说，子君把之前商场的工作给辞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找没找着工作，如果没找着的话，我可以在名品店给他找一个不错的职位。
2: 还是做店员
1: 啊？那你什么意思？
2: 如果我是他的话呢，我会去换一个上升空间更大的工作。
1: 他现在已经习惯上下班了，也有一定的买卖经验，这对我来说已经出乎我意料了。如果他能一直这么稳定，把孩子抚养大，我觉得挺好的。不过我不能说是我帮他找的工作，我怕他不答应。
2: 所以你想让我跟他说？
1: 你还得说是你的关系介绍的。
2: 他之前那个工作已经是我找关系给他介绍的了。
1: 是，所以这回也得麻烦你了。你人脉广，他也不会怀疑。具体的我已经打印出来了。
2: 好吧，那我想想怎么跟他说。
1: 那行，我开会去了。

0: 你干嘛？哎，你干嘛？我投了几十份简历，就这几家公司给我面试机会了。
1: 你也不看看这都是什么工作啊？这要换工作，只能往好里换吧。不管是工作环境更好，还是提成更高，或者离你家更近，这些都可以是理由。
0: 以前是因为你找了人，我才进去那家公司的。
1: 那你可以继续找我呀，我就是你的人脉资源。你平常对我礼貌一点，客气一点，逢年过节的时候和我问候一下。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我当然会帮你的了。
0: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1: 维护住跟我良好的关系就是你的能力啊。你通过我认识的人找到更好的工作，谁说这不是你的能力？能力不是说你做几份好的简历，或者说你卖出多少双鞋子，明白了吗？这什么呀？
2: 爆爆果。
1: 干嘛？
0: 维护跟你的良好关系啊。嗯，
1: 越来越聪明。那这个呢，是我给你的两个选择。一，恒隆广场，好处是离家近，工作环境好；坏处是工作性质跟你以前是一样的。第二呢，我们公司下游的市场调研公司，好处是过程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公司会对你们进行统一培训，而且以后可以接触到上游的咨询公司。坏处嘛，就是会很辛苦，优胜劣汰，而且还要面对比你年轻的后来者。这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像下棋一样，你不能走一步算一步，而是应该在走这一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下一步、下三步，甚至全盘的计划。
0: 你让我想一想。
1: 好，那你考虑一下吧，我先走了。
0: 谢谢你啊，为我的事情专门跑一趟。
1: 其实今天是陈俊生让我来找你的。
0: 你说什么？
1: 这个恒隆广场是他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他是听子群说你要换工作，所以说想帮你，但是又不敢直接告诉你，所以让我来做好人。
0: 你市场调研公司呢？
1: 这是我的意思。我是觉得你后面的工作不应该再跟以前一样。

0: 你可以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当然陈俊生他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不费劲的工作，稳定的把儿子养大。我跟他的出发点不一样。
1: 那我不用考虑了，反正跟陈俊生有关系有瓜葛的我都不考虑。好不容易摆脱对他的依赖，我不想再被他影响。
0: 非要说有瓜葛呢，那就是如果说你接受市场调研公司的工作，理论上来讲你会撞上陈俊生还有玲玲，因为陈星是你们的客户，所以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0: 你们家是搬家了吗？
1: 搬家了。
0: 哦，要搬哪去啊？
1: 搬到南方家里去。
0: 哦，哟，真的。那是要结婚嘞，是你家哪个女儿的好事啊？
1: 是我自己，不是我家女儿了。
0: 是你。哎呦，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啊！
0: 好，
1: 多少钱啊？
0: 30。
1: 好，给你拿啊。哎呀，正好了。好。
0: 好，谢谢啊，阿朱啊。记得啊，以后抽空来看看我们啊。
1: 好的。
0: 别把我们忘了啊。
1: 好，再见啊。啊，
0: 再见。
2: 还有东西啊？
3: 还多着呢。
2: 我妈是真能藏，这饼干盒怎么在里面？你说要不是今天你休息，我也没工作，没人帮忙，她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恒隆广场和那个什么调研公司，我肯定去恒隆广场的。哎，大商场多舒服啊，吹着空调，几千块钱的鞋子卖着，几万块钱的包卖着，多舒服啊。那个什么调研公司啊，哈，一听就是又累又穷，没有什么发展，你受不了的。
5: 哎，关于这个君君的工作怎么选啊？我就想，哎，我跟你讲话啊，君君，我想问你一句话啊，你在哪个地方可以第二次非常体面的把自己嫁出去？要说这恒博广场啊，确实还是不错，哎，卖包包啊，卖皮鞋啊，但是男人不容易来，一般来呢也会是带着自己的老婆啊，或者是女朋友啊，你这样不方便下手啊。当然了，就说你老公就是被别人挖走的，你把别人的老公挖过来，那倒也是一报还一报。
6: 薛珍珠同志，我劝你到了崔叔叔家以后呢，那些挖来挖去啊，抱来抱去的话要少说。
5: 我就不傻，我不会，我是跟你们这样讲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啊，你这个市场调研公司，你可以调到金桂序吗？我说你呀，就应该直接接触甲方，是吧？那里有前途量，是吧？可以接触到好多未婚的年轻人，你像贺涵那样的，打牌出手，我跟你说，一胡就胡打牌呀！啊，
7: 妈啊，这麻将带不带走？
5: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跟你崔叔叔说，我不会打牌的，但是这牌你不要丢掉啊！这牌的手感特别好，我是1990年的时候托人在那个台湾给带过来的。这衣服给我留着，我还要的。
6: 这都什么年代的衣服，穿着跟大狗熊似的。
5: 我穿着特别好看，别人都跟我说好看，而且我生完你我就穿这个衣服呢，还。
6: 好。哎，妈，这房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卖掉，要我说用不着的东西就放在这儿，别跟逃荒似的，什么东西都往崔叔叔家里塞。
5: 哦，也是哈，要不显得我挺迫不及待的，我得矜持一点哈。
8: 大叔，这是4号楼吗？
5: 哎呦，我看看是不是咱们的。哎呦，我看看是不是。我看看，哎呀，是，车来了。你们俩，哎，对，往下搬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千万不要把那腰啊什么的给扭到啊。
2: 先搬什么？
5: 先搬这些吧，这些箱子什么的。哎呀，我来。哦，
1: 好了，拿东西啊，哎，走了，走。哎，走啊。
6: 我们又不过去住的。
1: 什么不住啊？不是去看看啊？
6: 等你将来领了证结了婚了，我们再过去看。
7: 哎，妈，要是去了那儿不是这么回事，赶紧回来，别硬撑着。
5: 胡说八道，你这大吉大利的，你这孩子。
9: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搬到人家家里去住，不比以前，我们俩也不能有事没事过去看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听到吗？
1: 哦，知道他。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6: 妈，我怎么有一种送女儿出嫁的感觉？
5: 瞎说八道什么？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事？说话这么没轻没重的呀？好了，走了，子群来抱一下，走啦，
1: 下
7: 小心点啊。

0: 先走了，回去了。
1: 我跟你一块去，我去吹个头发。
0: 吹头发啊？又是那个发型总监？
1: 他不在，我找别人。
0: 反正我也没事，跟你一起去吧。
1: 哎，你去吹头发？
0: 怎么了？我不可以吹头发。
1: 你去了别乱说话。
0: 我不讲话。Kevin 啊，自从子群来了你这儿以后啊，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2: 是啊，她其实很漂亮，只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美。你两姐妹都很漂亮。
1: 那不是的，我姐姐从小就漂亮，我不一样，我是黄毛丫头呀。
2: 你们各有各的味道，只不过你更与众不同。
1: 那个你剪完了，要不你先走吧。
0: 你不是也快完了吗？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们等一下还出去吃个饭。
0: 哦，好，那我先走。那个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来，
1: 你干什么？我头发还没弄好呢。
0: 我跟你讲啊，你是结了婚、有老公、有孩子的人，你过来洗个头、吹个头也就算了，跟人家吃什么饭啊？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们就朋友之间吃个饭怎么了？再说了，你跟妈不是老劝我赶紧跟白光离婚，找个好的吗？
0: 第一，你现在没离婚；第二，这是对人好吗？他是对所有女人好，这种花言巧语的人最不可相信了。你清醒点好不好？
1: 我干嘛要清醒？清醒起来很痛苦的。我就喜欢到这儿来，最起码我现在开心。哎，你不是也说了吗？我最近状态很好。我到这儿来，他表扬我说我漂亮，哎，我心情好，又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好的？那个，我进去了，你就别管我。
0: 我不管你，你被人骗怎么办啊？小姑娘，你脑子灵灵清好不好啊？这种人长得像可以相信的吗？
1: 陈俊生看起来值得相信吧？不是说背叛照样背叛啊，所以看起来值得相信有用吗？
3: 我去见过罗子君了。
4: 他答应了吗？
3: 我跟他说了，是你帮他找的工作。
4: 那他肯定不会去了。
3: 同时我也给了他我的建议，我认为他可以到市场调研公司去实习，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潜力的。
4: 那太辛苦了，那吃不消。
3: 我让他自己去考虑了。
4: 是，可能他脑门子一热就答应了，但是那早出晚归的，周末还加班，平儿怎么办？
3: 所以在罗子君的工作选

0: 选择上，你首先考虑的不是他，而他是不是可以照顾好你儿子，对吗？
1: 我肯定得考虑啊，他应该考虑吧，不是想着每个月多挣1000块钱、2000块钱，这我可以给他。离家近，工作不那么辛苦，也不用加班，上班下班的时候可以接送孩子，这对他来说不是最好的安排？
0: 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2: 君生，哟，贺总啊，难得看见你在这里吃饭啊。
3: 也难得看见你，把咖啡给你点好了啊。
2: 哎。哎，你好，老样子啊。
1: 我给子君找工作的事儿，别跟他说。
0: 平儿大了，你们其实可以花个几千块钱给他找个保姆接送他上下学的嘛。
1: 何安，恕我直言啊，你是外人，所以你习惯的站在罗子君的角度替他规划，就像公司新来的员工一样。但是我不一样，我站的角度不同。
0: 你现在对他来说也是外人。
3: 不打扰你们夫妻说话，我先走一步。
2: 哎，你在这里吃没关系的呀。
3: 啊，一起吧。
2: 就是，你可是俊生的偶像啊，他每天都在背后夸你，夸的我老茧都听出来了。
0: 是吗？我正好约了人，要先走一步，你慢慢吃。
2: 哦，好的好的，那再见贺总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我怎么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们说话还挺严肃的样子？他可是你老大，有的时候该忍的是要忍的。
1: 没事儿，说说工作。
2: 俊生，我跟你讲，其实夫妻之间啊，很多事情还是透明一点好。你今天不说，明天也不说，那时间长了，慢慢就远了呀。我们在一起不容易的。你真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2: 那就好。啊，我有了。
4: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奔忙，不管算不算盲目，是不是有效。妈妈子群如此，唐晶、贺涵如此。再亲近的人，愿意花时间来倾听，真心给你一点建议，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剩下的风里来雨里去，必然要自己走。既然如此，想再多，不如走出去。

0: 自呢个童工恨事嘅。
1: 哎，喂喂喂，啊、哦，对不起对不起，香港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快到死了。我其实白天看到你的信息了，但是我只能到现在才有功夫回你的电话。
2: 你问我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的，或者你自己心里也已经有答案了吧？
1: 可是市场调研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3: 去做了就知道了呀。
1: 结婚、生孩子、离婚，哪一样是你知道才去做的？
2: 还不都是做了才知道，边做边学。
3: 所有的事情，工作、旅行、装修，最难的都是一开始。一旦跨出去第一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过去了。
2: 至于会见到陈俊生，
1: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过吃了你，还有那个玲玲。
2: 我要是你啊，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报复他，现在机会来了，
1: 卧薪尝胆的也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4: 谁啊？这么晚还来找你？男的女的？
3: Vivian 小姐想辞职，找我讨价还价来了。
4: 哎，贺涵跟你联系过没有啊？
1: 没有，大家都忙，
3: 也就顾不上联系了。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1: 拜拜啦，我得挂电话了，应付白无常去了。

0: 小姐，请问你找谁？
1: 我等人。Tina。
0: Tina。
1: 中文名字我不知道，她说让我在楼下等她，她马上就下来了。
0: 哦，那你先在那边坐会儿吧。
1: 谢谢。

0: 罗子君，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跟他们老大签合同。你呢？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看看。你跟我说市场调研公司，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不像商场啊、门店什么，还有个了解，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什么样。
0: 能有这个意识，进步不小。
2: 小姐，你等的那位朋友到了吗？
0: 他等的那个朋友就是我。
2: 他说他等的是 Tina。
0: 哦， Tina 是我新来的助理。走吧，进去说。

0: 质和微量元素，起到对皮肤平缓肌肤
1: 特别好，是吧？
0: 对，特别好。
1: 敏感肌肤可以用吗？
0: 敏感肌肤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天然无刺激，而且更容易吸收。
1: 我想问一下它的材质是什么呢？
2: 唐杰跟我说过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进来呢。哎，我们刚才是在隔壁是吗？这里的人真的不知道旁边有人在看他们，也不知道旁边有人在偷听他们吗？
3: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来的人能够放松，否则那么多人坐在这儿等待他们对产品的感受，真实性要打一点折扣。另外，我们对他们进行的访谈，说什么很重要，做什么，甚至看到一些外包装或者产品的表情也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些直观的记录下来。
2: 那还真的是跟电视剧里的审讯室是一样的。
3: 我帮你安排明后天开始面试。
2: 啊，面试？我就是来看看的。
3: 我不是导游来陪你游山玩水的，既然我带你来了，也给你介绍过了，就意味着你要开始在这里工作了。你今天晚上在家吧，我把你的简历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2: 我的简历干嘛要你做好了送过来？
3: 你知道他们公司对你有什么要求吗？你知道人家要你怎么样的工作经历才能录用你？
2: 我就这么点工作经历，我自己还不知道。
3: 你不知道，走了。

0: 为你不来了呢。
1: 我说了来就一定会来的，而且我说了晚上来，现在不是晚上吗？喂，董师傅，你到哪儿了？
2: 吴淞路。
1: 哦，好，你等一下啊，我让人告诉你具体的地址，把你家里的门牌号告诉他。
3: 喂，师傅，你在吴淞路上是吧？哎，我跟你讲，就是公安大楼，对，就那个砖红色的那个老公寓楼，到南楼的201。嗯，好。干什么？
1: 朋友送过来几条鱼，老卓又不在店里，只好送两份。
3: 哦，都晚上11点多了，让人送什么鱼啊？
1: 因为鱼刚刚下飞机。那你的简历。
3: 这哪是我的简历啊，我除了上面卖过衣服卖过鞋，什么大堂经理、服务台领班、售后经理、美容院销售，我

0: 结婚生孩子容易一万倍。
1: 不行的，你看那上面推荐人写的是你，万一我被人家拆穿了，你也要被连累的呀。
0: 你就不要替我操心了好吗？除了杀人放火，其他的事情我还真不怕被连累。鱼来了。
2: 哎，浩总，您的鱼到了。
0: 好，辛苦了。
2: 哎，没事没事。
1: 好，谢谢。
2: 不用不用，客气。
1: 哎，你不说就几条鱼吗？这么多啊？
0: 要不要尝一下？现在吃可是比冰冻以后吃味道好太多了。
1: 那我们要快一点了。
0: 15分钟。要不要叫平儿一起起来尝一下？
1: 我不要了，让她睡觉吧，她明天要起来上学的。
0: 好，那就我一边做鱼一边给你讲一讲面试需要注意事项。
1: 好，
0: 给我一个平底锅。
1: 这么好吃的鱼一定要配一点酒。
0: 其实吃三文鱼呢是应该喝白葡萄酒的。
1: 我知道我们家没白葡萄酒，下回你给我送一下吧。
0: 好吧，虽然我吃海鲜很少喝红酒，今天就陪你喝一口，
1: 凑合吧。
0: 嗯，来，快尝尝。我再跟你说啊，这个工作是有3个月试用期的，人家会给你机会，但是以后能不能留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会非常辛苦的。
1: 这个我最不怕了，这几个月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吃苦耐劳的本事。嗯，
0: 像唐晶这样一毕业就到我这儿来一飞冲天的有几个，但是像你这样的30多岁的家庭主妇从头开始进入职场的是第一个，所以于公于私我都非常有兴趣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总之呢，别让我失望，也别让等着看见笑话的人得意。
1: 好的，贺总，我会努力的。
0: 谢谢。怎么样？尝好吃吧？
1: 嗯，非常好。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跟你说实话吧，我跟唐晶联系也很少，我想他肯定很忙。
0: 忙就好，忙就说明一切顺利。
1: 你除了唐晶就没有别的女朋友吗？
0: 没有。我告诉你，好的女朋友呢就像好的鱼一样，可遇不可求，与其花时间跟他们去鬼混，还不如多挣点钱，喝一点好的酒，吃一点好的鱼，
1: 再跑点好的步。
0: 改天见啊。

0: 在干什么呀？
1: 啊，妈妈在写作业。
0: 大人还要写作业呀？啊，那你写的是什么作业呀？
1: 就像你们老师布置你们去观察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呢再把观察到的事情写下来，写一篇作文，就是这个意思。
0: 哇，好难呀。那你别瞎编呀，不然会被老师发现的。
1: 当然了，我知道不能瞎编。
0: 那你先慢慢写作业，我也要进去写作业了。
1: 好的，去吧，乖。

0: 平儿，平儿起床啦，起床啦。你怎么了？啊？哎呦，怎么那么烫呢？平儿，你发烧了，来，醒醒，咱们吃退烧药好吗？
1: 我不要吃退烧药，我不要吃退烧药。
0: 那妈妈先拿毛巾给你敷一下啊，你别哭。

0: 乖乖乖啊，平儿，听妈妈讲，妈妈今天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你考试一样重要，妈妈得先去把那事儿办完了。你呢，乖乖的，等一下把退烧药吃下去，一会儿烧就退了，我叫外婆来陪你，好不好？妈妈办完了事就回来。
1: 我不要你走，妈咪留下。
0: 不哭不哭不哭，乖啊。

0: 喂，贺涵，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啊。
1: 那个，
0: 平儿发烧了，我一个小时以前给她吃了退烧药，到现在烧都降不下来，
1: 我得带她去趟医院了。
0: 但是今天早上约了面试，你知道的，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解释一下？
1: 不好意思，是我去不了了，或者他们愿意的话，能不能改个时间？
2: 可以是可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会认为你的家庭负担比较重，
3: 而且以后也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2: 耽误工作，所以最好是不要。这样吧，20分钟之后我到你家去找你。
0: 好，谢谢。

0: 我现在带他在医院。
1: 医生让我问一下，他以前
0: 得没得过肺炎？
2: 他以前是得过肺炎的，但是怎么是你陪着在医院呢？子君呢？
0: 子君有些重要的事情，得过一会儿才能过来。你在哪里？
2: 我在去上班的路上，要不我过去吧。
0: 他是你儿子，你当然应该要来。
3: 贺涵陪平儿在医院呀、啊，罗子君没在啊。
2: 啊，你这样，那个你开车去公司吧，我打车去趟医院。
3: 上班时间哪里打得到车啊？你还不如把我先送到公司，你再去呢。你不是说贺涵在那儿吗？
2: 前面应该能打到车。
4: 段小天，你以前的同事，之前是做售后服务经理的，上个月才跳槽到我们这来做技术。
5: 怎么了，
4: 小天哥？你说巧不巧，你是才跳槽到我们这儿，你的老部下也跟着过来了。
5: 你是

0: 你好，邓经理。
1: 罗子君啊，你不认识啊？你不是售后服务经理吗？自己同事都不认识啊？

0: 根源。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行了行了，我想起来了，罗子君是吧？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有严重的脸盲症，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对了，你是不是发型变过了？对，一定是发型变过了，要么你就是瘦了。
1: 哦，是的，我瘦了一点，然后头发剪了。
0: 你看，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你记住啊，罗子君，我下回一定会记住你的。
1: 好，谢谢。
0: 你说咱们两个人还真有缘分，又一起做同事了，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1: 嗯，
0: 到时候再聊。
2: 子君，你刚才到哪去了？听说是别人带平儿来看病的，你怎么不带孩子来看病呢？啊，你怎么随便把孩子交给别人呢？你个当娘的，你忙什么呢？连孩子都照顾不了了。
3: 爸，你不了解情况，怪这个怪那个的。
4: 子君啊，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话，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有的是时间。再说了，我们巴不得每天跟孩子在一起。
1: 我先出去。
5: 你怕什么呢？怕将来孩子跟你不那么亲近了，怕他更喜欢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你和陈俊生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至少都不应该传递给孩子。你仇恨他就学着仇恨，你宽容他也就学着宽容。放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你就会觉得省力很多。
6: 那我先走了，我刚才说的话呢，你认真考虑一下。
7: 今天这平时输完液还得到我们这住，但明天还得去医院，免得来回折腾了。
1: 你感冒是要传染的。那你让你爸妈妈注意点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7: 啊，我会注意的，你也把俩孩子餐具分开吧。
1: 啊，
0: 我们要去巡视，啊，去抽样，但是出现问题的话，咨询公司只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而不会找那些阿姨的麻烦。不好意思啊。走吧。
1: 啊，
0: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
1: 你好，
0: 罗子君小姐。
1: 嗯，
0: 人家比我眼力更好，以后你们要悠着点。行，你先忙吧。
8: 窦总，我自己会先检查一遍的。
0: 子君。
1: 啊。
0: 行，可以，这一下就这么多问题让人发现了啊。是这样，虽然说你明天才正式上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就这个工作方面能不能再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就当是热身了，你放心吧。
0: 我给你搁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3: 这是什么呀？
9: 我前两天不是扔了你一个围巾吗？我又给你买了一条。
3: 哎呦，我不戴围巾。
9: 我买的，你得试一下。你试。
3: 哎，为什么你买的我就得试呢？
9: 因为
3: 什么？
9: 因为你对我好啊。我扔了你朋友送给你的礼物，你都没生气。我知道你天天都数落我、打击我，但其实你比谁都关心我。这店里其他人都说了，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好。
3: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
9: 啊，
3: 来坐。因为你爸爸是我的朋友。
9: 就因为我爸是你的朋友，
3: 对，
9: 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你喜欢我，是不是？
3: 洛洛，别拿这种事开玩笑，不好玩。
9: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来了酱紫以后，我就没想过再找男朋友谈恋爱了。我是说过我有过男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个，但我现在觉得他们都好幼稚。我现在只想待在酱紫，
10: 想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给你打一辈子工都行，只要你在，你跟我说话，你叫我干活就行。
3: 丫头，你的吃穿住行我都可以给你负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可能有别的。
10: 你知道我说的不只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
3: 他确实，你爸爸就是我的朋友啊。
10: 你不要总把我看成是你朋友的孩子行不行？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
3: 那我看成什么呀？洛洛，我再跟你说，在这个店里你打工赚钱，是我可以比其他员工对你更好一点，除此之外别的关系我没有想过，我也不可能想啊。
10: 别的员工一样？
3: 那可不，你还要怎么样呢？
10: 是我哪儿不够好？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你看不上我？
3: 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这么多女人呢，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给我个理由。你好奇怪啊。
11: 贺先生来呢是想咨询一下你手头的 case 进展如何，什么时候可以把数据送到陈星给我们的贺先生？
0: 周末之前啊，我这今天早上刚刚派同事去收这问卷去了。
11: 苏州啊？
0: 何止苏州，南京也有人去了。那您看，这不照片吗？同事一早传过来的。
11: 还是你有心。怎么样，贺先生？你看我们对你陈星多重视啊。

0: 秋季进补，上山打虎，我们都希望自己来年哈身体棒棒的。到了秋天应该进补了，可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哎，怎么补起来身体不舒服了呢？怎么会出现其他的疾病了呢？我们来看这里了。经过了一整个夏天呢，我们的身体像这个泥土一样变得非常的干涸，小树苗也都耷了脑袋了，它就是要补。那我们直接来补看看怎么样啊？我们要滋补它了，要浸润它。可是问题来了，我倒进去的水并没有滋润整个地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它只在这一部分，而且非常的浑浊，好像有一些健康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来看这个土坡，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所积攒的伏邪，伏邪堆积在体内的时候，我们身体所进补到体内的营养呢，就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布散到全身去营养我们的脏腑。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伏邪呢清理掉。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您。我的水过不去啊，不能滋润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我身体当中的这一大块伏邪，我必须给它先清理掉。哇，你看水就过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到了秋天要补，但是清也很重要，是吗？
1: 对，我们要先清后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需要注意的，就是清补原则。这些营养就能被顺利的送达到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了。
0: 先清理这个伏邪，然后再滋补我们的身体。可是具体我们要怎么做？
1: 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需要清理的一般有两种常见的伏邪，寒湿伏邪。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仍有暑湿的问题在，暑季的时候大家都容易贪凉，造成这些寒湿呢埋藏在我们体内，总觉得喉咙呢会有清晰的这种痰，然后后背呢还会怕冷，晨起的时候偶尔会打喷嚏，流清鼻涕，就跟水一样的这种清鼻涕。那胃里边呢时不时的还会觉得有点咕噜噜的这种声音，就跟水饮内停的这种表现似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寒湿伏邪。还有一种呢，淤热夹湿，湿邪困于脾胃以后呢，和热混杂在一起，心里觉得很不舒畅，然后会烦躁，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两侧胁肋部呢还会有胀满不适的这种表现，一吃补品呢就上火。

0: 脸上容易起油，还容易长痘，两个脚、双足是觉得发凉的。这两种伏邪也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需要清理的这种伏邪。
1: 那今天呢，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种茶饮，就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体质的，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清来补。
0: 寒湿伏邪，我们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去和胃健脾，把这些寒湿邪呢化生为水气，然后让它蒸腾排泄出去。那另外一种呢，因为有加热加湿，还有瘀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通过疏肝解郁、清热利湿，达到清补的这个作用。
1: 帮助大家清补的这样的两个茶饮呢，我们已经整理好了，就放到了我们免费的线上的课程当中。根据我们给您的提示，然后来冲泡，您就是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免费的线上课程的一个先导片。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就可以领取哈同款的医院的这个清补茶了，非常资深的。权威的专家免费给大家上养生课，您在家里面看着手机就可以学习养生知识了。我们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是一个换季的一个黄金40天，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养生非常关键。初秋季节的养生指南，另外呢还准备了一个温运包，不膝盖也行，腰也行，颈椎也行啊，我们的大椎穴也行。里面有什么样的材料，放多少，然后怎么放，我们都有教程。全部免费的送给您，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有时间并且真的想学习健康知识，让全家人都身体健康，自己身体健康，赶紧早晚扫起来了。今天呢，我们暖暖味道带大家来到了世纪金源大饭店来做美食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清补，而且味道特别好吃。
2: 宫保虾球，
1: 宫保菜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你忍不住一直要吃下去，就是炸花生米，这个特别好，这中医好像讲究叫长生果，是吧？
0: 对，长寿果。
1: 长寿果，而且还那么好吃，宫保的这个酸甜口、荔枝口，我真的跟您学过，回去一做那味道不对。哎，
2: 所以一会儿呢，咱们着重说一说这个宫保汁儿怎么能让您回家一调就对。
3: 清伏邪，滋补好食材，香脆花生米更配酸甜开胃应季宫保虾球，
1: 长寿果，而且还那么好吃。
3: 宫保汁要对味，不仅酸甜比例正，更要选对调味料。
2: 甜度呢更柔，
3: 赶快学起来。
2: 这个虾呢剥了壳以后啊，中间给它划一刀，一个是好入味了，第二呢好熟，第三呢它这一卷去以后像一个球的状态，更好看了。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虾脆脆的口感，
2: 外酥里脆，其实里面搁的东西很简单，家里都有啊。来，咱们看都搁什么。首先一点点的盐是底味儿，不要多。胡椒粉一点，一般呢我们做这种海产品都会搁点白胡椒，一般搁肉类呢都是搁黑胡椒。
1: 哦，明白。
2: 让它保持酥脆的一个很关键点了啊。
1: 啊，原来是放了它呀。哎，
2: 一点点的小苏打，还有淀粉，用的是土豆淀粉，它更酥更脆。哎，但是光搁它行吗？不行，土豆淀粉大概是一份儿。然后呢，玉米淀粉也是大概一份儿，
1: 这怎么还配上了？
2: 因为土豆淀粉呢，它只是起到一个酥脆，那么玉米淀粉呢，它是能够阻止这个湿度往下渗，能够延长它的这个时间。哦。然后呢，一点点的蛋清，蛋清是起酥用的，少来一点，不要多。来抓一抓，一定是要把这个虾跟这个淀粉完全的抓透，让它成那种黏黏的，基本就是这种状态就差不多。
0: 均匀的挂在虾上。
2: 哎，然后呢，还一个很关键的，刚才咱们说了。搁了蛋清，它只是起到酥，但是不够脆。酥脆是俩东西，所以呢，里面记住搁点点的油，让这油呢渗到这个糊里面，这样呢炸了以后呢是又酥又脆。这个我就算是腌制好了，大家看这状态，它没有往下滴的汤。第一不能太湿，第二呢糊的表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肉，
1: 是。
2: 那也就是说这个糊可千万不能太厚。一般的这个虾要炸两遍，第一遍呢是为了让它定型，第二遍呢是让它酥脆。所以呢，我们第一遍的油温呢不能太高，大概就在60热就可以了。我没有这个温度计，怎么去断定它到底是多少度？其实很简单，把这虾下锅以后，它会马上冒大泡飘起来，这个状态就够了。冒大泡
1: 哦，哎，飘起来了，这个油温是正合适的。
2: 不要什么呀，往里扔。你看我离着很近，它反而崩不着我啊。
1: 不要害怕。
2: 有人觉得说，哎呦，不行，我得离远点儿，说我离近点崩手。对，有人离远了它崩脸。我们四处放，别一直往一个地儿搁，都给它下齐了以后，炸个有半分钟左右，基本就熟了。
1: 今天的虾要炸两遍哈，才能更加的酥脆哈。这是第一遍，那在。 这个间隙的时候呢，还是要给大家明确一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宫保口三点口的菜呢？
0: 一定包大家都会
1: 选三料要精准，
2: 三种常用的料为什么要用它？

0: 技巧啊，一会儿大家千万别忘了看啊。第一遍呢已经炸好了，给它升高油温，咱们准备炸第二遍，让它更加的酥脆。在升油温的同时呢，咱俩把这个秘制这个汁儿给大家调出来。
1: 太好了，嗯，
0: 荔枝口甜中带酸，咱们呀先把一个最基础的先定下来，就是糖跟醋。那这里的这个糖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用绵白糖，而不是冰糖啊或者砂糖，因为绵白糖呢它这个甜度呢更柔，哎，而且呢一会儿在汁里它更容易化，是这道菜调汁的一个首选了。什么比例记好了啊？一勺、两勺、两勺的糖。
2: 两勺绵白糖，
0: 两勺的糖，
1: 绵白糖，我就第一步就错了，我用的是砂糖。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醋了。醋呢，用什么醋呢？你可以闻一闻，猜一猜。
1: 陈醋？
0: 不是，
1: 米醋。哎，
0: 米醋。哦，因为呢，这个陈醋的味道太厚重，很容易抢了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那么米醋呢是增香的，所以呢它不会抢味儿，但是呢会有一些清淡的酸香，不是那种特黏腻、特厚重的酸。大家看，一勺。也是两勺，
1: 两勺。哎，
0: 那为什么刚才说甜中带酸？那么因为醋啊，在一会儿熬制过程中它会挥发，所以呢，它的甜味儿的突出了，酸味儿的会降低一部分。咱就记住一比一就行。那么接下来就是生抽酱油一勺就够，花椒酒再来一勺，少来点盐，又捏一点胡椒粉。咱们说了这个调汁儿有三料，那您第三料是什么呀？大家看啊，就是我这个青椒面。很多人在外面吃这宫保鸡丁，说哟那颜色老好看了，
1: 是
0: 很多外面是搁的番茄酱，但是呢，专业。一些的那师傅呢可能会愿意用一些秦椒面，这个秦椒呢是香而不辣，出颜色，来上一部分，哎，大概就这个量就够了啊，不用多，三分之一勺。这个姜蒜可以直接放到汁里头，还有一什么呀，老抽来一点，这是咱们的土豆淀粉，劲儿会比较大，所以呢不要太多，来一勺就可以，
1: 不要太厚，哎，
0: 不要太厚，这汁儿也调好了。
1: 现在是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黄金时节，夏秋交际的一个时间，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秋季要进补啊，可是这一补很容易补出问题，是因为有伏邪，您一补啊，那些痰呐、浊呀、湿啊，就容易找上门了。所以要先清后补，据说还有外治法，是吧？
2: 对，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呢，跟大家也讲一下一清一补一组对儿穴。那这组对儿穴呢，我们先来说这个清的这个作用的穴位，也就是我们全身其实用来化痰的第一要穴，也就叫丰隆穴。它的主要作用呢，其实就是帮助清理我们体内的伏邪所产生的这些痰饮之邪，所以它是化痰的第一要穴。那另外一个补呢，是我们平常进补的一个大的要穴，它在我们的任脉上面，对于补益我们的元气是比较好的，不会出现说是我们补了以后会出现上火的这种情况。所以一清一补
1: 是一个对儿穴，所以要一起来按。具体的手法是怎么样的？清是清到什么程度？补又补到什么程度呢？这样啊，我们已经把我们专家教给我们大家的这个穴位啊，都放到我们线上的这个免费课程上了，大家扫码就可以获得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工作之余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动起来。
1: 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我们专家推荐的一些方法哈，但是自己记笔记记不下来，没关系，您赶紧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了视频就可以领取今天专家教给我们的一对对穴。在这个入秋的这个初秋时节呢，哎，清补起来了，已经进入了这个养生的黄金40天啊，就是夏入秋的一个季节，有养生指南的，帮助我们避雷这个多事之秋，有一些事情秋天千万别做。还有呢，我们有一些很有用的好方法，比如说有这个温运包，比如腰不舒服、膝盖不舒服啊、颈椎不舒服啊，哪不舒服敷哪里啊，赶紧跟着学起来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如果您有时间赶紧扫码，别犹豫了，我们一起上免费课程。
0: 油温已经差不多了啊，来，咱们把这个虾肉直接下锅，七八成热的一个温度状态，
1: 虾一进去呢，这个所有的泡啊几乎要把虾挡住了，这个样子是合适的。
0: 是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大概就炸个10秒钟左右，表面的快速脱水，更加的酥脆，然后呢颜色呢更漂亮。
1: 这也是出油的一个过程。
0: 是的，也是让它快速出油的一个过程，
1: 就不油腻了。
0: 咱们捞出来，不炸完了，咱就开始稍微的来点底油，来点花椒。
1: 宫保口味，它有酸有甜，还有点微麻微辣。
0: 是的，小麻口小辣口，来点干辣椒。我其实现在是关火状态，用余温在煸，慢慢的激发出它的这个香味儿。稍微的来一点葱节煎一煎。这个葱呢，也不要完全的给它煎得特别的糊、特别老，哎，让它有点口感。咱们刚才调的这个秘制的小汁儿，这个时候，哎，走你，稍微的开点火，哎，让这个汁儿呢慢慢的粘稠明亮，这就差不多了。炸好的虾准备登场，走你，翻炒均匀，把这汁儿挂住。
1: 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

0: 秋天进补如果不当的话，补的不是健康，补的是痰呐、啊、浊呀、湿啊，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专家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茶饮。
1: 在这个时节呢，很容易出现两种伏邪，一种是寒湿伏邪，还有一种就是郁热加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清还要补，清把沉积在我们身体深处的这些痰湿之邪，然后伏邪给清理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再进行营养物的这种补益的时候，才能让这些营养布散到我们全身，恢复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目的。
0: 那今天专家不仅带来了两款茶饮，同时呢还有穴位的方法，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免费课程的一个视频的先导片，您看了它就可以把茶饮、穴位所有的方法都收入囊中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请到了资深的专家，免费的给大家上养生课，在家里就可以学习养生健康知识了。但是要提醒您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开始上课吧。
2: 来，关火。
0: 我爱吃的花生米还没放呢。哎，
2: 最后放。哦。哎，临出锅之前咱们往里撒就行了。
0: 哦，一关火。
2: 对，
0: 放了。哇，
2: 看这个颜色，
0: 多汁脆口的鲜虾，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一次家庭大扫除后，63岁阿姨竟然腰腿痛到卧床不起。
9: 那时候我非常担心呐，这要是好不了咋办呢？
10: 有一种腰疼，不一定是腰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腰被拖累了。
8: 专家如何一针一动调解痛？
11: 哎呀，结束了，1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了。
8: 哎，好好。养生堂为您讲述。
1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大专家，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说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带这个宝贝家伙事儿。我给大家看一看他到底带什么哈。叔叔阿姨认识吗？针是吧？看到了吗？就是那针灸的针。这得有个差不多4-5公分的样子，他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又会救助什么样的患者呢？这样咱们赶快把我们的老朋友请上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树明教授，欢迎。
10: 真你 好，
11: 欢迎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主任您好。这样物归原主，先还给您哈。来，主任。
10: 好嘞。
11: 李老师身上呢有很多的身份哈，我先跟大家看一看哈，这个身份都有什么呢？你看。好，这标签第一个跨界，怎么跨？
10: 我本科是学的是中医嘛，针灸，然后我在留学读的博士，学了搞了疼痛，还有我们说解剖。
11: 了解。
10: 回国之后呢，又做了一站博士后，中医疼痛博士后，从中医跨到西医，然后呢又回到中医。
11: 这个针。咱们再给大家伙展示展示
10: 哈，
11: 这针好像跟我平时那个针灸的针看的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10: 对，这个针呢，我们看有长有短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扎的位置不一样。哎，我们叫这个要扎到那个病处，对吧？那病位如果是深，那就要长一点；浅的话，短针就可以了。
11: 对，这个针叫三连
10: 皮针，是专门研究了一个三连皮针，它的针尖是扁的。哎，扁了之后呢，好处它有一点松解的效果，解结治痛效果是更好的，用来治疗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特别是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中老年朋友最多见的。
11: 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带着这个针，救过什么样的患者呀？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
10: 对，有两次，就是在高铁上，列车员儿一广播，有一个乘客腰本来就不太好，可能搬东西的时候。还是那个坐的时候，一下子那个姿势没拿好，一下子就卡住了，
11: 就闪住腰了，
10: 就是闪腰了，他动不了了。
11: 男性还是女性？
10: 男性，一疼之后满头是汗啊，这个动也，他坐也不是，他那个站也不是，躺着吧又没地方，就斜靠在那个座位上，满头是汗，哎，好像喘气儿都很费劲，就是他要呼吸大了之后，其实那个腰也会跟着疼，扯着疼。那么在我这看，哦，其实是腰的事，我在手上扎了一针，其实就是气堵在那个地方，我们把这个一下子给它松开了，松筋了，把这个筋一松开之后，哎，我说跟那个乘客，我说你慢慢的深呼吸，吸气吐气，哎，我说这个腰已经好了，哎，慢慢的开始都不太敢呼吸啊，慢慢的哎喘气儿可以了， 他就很惊奇，然后说我说可以动一动了，可以站起来走一走，哎，他就撑着那个手还抖呢，撑着那个靠背，哎，慢慢的起来，哎，走两圈居然好了。等到了站，他也没什么事，自己就下去了。
11: 对，虽然是个小的意外，但是幸好还碰到了您。
1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是随时准备的，准备的去帮助人。
11: 了不起，那阿姨都是自发的鼓掌，妙手回春，在那么一个紧急的突发情况下缓解了病痛。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往这儿看，叔叔阿姨，有一种腰痛，越疼越要动。哎，经历过腰疼的举个手。是不是都有过，是吧？每个人都有，情况不一样，但是这个很难理解呀。腰疼就得制动嘛，就静养嘛，为什么说疼了还得要动呢？
10: 这个腰疼呢，大家本能的反应啊，你看我疼了，疼了就要休息，是吧？就是说要把疼痛和活动对立起来，就是疼了就别动，然后养着，等你不疼再动。哎，但现在这个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人体啊不是一个机器，我们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有强大的自愈力和修复力。今天我们说的腰痛啊，是排除了各种危险信号以外。

0: 外的腰痛，通过科学的适度的活动会让你好得更快。
1: 那什么情况下的腰疼，那咱就立即马上要到医院去了呢？
0: 就是严重的进行性的神经损害，比如说我这个椎间盘突出了，我这个脚都下垂了，这个脚尖抬不起来了，还有什么马尾综合征，我大小便都受影响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是腰疼的，比如说骨折了，比如说发热了，还有感染了，是其他情况。排除掉这些特殊情况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1: 可以修复缓解的。
0: 对，都是可以修复缓解的。
1: 腰疼真的疼起来就太要命了，但今天我们主任说的这种疼完了之后还可以运动的腰疼，到底是什么样的疼痛呢？什么样的患者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呢？欢迎三位走到我们舞台中间，那么向后转，仔细观察，怎么能看出一个人腰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呢？好了，展示环节结束，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0: 我看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看两个，一个是看这个体态姿势是不是松弛，
1: 体态松弛，
0: 另外一个看什么，要看我们的臀部，因为我们的腰疼啊，它有一种腰疼，不一定是腰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腰被拖累了。被谁拖累呢？被臀部给拖累了。你看您这个，我就发现您这个站得最标准，最挺拔，但是呢也是最不松弛的啊，也就是说始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腰上，就是始终对它是非常小心的一种感觉。这个其实这也是一种紧张，可能缺少一些锻炼，特别少的一些臀部的锻炼，导致呢对这个腰呢始终不太放心，所以腰挺得很直，对吧？可能塌一点都有点害怕。
2: 几年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睡醒了以后不能动弹了，就，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抱着我，然后去了医院。就是治好了。自从那以后，我休息了半年，然后后来我就是久坐不行，久坐会腰疼，我就一直站着走没事儿，所以我现在工作就是站着走路，还感觉挺好，
1: 就是坐着不行是吧？
2: 坐着久坐就腰疼，
1: 运动运动反而还能好点。
2: 对，我就是来回走，哎，倒没事了。
1: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如果您也曾经经历过腰腿疼的困扰，那这一期节目您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怎么去自查？我们调理的方法是什么呢？而且呢，还有在家不花钱、零门槛的护腰小妙招，叔叔阿姨，我们都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被臀部拖累的腰疼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怎么样护腰呢？好啦，我就不卖关子了，其实三位当中有一位呢是我们主任的患者朋友，就是我们的李阿姨。关于李阿姨的故事我们边做边聊。赶快问一下李老师，疼在腰疼在腿，为啥病根在屁股呢？
0: 对，这是很容易被忽略了。我刚才说腰疼大部分都是被拖累的啊。我们现在你看我是搞中医啊，我们跟古人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坐着的时间很长，当然很舒服，有一个坏处就是臀肌呢慢慢就萎缩了，
1: 就下垂了，
0: 就没劲儿了。
1: 对，
0: 没劲儿了。所以很多人认为那年纪大了慢慢的就没劲儿，正常的啊，就扁了，就塌了但其实这个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锻炼呢让这个臀肌的力量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为什么腰和臀有什么关系？首先他们俩是邻居，对吧？哎，对，其实我们说正常我弯腰干嘛，就是弯腰呗，弯腰后仰，臀部的肌肉是深度参与的。哎，你看我们看那个健美运动员，他是什么身材？倒三角，对吧？他腰都是很细的，但臀肌很发达，就是臀肌它是主要用来干活的，而腰椎呢是用来稳定的。但是呢，当你老坐了之后啊，臀肌的力量也不行了，那这个时候还要弯腰，还要干活，这个时候臀肌的活呢就不得不被腰去代偿去工作。
1: 了解。
0: 那时间一长，那腰就累坏了，就会疼。那所以说，臀肌才是那个 出问题的那一个，而不是腰。
1: 咱们光说概念，大家伙好像有点没有搞清楚。这样，咱结合一个更加形象的道具，跟各位好好的解释一下臀肌以及腰椎之间他们这个关系。

0: 起来，主任这边有请。
1: 嗯，我打个比方啊，这个帐篷它有一个。它有一个杆中心中间这个杆
0: 立杆、
1: 啊、立杆这个立杆呢就像我们这个脊柱对吧，但是这个立杆底下呢还有一个底座，那个底座呢相当于骨盆，嗯，给大家想象一个花盆，花盆里面有一个植物、嗯、对吧，嗯，哎，那个底座就是骨盆，骨盆上面是我们的脊柱，嗯，那么脊柱腰椎想稳定，那个底座必须要稳定，而臀肌呢是用来稳定底座的拉绳，这个绳很有劲儿，底座就稳，腰椎就稳啊。那因为你老坐着活动很少，特别是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啊，嗯，活动少了，当你不动活动少的时候，慢慢的偷偷的这个臀肌就力量越来越下降，它那拉绳松了，
0: 拉绳就相当于这个吧，是吧？
1: 对，拉绳松，
0: 可以把它当成是个拉绳，是这意思啊？
1: 对，
0: 好，
1: 拉绳松之后底座也不稳哦，它上面的腰椎脊柱
0: 对
1: 都会晃，
0: 对，
1: 就晃来晃去，我们的椎间盘也好，哎，它就容易突出，对吧？它不稳定了。
0: 对，大家能想象到哈、
1: 哎、对，那个包括在年纪大退行性的椎管狭窄也出来了，退行性的我们说甚至腰椎滑脱也出来了，嗯，甚至腰椎的侧弯也出来了，根源其实更多的是跟底座是相关的，而底座的稳定就完全靠臀肌的力量，嗯，所以哎，这样一推倒，其实这个臀肌直接有劲没劲，直接关系到腰椎是不是稳定。
0: 朱阿姨，咱都知道中间那有那个立杆，那个立杆好比就是咱们的腰椎，是吧？顶天立地的那一根直直的。您说那臀肌就是刚才我现在手里拿的，
1: 对，
0: 这旁边这绳子吧。说大家想想，这绳子如果松的话，那劲儿就靠那立杆了。所以绳子松，腰肯定疼。
1: 对，中医说的筋开，臀开六经开，臀合六经合，实际上就强调臀部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气血通道。嗯。有六条经络，主要我们讲两条，就是它的阳经，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一个是足少阳胆经。嗯，那么足太阳膀胱经是在正后方，嗯，足少阳胆经呢是在侧后方，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我们腰部。所以说，当臀开，六经开什么意思？当臀部的这个没有什么阻滞的时候，气血通道很通畅的时候，那么经络气血在这上面上下的走行，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么腰其实也会比较健康。嗯，那臀合六经合呢，是因为当一些各种原因，哎，这个臀部是无力也好，萎缩也好，打结也好，不通也好，受凉也好，嗯，那么其实这个地方臀部的气血通道关闭了或者阻滞了，那么这个上下的气血运行也就被卡住了。那么卡住之后，那么你这个腰呢，气血也是不通的。我们讲不通则痛，这个时候腰痛呢就很容易出现了。
0: 嗯，所以臀部的肌肉好不好太重要了。很多叔叔阿姨，比如说腿凉啊、腰疼啊，就有可能都是中间这个核心的区域，就屁股这一块的经络，包括肌肉都有可能出了问题而导致的。
1: 对，
0: 好了，所有经历过腰腿疼的叔叔阿姨，划重点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
2: 病根在臀部的腰痛有什么症状表现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

0: 带一副就抓虾，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北京康养爸妈节8月27号、28号分别将于高碑店地区养老服务中心、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温情启幕，便民市集、康养乐动会、国风戏韵留影馆、旅居公开课、视力检测、京剧摄影、书画雅集、管乐思想会、社区食堂品鉴，通通不错过。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划重点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那您的腰腿疼是不是都是因为臀部的肌肉不好引发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哦，病根在屁股的腰疼到底有啥样的症状。第一，说是阿姨，咱们对号入座哈，您有没有中招？咱的腰部酸胀的、僵硬的、发沉的。第二个要看您的场景哈，说活动后减轻哦，干干活反而这腰好像没那么疼了，或者是久坐久卧之后加重了。明白。好，我先问一下当事人李阿姨，你符合其中的哪一条？
1: 完全符合。
0: 看您挺年轻的呀，你这腰怎么不好啊？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我不年轻了，我都63岁了。
0: 哎，但状态很好呀。好，63岁、那腰疼的毛病是啥时候有的呀？
1: 我腰疼的毛病就是每年回家就是要大扫除一下，春节回家的时候，
0: 亲爱人，
1: 我扫除了以后呢，清理好大扫除以后啊，就感觉着腰酸沉呐，不舒服。哦，听到就是有会儿一天两天就过了，今年呢就不过。后来呀，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我上愁了，我说咋办嘞？后来重到啥样嘞？就是我走个几十步就走不动了。就感觉臀部啊和这个右腿的前侧卡住了，
0: 卡住了
1: 啊，锁住了，就迈不动步了。我说咋办呢？我失落呀，我很难过，心里面很非常难过。到医院去检查呀，到检查，他说呀，你这个腰部有突出，你就压迫住你的神经。后来我说这咋办呢？他说动手术啊。啊！一说动手术，我感觉呀，这咋能动手术的？我害怕呀。嗯。我说再到一个医院去看看，还是这样说。又到了医院又去看看，还是这样说，我害怕了。
0: 啊，也就是说你的腰椎间盘是突出的。
1: 突出了啊。
0: 对，然后呢，医生们都建议您要做手术。
1: 对呀。
0: 您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我害怕的时候，我说做手术，这做手术以后，有的说做手术以后会有可多麻烦，有的做不成功，我就害怕，
0: 永远就是吧。
1: 对呀，我说当时我还带孙子啊，带孙子带不了，这咋办呢？我就叫老公在农村又过来了，带孙子，我就在床上一周，
0: 心理上也是备受折磨和煎熬，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嗯，最害怕担心的是
1: 那时候我非常担心呐，这要是好不了咋办呢？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是不让搀扶，我也是小心翼翼的，狂把动住腰呀，
0: 就完全使不上劲儿，是吧？
1: 对对，
0: 你看这阿姨啊，急脾气，突然一下子啥事儿都干不了了。
1: 对，
0: 腰椎四五啊，严重的突出。
1: 对，
0: 片子上看很严重，实际上真的这么严重，就真的就动不了了吗？
2: 虽然片子上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呢，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应对、治疗、运动，其实疼痛可以缓解，功能可以很好的恢复。现在门诊上比较多的一问，哎，手凉了，然后腰部的酸胀、僵硬、发沉，哎，弯腰后仰都挺费劲的，但是呢活动活动，哎，能舒服一点。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跟我们说的是老百姓说的腰肌劳损是差不多的，它主要位于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腰和骶骨交界的地方，不在中间，它一般在两侧，或者左侧或者右侧啊。
0: 好，
2: 哎，这个它受凉，那么它暖和一点，比如说洗澡时候热水冲一会儿，哎，它可能觉得舒服一点， 舒服点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李阿姨这种啊，说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啊，同时伴有腿痛腿麻，并且呢有这种串麻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它更多的是中间了，它就不是两边了。
0: 嗯，
2: 因为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间嘛，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0: 也就那个帐篷那个立杆了。
2: 对，哎，那个杆上，走路费劲了。
0: 嗯，
2: 哎，走路就这种串麻感，不敢动。
0: 病根在屁股的腰疼，大家明确的展示一下。第一个，它疼痛的这个位置看到了吗？稍微靠下一点，两边都有可能会出现。
2: 对，
0: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由腰肌劳损带来的。另外一个就跟阿姨的情况极其相似了，它疼痛的那个位置不在两边，它是靠中间，就是刚才我们帐篷当中那个中间的立杆的那个位置是非常接近的。
2: 对，对，
0: 这个有可能是由
2: 神经根的刺激。有时候咳嗽它可能也会加重啊，有一种串麻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活动是严重受限了啊，有的人走路都是那个歪着走的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它呢原因呢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引起，它会刺激我们说这个神经根啊，产生这些症状。
0: 那怎么样去自测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力量，臀部的肌肉到底好不好？有一个居家免费自测的好方法，同时主任还会教大家一个零门槛锻炼护腰的小妙招。还是那句话，你看旁边有了二维码，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赶快珍藏一下我们李主任带来的护腰小妙招。两位阿姨中间有请，主任来，咱们到这边来
2: 做一个简单测试，叫鸭子步啊。来看我先蹲下来，蹲下来之后呢，然后哎蹲着，然后往前走路迈腿，哎，这样一下两下，
0: 哦，
2: 就这样走，像不像鸭子啊？哎，就很像这个鸭子步，这个考验我们的臀肌的力量。
0: 我们给大家一个时间参考吧，60秒钟。
2: 哎，我们30秒就够了。
0: 30秒吧，好不好？30秒，两位阿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3、2、1，阿姨请准备。
2: 蹲下，蹲下，蹲下，好，两个脚分开一点。
0: 转圈走啊，来。
2: 好，走
1: 走。
2: 哎，哎呦，还不错。哎，哎，没劲儿了。这个其实挺累的。是吧？来，
0: 对，量力而行。阿姨如果要觉得很吃力，咱们就可以立刻站起来。好，阿姨，您拿话筒说一说，刚才做这鸭子步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3: 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行，走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走不动了那样。
0: 我看到10秒了以后，我觉得就很吃力了。
3: 对， 对， 对，
0: 您觉得哪儿最不舒服？
3: 迈不开步了，就觉得再往前走。
0: 哦，您平时有腰疼的毛病吗？
3: 嗯，有过。
0: 啊，您的腰疼是啥样的？
3: 哦，我是
0: 劳损
3: 着凉了。
0: 好，
1: 我走几步感觉很轻松，后来的几步就不中了。
0: 哦，
1: 就感觉大腿的根儿都酸沉了。
0: 哦，
1: 嗯，很吃力了。
0: 好，刚开始我说60秒，后来主任说30秒吧。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说，哎呀，算了，20秒吧。
1: 对，走着觉得不行了。
0: 好，来，主任，为什么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步伐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下肢力量，包括臀部的肌肉，好不好呢？
2: 这个动作看着简单，其实很难，它严重考验就是我们的臀腿的力量。
0: 哦。
2: 哎，臀肌有没有劲儿？当你没劲儿的时候，走两步之后，哎，就跟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了。哎，但所以说。臀腿很有劲儿，特别是臀肌很有力量，它才能控制住这个步伐。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动作看它走的是不是轻松，走的累不累，走的好不好，能判断出臀肌的力量是强还是弱。
0: 哎，主任，这是看一个步态和自我的这个体验感受。那时间上呢？你看咱们刚才说是1分钟，完全做不到。后来我们就说20秒吧。
2: 对
0: 对，哎，时间上
2: 说
0: 判断，
2: 如果能20秒完成，而且不太费劲儿，也没有腰疼。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那就合格。如果说10秒都费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哎，10秒走不了，就腰就开始不舒服了。屁股也没劲儿了。腿也灌了铅了。脑袋也冒了汗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如果能20秒完成，而且不太费劲儿，也没

0: 没有腰疼，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那就合格。
1: 嗯，
0: 如果是十秒都费劲的，
1: 嗯，
0: 那就是有问题了。哎，十秒走不了，就腰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屁股也没劲了。
1: 嗯，
0: 腿也灌了铅了。
1: 嗯，
0: 脑袋也冒了汗了。嗯，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1: 那三十秒一分钟那个特别自如非常稳的，那就是好的屁股肌肉，好的腰，是吧？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啊。

0: 站了不稳了，就立刻马上就要停止下来。
1: 对对对，不要逞强啊，不要摔倒啊。
0: 这自查方法之后呢，我们现场还会教大家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我们掌声感谢一下阿姨，谢谢，欢迎请李阿姨落座。叔叔阿姨，今天呢，我们的李淑明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套调理的方法，其中一套我们在家就可以有问题的时候自行缓解，每个人一看就学得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用于李阿姨身上的独门绝技。阿姨，您回忆回忆，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您又是怎么找到咱们李老师的？
2: 7月6号吧，坐高铁来，就是上了那个上车的时候，是我儿子或老公送我上去的。上去以后呢，就是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我也是在车上动动，来活动活动，恐怕坐的时候长了。但下车以后呢，就是坐着出租车来到医院这会儿，走的时候走走走走，老公说你走着行不行啊？我说不行的时候你还要扶着我，还要停一会儿。中间呢又停，就是到下车。到医院就没多远，请了一次，不能走了。临到我的时候，我就给李主任说这情况。我李主任啊，我真走不动了。我就是我说慕名来找你的，我一定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李主任看看我的情况，问我的情况，说了以后，他就给我扎针了哈。扎针第一次真是扎到这会儿了，
0: 就扎手的位置。
2: 扎到这儿了，扎到这儿以后呢，他说说你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再给你扎第二针。我说好，我停了一会儿，停了有大约就是有20分钟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缓解了，有点那个腿和臀部有点缓解了。后来呢，李主任说要扎第二针了，我去扎第二针，扎了第二针呢，没那个第二针时间不长，没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出来我心里感觉我腿还要敲着那个不能走那个动作，我就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我感觉这么神奇嘞！我赶走了，在那个走廊里走了几来回，我不相信自己。
0: 两针下来就能走路了？
2: 对呀，我非常非常稀奇。我老伴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说：“这我能走就是能走，不能走，我站着不动了，就是叫你扶我。这能走，我就感觉非常稀奇。我就感觉这李主任这针真是一绝了。
0: 这也是第一次扎了两针
2: 啊。
0: 然后呢，您想想，问题那么严重。刚开始都卧床不起了，突然第二针下去之后就开始迈开步子，而且越来越自如了。
2: 对呀，
0: 好，这是第一次。
2: 第二天我说老伴儿，我说咱们即使来北京了，我说咱就转一转呗。他说好，第一天就去了天坛。去天坛转了一大圈啊，在天坛我上楼上的台梯上去，我老伴儿也可高兴，来我也拍照。
0: 天
2: 啊，拍照，
0: 就去旅游了是吧？
2: 对呀，
0: 天哪好大呀。
2: 第二天我说了咱还不能回去，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去恭王府，我说去看和珅住的地方。就到那块又转了一天。转了一天，老伴说我真高兴啊，这一次他说你真好了。他说李主任这真是一绝，可真是说一针那银针治百病啊。又跟着说了，后来呢我说不能走，咱昨天来了再去北京那小约不上的咱不去，去北海公园再去转一圈。
0: 天哪，那么大的地儿，
2: 转了三天吧，转了三天都不疼，都不疼，我都感觉这稀奇嘞。我都想这李主任，我说说，
0: 绝了，
2: 真是一绝，这真是一绝。我说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李主任。
0: 是，阿姨前前后后扎了几次啊？
2: 扎了就那一次，
0: 就那一次就扎两针，
2: 就那一次。
0: 然后现在彻底好了？
2: 不是彻底好了，就是这后来就是这那一次是到现在是大概是一月的时间。我就说这腿后面就是走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又有一点点，有一点那个症状了哈。我说来找主任再扎一针。就来找主任再扎，
0: 就是来巩固来了是吧？
2: 对，来巩固了，就是这种情况
0: 啊。所以来北京了。
2: 别人说他扎两针三针都好不了，我说我扎一针好了，好了可多可多了。我就在我说来找主任扎第二针吧。
0: 咱们听完
2: 我就心里想啊，这不再动手术了，我真是高兴。
0: 对
2: 啊，我心情真是高兴。
0: 就咱给阿姨鼓鼓掌，阿姨说的时候特激动。
2: 我真是高兴。
0: 阿姨原来就是运动高手。你看你好了，我们大家伙都感觉挺。
2: 对呀，
0: 高兴哈。那现在到底恢复的什么样呢？这样咱们现场给大家展示展示，咱们给您点时间去装备一下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阿姨您慢慢的啊。好，
2: 好，谢谢啊。
0: 你看看。

0: 阿姨在准备的时候，咱们赶快来问一下主任哈。主任，您当时见到阿姨的时候，回忆一下，她当时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了？
1: 哎呦，拎着一摞片子
0: 啊，一摞片子啊，
1: 一摞片子啊，这个然后呢，愁眉苦脸的，又紧张，又挺无助的，哎呦，好像那个就是这是。这个像抓住一个稻草也跟我讲，哎呀，我这个怎么难受啊，我一边看片子一边听他说，然后呢做了检查，哎，发现他那个片子很重，但是呢他这个活动呢其实还可以，没有那么的，没有说那么的说一动动不了的啊，也可能他比较能忍，但是活动还基本还可以，找到几个痛点，有一个筋疙瘩，筋打结一样，哎，我也摸到两个点，然后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些松解，因为开始的时候我要先扎个手，先扎个手，然后走一走，因为我们扎手是调节整体调节啊，这是一个中医的特色，然后再用我那个皮针，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帐篷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帐篷其实我们就讲它就想，哎，脊柱腰椎底下一个底座，底座呢要稳定，腰椎就安全，用我这个三联皮针疗法，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解决了这个把它的筋结松开，同时呢通过这种针法，哎，改变了腰椎那个地方的异常的受力，把这个异常受力给它纠正过来了，其实相当于把这个帐篷给它摆正了，是一个意思的，那么其实这种一点点的改变都会引起症状的这种快速的缓解，
0: 我们解决的是主要矛盾，并不是说改变影像学哈，不是把这个针用完了之后椎间盘突出它不突出了，那不是这样的，是要把那个筋结给它打开，这样的绳子就更稳固了，
1: 对，
0: 是吧，
1: 受力正常了它就好了，那个突出可以在但是我们说疼痛可以缓解，功能可以恢复，大家普遍的一个误区，认为我这个突出回不去我就要它好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讲其实90%的，十个人九个人通过这种治疗调整其实效果都是很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中医的讲这个臀开六经开，
0: 对，
1: 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臀部的筋结给它松开给它打开，重新让这个气血通道畅通了，那么其实气血一贯通，瞬间的你这个腰痛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一下，看看阿姨经过了我们主任的治疗之后，现在臀部的力量下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呢，来欢迎一下阿姨，哇呀，好运动风啊，来阿姨这边有请阿姨今年63岁了，对吧，
2: 对，
0: 63岁了，而且以前腰腿那么的不舒服哈，完全都不能行进。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的臀部的力量、下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来，掌声！阿姨开始，
2: 先盘劈那个吧。
0: 当时是右腿是吧，主任？
1: 对对，右腿。
2: 天哪！
1: 哇！
0: 哇！真的好了不起啊！
1: 专业啊，
0: 对，阿姨还有呢，还来个横栅，这更难了，就量力而行，
1: 好，已经百里挑一了，
0: 哇天，这不知道以为阿姨以前这个还练过杂技呢，可以了可以了，阿姨还有什么
2: 我穿上鞋就这撂两下，
0: 撂两下是啥意思，踢腿呀还是要干啥呀，
2: 我
0: 哎呦我的天，阿姨可以了，
1: 哎，好好，哎呦
0: 阿姨就是一个不服输的性格，阿姨我都看感动了，对，阿姨说还要倒立，我说不练了，阿姨
2: 真的爱活动，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效仿的，切勿随意模仿，不是说每个人都扎完了之后都变成这样，
1: 对
0: 是吧，主任，
1: 那个这样的话我就那个不好再干了，
0: 对
2: 我一说呀，主任，为啥我又会这样了，当时你给我扎了以后，我的心里想，我咋问主任我以后能不能做这些动作了，我就大胆地问我说，主任以后我能不能再活动的，就是说倒立呀，或者是那个劈叉呀，能不能啊，他说能，我更有信心了，就是这，
1: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你看，就是虽然有你片子上有各种问题但是就是体现出我们人的这种自愈力啊、适应力啊都是可以的，就是说适当的科学的活动其实会让我们这个关节变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大。
0: 那主任的这种取穴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0: 什么什么样一个思路呢？这样我们上个屏风，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主任哈，在屏风后面哈操作一下，因为阿姨要扎的这个部位呢，刚好就是臀部，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屏风来遮挡一下。稍后呢，我们再请主任介绍一下她的治疗，包括取穴的思路到底是什么，给大家揭秘。哎呀，结束了！哇，一分钟的时间。我话还没说完，阿姨这边治疗就结束了。来，我们再给我们的主任鼓鼓掌，太了不起了。来，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
1: 那今天我们讲这个腰痛治臀，对吧？我们讲这个臀肌很重要。那其实扎的时候腰也要检查，臀部更要检查。
0: 嗯，
1: 刚才呢就是我又给李阿姨巩固了一下，哎，上一次那个筋结的位置周边我又找了找，
0: 嗯，
1: 找那个筋结的确有一个很小了。
0: 哦，原来那个筋结是大大，
1: 原来是很大的啊，它是整体的一个僵硬，现在其实它是变小了好多。
0: 哦，
1: 哎，我们又用皮针给它点一下
0: 啊，
1: 给它松一下
0: 啊，
1: 然后呢它这个结就会给它打散了。打散了，我们讲臀部的经络也好，气血通道也好，就通了，通则不痛
0: 啊。
1: 那么其实那个位置大约是环跳穴的位置，环跳穴很有名啊，那臀部的一个大穴，那其实它在我们这个先找这个我们说大转子，然后再找骶管裂孔，画一条线，大约是在就是说是外三分之一跟中三分之一的交界处
0: 啊。
1: 但是大约是这个位置，但是以它为基准，
0: 嗯，
1: 去在周围去寻找那个结节点，哎，去找到这个，需靠我们手指的敏感度去探查，同时找到之后要按，同时一定有压痛，
0: 嗯，
1: 还要跟患者去交流，哎，是不是这个点？当你摸准了，才能扎准了，扎准了，才能给它松开，松开效果好。
0: 阿姨，你第一次扎和这次扎，你自己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他说你的结变少了，变小了。
2: 第一次扎感觉在中间这会儿，
0: 啊，
2: 这一次扎感觉是又往屁股臀这走了一下，
0: 啊，疼不疼？
2: 嗯，
0: 腿有啥感觉？
2: 就这扎一下，就这疼一下就完了，
0: 啊，
2: 就这疼了一下，就那个感觉
0: 是麻嗖嗖的还是酸酸的，是什么样的呀？
2: 他一扎就是有点疼
0: 啊，
2: 酸就过了，很快。
0: 但是咱们都有腰腿疼的毛病，是吧，叔叔阿姨？但咱没针呢。我在想，我们就使劲的按揉，使劲的敲打，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也刺激它，唤醒一下我们臀部的肌肉，缓解腰的问题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1: 对，因为但是呢，有按摩也有效果，但是呢，那个地方肉比较厚，
0: 对，
1: 所以揉起来吧比较费劲。
0: 哦，
1: 的确是。那我们有更好的方法，通过锻炼
0: 哦，
1: 激活它，
0: 激活唤醒我们臀部的肌肉。什么方法呢？来，大家往这儿看，小臀桥。我只听说过臀桥，什么叫小臀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请阿姨做个演示，也请主任帮我们讲解一下。来，这边阿姨有请。
1: 小臀桥啊，大家先床或者瑜伽垫都可以，这个床要稍微硬一点的啊。然后呢，躺好之后，两个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扶着臀部，只是用来感受臀部就可以了。关键的时候要抬，但是抬呢千万不要抬高，我们说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了，大约一个厘米就可以了。好，上去下来，
0: 听口令，
1: 上去下来，要连贯的做。最好咱们数出声来，一二，自己数啊。它的核心要点是感受臀肌的收缩，我们一抬臀肌就紧了，一放下来就松了，就紧一下松一下。
2: 14，
1: 哎，中医我们讲的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2: 啊，
1: 实际上就让充分的激活臀肌。做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肚子也是松的，
2: 20，
1: 最关键腰一定不要使劲儿，哎，因为如果腰使劲儿的话就错了，你本来就是腰就干活多了才疼，对不对？再让他干活的话他还会疼，关键是要把这个偷懒的臀肌给他激活，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抬得尽可能低，离开一个缝就可以了啊，你可以几十个也可以，慢慢的到100个。但其实如果是 感觉不错啊，其实也可以试试

0: 200个、300个、500个、700个。
1: 我爸爸一天做1000个。
0: 1000个。
1: 对，那就算很好，很优秀吗？
0: 对，还有做2000个也有。
1: 但是这都是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的范围。
0: 对，其实我们这种锻炼呢，其实中医讲是
2: 就是
0: 跟身体、跟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
1: 了解。
0: 它的幅度很小，只是臀肌使劲就可以了，就把我们平时最忽略的臀部给它捡回来。
1: 好的，可以了，阿姨，谢谢，非常的棒，我们再给阿姨鼓鼓掌哈。哎呀，接下来阿姨落座。我一天能做多少个？
2: 我一天做1500，做150个，说是100，我就这样做。做你那样，你感觉又给自己一个推力。
1: 做这个臀桥最大的受益呢，可以增加我们下肢的力量，臀部的肌肉可以唤醒它。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主任呢还有一个外用的，就是外敷的一个方法了，可以这么说哈。外用的方法，尤其是你看现在在空调房，大家多冷啊，冷完了之后就明显感觉腿呀、腰啊，就感觉有点发凉，所以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刚才那位拿到我们腰枕的阿姨。阿姨怎么样？
3: 啊，这个搁那个腰这块儿，感觉热乎乎的，挺舒服的，有中药味儿啊，手摸着，好多种应该是，
1: 好多种，反正浓浓的中药味儿，绝对是有一些宝贝在当中了。到底放了什么？怎么制作？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同时要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奖品给您。好了，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送您。
0: 我们打开看一看啊，里面真的，哎，真的是艾草。还有什么？还有厨房我们经常用的花椒，因为这个艾叶呢是温经散寒，这个是艾是纯阳之品，中医讲的。
1: 对。
0: 那么干姜和花椒呢，也是一个温通的效果。桂皮也是起一个温补的作用。那么放在一块儿，其实就是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再加上那个大粒盐，它可以蓄热，让这个热量长久的保存下来。这些药物借着这些热量，它这个温通效果是更好的。这个对什么？我们说空调房里受寒了，腰啊、臀啊、腿啊，都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外用方法。那么首先讲，其实预防大于治疗，首先要避免过度的受凉受寒。那么如果真的是凉了、寒了，用一用可以的。但是还要记住刚才我们说的小臀桥这种运动锻炼，这个才是更根本的一个方法。
1: 它怎么组合呢？就买完了之后干的状态下把它放在一起，
0: 组合起来，其实艾叶50克，
1: 50克，
0: 大粒盐500克，干姜30克，然后呢花椒30克，干姜50克，桂皮20克，小茴香也是20克，把药材和粗盐混合一下，混合均匀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用微波炉加热也是可以的，温热就可以了。如果你太热的话，容易放在皮肤上，容易会烫伤。
1: 叔叔阿姨，以上的注意事项，包括一些配比，好，包括时间上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叔叔阿姨，我们的二维码持续存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笔记和总结。但是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0000。接下来，我们说内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看过来，你看啊，谁是真正的补肾强筋骨的奇药？
0: 第一个是杜仲，第二中间是菟丝子，这个大家都认识了，是枸杞。那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中间的叫做菟丝子。它是一个补精益肾、可以强筋骨的一味中药。中医呢，根据这个药性来说呢，它是有往上走的力量，可以推动阳气往上走，所以这个是它的药效。那放在这儿，我们说其实也从我们的腿、臀、腰往上走，推动我们的鼓动我们的阳气是向上生发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对补肾强筋骨效果是很好的。
1: 还是向上走的。那杜仲啊、枸杞子啊，为什么也出现了呢？
0: 杜仲它是补益肝肾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常见的跌打损伤，其实我们都要用这个杜仲。这个杜仲是用它的杜仲皮啊，是用它的皮。枸杞我们说补肝益肾，中医讲什么？

0: 妈，哎，肾主骨，肝主筋，其实补益肝肾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筋骨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强的一个作用。筋骨强健了，我们讲其实对应我们的关节，对着腰椎也好，对应的关节也好，其实都会让这个关节的功能变得更为强大。
1: 嗯，
0: 然后呢，气血更充盈，疼就更少。
1: 嗯，好啦，杜仲、菟丝子和枸杞子搭配了一款代茶饮，
2: 养筋骨防腰痛的代茶饮方，想知道具体配伍吗？逛逛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所以成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杜仲、菟丝子和枸杞子搭配了一款代茶饮，可以强筋壮骨补肾，同时呢也会一定程度帮助大家缓解腰腿疼痛的问题。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主任，
0: 枸杞10克，菟丝子10克，加上杜仲6克，三个搭配就可以，然后我们用沸水冲泡，然后焖一会儿啊，然后就可以代茶饮了。
1: 我帮您倒一杯，您好好的品尝一下。
6: 谢谢，
1: 今天也辛苦了哈，来阿姨您品尝一下。
6: 谢谢谢谢，
1: 您带大家感受一下，
6: 谢谢，
1: 这个味道如何呀？
6: 好，就是淡淡的甜，带一股中药的味儿。这个就是枸杞的味道比较重。
1: 对，枸杞在里面，所以呢就有略微的甜感哈。特别的感谢李阿姨啊，今天的分享和介绍，我们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再送掌声，感谢一下李阿姨。 送您奖品，
6: 谢谢谢谢。
1: 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惊喜哈，因为这个美食呢不光是让我们的骨头

0: 更加的强健，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的关节更加的润滑，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一说到保护骨骼就说强筋健骨，但其实您知道吗，我们的骨骼保护除了要强健，还要谈到一个字儿，那就是润。这怎么讲呢？我们听听张老师的。
2: 哎，你看哈，我们黄帝内经早就告诉我们说年四十阴气自败，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肾精肾气总会有些损失。我们说肾主骨生精，强筋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们要行动自如。你这骨头再坚硬，骨头骨头之间关节液如果没有的话，你也运动不了，所以我们要润骨。给您推荐这么一壶养骨润骨茶，两个成分，第一个是说补肾壮骨，另外呢强阴润骨，让关节之间的保养液呢充足。
1: 今天我们等于从全新的角度来打开了保护骨骼。嗯，那先问问大厨今天做个什么菜
3: 啊？今天我们带来一道口蘑三鲜汤面啊，这个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也非常快速，但是都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小窍门啊，多加一步鲜味翻倍啊。张老师的配方也在这碗面里，功效鲜味是一步到位的。
1: 好，那我们就操练起来。
3: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起锅烧油，先把肉给炒了。炒肉的第一步呢就有不一样的窍门哈，我们会先加点鲜花椒进去呛一呛这个花椒油，
1: 就是那个青花椒。
3: 对对对，
1: 感觉热天吃比较清爽，这个味儿。
3: 嗯，这个吃起来就是比较开胃。花椒下去呢，这个肉吃起来也会更香。好，我们稍微煸一下，花椒出味了以后，给它捞起来。好，肉末下锅，
1: 这味儿出来了哈。
2: 嗯，我喜欢这个味儿，
1: 我也挺喜欢的，青草。

0: 是紫洋葱哈、啊，
1: 增加一下它的复合香气。哎，这个肉末呢，我们要煸成金黄色啊。这个肉末打散以后呢，就不需要再去搅动它了啊、哦，尽可能让它的面积贴着这个锅去煎。
0: 啊，就要那个焦焦的感觉，
2: 焦黄色。嗯，
1: 好，我们这个肉呢煎成金黄色，煎出焦边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嗯，我们来一小勺的生抽，加点蚝油，来一点点的十三香，不要太多，来点老抽调一下颜色。在酱体炒均匀以后呢，就可以开大火抢一下它的香气。
0: 好，肉末做好了，我们就开始操作口蘑。
1: 先用水浸泡一下。
0: 据说这蘑菇里面的缝隙都会藏污纳垢哈、
1: 啊，所以呢，我们要稍微浸泡一下啊，这个口蘑浸润湿了以后呢，皮就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0: 啊，我第一次看撕口蘑皮儿。
2: 对，
1: 对，你看，
2: 那会不会一煮就烂了呀？没有、啊，
1: 不会烂，不会烂，因为这个表皮有很多杂质，而且这是蘑菇菌类啊，它外面很多那种灰尘。所以撕掉这个呢，就是把你外面的杂质给去掉啊！你看这个撕出来很漂亮的，雪白雪白的，没有一点点杂质。那我们这个口蘑撕完皮以后再去食用的话，就是整个口感呢，它会变得更加软，而且更加嫩
0: 啊，而且很滑哈。
1: 是的，是的。
0: 它剥出来就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我们轻微泡一下水呢，不去大面积去冲洗它的话，这里面的菌的味道呢，还能留在这个蘑菇里面啊。把口蘑下锅煎一下
0: 啊，
1: 锅里稍微来点油。我们的口蘑呢，煎是跟平常大家煎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原汁口蘑放下去煎哈。在煎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口蘑的菌汁呢会溢出来。嗯，为什么我们说要整个煎呢？因为你打开煎了以后，它那个汁水呢就会氧化掉，
0: 好了，
1: 挥发掉。
0: 那我们这个蘑菇先煎着啊，先问问张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茶品里有一样的原料，它是强筋壮骨的，我们先揭晓一下这个吧。
2: 好的，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哈，这强筋壮骨的是什么？就是牛膝哈，它是补肝肾强筋骨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够引药下行，无论我们腰啊还是膝盖啊都偏于下，对不对？它是入肾的，入肝的，所以能够入筋骨血脉，补肾壮骨，让我们呢来行动更自如。哦，
0: 这真是吃哪儿补哪儿了啊。
2: 我们这个润骨的这个药物呢，其实我们平时也很熟悉，但我们平时使用它的目的啊，大部分是一个养胃滋阴明目的功效。它其实我们有古籍就告诉我们了，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滋养濡养筋脉之阴，能够润骨这个功效。
0: 另外一样我们特别熟悉，
2: 对，
0: 但是不知道它对于润骨有这样的奇效，那一会儿就告诉您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个骨骼健康不仅要吃，也要合理的来练，所以我们也是给您出了一套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叔叔阿姨来做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每天我们跟着做一做，就可以让我们的关节更灵活更强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完整的抻筋操怎么

0: 做的话，可以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练起来了。我看看这蘑菇，
1: 我也看看来，哎，
0: 不错啊，
2: 可以看见
3: 一兜汁儿，
1: 一汪汁儿，
2: 嗯。它这么煎的话，能够保留它的菌汁，而且一会儿我们煮汤的时候再把这个蘑菇剪开，它这个菌汁就能融入到这个汤里面。哦，
0: 煮汤的时候再剪开哈。
2: 是的，嗯。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蘑菇推到一边，嗯。我们现在把鸡蛋也放下去。哦，
0: 还有鸡蛋呢。
2: 对的。
0: 哦，所以刚才说到三鲜，这三鲜除了蘑菇、鸡蛋还有吗？
2: 还有一些呢，我放在汤底啊，等会跟大家揭秘。哦，好，在煎鸡蛋的同时呢，我们拿把剪刀，我们用剪刀把这个菌菇啊
0: 剪开，
2: 给它剪开。哎呦，
0: 那这鸡蛋得老好吃了。
2: 对，让这个菌菇的汁呢跟这个鸡蛋混合在一起。再挪一边，我们鸡蛋呢翻个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放汤底了，有请张老师把您的配方直接冲进去哈。
0: 羊骨润骨茶加到锅里是吧？
2: 对。
0: 我想知道这个茶汤味道怎么样，做菜可以吗？啊，
2: 这个做菜是非常可以的。啊，我们在广东经常也就用到这个牛膝和另外这个药材用来煲汤。哦，
0: 那合适了啊。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羊骨润骨茶，一边喝着一边煲着汤哈。
2: 汤呢，我们大概煮个2到3分钟。
0: 这个汤底啊，现在看上去其实已经很鲜了，但是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提鲜的在后面放，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好，
2: 现在开始煮面。好，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
0: 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食用。
2: 好，在煮面的过程中呢，我们先给这个汤调一下味，来点盐。加一点生抽，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对，因为这个张老师那个秘制药方，这个汤已经非常好喝了。
0: 确实，汤用的茶汤底，然后里面有那个口蘑的鲜味儿，还有鸡蛋的鲜味儿。嗯，关键还有一鲜是吧？还没放。
2: 是的。
0: 所以就是突出一个鲜。
2: 好，我们这个面也煮好了。嗯。好，我们面条捞出来。
1: 嗯，
2: 我们现在把第三个鲜也放下去。啊啊，这个是加一点虾皮。哦，
0: 虾皮。
2: 对。好，现在汤好了，我们就先把汤给浇上去，再把这个肉末的浇头给浇上去，就完成了。哇，
0: 太精细了！你说这深夜来这么一顿，多暖和呀！当然我们没忘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汤底，也是这个羊骨润骨茶。它的另外一个配方是什么呢？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我们这个润骨的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是不是看您是不是很熟悉？是石斛啊，你看我们一般来说是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它入胃经，所以很多人它有一个养胃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入肾经，你看在我们那个《本草蒙泉》里，这个古书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它益精强阴，它有很好的一个滋补肾阴肾精的功效，壮筋骨，补虚雷，健脾息。所以呢，我们用它来滋养我们筋骨之间的那些阴液，让我们关节更加濡润。这样呢，筋骨壮了，两个搭配起来，而且还能够行动自如。
0: 真没想到石斛还有这个保护膝盖、保护关节的这个好处，大家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这碗面条感觉非常的暖心又暖胃，哎，你看这个汤底真的是三鲜汇聚呀，我都能感受到它的那种纯粹的味道，而且一点也不油腻，再加上这个肉臊子很酥香，补充了整个面条的这个味道，早晨晚上来一碗，绝对暖心又暖胃。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入秋以后，燥邪来袭，不少人一咳嗽就炖川贝雪梨，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咳嗽人群都适合用川贝。川贝母性微寒，归肺心经，核心的作用呢是清热润肺、化痰止咳，适合秋燥引发的肺热燥咳。典型表现为干咳无痰，痰少粘稠难以咳出，咽喉干痒，口鼻干燥，痰色微黄，感冒后期遗留的酒咳也可以对症调理。但如果您是风寒咳嗽的人群呢，那么川贝不建议单独应用，这个时候咳嗽声重，痰白清晰， 流清涕，胃寒怕冷，我们如果服

0: 了川贝，寒凉之性呢反而会收敛肺气，容易让咳嗽天眼无欲，可以取紫苑十克代茶饮即可。那么对于肺热咳嗽的人群，川贝怎么挑呢？川贝主要分为松贝、青贝、芦贝，其中松贝的品质最优，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怀中抱月，青贝鳞叶大小相近，芦贝呢质地偏粗糙，三者均能润肺，但松贝润燥的效果更佳。那么肺热咳嗽人群，我们如何使用松贝呢？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出发！
3: 妈，
2: 吃了
1: 吗？勇闯崖壁飞拉达，
4: 可以的。呜呼！
1: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5: 我们东山百年一玩，
6: 到我这边十三载。
1: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跨国企业走进北京专场活动举行；
1: 是社科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0: 六大产业赛道齐头并进，一镇一品跑出加速度；大兴区交出量质齐升的半年答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京产机器人连夺冠军，以赛定标，以标促产，北京引领我国机器人产业新。

0: 国标逐步落地。
1: 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民族文艺精品持续点亮首都舞台。
0: 本市接连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积水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六项预警，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跨国企业走进北京首次专场活动在怀柔区举行，来自在京跨国企业的140余位企业家受邀参加。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致辞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也是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已汇聚42家世界500强企业，过去5年平均每年新设外资企业2000家，目前总量达3.5万家。北京社会事业繁荣稳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外籍人员服务体系便捷，为跨国企业扎根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尹力说，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跨国企业聚焦科创前沿领域，与在京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等深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布局，拓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业务，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国际商贸等往来互动，用好服贸会等平台，深化经贸合作，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北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跨国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大展宏图。法国威利亚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黄晓军作为企业代表致辞说，深切感受到北京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总部企业服务越来越完善，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北京发展需要，继续扎根北京、深耕北京、服务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文献、唐文红，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跨国企业走进北京活动现场推介了北京市及怀柔区服务跨国企业有关举措。跨国企业代表还参观了怀柔科学城创新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燕柏山庄等地。
2: 今天参观完了以后印象深刻，因为我刚刚看到的那些技术很多已经在了应用阶段，并不是完全停留在这个研发阶段。中国的这种科技进步发展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呢会把自己的研发中心和创新中心落户于中国。
3: 正大集团非常看好中国的整个的发展机会，那我们也是最早进来也是最大的受益人，现在我们也是配合我们朝阳区和北京市，我们在努力打造我们这个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
4: 北京营商环境一直是蒸蒸日上，我们作为在北京的非常重要的外资企业感受非常深，我们所有的诉求呢基本都能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那么呢政府我觉得可以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1: 今天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予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
5: 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向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提出真知灼见，不断书写首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术华章。尹力强调，要坚持培根铸魂，

0: 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社科研究教学各领域全过程，推出更多彰显首都特色、展现中国气派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要坚持人民立场，当好为人民做学问的践行者，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将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的智慧转化为工作成效。要坚持精事致用，立足十五五发展目标，当好首都改革发展的建言者，持续提高决策咨询质效。要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为科学技术安全可控、向上向善提供学理支撑。要坚持开放包容，当好中外学术交流的传播者，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引力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健全央地社科力量协同机制，更好激发学术研究活力，深入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建设社科人才高地。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形成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市政协原副主席、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牛青山主持会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市文联负责同志致辞，市领导孙军民、赵磊、于军、司马红、崔树强出席。
1: 今年上半年，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平原新城，大兴区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发展答卷。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13家，跨省迁入企业等七项指标全市第一。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同比上涨211%，首都南部增长极，发展势头强劲。
2: 北京正南南中轴延长线上，1036平方公里的大兴区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平原新城。坐拥大兴国际机场，毗邻城市副中心，连接雄安新区。今天我们的探访就从这张纸开始。它薄薄的，黑色的，不能写字，不能打印，却是氢燃料电池最核心的基础材料——碳纸。
3: 长期以来，高性能碳纸国产化率不足20%，是氢能产业链典型的卡脖子环节。而就在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力能新能源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碳纤维原料经过成型、碳化、涂布等精密工序，变成均匀致密的碳纸。它是电池内部的透气导电支撑网，品质直接决定氢能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
4: 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材料呀，其实它的工艺壁垒是非常高的。过去长期呢被海外垄断，我们打通了从一维纤维到二维复合材料的全链条工艺，实现了卷对卷宽幅量产，产品性能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摆脱进口依赖，补齐了燃料电池国产化的关键短板。
3: 一张碳纸的突围，正是大兴氢能领跑全国的缩影。上半年，氢燃料电池八大核心零部件实现全产业链100%国产化，而氢能只是大兴区6+5+3产业布局的一个切面。临空经济区固投76.7亿元，同比增长55%，综保区进出口62.5亿元，同比增长211%。济泰科技登陆港交所，成为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大兴区六大赛道齐头并进，筑牢产业版图的脊梁。
2: 别以为搞产业都得高成本、长通勤，在大兴，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节奏无处不在。在有着京南吐鲁番之称的采玉镇，如今人们赶来的理由早已不只是葡萄。
3: 这里是采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大本营，超过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办公、商业、住宅相邻而立，巨大休闲草坪布局其间，数十家数字时尚领域企业相继落地。如今，采玉的甜是因为把产业做进了风景里。
5: 最后拍板落地采玉，主要看好的就是我们采玉在小镇提供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窗外呢就是小镇的风光，满眼的绿色，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平衡。拎包入住的办公空间、人才公寓。

0: 常态化的政企对话，让我们专心发展，没有了后顾之忧。
1: 上半年，大兴一镇一品跑出加速度，采用数字时尚小镇注册企业27家，庞各庄西瓜小镇跨界花卉与宠物经济，西瓜节吸引游客87万人次，带动消费6900万元。特色小镇正加速产业植入和人才聚集，为大兴区6大主导产业提供更多的生长空间。
2: 大兴区紧紧围绕聚焦开放改革示范，重点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繁荣开放国门新城的发展目标。上半年新增归上企业113家，净流入企业数等7项指标全市第一。下半年我们将做强6大产业功能区，做精5个特色产业集群，做优3大发展片区，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耐心资本陪伴中小企业成长。
3: 一张碳纸薄如蝉翼，但托起的是自主创新的硬核厚度。一座小镇稳步生长，跑出了时代向前的蓬勃速度，以高精尖产业构筑发展骨架，以城乡沃土承载民生烟火，这就是大兴区独特的发展智慧。这座兼具产业高度、创新力度和生活温度的平原新城正拔节生长，蓄势腾飞。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烈开赛，金铲机器人拿下多个项目冠军。北京正通过以赛定标、以标促产，引领我国机器人产业新国标逐步落地。这里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几天2000多台机器人在这儿同台比拼，金铲机器人表现亮眼。开幕式当天就是在这里，百米赛跑的终点，人形机器人天宫刷新了人类的比赛记录，竞速、足球、场景等各个赛道处处可见金铲机器人的身影。
5: 它这个极限其实完全取决于它的硬件上限，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的1米8的机器人，可能我们用300牛米的关节，这个已经很猛了。而今年可能很多人用800牛米的关节，所以今年的速度就比去年翻了一番。同时，你整个运动控制算法这个行业其实也在发展，大家把一个机器人设计出来之后，很快就能够控得非常好。
6: 更重要的是，北京正在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制定规则，场景赛设置差异化积分，全自主操作得分系数1.0，遥控操作得分打5折，用赛事规则倒逼企业攻克真正自主智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联合会已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方案正逐渐成为国际标准。
7: 通过这样的赛事呢，其实可以转化出很多人形机器人目前针对它的本体技术，包括零部件，那么形成北京的标杆。另外一个呢，现在其实针对机器人这类的技术产品的赛事也非常多。那么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它的赛事组织流程上来说，从整个的这个赛前、赛中到赛后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将来也会逐步的去固化，形成一套赛事组织的这样一套规则。
6: 赛场亮眼成绩源于北京完整的产业创新生态。北京机器人产业位居国内第一梯队，整机企业超30家，占全国20%以上。产业营收从2023年150亿元增长至2025年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超85%。亦庄聚集全市约50%机器人企业，海淀算法研发，亦庄智能制造，形成南北协同、研产一体的产业格局。资本力量也在持续加持赛道。
8: 我们自2023年开始布局机器人赛道，陆续投资了星海图、加速进化、银河通用、小米机器人等一批金铲明星企业。今年4月份，经开区新设立了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其中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基金占50亿元，重点投向巨生智能赛道。
6: 资本信心来自政策持续发力，北京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抓手，依托一赛一会给技术提供验证场景，为企业拓展市场。每一台金铲机器人背后都是政策、平台、产业链协同发力。
4: 机器人们在赛场激战正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成绩，更是正在崛起的产业高地。政策搭台、资本助力、产业链协同，这套系统化的打法推动精产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跑向赛场，走向市场。赛场比拼终有胜负，但精产机器人引领产业变革的大幕

0: 已经拉开。五年一届的国家级文化盛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火热上演，48台民族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轮番登陆首都13家剧场，亲民票价和高水准的国家级大戏，让首都百姓在家门口尽享高水平各民族文艺盛宴。
1: 中央歌剧院舞台上，江苏省选送的民族舞剧《红楼梦》剧组正在进行正式演出前的最后打磨与调试。作为一部推出即爆款的现象级舞剧，《红楼梦》常年延续开票及售罄的火爆程度。这次作为江苏选送的作品，站上国家级民族文艺盛会的舞台，参演人员感到荣耀与压力并存。
2: 这个舞台也非常的隆重和盛大，那这次我们代表江苏也好，代表《红楼梦》也好，我们是非常荣幸和荣耀的，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古典文化或者我们经典的民族文化，能给这样的盛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3: 也是倍感荣幸能够参与到其中，然后能够被邀请来在这样的舞台上然后登台亮相，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舞者或者是主创来说的话，是在业内的一份褒奖。
1: 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自8月18号开演以来，各地选送的多台特色佳作已率先亮相。天津话剧《赶大营》站在国土不可分割的角度，回望京江两地交融守望相助的百年温情。贵州歌舞剧《锦兰》依托苗绣八音非遗技艺，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时代风貌。
4: 我非常喜欢，我感觉非常震撼，这是我看过所有的歌舞剧里面最好的一个。
5: 不管是从它的情节还是它的主题，都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6: 就是首先觉得特别震撼，因为像我平时也是学习舞蹈，然后在这个舞剧里看到了汉族、苗族、彝族等等等，就是各种民族的舞蹈，也让我深受触动。
1: 今晚江苏省选送的国风民族舞剧《红楼梦》，新疆与北京联合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江西选送的《五彩红军衣》等作品也将与首都观众见面。好戏接连上演，精品接续亮相，从历史叙事到时代新篇，从地方特色到中华大美，48台参演剧目，114场演出，汇集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文艺精品，演出规模和创新力度都创下历届新高。
7: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已开演一周，有9台剧目、19场演出在北京精彩亮相，总体的效果比大家预想的还要精彩。48台剧目，台台精彩，集中展现了各族人民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8: 同时，我们开展了文化下乡的活动，我们选取了7个剧目到北京的通州、大兴、怀柔、房山的文化馆站，将戏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1: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还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集中展演，系列精品力作将持续登陆首都13家剧场，在京华大地生动绘就各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共生的美好画卷。北京台报道，
9: 今天北京援疆有史以来单项投资最大、建筑规模最大的重点工程——新疆和田学院2期建设项目正式交付。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总投资8.7亿元，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新建13万平方米教学综合体，包括工科、农科教学楼、实验楼、大型图书馆、体育馆、风雨操场等8大单体建筑，将解决学校农科、工科专业教学实训的场地不足的难题，增加约5000个学位，大幅提升办学实力。北京台报道。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0: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午后至前半夜，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全市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短时强降水特征十分明显，降雨时还将伴有雷电和7级左右短时大风。当前较强降水回波主要位于通州、大兴、房山、延庆、

0: 怀柔等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102毫米。
1: 明天的整体全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到了27号，全市还会普降小到中雨。
0: 从全国天气背景看，今明两天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云系将持续给我国南方带来降雨影响。未来3天，在台风的间接影响下，丰沛的水汽向北输送，北方地区

0: 会非常频繁的有降雨天气出现，不乏大雨甚至暴雨天气。到了月末，整体看北方冷空气活动相对比较频繁啊，所以我们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应该说在华北、东北甚至西北地区东部，高温将会消失殆尽。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本市先后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全市有3394项的在建工地已经全部停工，关闭了景区52家，山区乡村民宿544家，还有这个帐篷露营地是151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那么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避免前往这些低洼的路段、山洪沟道以及河道水库这些危险的区域，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4: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截至下午5:30，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为7.72，属于中度拥堵级别。当前降雨仍在持续，城区北部降雨较为明显。截至目前没有出现道路封闭情况，但降雨对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城区2环、3环部分路段双向，东部、西部4环、5环部分路段北向南方向，北部、南部4环、5环部分路段西向东方向，莲花池西路、丰体南路、万泉河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首都机场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朝阳门、CBD、月坛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此外，今天市郊铁路 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今天夜间预计降雨仍将持续，请您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密云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作用，空气湿度大，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大，局地于中午前后污染物浓度小幅上升。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降水和偏北风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地面有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开始，北京迎来了一轮降雨天气过程。截至到1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虽然只有6.9毫米，但是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天气。最大降水出现在了门头沟的王平口，为81.8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而且局地还会伴有7到8级的阵风，最低气温是在22度。对于本轮较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雷电黄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来袭，户外请远离广告牌、高大建筑、大树及电线杆。遇到积水路段，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朋友，请不要贸然涉水前行。明天白天仍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6度左右。夜间在西部还将会有阵雨天气，最低气温下降到22度上下。近期降雨频繁，要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远离河道沟谷。
4: 东城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西城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朝阳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海淀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

0: 丰台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石景山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门头沟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房山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通州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顺义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昌平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大兴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怀柔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平谷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丽云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延庆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1到24度。意气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不地门头沟，江南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7: 出发，
6: 闯崖壁飞拉达，
8: 可以的。呜呼！
6: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里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9: 我们东山
10: 百年
11: 一玩，到我这边有13载。
6: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2: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1: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又是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

0: 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3: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4: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5: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6: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4: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5: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7: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8: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9: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0: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1: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0: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2: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

0: 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

0: 餐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员公，
1: 高总兵，
0: 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高总兵，眼下正是船运繁忙之时，这怎么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0: 还不是让革命军这三个字给吓的，城里的人都跑光了。不瞒您说，高总兵，这几日啊，我也是一直在为不染刀兵努力奔走，这战火未至，人心倒先乱了。关员公舟车劳顿，高某略备薄酒。 给庄员工洗尘。
2: 时局如何尚未定论，这酒不饮也罢。庄员
0: 工，就因为时局尚无定论，你就不要推辞了。啊，请，请，请。
3: 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官差留步，
1: 二位辛苦哟。是三先生，请问你们贴的这是知州署的安民告示吗？
2: 不是，是知州老爷体恤百姓，所以安排百姓在兵祸之前出城躲避。唯有三先生，你们也得早做打算的。我们贴完告示之后，也要带着妻儿老小出去避祸了。保重，
0: 走。哎，可是三先生，看来是真乱。这个赵英德。唯恐天下不乱，咱们怎么办？
3: 时局如此纷乱，难得高大人还有如此雅兴啊！嗨，
0: 哪有什么雅兴啊？实在是我这心里头啊，心急火燎。见着四先生，这心也不焦了，气也不急了。借一杯薄酒，跟先生说说心里话。你请。
4: 来人，
5: 对，
0: 把岗哨撤下去。
5: 是，撤。
3: 高大人，你我之间不必客套，有什么话直说吧。
0: 四先生，我老高不会拐弯抹角，我就想请教你，我高宝山反还是不反？

1: 改朝换代，总是要死人的。所以你问过，反还是不反？
0: 对，
1: 选错了遗臭万年，选对了流芳百世。可是我这老高心里没底呀。
0: 高大人，苏州独立，江苏巡抚程德全。 自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苏军都督，你说他是反了，还是没反？大清悉数已尽。
1: 可是司先生，你曾经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并且促成16省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团数次向朝廷请求立宪，均被驳回。
2: 吃的来了，吃的来了。
3: 好，
2: 每个人都有啊，别抢，别抢。
4: 来来来，吃一点，吃一点。
2: 亮祖，垫满。
4: 亮祖，
2: 来的乡亲太多，
4: 咱们什么棉被不够啊。
5: 你先吃，你先吃，谢谢谢谢。
2: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千万别担心啊，棉被。

0: 正在加紧制作当中，既然来了大生，就一定让大家吃饱穿暖
1: 啊！
2: 来，孩子受不了啊！
1: 来，别着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有了吗？再来一点。
1: 来，
0: 小朋友要多吃啊！
3: 沈伯伯，哎，怎么样？干粮没有了啊？怎么样啊？
4: 沈董，这棉汤四处透风，吹得乡亲们都要冷死了，还不让我们起火，老人小孩恐怕真是受不了啊！
3: 不要乱，不要乱！大家听我说，这里是棉仓，不能动火，那样太危险了。这样吧，老人和孩子跟我走，咱们到公示厅去，那边想办法给大家生点火取取暖，好吧？来，收拾东西。亮总，哎，你先到那边把火盆升起来。
0: 好，
3: 来，
0: 走，裹着被子，
5: 还是送过去，
0: 别着凉了。哎呦，
1: 把这个包裹也拿着。
0: 那我先去。
3: 哎，好，你就跟咱们去。
1: 哎，快走，赶快
3: 走，
1: 去那边。
0: 大家注意脚下啊，
3: 外边天黑，小心一点啊。
6: 当心啊，慢
3: 点。蓝军，
1: 哎，
6: 带点吃的啊，
3: 赶紧到餐厅去，让他们多弄点热水，给这边年轻人用啊。
1: 好，
6: 这边太冷了，
1: 不够我用。
3: 好，
6: 带着点，走。
7: 情况紧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啊！
1: 快去看看馒头好了没？
7: 李婶，这些菜赶快洗一下。你把馒头好了吗？
8: 好了。
7: 好了，赶快端。来，秋茹端馒头。
1: 哎，来了。
7: 来，再蒸一锅啊。
8: 好。
9: 肉和菜都来了。哎，
7: 太好了。哎，
9: 我搜遍全城，家家关门闭户的，我才买到这些。
7: 有肉了。哎，
9: 快。
1: 来，快把馒头端起来。
7: 肉，快切一下。
9: 哎，大家都抓点紧啊，都快点。弄好了，让易红抬到仓里去。这还有好多人等着吃饭呢。
10: 小泉，易红，来，这些银子拿好了，明天出去一趟。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些粮食不知道还够维持多少天的，必须早做打算。明天遇到什么咸鱼干肉，能保存的干粮，能买多少买多少。
7: 好，这些馒头继续装。
11: 导演呢？有人看到季志他下船了呀？你说都这个时候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9: 要不我再出去找找吧。
11: 哎，你去找。
1: 把空的都拿进去吧。
12: 好的。
9: 哎，司先生回来了，司先生回来了，司先生回来了。
10: 四哥，哎呦，你可算回来了，都把我们担心坏了。武昌怎么样啊？路上还安全吗？这通州都乱成一锅粥了。
13: 我们一会儿再说，导演，我很好，很好。三哥，你跟我来一下。
7: 快，大家赶快，这馒头赶快装起来啊！
11: 四弟啊。我听说湖北宜昌和长沙相继失守，
13: 岂止啊，三哥，湖南、陕西、山西各省都已经宣布独立了。
11: 这么快，这摧枯拉朽啊！前几天我与众人商议，成立了地方协防团，就是为了防止动乱。
13: 回来之前，我见过高宝山，
11: 他怎么说？
13: 起义尚在两可之间，不过他至少答应，不会率先与革命军挑起战端。
11: 好。好，我们尽量周全吧，保护通州的百姓不受刀兵之苦啊。
7: 四叔，西营堂来了电报，说上海已经被革命军给占了。
11: 这么快？
13: 厂里难民安置如何？
6: 这几日不断有难民涌入，不过沈伯伯在指挥着，也算是乱中有序吧。
11: 行，你去吧，多替沈伯伯分担些啊。哎，四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未晚危局，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13: 三哥，人心皆已趋向共和，舍共和，难以安天下。

0: 东兵大人，贸然带兵冲进去，恐怕会有危险。
1: 危险！封锁属衙，严加防守，给我冲进去！
0: 是，给我冲！

0: 赵云德，赵云德，高总兵，深夜到访，有何要事？
1: 赵云德呢？睡了，撒谎，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他居然还能睡得着？
0: 高总兵，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而且您深夜带兵闯入蜀衙，这可是失律背法的事情。
1: 失律背法？哼，我高某施的是大清的律啊，还是背的新朝的法？
0: 您要这么问，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我要跟他谈生死攸关的事，你要是再啰嗦，就休怪我翻脸。
0: 您就别为难在下了。
1: 说他在哪儿？
0: 我真不知道啊。反正没出蜀衙。
2: 搜，
3: 是
2: 高升。

0: 高大人，你带刀夜闯公堂，若被上峰知道，必会严办。
1: 上峰？你说的是江苏巡抚陈德全陈大人吧？他此刻已经是革命军政府的苏军都督了。
0: 还有比那个反贼官级更高的呢？
1: 两江总督张仁俊张大人，还是江宁将军木尔察铁良大人啊？
0: 此刻张大人和铁良将军正与驻守江宁的徐绍镇陆军第九镇和张勋的部队一起跟革命党人浴血奋战，拱卫我江宁。赵应德不才，也愿为大清守节。
1: 可是我听说你已经张贴告示叫百姓逃难，你自己也准备溜之大吉吧。
0: 高大人，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叛变，沿江兵训日紧，老百姓可以逃，你我在革命党人眼里就是清廷的鹰犬，我们往哪儿逃？
1: 我老高可没说要逃。
0: 高义啊，哎呀，高大人，想必你与我一样，都是那种不肯背信弃义、辩捷之人。你我同朝为官，共沐皇恩，此刻天下大乱，正是你我以赤诚之心、忠烈之节报效朝廷的时候啊！
1: 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手无一兵一卒，你拿什么跟革命军抗衡？
0: 那哎呀，高总兵，革命军会派谁率军攻打通州？

0: 程德全吗？太巧了，张俭与他交好，我们可以让张俭前去议和，只要我们坚壁不出，必会等待朝廷的援军。前内阁大臣袁世凯不是和张俭有师生之谊吗？待他起复之后率新军来救，到时候摧枯拉朽，革命党人必作鸟兽散。来呀、啊、把这些乱党都给我砍了。
1: 赵英德，
0: 嗯，
1: 你疯了吧？啊，我今天不是来劝你，我是来救你的。你要再跟我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当高某没来。
0: 哎，高大人，高大人，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只要你帮我守住通州城，保住我这五品知州，我愿为高大人马首是瞻。
1: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着你头上的顶戴？
0: 那没了顶戴，我赵英德还算什么？
1: 他革命军一日不来，你还是通州的父母官。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想想通州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吗？
0: 那以高宗兵之见，我当如何？
1: 献城，起义。
0: 那叫谋逆，会被诛九族，满门抄斩的。
2: 赵英德，
1: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跟四先生共同商议。至于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着办。

0: 不知道高总兵对知州大人有何看法？
1: 黄师爷什么意思？在他上任之初，我就对他说过，做官无非就是四个字：审时度势。可惜呀，他从来没有做到过。那你黄师爷对当下的时事如何看？
0: 大势所趋啊。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高总兵，并非在下看不起你，只是以狼山镇的屯兵对付革命军，即使依托通州城防也难以固守吧。
3: 所以你劝我投降？
2: 就像你劝赵大人开门献城一样。
3: 投亲？
2: 听了，而且我愿意助高总兵一臂之力。
3: 不必，司先生已经说了，只要我不带兵反抗，通州城可以和平独立。
2: 只怕到那时高总兵的半点功劳都没有了。革命军只记得张俭劝降了狼山镇的总兵，谁还会记得大开城门的高宝山？我想待到通州城和平独立之后，高总兵也不甘心解甲归田吧。
3: 当了半辈子兵了，种不了田了。

0: 我们是黄石爷，赵英德。现在咱们办该办的事儿吧。
1: 来吧，
2: 死前只要拜师，多注意身体，
3: 保得同舟无虞，才能睡个安稳觉。

0: 四先生，这里不对呀！吉之，这可都是高大人的兵，看来同州署被他控制了。这就是各自都在为自己增加筹码啊。侯生，一会儿进去之后，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如实说来。三哥，不管我说什么，您先顺着我说。
1: 来人可是张俭张大人，正是。高总便已恭候多时，张大人请。还得，哎，这踩我鞋了！
2: 这怎么都好着了？我的天娘，这工事盯着不能待人了，这咋还点上火了？这烧着了怎么办？这快起来起来，这脖子！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四先生。
1: 对，我们是来偷奔四先生的，不是偷奔你的。
3: 对，
4: 四兄弟，对，先生让我们来的。
5: 昨天沈老爷和张少东让我们来的。
2: 对，
6: 那张少东都同意了，你们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7: 是人家
5: 呀，这样不让我们进去，
6: 送死人的。
8: 我现在是大生产的特命护理，护厂统领，这儿我说了算，啊，这是公示厅，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接待难民的地方啊。
2: 对，我们
6: 接待
2: 难民，
6: 弄死人的。
8: 大家别为难我，这儿真的不能待人。
9: 江志礼，
10: 走啊！
9: 怎么回事？怎么了？你要把大家赶到哪儿去？
8: 院夫，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人乌泱乌泱的，这都来了公示厅了，这怎么办？你想办法啊！
9: 大家别听他的，听我的，他是在这儿待着，谁也不用走。
2: 好，
8: 亮总，
2: 走。
8: 你这时候不能当烂好人啊！我现在是大生厂的特命护厂统领，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我得维持这儿的正常的工作秩序。
9: 你什么时候是护厂统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1: 你现在就知道了。我让他当的，
8: 穆生说。
1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梁总，我告诉你，这些难民里面鱼龙混杂呀，他们竟然敢在公示厅生火取暖，这万一要着了火怎么办呢？啊，梁总，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让这些个难民待在我们棉仓里。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竟然擅作主张把他们领到公示厅，规则呢？章程呢？出了纰漏，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8: 你担得起吗？你啊，
11: 乡邻们，我们大生对你们已经够不错的了，让你们住在这个棉仓里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们去棉仓好不好啊？这儿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啊，都走，都走，走。

0: 我必然出马。见过各位大人，
1: 皇室爷，赵执周呢？哦，赵大人身体抱恙，所以嘱咐在下替他参会。事关通州安危，你一个师爷能做得了主吗？
2: 赵执周说了，有高总兵状元工坐镇，他很是放心。一切商议事项，悉听尊便。
3: 那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等他了吧。
4: 好，那我们开始吧。胡生，你先说。
2: 我与司先生已经往上海联系，与革命军相约。 于11月8日晚，由吴淞军政分府派狼山镇原右营游击许洪恩率军抵达通州卢金港，由西门入城接防通州，勿扰敌方。届时，通州全城高举义旗以示县和平独立。
0: 谁？许洪恩。
1: 正是。革命军入城之前，高总兵率领您的麾下率先入驻通州城，维护治安嘛。届时，赵执周这里。
5: 给予支持啊！会后我便将知州署的户籍、巡捕诸事宜交付给高总兵。
6: 孟生，说，孟生，说，孟生，别人看了，好不好？别人看了，好不好？你也要走？孟生，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帮助安陆难民，你往外轰人，你要干什么呀？沈大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你把这么多难民都带进来，你跟我商量过了吗？大商场是你一个人的吗？不是谁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这么乱，百姓没出去，怎么跟你商量？现在不要商量了。
1: 如果你要非要挑这个理，我向你道歉。但是这些人谁也不能走，都听我的，除了事我负责任。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好，说不用走了，不用走。
2: 先安顿老百姓吧，不用跟有钱人做口舌之争。咱们先把老百姓安顿好。
0: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懂。
1: 大家，
0: 我们常懂之间正常对话，
1: 你插什么嘴呀？
0: 还有。
1: 堂堂的银钱董到他嘴里怎么就变成了有些人了？你什么意思啊，
0: 猛生？
1: 你跟我说清楚！
0: 大家，
1: 猛生，别这样，他动手
0: 打我爹，
1: 都
0: 把他们轰走！
1: 不要走！不要走！
0: 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
1: 谁敢动？
0: 大家不要乱！大家听我的。 现在都在这里安顿下来，哪儿也不要去。一会儿有人给你们送饭，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这里现在听我的。
1: 沈董，好，你想当好人，成，我成全你。但是你看，今天来了1000人，明天来了10000人，你把这些难民打算安顿到车间？
0: 厂房、饭堂、账房区是吗？要是影响了大生的运转，出了任何纰漏，你担着。志林，嗯，我们走，躲开。孟生，
3: 躲开。孟生，
0: 走。大家不要听他的，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快快快快，躺下吧，躺下吧。
4: 沈先生啊，你今天为了我们。
0: 多谢，我江先生翻脸了，老汉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5: 你老爹，你老爹，来来来来来，喂，把棉被给你老爹。哎，孟生，哎，你拿着，你拿着。爹，您也歇歇吧，身子要紧啊。这个孟生啊，
0: 爹。
6: 爹，沈董，那就如此决定，告辞。黄先生。

0: 有话要说。
1: 赵云公，其实赵英德他并不想起义。本来我已经说动他了，但是他意志不坚，左右摇摆。哎呀，看来还需要我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
0: 那不如我跟他谈谈。
1: 不，庄云公，您不能去啊。您每天日理万机的，这点事情就交给我办就行了，也算是我为通州城和平独立尽一点绵薄之力。哎呀，
2: 行了，黄师爷。你说了半天，无非就是想让四先生匀你点好处嘛。
1: 没，
2: 你们这些读书人心思太多。
1: 没有高总兵，我真是想为和平独立尽一份力。
0: 好了，王先生，我心里有数了。啊，若无异议，我们照计而行。告辞。
3: 告辞。
2: 黄师爷。四先生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吗？你呀，只管看好赵英德，革命军一来，你表个态就是了。
1: 高总兵，即使我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也愿意同高总兵一道，把通州城献给革命军。
4: 请。
3: 四先生，你不允诺这个黄师爷好处，恐怕会节外生枝。
5: 这个黄师爷，他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这谁都知道。
0: 我也知道，三哥。但如今改天换日，世界大变之时，人人惶惶自律，以求利益自保。如果我们尽量做到面面平衡，也许对大局有利吧。
5: 那岂止？正如后生所说，万一革命军到来之时，他们兴风作浪，该怎么办？
0: 我们已然竭尽所能，如果再节外生枝，只能是严办。
3: 三先生的意思是，对黄师爷，我们不得不防啊。
0: 算了，这儿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吧。

0: 什么情况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得早做点打算。
2: 大夫，我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好。
2: 那赶快开药，我去抓药啊！
1: 不用开药了，准备后事吧。

0: 你们是大清的忠良，你们是忤逆皇恩的反贼，我岂能与你们这些小小为伍？
1: 大人，你误会我了。事到如今，就别提误会二字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赵大人，你是大清的知州，虽说手下无兵无将，但是你代表着通州。你若愿降，则天下太平；你若不降，通州便有刀兵之灾。
0: 黄先生，我最后问你一件事，您说，
1: 大清真的亡了吗？我的赵大人呐，您也是博古知今的儒生啊。 自古以来，哪有万世不朽的王朝啊？

0: 司先生，司先生，司先生，放心放心啊！是司先生，快是司先生，司先生，放心放心，不会有问题啊！放心放心。
1: 有您在，以后我们就不怕了。
0: 好，安安稳稳过日子啊，安安稳稳过日子，没事没事。

0: 三哥，大哥跟孟生怎么没来呀？前些日子，帮着安置百姓，可能是累着了，在家休息呢，年龄不饶人呐。
1: 同舟和平独立，他们可没少出力啊。
0: 亮祖和蓝军都在帮忙，还有四夫人，百姓的伙食都是四夫人掌握的。
1: 好，等日后再答谢他们吧。

0: 高总兵，
1: 司先生，上海革命军已经抵达龙溪岗了。
0: 好，那就请高总兵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入城吧。

赵大人，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张俭利促通州和平独立。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
1: 张謇力促通州和平独立，以免生灵涂炭，伤及无辜，一同迎接革命军进城。但是你那个大清的官肯定是当不成。
0: 我虽留，但也绝不会迎他们进城。黄先生，同僚多年，赵应德求您见识。
1: 您说，
0: 将我的家眷安全送出通州，各自遣散。
1: 好，只要有我黄某人在，定保他们性命无虞。
0: 赵应德，谢了。我就留在这署衙内。
1: 可这署衙都没人了，你留下来干什么？

0: 徐将军，多亏四先生斡旋，我革命军才能兵不血刃拿下通州。徐某，谢过四先生。
1: 徐将军，
0: 俭生于斯，长于斯，绝不忍见通州父老再见刀兵。共和之运时矣，自当顺势而为。
1: 好个顺势而为！当今天下。
0: 朕却像四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
1: 多谢。
0: 高都督，别来无恙。哎，让你抢先了一步，惭愧惭愧。为表彰你率部起义，奠定通州和平独立之大局，吴松军政吩咐，特请我代赈弟兄们联饷800元，回京女土匪300元。 还请笑纳，高某带弟兄们，谢谢了。见过三先生，眼下新旧交替，我革命军力足未稳，难保别有用心之人激化矛盾，妄心复辟风浪，还望三先生与我同心协力，共护通州安宁。
2: 徐司令放心，自当尽力维持。徐司令，就请率弟兄们入城吧。
3: 传令，因革命军进城。啊！不是朋友，朋友。
4: 大清的忠烈来拿家了！人人有份儿，来吧，来呀！天佑我大清！欢迎和平独立！
5: 三先生，四先生，找遍了通州数各处，不见赵英德的踪影。通州已经和平独立了，此后再无数衙了。
6: 唯有顺应大势，方能保地方平安。肩赴上海商桌。 由吴松军政吩咐派狼山镇原右营游击许洪恩率革命军抵通州卢金港，简携通州诸军与其商定和平独立，无扰地方，万幸能保通州免遭兵祸，逃离之民纷纷回归，百业恢复。

0: 怎么了，一红？
1: 司先生，沈大哥病重，快不行了。
2: 司先生，
3: 司先生，
2: 司先生，
4: 司先生，
5: 司先生，几位长辈都到了。

0: 死哥，都怪我呀，我不该跟沈大哥吵架，是我把他气成这个样子的。
1: 往生，别这么说，你是为大生好，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好，梁宗，
2: 爹，
3: 走吧，先出来。
4: 大哥，建安先生说了，说您身体没问题，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马上，哎。

0: 大哥，孟生，我本天与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1: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关。
2: 你心智迷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3: 我虽无意做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
2: 启智啊，咱们做成没做成？
3: 你说的那点儿有用之事啊，大哥，我们做成了，我们都做成了，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大胜。好。
2: 孟生，季侄不容易，你多帮帮他，别老耍你那点小性子，啊！
4: 我知道了，我记住了。
2: 大圣有今天。
3: 此生无憾，只是这外头兵荒马乱的。大哥，
2: 通州和平独立了，没打仗。我唯一放不下的。
3: 就是我的兰儿，大哥，有我在，有梦生在，兰儿您放心，啊，
2: 我放心。还是那句话，有咱们仨。

0: 不了，
1: 跨不了，大哥，跨不了。
2: 国家分崩离析之际，必求统一维持之法，减持立宪之说十余年，上移而下走。然当今之中国，共和是大势所趋，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举国同胞并受其福，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
3: 各位啊，近日各省都督公举代表派员会商建立临时政府统一乱局的办法，既之与我商议，一则上海交通方便，二则在下尚有在电报局就职的便利，
4: 我这西音堂便拿出来作为各位来沪商议之所。
5: 楚军兄，只要你不嫌我们吵扰就好。
6: 各位，我是抗竹军兄之凯，各省咨议局代表在此议事，我们朝夕相见于西音堂，可有一样，不管是否支持共和，我们不要伤了和气。
7: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4: 吉之，内阁多次来电，让各省代表进京商议君主立宪政体，你意下如何呀？
6: 自武昌事起呀，不过粤语已然风靡全国，可见大家人心所向，这个共和呀，已再难转换。如今呢，要顺应民意，以和平二字为念，不可再动刀兵，免得生灵涂炭。
5: 我想应制定摄政王，正告其，只有共和才能免生灵涂炭，保满汉和平。
8: 我愿联名致电。
9: 我等
10: 联名致电。
6: 我持立宪之说十年，而今确定君主立宪，对于今后之中国断难相容。只有从根本上政治改革，方能救乱。
11: 从内阁电文看，朝廷仍对共和政体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民族民俗风情不一，国民知识程度不一，恐难收统一之效。这些全都是清廷的推阻之词。
6: 这都是少数官僚出于自身考虑，不顾国家之安危。难道美国、法国都是有了共和程度的国民才有的共和体制吗？国家政体与民众知识水平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共和体制最适合我们这种幅员辽阔、民族不一的国家。
5: 总说得好，就请拟定给摄政王殿下的电文吧。
6: 谢吧。
2: 武昌起义后，检制殿袁世凯采听东南诸省舆论，大多数趋于共和。检又恐袁氏别有用心，再与雪楼草拟信函寄去，袁氏未复。检又主杨廷栋面呈，仍无回音。没过多久，见通州报载，清廷任命检为江苏宣慰使，又闻袁氏电报致函，任命检为农工商大臣，敦请立宪制中清廷视我为婢女，力倡共和时，袁氏重我禄余粮，一夜变脸，啼笑皆非。检分别回电谢辞。
6: 诸位，自古以来，内乱一起，必有外祸相随。自武昌之事起至今日，共和政治之成已无可疑。然则，外人趁我乱局，瓜分之心又起。日本插手东北，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新疆、西藏、内蒙古日趋不稳，如不早日团结同胞，早安内乱，我大中华之分裂也近在眼前。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选，各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利，皆有被选举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清朝意志者，大不相同。 请诸公将此意一告蒙古族和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蒙汉同胞并受其福，祝盼佳音。

0: 张色公好啊！敢问可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黄将军？
1: 正是正是，久仰色公大名，今日终于得见。于先生、太炎先生，顿初，这位便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通州张俭张色公。
2: 色公好，
0: 色公好。
2: 诸位幸会，中午啊，在我这里用餐，我请大家吃羊肉。
0: 就是不知道这口味呢是宜朕南边呀，还是北边呀？哎，我们革命党人为了革命，踏遍五湖四海，口味早就趋合。这上海啊，位于朕南北中间，
2: 我们听竹君先生安排便是。想必诸位都会满意的。好，那我就请大家吃羊肉火锅，四王，如何呀？
3: 好啊。
4: 北方有涮羊肉，我们通州有提汤羊肉，做法差不多，都是在一个锅里吃肉，大家显得亲热。江宁啊，已在今日清晨被攻下了。加之西安、上海等城市也已独立，这清廷的覆灭已成定局。
5: 嗯，不过京城传来消息，袁世凯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迫使载沣。
6: 交出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以纯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隆裕太后还颁下懿旨，要求亲贵不得干预朝政。
7: 说明大权实际以为袁世凯独揽。
6: 色公，袁世凯与您曾有师生之谊，叫人有个不情之请。
3: 主公的心愿，张俭明白。
4: 因此呢，在上个月的月末已经给袁世凯致函。一则，政体关系民众，当交全国国民共同讨论。正该如此啊。
3: 二则呢，各省表示独立，因此若再以君主的名义召集，那一定会有人表示不愿服从。
4: 色公说的太好了，原本还以为。
0: 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色公，没想到色公竟然如此深明大义。三则呢，现在首要任务是停战，因此我再次拒绝北上，愿居中调停南北。好，色公高义，我等当以茶代酒，敬色公。
8: 色公请，
9: 敬色公，
10: 敬色公。
3: 对，我勉力调停南北啊，主要是实在不忍心看到中国目前之分割现象。所谓各省独立，它是相对于清廷政权的独立，并非是独立于大中华之外。我之所愿是共和政治，乃是和全国各地区形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张俭心意还望。
0: 诸君能够支持，色公的良苦用心，还有竹君先生设计这面五色旗帜深意，我必会当面转告孙文先生。
2: 好，正好水也开了，来尝尝我们的羊肉火锅，
8: 来
2: 吃。
8: 好，哎。

先生，还有些不舍，只是感慨呀。这辫子留得确实够久了。日本颁布散发脱刀令，鼓励国人剪掉发髻，比我们早了整整40年，时不我待。可惜我大清朝办洋务。 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进行，却几乎未能涉及脑袋上的事，不论是头发还是思想。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今天，帝制中共和盛。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 新生，见。

0: 一个一个来，孙先生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
1: 孙先生，您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如何？请云堂大队局势的看法。
2: 有人说您从英法协聚馆回国，要支持武昌革命，是否确有其事啊？
1: 为什么这样问？
0: 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机关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1: 请告诉大家，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我在这回国啊，没带巨款。
0: 我带回来的就是革命精神。来来来来，这两把凳子放在中间的位置啊，一定要聚众。
3: 哎呀，后生啊，你的这个发型呢，很洋派啊。
4: 这个，哎，老鸨子，抹酱，
3: 哎呀，抹吃酱。
0: 我现在浑身都是姜味儿。
5: 哎，
3: 这有这样的。
5: 四弟啊，这孙总统请你就任临时政府的财政部的总长，你怎么给推辞掉了？哎，
3: 三哥，我又没有点金术，财政的事情真是干不来。嘿嘿，
5: 你看见我了吗？
3: 看是看见了，三哥，您在这个里头是反的。
5: 反的？
3: 嗯，
5: 我来看看，我看看。
3: 嘿嘿嘿，
5: 还真是反的。
3: 别忘。
5: 这个临时政府啊，刚成立，百废待兴，它不正是你发挥才干的好时候吗？哎，
3: 您说现在时局未稳，那什么才是国家的根本呢？依我之见，还是实业。
5: 你的心思我明白，如果实在推辞不掉，我看你呀，就去实业部，干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哎，
3: 三哥，说心里话。
6: 真是勉为其难啊！一旦有人接受，我还是回咱们南通来。嗯，
7: 大哥，四哥，外头叽叽都放好了，就等您二位呢。
6: 好，来，咱个放。
8: 来来来来，照相吧，照相吧。来来来来来，
9: 江总，江总啊，这是您的位置。
6: 哦，
9: 三先生跟四先生坐这儿，
6: 坐。
7: 来，四先生坐这儿。
10: 来来来，大家。
11: 我是您的座儿。
12: 来，
11: 欢迎。
12: 来，
11: 亮总，你在中间啊。
6: 好，
7: 我们来一张新年新政的第一张合照。
6: 好，
7: 那大家待会儿都看我这脸，看这个镜头，好吗？来，大家待会儿中间聚拢一下。
6: 好的。
7: 来，我喊三二一啊，三二一。
3: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我就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职务，我已请辞，并作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供其参考。不想又委任我为实业部总长。我思考再三，临时政府刚刚成立。
13: 若再推诿，则有负诸君之望也。所以，我与黄兴约定，暂代实业一部，以嗣能成。
14: 请进。
13: 总长，在民国政府办公可还习惯呢？哎呀，这房间是够简陋的啊。
14: 共和政府出力嘛，简朴些好。找我有事啊？
13: 胡汉民秘书长，请你去见他。
14: 估计是银子的事儿啊！
13: 八万新军投奔革命啊，可连这第一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胡汉民十分着急。
14: 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既无税收，又无资产，压力的确很大。
13: 走吧，别让秘书长久等了。
14: 嗯。

0: 张总长，吴汉民。方才陪大总统去开会，没来得及见您，别见怪。
1: 哪里的话，想不到胡秘书长如此年轻，久仰久仰。不知您找我来何事啊？
0: 孙大总统的意思是，希望利用张总长在商业人士中的威望，筹集临时政府急需的军政各费。
1: 年前啊，为了筹备临时政府，我以两淮严正总理的身份担保，跟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规定是一个月之内还清。阁下刚才说的军政费用，恐怕不止百万吧？
0: 张总长，如今临时政府初建，南北局势未定，现在的形势如何？想必你也很清楚。
1: 形势我当然了解，只是现在金融困窘。
0: 孙大总统对张总长寄予极大的期待，还望您务必想个解决办法。
1: 好吧，我来想想办法。
0: 那就拜托张总长费心了。
2: 今の時点では中国の臨時政府と朝鮮の体制どちらか我々の目標にすべきか。
3: もちろん臨時政府だ。創設したばかり、まさに利益を集和する最良の機会です。
4: 朝鮮は要職にいる以上彼も同様に重要だ。
3: 我々は臨時政府への第二弾借款を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べきです。こうすれば体制一つだけではなく臨時政府のも我々に制御される。
2: よろしい。どうやら策の方が西村君はよりもっと上だ。
5: 裁军之事胡秘书长什么态度？
1: 侯生，不止袁世凯一个人在备战呢。
5: 或许孙总统要逼袁世凯一把，
1: 可是这个分寸你怎么把握呢？一旦开战，得有多少人送命啊？
5: 司先生，你了解袁世凯的，他根本对革命、对民主没有兴趣。万一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开始独裁，数万万人的期待会落空，维新立宪派十多年的心血将付之一炬。
1: 侯生，如果说非要以战定共和，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此时临时政府筹备军备，以达到跟北方袁世凯的抗衡，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可以保百姓平安，免受战乱。真是硬着头皮当这个事业总长啊！这么大一笔钱，真是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5: 您新任两淮严正总理，那边盐田的税负每年上百万，有无可能从那边先提笔银子来充兵饷？
1: 两淮盐田早就被高保山派兵占了，我给他打过多少次电报，一两银子也没要出来。
5: 没有您的点题，他高保山什么都不是，竟如此不讲情面。
1: 好。蝇头小利都能使出人性，何况是两淮盐田富如金矿。
5: 三井洋行已经多次催要上年12月的借款了，可是我们现在不光要还这30万，还得去另行筹措那百万的军政费用，上哪里去找那笔钱？司先生，
1: 侯生，为保一方平安，回南通去。无论如何，想想办法。
6: 凭什么要咱们筹措的30万呢？还要拿大成来做抵押？我不同意。
7: 孟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你就好好说呗。你
6: 森哥，当初借钱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可是四哥呢，只是发了一封电报过来的，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自己就签字了。现在呢，要还钱了，知道来商量了，还要咱们大声做抵押，我绝不同意。
8: 江董，当初是形势紧迫，四先生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6: 后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咱们的经理，别忘了。当初三井洋行这么痛快的就给咱们借钱了，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一个坑呢，这是特意给咱们挖了个陷阱啊！你们就乖乖的往里头跳吗？
8: 我也知道三井的这个发展肯定。
6: 三哥，后生，这事儿我不管了。
7: 哎哎，孟生，孟生，这事儿你怎么能不管呢？你是管钱的，你不能不管呢。
9: 孟生，据我所知，季直的想法是这样的：武昌起义以后，北方的土布生意非常的冷清，致使我们的棉纱出货也不畅，资金回笼非常的困难，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所以季直想在三井洋行再借30万，等有了钱，年景好了再还不就完了吗？
6: 三哥呀，四哥的意思我心里头明白呀。哎，我现在是想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钱庄的，为什么我们偏偏只找三井洋行借钱呢？可以找别的钱庄借钱吗？
7: 别的钱庄也可以啊，没说不可以，只要年利率不高于7厘。哎呀，有话你好好说。
6: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拿大声做抵押，让我江梦生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
5: 江董。四哥，
1: 孟生，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去拆东墙补西墙，替您老人家还债去。
1: 你能拆借多少？
6: 我还能拆借多少？把这30万的窟窿补上，保住咱们的大生，我就算谢天谢地了。
1: 各位，那30万，我是替临时政府借的，与大生无关，我不会把大生赌进去。
6: 霍生，你刚才所说拿大生做抵押，怎么跟四哥的话对不上啊？
1: 怪不得后生，当时回来的路上我有点心急，可能是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我想好了，不会把大生赌进去。
9: 季直，我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能冒险。
1: 三哥，各位，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总长，还是一国之公民，都不能坐视不管。
6: 四哥呀。

0: 东墙补西墙，临时政府的财务窟窿越来越大，袁世凯在北京虎视眈眈。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南北方一旦发生战乱，倒霉的是谁？老百姓，毁掉的是什么？国家岂止一个大省？
1: 大道理不用讲了，你就说下面该怎么办。
2: 我已经致电使良才，让他在上海为临时政府筹款。南通嘛，孟生再想想办法吧。切！我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呀？啊，我红口白牙的，我要不来钱，我只能去借，有借有还的借。
0: 那就借吧。好，我去借这30万，咱们大生用什么还呢？不是30万，是80万。30万还给三井洋行，其他50万交给临时政府。
2: 80万，30万我们尚且都还不上，这现在这80万，可是陷我们于万劫不复啊！
0: 孟生，我们大生从无到有，做到如此规模，你还信不过我吗？借吧。
2: 现在恨不得找棵树吊死在上头，可这儿没树。但是，我心里头有棵树，那棵树就是大生。谁也别想动我的大生！
3: 其实，怎么又出来50万呢？莫生，莫生，莫生！

0: 洪秘书长，洪秘书长，请立刻帮我约见孙总统。
1: 张总长，您有什么急事？
0: 我抗议！你们根本没有与我这个总长知会一声，就私自求助盛宣怀，以汉冶萍钢铁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签订借款协议。这个协议，本总长不予承认。
2: 张总长，双方已经同意签约了，这是中日银行之间的特别合作，所以才未向实业部知会。而且，并不是以矿权作为抵押，是中日集股3000万元，双方各出资一半，控股一半了。任何商业皆可与外资合作，唯铁业不行。铁业或许可以与外资合作，唯日本不行。
0: 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我最清楚，日人对他早就垂涎，只是未能如愿而已。这个盛宣怀，趁着民国初立，方方面面需要钱，就巧施手段。

0: 政府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审查？这叫上了一个当。于国防、于外交都是最大的失败。
1: 张总长，你也知道，政府养兵入伍付出，维持军队开支和临时政府运转，在财政上需要8000万两银子的用度。如今南北割裂，单单以南方桌上的财力。 根本不足以操到如此巨额资金，才暂时向日本人借款。军队要吃饭，黄兴总长他累得都吐血了，也领不出钱来，还请张总长予以谅解。不要再说了，汉民先生，当今世界。 已经到了无钢铁、无以立国的时代，汉冶平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岂能落入日人之手啊？民国处理，就算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也不能寅吃卯粮，惹得万国喧嚣。
2: 得有几句话嘱咐你啊，去青岛求学，离家远，千万照顾好自己，不要让爹娘操心，啊。凡做事之前想清楚再做，不可猛浪，以免乐极生悲。记住，再有千万记住，你是大生沙场的子弟，不可有骄傲之心。 人有骄傲之心，会遭人嫉羡。做人之根本在于诚信，若不诚信，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切记，切记。
3: 是，儿子记住了。
2: 今日出门求学，就算成人了，成人不可无私。爹给你娶了一个。

0: 小若，这就是爹给你取的字，还喜欢吗？
1: 小若，张小若，喜欢。儿子一定谨遵爹的教诲，刻苦求学，以成复制。
2: 好啦，小若，

枪杀宋教仁凶手之一殷贵兴在上海中共租界被捕获，同时搜出其与国务总理赵炳钧的多通电报通信。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主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江南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出发，
3: 妈，
1: 勇闯崖壁飞拉达，
4: 可以的。呜呼，
1: 重走货运古商道，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5: 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6: 在我这边有十三载。
1: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8月25日21:05，敬请收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声声热忱太平鼓，悠悠古韵盛世舞，
4: 还有大鼓。
1: 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相约相伴，
1: 闯崖壁飞拉达，
4: 可以的。呜
1: 呼，重走货运古商道，
4: 这里是京西古道的分支。
1: 百年故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5: 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6: 在我这边有十三代。
1: 爆笑好吃团用单七重运梨难关，烟火风味醇厚鲜香，跟随相约时光一起踏古寻味吧。

0: 南十洋大峡谷那几个字写那么老大，
1: 你没觉得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重庆舞龙的那个峡谷吗？啊，还去那儿拍什么？就在那儿拍。
0: 对，
1: 就是四面八方山上飞下来那些武侠人啊，唱唱唱，看到那个吧？
2: 龙门客栈的感觉，
3: 重点是舞龙，他到哪儿都得提一下龙。啊，
1: 是这个意思。
0: 这是什么来着？
2: 纹履大使是吧？大使，大使，大使。哎呦，
1: 还有大鼓，
0: 哎，喜庆，你看，哎，你看大爷这表情多喜庆。
1: 哦，这边还有，哎，这还有，有，还有曲儿，哎，脚步好轻快，哎，来熟人了，这是，哎，
0: 这位是，
1: 来了一位帅哥，哦，哇，又来了。
4: 各位嘉宾老师好，朋友们好，我是姚琛，很开心见到大家。哎呀，欢迎姚琛，欢迎姚琛。
5: 我是门头沟区四大流派之一的鲁氏太平鼓，我鲁氏太平鼓第四代传承人，北京市市级传承人鲁红。
1: 好，欢迎鲁红老师。
0: 鲁老师，
5: 我们太平鼓呢？ 逢年过节打击鼓纳福，击鼓纳祥。太平鼓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太平鼓响太平。
0: 哎，啊，是
5: 这句话也是有由来的。

0: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就是我们的京西古道。嗯，它靠什么来运输啊？
1: 骆驼和马。
0: 对，哎，然后您看一下我们这个鼓啊，嗯，这个鼓面圆润，然后大家再看我这个鼓柄上边有这个环儿，嗯，所以我们一句话简单的介绍太平鼓，就是鼓面圆润像蒲扇，鼓环清扇像驼铃。
2: 好，
3: 记住啊，
2: 我们传承人教我们一段吧。
0: 咱们就集体打刚才姚晨打的那个，好不好？
2: 好，
0: 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走！
1: 馒头糕的主题是古道热肠，嘿，
4: 古道热肠，
1: 好嘞，
0: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路线啊，咱们第一站是有着北京科罗拉多美誉的南石洋大峡谷，这个大峡谷的景色十分壮观。岩石也比较险峭，一会儿呢，我们到那以后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
5: 好的，
0: 好，
1: 来，走吧，走。
2: 欢迎大家来到南石洋大峡谷景区。
6: 哎呦，第一次见这么热情的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进景区。
6: 好嘞，哎，
2: 从这里。这是我们的地标龙头龙兴广场。一般进来以后呢，都会在这个龙头下面拍照打卡。在您介绍之前，先请我们的小导游岳小岳来
1: 打个卡。
7: 飞流直下3000尺，
6: 哇！后面呢？
7: 疑是银河落九天。
6: 你看看，
5: 纯属有感而发，才气逼人，
1: 太厉害了，
5: 厉害！
2: 咱们景区啊，一峡九谷十八弯，有6条支谷都是相连的，它可以形成环线，所以啊，有好多热爱徒步的呀，热爱山体越野的呀，都会来进行徒步环线的越野跑。那咱们乘坐观光车进景区开始游览，太好了，咱们实现这个无痛爬山，体贴，体贴。来，请上车，
1: 上车，
2: 上车，上车。刚刚咱们聊到一峡九谷，它是一条主谷，9条支谷。咱们现在啊，进入到这个侠隐肉骨石印江湖这个位置，就是主谷的起点了。我们现在就踏入了这个主谷观光了。主谷呢，以前呢是海底，它随着10000年的这个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典型的那个喀斯特岩溶地貌。咱们景区啊，两大特色，一个地质地貌，一个自然风光。自然风光就是动植物，地质地貌呢，我刚刚介绍了咱们这些山体岩石，它总结下来就是2点：雄、奇、险、优。
5: 2点：雄、奇、险、优。那不是4点吗？老师，
2: 2大块，4点。哦，这一搞给我搞紧张了，别老打岔。好的，凡尘谷到达，我们可以下车喽。
8: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6: 凡尘谷，哎，这么有诗意，有侠客精神。
2: 是的，咱们峡谷本身就有那种自然天然的武侠感。到了这里呢，就是凡尘谷的入口了，也是峡谷的第一条支谷，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谷。我们刚刚讲到了雄、奇、险、优，一会儿呢，咱们分3条线路来体验这个雄、奇、险、优。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坐 ATV 越野车到那个百灵谷山顶以后，感受咱们大山的雄伟壮阔。奇呢，双奇一优就在凡尘谷里边，一会儿进去参观。还有刚刚说到的险，就是咱们的冒险家广场的菲拉达项目。所以呢，我们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开始分路游览。
5: 好的，3条
2: 没问题。
3: 你想去哪个呀？
9: 我们在
3: 菲拉达有多吓人呢？
2: 菲拉达呀，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
3: 啊，那我不去了。你要不太吓人，我就不去了。我哎呀，
6: 哎呦哎呦，低头。
2: 但是呢，体验感特别好，具有这个唯一的100米垂降。
3: 我1000米以下我不玩，
2: 5000米体验一样不考虑是吧？
1: 所以那个菲拉达让谁去呢？
6: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
2: 有没有报名的？
9: 来吧，那我们哥俩吧，
5: 我们俩去吧，
9: 哥俩吧，
5: 我们俩去。
2: 谁来 ATV 请举手。
3: 我来。
2: 好，那咱们就分组吧，
1: 出发，
9: 那我们出发吧，出发吧。
2: 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凉风从谷里已经出来了。
6: 哎呦，真是啊，
2: 谷外至少跟谷内差5到8度。咱们景区啊，就特别适合在暑天的时候过来避暑。哦，这个谷呢，它连接6条支谷的这通道，剩下的5条跟凡尘谷，它

0: 可以形成串联，最后如果咱们从这股穿过去，都会汇合到一起。哦，
1: 咱们终点跟所有人相遇，还是跟
0: 除了跟菲拉达的不相遇，但是跟那个……
1: 那你换一个路线，你让咱们跟菲拉达相遇啊！
2: 你看，心思都写到脸上了。
0: 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这个通幽小径的这种张骨的感觉就特别明显了。
3: 太好看了，这儿
1: 真的，这个绿跟咱平时看那个市里的植物不是一
3: 个，
1: 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种绿。
3: 这蕨类的植物嘛，就都在这个岩体上。
0: 那个就是独根草。
1: 独根草。
0: 独根草，为什么它叫独根草呢？其实就是崖壁，它只生长在这种崖壁之上、崖缝之中。所以呢，它有那种向阳的那种精神。
3: 叫独根儿的意思是它只有一个根，
0: 它就一个根茎。你看，一根草根儿，然后带着一片叶子，就是独根草，所以叫崖壁之花嘛。
3: 这也就是说，这崖壁之花，为数不多的在北京能看见的，也就是咱这儿。
0: 对，是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通天玄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最佳的拍照
3: 打卡点。
0: 从这个位置，然后往上看。仿佛自己置身井中，方形的这个井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您站到这个位置，
2: 由下往上，以这样的形式去拍。哦，
3: 杨总，你给我们仨打个卡，三二一，抬头。
0: 那咱们欣赏完天景了，咱们就去双旗中的另一旗，九转一线天。
1: 这个地方被发现是啥时候啊？
0: 景区存在的它非常的古老啊，这个要说起来啊，其实在古时候的时候，这里是京西古道的其中的一个分支，它是门头沟通往怀来的古道，就当年运送粮草啊，
3: 煤，
0: 运送那个煤，运送那个物资。对，都会从那个谷底谷口走。
3: 京西古道其实它这个概念，它不是一条路，它整个这个门头沟地区，它是一个网状分布。
0: 再往前呢，就是咱们双旗中的另一旗，九转一线天。
3: 彩玲，我真觉得你应该把大胖媳妇叫来。揭秘说一上午热了。
4: 揭秘还可以减肥。
0: 这里呢，就是一线天的最佳拍照打卡点。我们站这个位置，从这儿往上，大家可以看到啊，两个山体之间。在夹缝中形成一道这个山缝，然后如果在这里往上拍的话，
3: 哎，杨总，要不就说你是经理呢？你但凡摄影技术好点，你就当摄影去了。
0: 你说着了。
5: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峡谷里最险的地方。
6: 最险的地方，
5: 咱们抬头看，壁立千丈。在明代呀，这里是将士戍边的古道，两边这个崖壁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屏障，很好的抵御敌军的这个入侵。那咱们就体验一下峡谷里最险的一个项目，叫天梯。闲言少叙，让吴教练给你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天梯。
6: 没问题。
7: Hello， 吴教练。
6: Hello， 吴教练。
8: 你们好。你
7: 好。好帅啊！
8: 我们这个菲拉达线路全程是380多米。一部分是在山峰之间的钢丝悬梯，还有一部分是镶嵌在绝壁上的线路，非常具有体验性，是全华北地区最具天花板级的。
7: 它这个虽然危险，但它也安全吧？我明白我意思吗？
8: 对，很安全。
7: 这个险不是那个危险的险，
8: 对，哎，哎，对，去刺激就好玩。
7: 对，
6: 啊，那我们也迫不及待了，老师。
8: 那我们穿装备去上线路体验，
6: 来吧。
7: 好嘞，
6: 出发吧。
7: 出发了。哎，呼，你慢点走行吗？你慢点走啊！
6: 我等你，等你，我慢点。
7: 好吓人啊！哎呀，我恐高了，我真恐高了。不是，我不敢往下看，现在。
6: 你就看上面吧，
8: 对，往上看。
7: OK，
6: 深呼吸，慢慢来，一步一步往上爬。
7: 不是，我走到一半，我能往回走吗？
8: 不可以，
7: 不可以。
8: 我们这个线路只能一往直前，勇往直前。
7: 没问题的，连长，你可以的。哇！
6: 这儿晃啊，这一段，
8: 要适应这个晃啊。
7: 它不会翻吧？
8: 不会的。
7: OK，

0: 哇，这个混响可以。
1: 还行哈，适应了。
2: TNT的挑战就在我身后这一段啊，这段非常非常陡。
3: 我这段好陡啊，
1: 巨陡这儿。
2: 对啊，
1: 这段心率上来了，
3: 这么高，
2: 加油，
3: 累了，结束这一切吧。
1: 这衣服等会儿不馊了，这全是碳呢。
0: 门头沟来了那么多次，第一次知道有这样地方，下次有朋友来北京，就招待他。
4: 我跟你讲，爬完这个，我待会儿有点吃饭了，我饿了。
0: 我也饿了，
3: 是吧？
0: 你让刚刚哥哥们来累够呛。
3: 哥哥们。
0: ATV 的哥哥们，哟，背后说什么坏话啊？我跟你讲，我都是传奇。哥哥们，哥哥们，哥哥们，
5: 现在可累了，哥哥们，你们晚上那个肉一定得多给我们吃点儿。哎，
0: 你说他们现在可开心了，应该。
5: 咱们脚下纵深的这条峡谷就是南石羊古道，京西古道，咱们这是其中的一脉啊。 古代的时候呢，就是罗马商队关内关外运送物资的一个进路，运送煤炭呀、粮食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资啊，都是走我们这条商道的。
6: 现在我们的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5: 现代化大马。对，今天咱们就用这个 ATV， 复刻一下我们京西古道运送物资的里程。花果的话是3分，酒坛的话是2分，煤炭是1分。
6: 如果货物破损的话，我们就不计分了。那稍等呢，我就会在咱们的终点站的百灵谷平台等着各位，然后给大家计分了。哦，这还有点难度，
7: 有点难度。而且你想，那个马呀，我觉得应该比它稳。
5: 对，把咱们的安全装备都装备好了，咱们就可以上山了。
6: 好，
7: 那我们去穿安全装备。
8: 保护好我的粮食。
7: 京西古道，对不对？你看刚才一路有点颠簸，然后你就想当时京西古道那些货运商人，他是迫于生计，然后为了买卖去走这条路。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完全从游戏的角度去感受这一路的风景。咱们现在这个车、这个物流，上午还在比如说在山东，下午就到北京了。你说古代要到山西要驮一个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多幸福呀。
5: 南翔峡谷的精华在山顶，就是雄伟的雄。到观景平台呢，是可以看到云海，还可以看到绵延在群山之间的长城。 连绵在我们这个长城边上的就是这个军事的要道，运送粮食的这些要道呢，就是我们商人走的这条商道。这边呢还有一个娘娘庙，所以还有就是连绵在山间的这种小道，就是村民上山祈福的乡道。
0: 对，所以这个是一山盘三道。
5: 嗯，是
0: 军道、商道和乡道，
7: 能想象得到在古代时候的络绎不绝的各种各样的人。
5: 是的，是的，这些商道上的这些商人，然后乡道上的乡客，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然后这么多的游客，
0: 真的就是八方来客共会于此。所以他们可能骨子里就是很习惯于迎接八方来客，人好人很热情也是一种热肠。
5: 是，这也是我们门头沟古道热肠，是吧？
7: 啊，对，
5: 刚通过我们的热情和勇敢，把我们的货物运到了山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赢得了200张南石羊大峡谷景区的门票。
7: 哇，这个是最好的。
0: 我们商帮今天完成了最棒的货运，
7: 这儿太值得来了，感受到这儿的白桦林、红桦林，这儿的落叶松都特漂亮。
5: 我们京西福地门头沟欢迎大家来南石羊大峡谷。
7: 你还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或者推荐我们去体验哪儿的古道热肠呢？
5: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横跨在两山之间的一个铁索桥，
7: 哦，
5: 特别漂亮啊！
7: 那个铁索桥特别适合那个张彩玲来，她胆子比较大。
1: 欣赏完双旗以后，再往前就是咱们的幽黑龙潭，听见了吧？哗哗的水声。
2: 哇，好看！人家叫空谷幽兰，你这是空谷幽潭呐。
1: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相传哈，
2: 哦，
1: 我们这里住着一个原住民小黑龙，在入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它了。猜猜是什么？
2: 有一个那神像，然后呢，他是拿着一个大棒子。
3: 啊，我看着了，那是小黑龙啊？
1: 不，那是山神。小黑龙就是入口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个龙头。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神话的爱情故事，
2: 还有爱情呢。
1: 对，相传的时候的村民会来这里求雨，黑龙很大方，非常不吝啬，说下雨就下雨。咱们入口处那个雕像，有一个女性的雕像，那你看到了吧？她呢是耶律延寿女，她叫是辽代辽景宗的三公主三女儿，逃婚至南石羊，在这里呢遇到了原住民小黑龙。俩人呢就结了下了一代姻缘，后来被王母娘娘发现了，经过碧霞元君的劝说，后来允许两个人在此结成夫妻。
2: 哦，
3: 没有王母娘娘，大多数神话都不存在，就老是哎我俩要好，谁反对呀、啊？王母娘娘出来了。
2: 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另外一段爱情故事。你看，他俩不是一个地区的，对吧？你俩也不是一个地区的，是吧？但是你们俩的爱情当中没出现过王母娘娘。
3: 我妈也不同意。
2: 有真有啊？
3: 真有。
2: 你咋跟王母娘娘聊的？
3: 不是，你主要你领证不用王母娘娘同意啊。
2: 肯定有个事儿转折。
3: 因为我出国留学完，她也跟着去了。我妈呢又觉得她家有点条件一般。又期望女儿在国外上学有个人陪，完就这么纠结纠结，慢慢时间完，再加上大胖姐人挺随和挺可爱，我妈最后就
2: 简单来说就时间见证了爱情呗。没想到啊，在黑龙潭回顾了你们二人的爱情故事，一路走来不容易，
1: 我们拍照合影吧，
2: 来
1: 给重组家庭。
2: 哎，我杨总，你们这个能开个旅拍业务？
1: 三二，
3: 也不知道天梯那边咋样了，我们去看看。哎呦我的妈！我看着我就秃秃，我都不敢。
7: 鸟飞的都没他们爬的高。
4: 你们在干嘛？
7: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听得见吗？
6: 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你们老这样，俺也看不着你多帅了。不行，就回到地面吧，两位。
6: Spider-Man，
3: 还挺高兴呢。
8: 走吧，
6: 来吧，
8: 下，走吧，
6: 下。
9: 已经开始降落了。
6: 飞虎队来了，
8: 来喽。
6: 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
2: 唱个飞得更高吧。
6: 我要飞得更高，
4: 然后呢？
6: 飞得更高。
8: 哇，好好转啊，我
3: 厉害，
9: 了不起了不起。
10: 哎，这位勇士也下来了。

0: 恭喜加强勇士，姚晨勇士。这里面呢，先呢为咱们颁发一个全体勇士的这个证书。哎呦，这个是姚晨的。
1: 对，这是我们的奖状，勇敢者的游戏。
2: 就是观众朋友们来也会给这个。
0: 咱们所有的来体验过的游客，体验完毕以后，你就可以成为勇士了。
1: 勇敢者先享受
3: 世界。
0: 对，
1: 谢谢，
0: 加强勇士，
1: 谢谢。哇，沉甸甸的奖牌，
0: 姚晨勇士的。
1: 谢谢。
0: 由于你们二位的这个成功挑战，为咱们的观众老爷们、游客朋友们也争取了一下权益。关注咱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小红书公众号，参与这个评论和话题的互动，可以有机会获得咱们飞拉达天梯体验项目的这个7折体验券。具体的参与方式可以在屏幕的下方关注这两行小字哟。
1: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0: 接下来我们去吃饭。
1: 走，
0: 出发。
4: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1: 哎呦，我太饿了，我
5: 这。对，你们今天体力耗的特大。
6: 欢迎大家光临燕翅乐巢度假酒店。燕翅乐巢度假酒店坐落在京西古道旁。在古时候呢，从京城往西，然后到山西，走内蒙，咱们这个都是必经之地。咱们燕翅乐巢酒店就是京西古道上的新一站。走的时候累了，到咱们酒店这儿歇歇脚，吃顿热乎的，咱们就是到家了。
1: 我看这菜都看着挺香的，
7: 好吃的，这羊肉，你看。
6: 希望张老师多多吃。这个是我们酒店的特色饮品，蜂蜜紫苏。
7: 这现在的网红啊，蜂蜜紫苏是吧？
6: 是，这个紫苏跟蜂蜜都是咱们酒店自己种植、自己酿的蜜。对啊，对人身体特别好，尤其是在这个特别炎热的季节啊。
7: 这个豆腐一看就是门头沟自己做的。
6: 对，豆腐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7: 香啊！啊。这个羊肉真不错。
1: 就为你特意准备的吗？你不爱吃羊肉吗？
7: 录完相约时光，我最起码长5斤。相约时光真吃的东西太好了。
5: 来，后期把小龙老师第一期来的照片和现在做个对比。
3: 下次别去 ATV 了，哥，去飞拉达。
5: 你看这飞拉达的已经饿了，已经吃好几个了。
3: 我们在飞拉达上没说别的话，
7: 饿一直说。
3: 其他的话题就是饿。
1: 对。
8: Hello，
9: 你好，
8: 我是燕翅乐巢度假酒店行政总厨，我叫赵云飞。大家对今天的菜品感受如何？哪个菜比较适合大家的口味呢？
1: 我觉得每道菜都挺适合的。
8: 是吧？谢谢您给这么高的评价。我看这个羊肉就快吃完了，
7: 特别嫩呐、啊，
8: 是吧？
7: 对，入口即化呀。
8: 对，我们这个羊肉啊是。采用是内蒙运过来的散养的羊，就是只吃草啊，不吃饲料，所以它这个肉质啊不会膻。这个甲鱼也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菜。
1: 我感觉这个汤都可以泡饭吃。
8: 对，甲鱼是采用的是官厅水库下游半野生状态养殖的这个甲鱼，
7: 特别好吃。
8: 对，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那种感觉。
5: 大厨，您这么会做饭，您晚上参加我们美食大赛去呗？
8: 可以啊。
5: 行，我们觉得甲鱼啊、羊肉啊、豆腐啥、都很好，你随便。哎，秀一下的，晚上我觉得
8: 那就晚上美食大赛咱们见。
5: 好，
8: 还会给到各位老师惊喜。
7: 你保持一定保持住。嗯，
3: 没有，我的意思现在有没有门头沟辣椒酱吧？哎，
8: 这个真可以有，
3: 真的有，来点门头沟辣椒酱吧。
7: 对，
8: 行，那咱们就晚上的美食大赛见，是吧？行吧。然后我去给大家拿那个辣椒酱。
3: 门头沟辣椒酱，
7: 谢谢
8: 啊。行，祝大家用餐愉快啊。
7: 谢谢。
8: 好嘞，
3: 谢。嗯。
5: 我是门头沟区军装镇的乡村 CEO 李金华，
10: 是咱们理想山咖啡的负责人李周普，
5: 欢迎来到贡梨园了。
11: 你看这个贡梨，这个贡字儿就不一般呐。
10: 我们这儿到明代中后期呢，就开始种植金白梨树，是一个400年的种植历史的金白梨的果园。那我们来看一下壁画吧。我们这个梨呢，是在乾隆年间成为贡梨的。那个时候，和珅啊搜寻到了这款梨，然后进贡给了皇上。皇上吃完之后呢，非常的喜欢，就把我们这个金白梨作为贡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写着“金鸡白梨”。哦，
7: 你看，圣旨，嘿，奉天承运，
11: 是您的业务范畴吗？
7: 你看这
10: 是后来的。

0: 后来了，
1: 后来
0: 小小李子这
2: 后半段可以。
3: 那现在如果摘就能吃吗？
2: 也能吃，只是说再过一个月之后它的甜度会更高，然后果实会更软。
1: 吃了贡梨啥滋味啊？
3: 他们可能说还没到最甜的时候，但我觉得就现在老清香了。
1: 你看，你看，给月月馋的。吃梨的意义你知道吗？
0: 吃梨的意义在于就是润肺，
1: 大吉大利。
4: 大吉大利。
5: 看我正好分
6: 你
5: 个
6: 梨，大吉。
3: 你刚才大吉，他就姓刘大吉，然后他说。Eat a big pear, you have a big chicken.
6: 大吉大利，
0: 你还会谐音梗，
1: 不错啊。
4: Okay, this pear is only for the emperor.
5: Ah, so she is the emperor.
4: No.
5: In our home, she is the emperor.
6: 这个解释很甜蜜啊，就饶他吧。
2: 我们这个梨成了贡梨之后呢，就透过我们的京西古道运送到宫里面给皇上吃。我们京西古道呢，原本就是我们京西运输煤炭货物到京城的一个必经通道。
6: 没错，到京城要过阜成门、煤门。
2: 清朝乾隆年间呢，我们很多当地的村民就自发的去募捐，去重新修了这个古通道。然后呢，我们的古通道上的碑文也有明确的记载，此为通京城之要路，当时是非常的盛极一时的。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两棵古梨树，
6: 多少年了这？
2: 他们呢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1: 天哪，
7: 百年老梨！
2: 这些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果树，它的果味会比我们新的果树它的果味更浓郁。
6: 是吗？我没记错的话，京白梨是为数不多的，或者说唯一的以我们北京命名的水果。
2: 唯一的，
6: 对吧？
2: 京字头命名的水果。哦，
0: 京字头，独一份儿。
2: 咱们的京白梨树，它是得益于这边有一代一代的老梨农，把这个记忆给传承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吃到这树上百年前的这一口风味。接下来呢，我们想就分成两组，一组呢去我们山上寻找我们的果农，去体验一下我们京白梨是怎么采摘的。另外一组呢，我们一会儿去到我们山下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品尝我们新时代用京白梨去制作的特饮。
8: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6: 怎么称呼您啊？
8: 我免贵姓宋，宋殿奇。我们姓宋的到这儿已经13代了，一直经营这果园。我们中山村的果园应当达到1000多亩。你要说这梨啊，为什么说祖辈传到我这边有13代？到我太爷的那边，一到这个月份，基本上他就不跟家了。前门外有一果子市，都上那儿，上那儿等客商。
6: 就开始谈价格了。
8: 过去京西古道跟这奔香山，就得靠人，靠牲口驮，往官运。
3: 那边直播带货，这边装车，
6: 就干的大概跟这是一个意思。
8: 对，
3: 您那您准备让您下一代再继续种不？
8: 有这意思，争取呗，是吧？
3: 现在是都还没熟哈。
8: 现在正是果实膨大期，
3: 长得快。
8: 对，那籽儿也开始膨大了。
3: 我刚才尝了一个，可好吃了。
8: 有甜味了，现在
3: 已经上甜了啊。
8: 你这现在我们这儿呢，我们的果园的人正在蔬果呢。
6: 这都是咱的工人。那您领我们去采摘采摘。
8: 这儿。我们这儿采摘跟别的果子不一样，不能带把，不能这么揪啊，像这么往下一揪就不成了，不能带它。
6: 这是错误采法。
8: 错，这我们得这么采，这么一推。这啊。中山这传统就是这么一直沿着。
9: Jimmy, you know how to pick up the pear?
8: 试一个。你要揪
9: 吗 ？The wrong way.
3: Don't take the branch off.
8: 把它撅上，这么一来，这么一来完，过拿这手再一揪，你看就掉了吗？
3: 给我吧。
8: 有甜味了，绝对有甜味了。
6: 老公摘了你这吃，
3: 好吃，
6: 好吃。
8: 要我们吃都是摘青了，搁黄了，常温下5到7天再吃，
5: 甜干
6: 真脆。
8: 它这糖分更激发出来了，
6: 脆甜干爽。
8: 对，
3: 大爷，听说您有一个技能，就是您看树，就是光看你就知道大概多大岁数。
8: 对，光看就看。
3: 这个多大岁数？
8: 这个？这得200多年。
3: 你咋看呢？怎么去看呢？
8: 我先看这儿啊，这是嫁接的京白梨，这是杜梨，这属于嫁接的，知道吗？
1: 这儿也倒烤，
6: 不能够单烤一只，就是200多年，就算您说对了。嗯，那多大？
8: 30年吧，30年没问题。
6: 30年都这么细啊？这你离手这么慢吗？
8: 这个口感呢，我跟你说，处理这中山村说也叫京西梨啊，它的甜度就达不到我们这儿的水平。
6: 您测过那甜度？
8: 现在有
6: 专业仪器吗？多少啊？
8: 我们在这个昆明世博会有一个全国第二名哦，都含糖量在15%以上，别桌的果子达不到。
6: 明白了，就是彩玲啊，咱俩就皮肤再白，咱也白不过杰米。水土人种
3: 是
6: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类比吧。
8: 对，就这么个意思。
6: 老爷子，我看您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非常有激情，
8: 也是传承我这么多年的地产嘛。啊，到我们这代不能让它失传了。
6: 从您那感觉上，我就发现了，我们这期这主题做的特别对，古道热肠。
8: 为什么感觉我自豪呢？是不是？
6: 是，保持热情，好好经营好咱这片梨园，让咱的京白梨名扬海外。
8: 欢迎大家到我们门头沟军庄镇东山百年果园，我们这儿都是热心人。哎呀，
6: 被您这热心热情感染了，我们也把您的热情啊传递一下。
3: 传递一下子，
8: 好。哎，够我不够，再给你们摘点。哎，
3: 够，
6: 太够了。
2: 来，郭老师，我们往前。哇，别有洞天，又藏了一方宝地啊！
1: 天哪，这都是蜡染是吧？这也太漂亮了呀！
2: 对了，事情落座。
3: 你当时来这儿第一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当时来是冬天，北方的山有一种肃杀之气，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咱理想山就还在谋划中，
7: 是的，
2: 想要计划说做成一个园区，然后开放，然后增加文旅的业态，也没有那种梨树挂果，也没有这个经验，对这个决定就是其实心里还是很有压力的。能做的事儿就是算账，疯狂算账。就比如说这个园子我们要运营，那我们有哪些项目可以落。后来我觉得有非常让我感受很深的点，一个就是梨花开的时候很漂亮，非常多游人来打卡拍照，就那个时候看到这么多人流来的时候，突然才感觉说，哇，这个园子是个宝藏的园子，它真的是能带来这么多的客流。
1: 你只有商业逻辑上能够落地，能够成功了，能够跑通了，你才能够真正能坚持下去。这
2: 是的，是的，是的。
7: 因为我们是主要做文旅的投资跟运营，所以呢，最开始我们选这个地方，我们只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态度，就这个地方看能不能有这种投资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来了。其实我第一次来到理想山这个地方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入口蜿蜒的小路一路开进来到这儿之后，第一感受就是太松弛了，就这个地方待得住，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第一观感。
1: 所以你一次来就一见钟情了吗？
7: 从投资的角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它距离啊、交通啊，这都是限制因素。但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在这儿投资？是因为大家身后看到那个被垫起来的古枣树，我们来的那一天，有一只非常非常胖的喜鹊，就
1: 是落在古枣树上。
7: 对，它就在那儿，它在那儿来回踱步。我们大概一行得有6-7个人从他面前走过，宠辱不惊，人就在那儿悠闲的踱步，
1: 也不飞走。
7: 大家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理想山居生活的写照吗？
1: 所以又是个梨字，然后又可以
7: 谐音。 对，其实理想山是个谐音梗。
1: 中国人啊，就自古就爱有谐音梗。
7: 所以呢，我们的名字理想山就这么来了，然后那只喜鹊就变成了我们的 IP 喜喜。就是大家随时能看到我们场景里面各处都有一只胖胖的，又像企鹅又像鸟类的一个宠物。
1: 这几年的经营，能 cover 掉你的成本或者已经赚钱了吗？哎，
7: 这就到了一个经济账的题目了哈。投资一个项目，算它的
1: 投入产出比，
7: 对，营收、投资回报，这些都是最基础的算法。但其实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算法变了。
3: 所以你心里的那个公式变成了什么呢？
7: 以前来这儿的客人，他们就是来拍拍梨花走了，但是我们在这儿落下来之后，他们除了拍梨花之外，愿意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然后听我们讲一讲梨树的历史，讲一讲我们这个清朝延续至今的这个贡梨文化。我们亲子家庭会非常多，然后他们来了之后，一个月我见了他至少7次。然后为什么来？就是我要看梨花落了之后，梨子从小小的结果的状态到它逐渐长大的状态。
3: 有点研学的感觉。
7: 是的，是的，我们的复购非常高，也得益于我们的京白梨。来了之后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老的梨农会在这儿讲讲他对这片土地的热情跟他的投入。其实已经从一个商人的角色，纯粹算账的这个体验感里走出来了，变成了我好像也是这片土地的守护人。
10: 是的，就是这种推广这个京白梨
7: 这种骄傲感啊，
1: 变成了一个使命和责任，或者是一个情怀了。哎，
7: 没错，是的。
11: 我觉得，它变成一个非常适合在北京周边来游玩的一个项目，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来过门头沟，我不知道可以在一个山脚下，可以有一片梨园，可以在这个梨园的门口坐下喝一杯，用梨榨了汁。对，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是在北京周边这一块我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7: 古道难行，京白梨这一颗梨它从树上摘下来到达紫禁城的桌面上是经历了千难万险。
10: 一代一代，不管是老梨农或者是我们现在新业态，像李总这种，我们把它叠加文旅的方式来玩的一种新玩法，就是我们共同的在传承跟守护，让这条古道上产出的这些东西跟它的文化价值能够一直的流传下来。
3: 所以说京曲古道一直没有变，只是走在上面的人换了。
1: 这么多年的传承，也希望古道将来有一个新生命吧，新古道新生。
3: 所以他们对于这方守护是一种时间，是一种岁月，这种时间就是古道热肠的。哇，
8: 好，辛苦了。

0: 老师们，我们今天了解到了，我们京西古道要运送贡梨需要经历7个难关。首先他从梨园的陡坡上起步，驼队去驮着这些梨去紫禁城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18盘的盘路是非常险峻的，到达香山驿站是人工去检测这个贡品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到紫禁城内务府，我们所有贡品统一检查。那接下去呢，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大家看身后，这是一个7层嵌套的气球。
1: 7层？
0: 对，我们来感受一下7个难关。大家需要拿我手上的这个小刀把气球层层划破，贡梨就藏在那最里头那个气球里面。哦，
2: 里面有水吗？
0: 有惊喜。
3: 第3好看。
4: 那咋的要赢啊？
5: 那我理解就是一人划一刀，淋着谁谁倒霉。
1: 是这个意思，既是团战也是个人战。
0: 团内想报仇的赶紧现在准备着。那谁要接过这个第一棒呢？
4: 我这边是我。
0: 彩玲姐先了。
2: 我。
0: 那您来。
2: 是你坐在下面我滑吧。
4: 哎，其实这么玩有意思。
2: 对，我就怕，我不敢，我要坐着，我怕他划我脑袋。
4: 那你美呢，我想就是。
3: 划你脑袋。
5: 来吧，二位选手请入席。哎，
6: 坐。啊，
2: 我坐的是自己划呀。
5: 你自己划自己，你还想划谁？
2: 这玩的有点过。
5: 来，准备，来，特写推好。过你层。哦。慢，太医，这不是你的刀法。嗯，你不太医吗？你这……哎，
2: 我做手术要一定要仔细。
3: 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哎呦
2: 我，哎呀，我们这怎么着？我觉得你们那都不是好。哎呀，我划了好几刀没。哎，我这个真的有好多裂痕呀、啊！哎，我怎么这么多戏呢？
1: 换把刀吧，要不？
4: 咱比时间吧，我们组赢了。
5: 哇！两分啊！
3: 两分是吧？
5: 恭喜你，文太医，你成功躲过了，但是你后面的队友一定要遭殃了。
2: 啊，两个是吧？
5: 来，
0: 你两开。
5: Second group， 第二组了啊！来，开始。
2: 不好滑、啊。你让我们输了，
0: 这太突然了。
3: 节目组这么搞我，
1: 烦死了。我的腿
3: ，sorry。
2: 我们的梨呢？
6: 这个是梨啊。哦，
5: 梨在里面，
2: 那我们就输了。
5: We need to continue.
7: I already got wet.
2: You眨眼。
3: 哎，好，
2: 好，
3: 厉害，
2: 不错。哎，
4: 我们真是……哎呀，
5: 真厉害，真厉害。哎，你看是这样啊，咱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2: 远道而来，
4: 对，让他试一下。
5: 好不容易来趟节目，你说这刀该我划还是人家划？
2: 来，
3: 兄弟，胸上百家环，
2: 这下不是？
3: 不是，你试一下，没事，真的。
5: 来，小游，
2: 我跟这小伙子最没深没深没浅，他跟家乡还有可能一样。
5: 哎，他都不看，完全凭感觉啊。你给那梨子挠痒痒呢？
8: 你给按摩？
5: yeah, massage，
0: 有点那个开脸的意思。
2: 我刚才就给开脸了，刮了多少刀？来吧，没话了吧？
3: 现在还有2层，
4: 我们这边真的很厉害，
5: 真厉害，真厉害。这其实姚晨也是我们组的，对，知道吧？因为他
3: 这时候开始拉队员了，
2: 就是这个颜色就跟你衣服搭上了。
3: 我感觉就是郑哥，就是鹿哥了，
4: 跟你色儿都一个，
3: 就是鹿哥了。
5: 这意思就是
6: 撞上
5: 这个命运的齿轮已经像，
6: 操这坏人。
5: 哎呦，哈点啊，哦 ，slowly。
7: You need to get it in the middle.
5: Middle.
9: 是他钱，让子弹。
3: 轻轻的，轻的，轻轻。
10: 哎呀，
2: 这是不是最后
3: 大老爷们儿？
2: 咱最后一趟，
3: 咱快一点拿行吗？
9: 对，
2: 哎，不错，
9: 好，
4: 不错啊。
9: 来，哎，
2: 这个是绿色，谁是绿色的？我看看。
9: 哦，这么来的啊！
1: 我今天容易吗？飞了砸下来，我们对飞行嘉宾都特别友好。
9: 对，就谁飞弄谁。
2: 哎，哎，红色，
3: 可以可以，
2: 红色，
4: 身上有。
2: 那嘉义这，嘉义这有一个红蓝链，
9: 你看这太勉强了。哎，
2: 哇哇。紫色，哎，这个紫色是代表拿紫色伞的两个人来一起划一个吗？哎，来，你们俩来。哎，
1: 这不就必爆了？
9: 你俩来吧。这样，给你们两个呢一个选择，就是一个人划，另一个人坐这儿，降低点难度。
4: 你
9: 好好
4: 你坐那儿，我打，我整。
9: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比赛来到了最关键的环节。目前您看到的是滑气球大赛已经经历了
2: 六关，
9: 如果彩玲把这层紫色的滑掉了，我们的比赛就胜利了，所以家庭的命运在彩玲的手里。
4: 老公，我会做到一切去保护你，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去整这个打好伞，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家人啊。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儿。
0: 体验了我们层层突破难关，最后吃到这个贡梨，我们这个辛苦的不易的过程。那我们这一条京西古道，我们有传承着百年的贡梨技艺，那我们十三代梨农的守护，还有我们以后会更大的啊，我们处处来摘梨，欢迎大家过来。
4: 那咱们就分组去吃晚餐吧。
2: 好，
4: 走，
2: 走。
11: 尚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1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野理想山，这是我们理想山为大家准备的晚餐，
4: 好香好香。哇，这

0: 是我们叫柚香夏花，是排名度第一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嘉祥老师面前的这一杯，因为他拍照贼出片，我们叫苹果玫瑰气泡水，非常清爽。然后大家桌面上的这些餐食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那有请我们的大厨。
1: 大家好，我是为咱们今天制作披萨的那不勒斯老胡。
2: 我是叫那不勒斯。
1: 对，因为咱们这披萨就是那不勒斯的嘛。啊，咱们可以看到三款这个披萨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它这个轮胎是有这个胶斑状，其实在我们行内呢，它叫豹纹边。
3: 我喜欢这个
4: 豹纹边，确实很像。
1: 对。这个面团呢，是区别于这个咱们市面传统的这些披萨，讲究的一个低温慢发酵，然后在烤的时候是经过400到500度的高温快烤。咱们这一张披萨出炉的时间大概就是90秒钟。
5: 90秒就能烤熟吗？
1: 对。
6: 哎，不对啊，你应该看过那个，跟那个馕那个时间，
3: 馕
6: 那很快、
5: 啊。那个有没有可能我是沈阳人？对，
6: 我记岔了。没有，
5: 理解。
6: 再划一个。
0: 其实大家吃这个那不勒斯披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可以区分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就是这个看起来像烤糊了的这个豹纹边儿。
3: 就是我发现我妈那个贴饼的时候，那个就火，就我们叫
4: 对
3: 我们东北叫
5: 嘎嘎
3: 嘎
4: 嘎嘎，
5: 字幕老师说崩溃啊，
3: 嘎嘎，
5: 对，
3: 就是有嘎嘎这个留下那点嘎嘎就特别香，
0: 没错，
4: 对，
3: 然后。就有了他的风格，就叫那不勒斯嘎嘎，
4: 老胡的嘎嘎。
0: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整条京西古道上，唯独能在理想山吃到我们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哦。
7: 古山村多有特色，
8: 这是的老北京菜吗？
3: 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9: 你好。
3: 哎，你好。哎，欢迎你们到古山村。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大队部啊，保留下来的，它就是一个以农耕为主题的一个主题园，
7: 这非常有地域特色。
3: 这是我们永定河流域留下了这种乡村，
7: 一进屋彩玲就会亲切了。
5: 这不回家了吗？这不
3: 回家了，有家的味道了。
8: 这个东西偶然是日式一样的铁类，就是铁棍炖还有空。
5: 他说感觉回铁岭啊。
3: 我们这是粮仓宴，我们这个粮仓宴呢，是梳理了当地的历史遗留下的这种美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些食材都是什么呀？田间地头的，应季的这些蔬菜。所以今天你们要吃的这粮仓宴呢，是非常健康的，也是放心的，
9: 安心吃。
3: 对，说白了啊，今儿个到咱们古山村吃了这顿饭啊，就是过去的古道守护人啊，当时每天日常啊，他端桌上的这个饭，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间的烟火，哎呦，哎，所以呢，欢迎你们来到古山村。还吃到了历史，还有文化。
7: 然后这么介绍的，我们就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文化。
3: 好嘞，给我们把把关啊，
7: 来上桌，
3: 好，哎，
7: 走。
10: 嗯，好吃，他家好吃。
11: Jimmy, try this first. You eat meat all the day, and this one, boiled vegetable.
10: 我老爱吃这玩意儿。
11: 料足啊！
10: 这汤很适合。
11: 你这啥吃的？
10: 西亚吃。
12: 香吗？
10: 香。这我目前在城市中吃最好吃的一顿饭。
11: 真假的？
10: 真的。
3: 哎，说你们吃的怎么样？
7: 吃太好了，
10: 这是我录《乡村时光》两季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一顿。哎呦，
3: 谢谢老师，
10: 真的太好吃了，它好像
3: 谢谢
10: 喜欢北方人的口味，而且我刚才突然就非常想喝白酒，就感觉这
3: 我给你打，
10: 哎，不是，我就说就是口味太符合这个胃口了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冲动。
3: 谢谢
10: 而且刚才我还跟他说，我说一会儿要个联系方式，我公公婆婆，大姑子小姑子，我爸现在都在我家，我过两天领着他们来你家。
3: 好嘞，我一会儿
10: 来是不是就比如在这住，然后
3: 我这儿有民宿，
10: 就点这些都能点上
3: 啊，都有。

0: 这菜好好吃，
1: 这就在门口的我们的黄花菜。
2: 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都吃应季的，还有呢有时候呢我们采的多了以后每年冷冻起来吃四季。哎，他吃的呢，他这个道菜特别的爽口，哎，它味儿它不一样。
3: 中国人一讲黄花菜都凉了，
1: 对，就是这道菜。
2: 你学会中文呢，黄花菜都凉了，
1: 就是这一句话。
4: 黄花菜都凉的，哎，
2: 是孩子如果来你这儿，还可以干点啥？就是
1: 我这玩的特别丰富，园子里有漂流。完了你还有五六个工坊的体验，刚才给您介绍了这豆腐坊，我们还有当地的皂角坊，皂角是最早的洗发水，就是原生态的，包括院子里这些种的这些高粱还有麦子，我们专门有一个面粉坊，全是古法的制作面粉，所以体验感特别好，
2: 能参与
1: 全程参与，反正在这儿住两天，完了连体验再玩，完了应季的采摘的特别丰富，你像我们这点原产地的京白梨是在我们妙龙山镇，我们园子里从四月份的香椿能到十一份的苹果啊，非常好，全是作物有机认证。
2: 你们这儿完那个
1: 住就在我们这个园区里头，也是五星级的民宿，全是延展了农耕文化，就相当于住在博物馆里。
2: 我刚才都说，第一次看着我这么夹菜，就我都扒着那锅，哎呀，掉里头了，
1: 最真实哈，
3: 真的挺好吃的。
1: 您这一吃完，我们粮仓宴在门头沟，在北京就火了。
2: 哎，我们这节目不是有美食大赛吗？哦，我非常有信心，我觉得您去肯定没问题。
1: 是吗？谢谢您。
2: 话我也老说，但我这次非常真心。
1: 是吧？谢谢谢谢。
3: 负责任说啊，因为我们老一组，人从来没夸过哪家餐厅是说用过醉字儿。哦，您这儿了。
1: 谢谢谢谢，
2: 您也带着您拿手好菜去比一比呗。
1: 好嘞，我们去试试啊！谢谢您，
2: 预祝您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嘞，
2: 去参加总决赛。
1: 好嘞，谢谢您慢用啊，谢谢谢谢，哎呀，
5: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6: 美食京超门头沟站即将开赛，
5: 今天我们门头沟区的主题叫做古道热肠门头沟。
6: 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出今天的三支代表队。
5: 首先有请山隐理想山代表队，
6: 欢迎。
7: 一山藏理想，
5: 一饼传百年。第二支代表队，燕翅乐巢度假酒店代表队。
8: 山海之间，乐巢相伴。
5: 第三支代表队，古山村大队部主题餐厅代表队。
9: 贡梨玉鲜虾，清鲜自天成。
6: 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会带来怎样的创意菜品呢？怎么样诠释好我们门头沟区的主题呢？
5: 咱一家一家来。
10: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一道菜是水手披萨，菜品起源地是17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因专为谋生远航的水手制作，便得名水手披萨。食材选用低温发酵48小时以上的原产地小麦面团，番茄酱佐以提鱼、新鲜罗勒叶、牛至、大蒜、马苏里拉原制奶酪与橄榄油，经过400到500度高温窑烤，90秒急速出炉，麦香、草香、汁香交织相融，复刻经典。之所以选择水手披萨作为今天参赛的创意菜，是因为大洋彼岸那不勒斯的披萨匠人不计得失，用一张饼石抚慰了漂泊水手。古时京西古道往来感舵人、行商旅人跋山涉水，沿途相邻搭棚接济路人，相隔万里人善相通。愿我们每个人皆怀古道热肠，守望相助，向善而行。
11: 我们的这道菜名叫虾椒酿鱼皮。
0: 明清时期古道上来往不绝的内陆商旅在吃鱼时，常因鱼皮腥气重，让店家剥去扔掉，掌柜不忍浪费食材，便将鱼皮制成外焦里嫩的鲜味供客人免费品尝。这份古道上的热情意外成就了这一道鲜美佳肴。我们精选门头沟官厅水库草鱼，用速热速冷工艺去除鱼皮的腥气，创造 Q 弹爽滑口感，然后酿入手打虾胶，用小火慢煎至表皮金黄脆韧，内里虾胶弹牙紧实，同时配上泰式甜辣酱，咸鲜鲜香而不腻。这道下饭的创意菜不仅融合了山野湖鲜的至鲜至美，也表达了我们这些新京西人对故人惜物向善的敬意。
1: 我们这道菜是篱落云虾，甄选北京地理标识特色京白梨，果肉细润如玉，清甜盈口，鲜虾弹嫩，与京白梨共舞于灶火之间，梨的清甜化解海味的浓烈，虾的鲜爽托起果香的轻盈，清爽不腻。这道菜正如古道上故人相逢，不失张扬却暖意融融，每一口都是古道的热肠。
5: 在三家大厨都在忙碌的时候呢，我跟嘉义也要采访一下我们现场的40位评委当中的代表，看看您最期待的是哪一家。来，岳小岳。
11: 我最期待哪个呀？我最期待这个水手大披萨，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披萨的人，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吃一个那个，所以我就比较期待水手大披萨。
12: 我期待的就是想尝尝那个虾胶酿鱼皮，我从小就长在那个河边，从小我们那时候是就是以虾鱼为美食，我现在我就是期待着看他们怎么做，我品尝。
5: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门头沟站，请上菜。

0: 这个虾味道不错，但是那鱼更好，因为我从小就从这个永定河边长大的，从小就吃鱼虾，野生鱼虾长大的，这鱼能做的一点不腥，倍儿筋的，所以说这鱼做的相当好。
1: 我们刚才听同桌的朋友说，您是也是大厨？
0: 不是大厨，反正你有30多年厨。
1: 所以要不怎么人家在评委席？
2: 门头沟的评委那都是卧虎藏龙。
1: 您自己有什么秘方让鱼不腥吗？
0: 还得鱼好，第一基础。
1: 那还是我们门头沟这一块地好啊。
0: 地方产的东西就好。
1: 这说起满满的门头沟人的自豪感。
2: 福地，福水，福水里面有福鱼。什么福气满满，
3: 我已经决定好要投哪家了啊。
2: 你决定好就告诉大家
3: 披萨，
2: 就是做的还是不错的，
1: 所以我看都吃光了没挑剔出什么是吧？
3: 对哦，
1: 认可度很高啊，
2: 所以还是忠实自己的心仪之选，开始选披萨，现在发现披萨挺好吃，依然坚持选披萨。
4: 比较喜欢吃篱落云虾，因为就觉得那个虾比较的清甜，甜而不腻，虾的口感也非常的 Q 弹，然后吃一口梨，吃一口虾，口感就是非常丰富，所以我就很爱吃。
1: 海陆相伴，嗯啊，两种口味都有了。嗯，
2: 现在我们请上选票。
1: 各位抓紧时间啊，只有3分钟的抉择，一定要写好评语并且签上名字啊。
2: 3、2、1，现在已经锁票了，我们这桌首先有请。
1: 来来来，我们这位朋友还有写诗的。
5: 我写的是京西风华白篱落，古道暗藏河虾香。
1: 我们老百姓的口味，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
2: 下面第二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1: 这个都非常可爱的表达哈，一个叫符合中国宝宝的披萨。还有一个是代表门头沟的国际化水平，给了很高的评价。
2: 悬念还有2桌即将为您揭晓，有请第3桌投票。岳小岳蹦着跳着的就投到了山隐理想山。
1: 今天啊，不但是有40位评委在我们这里进行评选，同时可以看到门口很多我们门头沟区的百姓都来围观了，大家也很好奇究竟哪道菜能够最终获得胜利呢？
2: 我们现在还剩下1桌的评委没有投票，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我们虾胶酿鱼皮，究竟我们的领先优势会不会一直持续到最后呢？第4桌的10位评委
1: 请投票，看他们往哪边走，这个就很重要了，是直接选择还是稍微虚晃一枪？哦，这么集中吗？
2: 我们的展板都扶不稳了，
1: 被大家的热情压倒了哈。
2: 现在我们从投票的密度上来看，好像虾胶酿鱼皮和我们的篱落云虾难分伯仲，悬念马上就要揭晓了。
1: 山隐理想山水手披萨拿到了4票，燕翅乐巢度假酒店虾胶酿鱼皮最终拿到了15票，最终呢，这道海陆双拼篱落云虾古山村大队部主题餐厅，它的得票是21票。那么我们就掌声恭喜古山村大队部主题餐厅获得了今天门头沟区的冠军，恭喜！
2: 让我们有请出的是门头沟区星耀推荐官，来自门头沟文旅局的高涵，来为我们的获奖餐厅颁奖。
6: 首先我们今天获奖的这个篱落云虾确实是非常好吃啊，然后我们另外的两家做出来的菜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门头沟区呢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等待着大家去探索，然后去体验我们的这些东西，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游客以及我们的美食爱好者来到门头沟，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京西福地门头沟的古村古寺古道，来到我们的福山福水福地，谢谢大家。
1: 古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门头沟站圆满成功。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1934年秋，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推进。兵力悬殊，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留下的结局只有一个：被毒死，被吃掉。十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这里便是25000里长征的伟大序章——于都河。于都河所在的赣州，是中国降水最丰沛的区域之一。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为周边群山层层拦截，化作年均超过1500毫米的降雨。如果这些雨水集中落下，足以灌满4000多个西湖。如此巨量的水沿着山地肆意奔流，将大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大小河流超过1000条，它们交织成一张无比密集的水网。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正越收越紧。曾经拱卫苏区的赣南山地与河网，此刻变成了不断压缩红军生存空间的牢笼。放眼四顾，只有西南方向还存在一丝缝隙。于都河恰好处在赣南河网与西南山地过渡的咽喉，它像一扇天然的门，门内是绝境，门外是生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需要将这支庞大的队伍连同所有辎重秘密渡过这道水网中枢，然后向南方的群山与河道之间突围。
1: 山里没有行军痕迹，没有发现异常。
0: 为了躲避敌机侦察，红军白天潜伏在河边的树林里。
2: 最新指令，今晚5点过桥，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河面没有异常，村里一切正常。
0: 为了帮助红军渡河，于都百姓为红军筹集口粮，编织草鞋。
2: 快点架桥，大部队要过了。
3: 报告，木材不够了。
0: 没有搭建浮桥的木板，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
4: 咱家野菜，快！
0: 没有运送士兵渡河的船只，渔民摇来了自家赖以生存的渔船。

0: 我们要回去了，
1: 喝完热汤再走吧，要平安回来。
2: 天快亮了，准备拆桥。喂，藏好了。浮桥只在夜幕中搭建，天色微亮前又必须拆除。4天4夜，15次拆搭，30万余都人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当敌人最终察觉时，86000人的中央红军主力已如无声的洪流，悄然渡过了于都河，引入苍茫的南岭群山之中。86000人渡过去了，这是长征的第一步，也是最安静、最沉默的一步。没有枪声，没有炮火，但每一块门板、每一条渔船。 都关系到这支军队的命运。于都河渡过的是中国革命的种子，也是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夜渡无声，山河有路。以此为起始，一条蜿蜒25000里的红飘带，在这片大地上铺展开来。

0: 1934年11月，红军到达湘江东岸，86000人从于都出发，连破三道封锁线后，只剩64000人。前面是湘江，40万敌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渡过去就活，渡不过去就散。这是长征以来最凶险的一道关口。湘江上游的谷地被三列山脉紧紧裹在中间，东边都庞岭，西边越城岭，中间还夹着一座海洋山。三列山脉把湘江渡江走廊压缩到只有30到50公里宽。东岸低丘无险可守，西岸陡山紧逼江边，红军要过江，必须在东岸挡住追兵，同时在西岸抢占制高点，渡口两侧都要打。真正致命的是速度。先头部队11月27日已赶到江边，控制了渡口，但主力仍在50里外的山道上缓慢前行。红军从苏区带出了太多辎重，印钞机、 X 光机、兵工厂设备，加上非战斗人员就占了1/3，队伍每天只能走20-30里。敌人正以2-3倍的速度向江边合拢，地理与速度的双重困境让湘江变成了一道缓缓合拢的铁闸。1934年11月25日，红军总部下达抢渡令，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焦山铺顶住北面湘军，新区挡住南面桂军，光华铺守住东岸渡口侧翼。军委纵队的辎重队伍正以每天不到20公里的速度向江边挪动，80多公里的路走了4天。这4天的战斗最为惨烈，焦山铺红一团2个师阻击湘军4个师，阵地数次易手，红军整团整营严重减员。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新区红三军团1个师阻击桂军2个师，师参谋长、2位团长相继牺牲。
2: 往前走，大敌人。
0: 光华铺，红三军团1个团死守。
1: 坚持住，后面的人在过江。
0: 一日之内，团长、政委、参谋长3换指挥员。江面上，浮桥不断被炸断。
1: 把箱子全部扔掉，快过江！过江！
0: 12月的湘江，水温只有3-4摄氏度。战士们跳进冰水里，用肩膀扛起门板，用身体连接断桥。
2: 桥要通了，人先过。
0: 在湘江东岸的红34师突围途中全师覆没。湘江把30000人打磨成了一把刀，刀过江时卷了刃，但刀没有断。从渡江前的64000人到渡江后的30000人，34000人用命换来了主力西进的通道。 从此以后，这把刀再没有什么砍不穿的铜墙铁壁。当地后来流传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血染湘江，水犹未冷，活下来的人替倒下的人走完剩下的路，路还在向前走。

0: 老板，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呢。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你要不然你拿刀戳我两刀也可以，真的。
1: 刘叔嫂，往后你也会当爹，要是你的女子让人欺负了。
0: 你能咽下这口气不？文文，我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不足惜。但是求你给哥个机会，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你原谅我吧。
2: 哎，滚！
0: 哎呀，还不快滚！哎呀！
1: 要不是舒兰的弟弟，我是亲手扒了他的皮。妮子，恨就算一时半会儿解不了，也不要紧。人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好歹刘叔生两口子的罪应该是永远封上了，咱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成不？
2: 他没发生，可能啊。
1: 你想咋弄？
2: 这份都在我的胸口，我管喘不上气。我跟光哥说实话吧。
1: 不行，小光是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文文，听哥一句，让这事烂在肚子里，就是灾难也不能吐出一个字啊。
2: 那我再面对光哥，要不然你送我走吧。
1: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知道你难受。这要只是咱俩的事，我现在就把你送走。可是文文，咱得想想小光啊，你走了他咋办？没爹没妈，从苦海里游了小半辈子，现在遇见了你，好不容易抬头看见好日子了，你走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毁了。咱不能因为一个畜生把到手的幸福扔出去。人活着就是一个扳子接着一个扳子，迈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还得过。
3: 你是主任，又是罪犯家属，最应该来的就是你。
4: 现在他们都是初犯，见到的有基本都是碎话，情节较轻。
5: 但这也是刑事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6: 想明白吗？
5: 主任，我说
7: 接
5: 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我知道，大家这心里头啊都在想，我在自家地里挖东西，为啥还得坐牢？所以啊，我就把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青石队长请来了，由杨队长给大家解答，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啊，大家表示一下欢迎啊！
8: 大家好，我是杨青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是在国家境内，不管是地里的、水里的还是海里发现的，我们国家的文物都算是国家的文物，收归国有。发现文物不上交，就算是违法行为，私自挖掘更是触犯刑法，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
9: 冤枉！
6: 也是冤枉啊你！你让大家评评理，哎，咱自己屋里地里头都挖出来几个破砖烂瓦嘛，对不对？你凭什么？凭啥就让俺坐牢呢？对不对？你让俺孤儿寡母，
7: 你好，你接着好。你看见我脸皮都比城墙还厚。哎，你说咱银村咋了嘛？咋出了这几个祸去？啊，这次是我不对，哎，我不好，我给咱村招了几个贼娃子，我认脸，我不要脸。你说咱银村世世代代几千年没断了根，咱靠的是啥嘛？啊，咱靠的是家家户户忠厚善良、生冷硬倔，咱唯独没有这个尖子。我以前都想着这哪个村没有个歪脖子树啊？啊，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原谅。但是谁要是把咱村的这个脸都丢到别人脚底下，丢仙人，我绝不放过他。
1: 佛经难圆啊，
9: 还不是怪你。当初要不是你把来娃招进队里，他能动这心思？
1: 你现在反旧账有啥意思吗？
9: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住。
10: 来，嗯，哎呀。咋样？哎呀，你
1: 还真是田园生活，拥抱自然啊！
10: 你就说嘛，哪一样不符合嘛？哎，就这环境啊，反正也没外人，就咱靠屋对住，房租嘛还便宜一半，
9: 还是老陆会算账，赶紧的收拾行李，先到先得，自己挑屋子啊。

0: 罗强老师啊，你们这是给古墓按摩呢？哎呀，这温柔的，哎呀，摩尔的进度是不是太慢了呀？跟我第一次来，这是好像就没动一样。齐队，哎呀，你看着这大石块没？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土层里不是鹅卵石就这种料浆石，很难挖的，都得手这样用小铲子一点点刨，那进度能不慢吗？哎，
1: 齐队为什么一直这么着急啊？这 M2 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咦，你们这活儿其实我妞也能干。<笑><笑>
2: 哎，建锋，你来干啥？
3: 我打个顺风车，想去看看俺姐。
2: 有话就说。
3: 哎，我错了，都错了，我无话可说。

0: 对我自己说一点，跟你都没关系。姐夫，你放心，我从今天往后，你自南我绝不往北，我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宝拿你是算死我心肝的，以后再说，以后对吧？你要是铁了心跟钱过不去，我也没办法。咦，没有不管，我钱都是俺爸的，我哪能跟他过不去呢？来来来，给我。
1: 出来，开门！俺们给你带了床被子，天太冷了，你不着凉。姐，开门去！俺姐夫大老远跑来的，你咋不让人家进屋坐一会儿嘛？ 好我的姐呀，你两口子有啥事不能商量吗？啊？你咋还脾气大成这了？你忘了那会儿你在南市住的时候，日子过得苦成我了，谁一天给你熬怨呢？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不能把俺姐夫的恩情给忘了吗？
0: 走吧，没刺激你姐了，滚！
1: 咱做人不能这式子的嘛，开门去。
0: 犟得很，
1: 是这姐夫，下回，下回。俺姐夫不给我开门，我就在这儿废了。我就不信他能让他弟在这儿冻死了。
0: 姐夫，你放心，这被子今天晚上我肯定让他盖上，
2: 这才像个当弟弟的样子。
3: 你回来，胖
4: 哥的姐呀，
3: 小光，
4: 哥，哎，你咋在这儿呢？
3: 等你呢，小光，出去这么多天，辛苦你和弟兄们了。
4: 哎。
3: 不辛苦，就是竹兰大水一场空，啥也没闹到嘛。哥，要不你再寻个坑，咱们再搞一下。
4: 算了，谢谢吧。好好盘算盘算你的事。我啥事？
3: 你说啥事？
4: 结婚照都拍下来，还让文文等下去？本来。
3: 想早点跟哥说，婚姻大事都说要听父母的，我也没有。但是我有哥，我听你的。
2: 要听我的，赶紧把证领了。黄历也拿到替你看好了，明天就是吉日。
4: 能成，明天就明天。
2: 啊，这有点钱，一半是给兄弟们的。 帮人家摆破一趟，贴补一下；另一半是给你跟文文的。
4: 我不要，我有钱呢。
2: 你有钱，我是你的，这是我的心意。咋，光嘴上把我当大哥？
4: 拿着。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咋的了？
0: 吓死我了。
1: 咋？
0: 你这是瘦了？
1: 没有，像你想的呗。
0: 我在搁那儿吃的又不好啊。
1: 没有，吃饭。
0: 吃啥饭？我有事跟你说。哎，
2: 我想跟你说，明天咱干脆把证领了去。
1: 咋这么突然？
2: 哥说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一想，反正早领晚领都是领，咱干脆明天大吉之日咱把证一撤，能行？
1: 可以。赶紧吃饭吧，凉了。
2: 哎，哎呀，对不起，我又没换鞋。

0: 江教授啊，太辛苦了。那个，这墓让你们盘的已经饱浆了。要不咱上蓟县吧？我联系消防队，手工清理实在是太慢了。
1: 要是上蓟县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毁了这些文物，那还叫保护性发掘吗？
0: 不是说上大型的机械铲车啥的，小型的。
2: 齐队，您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都考虑过。这现在吕氏家族墓社会关注度这么高，不只是行业内的前辈，还有那么多吕氏后人，咱得对得起他们，所以做事儿一点马虎不得。
0: 我懂，这我都明白。不是说我急，我是真急啊，快急疯了。
1: 齐队，知道你急，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急呀？昨天三号墓清理出来又是一个空墓，一堆谜团解不开呢。
0: 倒空的还是多重墓呢？
1: 没有被盗，也不是多重墓，就一个简单的空墓，葬具、人骨什么都没有。
3: 罗老师、向老师，啊，那个你们去看一下吧，那边出问题了，就是有那个吕氏后人过来说不可以挖他们先祖的坟呐、啊，然后要喊我们停工的。
4: 这又来了，这吕富贵的工作不早就做通了吗？
3: 不是啦，不是吕家家的吕氏后人，是南方的吕氏后人。
5: 挖这个东西，我们不是急用啊，这是我们的祖坟，你们要挖，是不是要为过我们啊？
6: 警察，有啥事跟我说。
7: 报告，
6: 我们说一个人说。
5: 我们是吕氏的后人，祖坟都要被挖了，难道我们没权过问吗？
6: 是啊。吕氏家族世世代代在吕家寨，是俺们关中人。一人做贵族也要认对门嘛。
5: 我们真的是吕氏的后人，你看，挤不过我们的先祖，很早就迁到岭南了。那这是我们的家谱，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我们是吕家山的后人。
6: 别激动，别激动，啊！
2: 吕景山，吕大房之子。
5: 哎呀，你怎么记到的？啊，
2: 您好，我叫洛青，是咱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吕大房当年被贬岭南一带，半路客死他乡，我猜他有一脉就留在了岭南那边。
5: 哎呀，太感谢了，终于都有人知道我们的来路了。我们定居岭南一千多年了，对吧？一千多年了。
8: 坐这边。
9: 啊，我是律师的。
8: 我是律师。
2: 呀，富贵哥。啊，
9: 你们得是从岭南来的亲戚。
5: 是啊。
9: 律师啊，
10: 我是秦川律师家族的后人，我叫吕富贵。哎呀，
5: 富贵哥，你好。
9: 不是，那个咋寻到这儿的嘛？
5: 哎呀，富贵哥啊，赶来发长啊！我们寻根问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先祖景山定归岭南之后呢，后人也修了家谱。上面有一句话：“吕氏渭水塘。”
6: 等，啥意思？
5: 塘
1: 就是堂号。古代同姓族人经常聚族而居，几世同堂，所以堂号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徽号。渭水塘。这么说，他们这一脉和渭水的吕氏是同堂一族。
5: 哎，是啊。三十年前呢，我们的族长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北上关中寻根问祖，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不方便，没有找到。这一次呢，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考古上了新闻，所以我们才找到吕家寨的。
2: 明白了。这样，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这次的考古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吕氏后人们的意愿。

0: 哎，谢谢谢谢。我们呢不是闹戏，我们也很支持国家对祖坟的考古发掘，但是呢，我们也想趁机会拜谒一下祖宗，尤其是我们这一脉的先祖吕大房，可以让我们看看他的墓吗？
1: 哦，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吕大房的墓，所以说可能
2: 对，而且你们的族谱上不是记载了吕大房的墓在岭南一带吗？
0: 岭南的墓呢是明代修建的，据我们族里的长辈讲啊，吕大房被贬岭南之后郁郁而终，其兄长求情，房帝才答应大房回乡安葬，但是由于担心路途遥远天又夜，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
2: 也就是说，现在吕家寨的吕大房之墓是个衣冠冢。
0: 是啊。
3: 有没有墓志铭？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呢族里的长辈讲了，当时的葬礼都很简单的。
2: 师母，我知道这 M 三是谁了。
3: 得来全不费功夫，你看这谜团不就解开了吗？富贵啊，你带着岭南来的客人们去 M 三吧。
4: 我妈她了，
0: 要去看一下。
2: 师母，咱们要不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毕竟还没100%的确认。
3: 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对他们来说是先人。人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祖先磕个头，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的祖宗基业，图个心安。七队，你看呢？那
5: 这次向教授逆势了算，
3: 去吧。
0: 二世祖，你的后人回来看你了。
6: 二世祖，我的兄弟干了上千里的路，可算是认祖归宗了。

0: 罗老师，夏老师，我听富贵国讲，你们要帮我们女婿修建家庙，我代表岭南的族人呢，衷心的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家谱，还有我们岭南女婿其他的照片，还有陵园照片，我都把它给你们，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包德胜，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对我们研究吕氏嫡系脉络。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太谢谢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呢，我正式邀请你们考古队，还有吕家寨的亲人们去岭南参加我们吕氏宗亲的祭祀。
2: 去，
3: 我肯定去你。
2: 谢谢。

0: 哎，胖子，
1: 嗯，
0: 过世，午餐。
2: 咱先帮个忙吧。
3: 哎，
0: 我要强得很，保证他脸上挂不住。柳良辈也有一阵没露面了，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个啥光景。
3: 柳良辈是个强人，因为来娃的事情，人脊梁骨都快戳烂了。咱啊，就不上去凑了。干活了，
4: 拿点酒吧。
5: 啊，
6: 你别喝了，你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5: 哎呀，让你再喝两口，这现在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坐着躺着身子都是一下就垮了，坐不起来。喝上两口，解个乏。
6: 来，
5: 小恒，来。嗯，那玩意儿乖得很。
6: 嗯，菲菲，你让老刘说，咱贴的成色不错，就是量碎。往后要是量大的话，他给咱高价收。
7: 喂，婶子。喂。
5: 小满，
8: 哎，
7: 哎，
6: 方块哥，你
7: 我来看看你吧。
6: 你干啥呢？又花钱？
7: 生我气着呢吗？
6: 不不不不不，你可不敢多想啊！他真的不是冲你，他娃的事太伤人了，他主要是难见人。
7: 废品生意咋样？
6: 凑合。
7: 啊，真不打算回咱考古队了？
6: 哥，你说这话，
5: 你这不是调侃我呢吗？
6: 我的脸就算比城墙厚，也不敢再回考古队了。贼汉子前脚进监狱，贼婆子后脚。
7: 来娃是来娃，你们是你们的嘛。对不？以后别把你们混到一块说了啊！你们一家子啥人，我们考古队人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来之前我们商量了，你要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进考古队离家近嘛，不务农时，旱涝保收。最重要的是，咱得让村民们看见啊！咱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说闲话。走了，注意身体。

0: 是墓，M2的前期清理已经完成，是不是祖师爷的墓？马上要见分晓了。你们看，这骨架都朽了。哎，
1: 这个一块一块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是松香，用于防水防腐的。等这里都清理完毕。
1: 要好好的收集保存。嗯，那这个又是三重木，又是松香的，真的很像祖师爷的手笔。
0: 而且你们看啊，依照整个这个墓室的结构，这两个应该是后世，那这个就是前世，所以这个棺椁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祖师爷的。我们给祖师爷鞠个躬吧，于情叨扰了他老人家。
2: 以礼，他给我们的考古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送到检察馆，请你念念。景监丁洪达同冯思豹等人所到的公墓葬位。
3: 松呆锦氏薛家绿搭林芝麻，
4: 送回啥？送请帖，能定罪了不？小马，哎，对，哎，小马，把电视给咱打开，调到那个秦川电视台。耶，
3: 咋忽然像看电视了嘛？哎，
4: 我小白嘛，发了个消息，说罗景上电视了。 咱俩走一半，
3: 近日来备受关注的岷县吕氏山墓，终于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努力下，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座枯木如何变成为了极具价值的古墓？

0: 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吕氏家族墓考古领队骆青老师的解读。骆老师，
1: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个墓的时候呢，是一个空墓，墓道很浅。

0: 所以我们再坚持往下挖，挖到十米到
1: 别激动嘛，
0: 啊，的时候就
1: 迟早的事嘛。
0: 因为那个
1: 咱也快了，
0: 很难挖，有很多鹅卵石和料礁石，我们那个探铲啊都很难下去。但是我们坚持继续向下深挖，
2: 最后挖到15.5米左右深的时候，真正的主墓室它出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这个发掘现场。
3: 嗯，好的，陆老师。那么在本次的发掘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您比较难忘的呢？
0: 我们这次发掘的起因很特殊，是源于一场破坏性的盗墓行为，所以我们是抢救性发掘。整个柳氏家族墓因为盗墓贼的无耻和贪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我们真的很痛心疾首。
4: 听说案件的主犯邢兆虎还在逃，
5: 七队被盗的文物追回来了没有？
6: 你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抓捕细节吗？
7: 你能讲一讲抓捕的具体细节吗？
6: 七队，
8: 主犯邢兆虎确实没有落网，魁口、营口波也流失在外，但是我相信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一定会很快地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追回流失文物，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9: 刘广蒙华，哎呀，这个主题名字起好啊！他是截取了《东京蒙华录》中的两个字，张宪。北战刘广之剑，蒙回大宋啊！哎呀，
10: 秦二路是有文化的，
9: 名字起的好，聚集字，
11: 有正经的好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10: 你想看咱这盘子咋样？
9: 天青釉盘嘛。啊。哎呀，釉质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啊，大家看这釉色，
11: 像不像雨过天晴以后的天空？
12: 啊，像
13: 像。
9: 对，这就是天晴釉的妙处，它像是云层散去以后天空呈现的颜色啊，烟霞弥漫，是云气氤氲，实在是妙不可言呀！啊，妙。
10: 青儿啊，你这见解太厉害了。哎，这乃至我们所有觉得说这好，好在哪？不知道，说不出来。今天你一说，全明白了。你看这造型、味道、色气，全说清白了。那好，
9: 东西是个正经东西嘛。
10: 那咱后头还有什么东西？
9: 走，
10: 那往后看。你看这，你看这大盘子。
9: 好。
14: 哎，这也不错啊。哎呀，这咋？这口大。你看，品相还好得很啊。
10: 但是不如刚才你说的我。没有遇过天晴以后的
14: 味道，这是年代不够，年代不够。你看这颜色啊，
10: 你看这，还有这个啊，
15: 孟老板啊，
16: 老肖，哎呀，这盘子媚气的很，哪儿拍回来的？
9: 哎呀，这我烂怂盘子有啥看的嘛？你天天看，天天看，还没看烦呢。
16: 还烂怂盘子。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
10: 你这赚钱也要去很高呀，你这见解确实要办。
9: 哎，吴老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
16: 跟咱有啥关系？
9: 呀，说无关也无关，热闹是别人的，说有关也有关，毕竟家业是咱们做下的。哎，你说咱们啥时候能进行握圈？
16: 啥圈子不圈子，能挣钱就行。啊，
9: 我得通透你。哎，我就说你是个人精的嘛。
16: 行，我再转一下。
9: 好。

0: 哎呀，那得是冰鳄会照相，你看碧琪蓝鳄照的像个大木头呀。哎，哥们，我想着咱找个时间要好好请木哥吃顿饭呢。
1: 你看咱俩都已经领证了，咱都没啥表示。
2: 不用了吧？
3: 啥不用了？
0: 你去人家干活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请他吃顿饭吗？咋了？喝点热水。
4: 咋回事啊？
2: 我算中午睡太腻了。
4: 喂，
5: 小广。
4: 那哥，
5: 你收拾一下，赶快出趟院门。
4: 现在啊？去哪儿？
5: 商议。
4: 好。哎呀，我怕是要出趟门呢。
2: 做啥去？
4: 哎呀，工作上事你不要打听了。
1: 你没啥事吗？好好吃饭，我很快就回来。
6: 好东西。
7: 大杨青楼，能如你发念吗？
8: 有脸啊。啊。前边在你这转了一整，我感觉都是小刺儿。这张大菜你跟我在这儿候着。
7: 哎呀，那当然了嘛，前头我都是开胃菜嘛。啊，这好东西品鲜的我都给你留在后头了。
8: 有脸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艺术品味确实提高了不少。
7: 哎呀，
8: 尤其是这个馍
7: 啊，大家都看着你
8: 哦。哎呀，你才有感激啊。我是觉得你守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取材料
7: 呀。这个跟我只能干这，别的咱也干不了嘛。你这
8: 前两天家秦川
9: 固安协会会长这个职位有个缺，
8: 你大家就问我说，秦老，你看这个职位谁能担当？我没思量，我说这个缺非赵有林莫属啊。
7: 秦老，你太抬举我了，咱干不了我事情。
8: 哎，你是看不上我这念力呢，还是看不上自己？
7: 谁敢看不起你的念力？你在咱行业当中是标杆呢，对不对？是这，秦老，你要觉得我能行，我就去给咱好好干，全力以赴的干。
8: 大家说幽灵行不行？
10: 行，大爷，
4: 我念着。
11: 你看是不是嘛？
12: 你看，没有骗你吧？北宋开国大将苗广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发现了很多北宋的墓，都跟老苗有关系。这墓找了好长时间了，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还给你开价。
0: 进去再说吧。
13: 我领教了呀，你看看，你看看我的乖乖。全是转圈了呀，你看这性质规格，这前宋的墓都是土坑墓，只要是这人不住规模，不可能这待遇规格。我跟你说，哎，这是啥？哎呀，此乃先祖护国大军师司田太正庙公
7: 墓志，就把年龄。
13: 这你不懂呀、啊？这墓志就相当于现在咱每个人的身份证。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看货吧。
13: 一共几件？
4: 九件。
13: 哎呦，我的乖乖呀，全是入药呀！看这，这地还有字儿呢，你看。
14: 苗勋，字广义，社稷苗店人。光顺元年，陈桥秉变，赵匡胤夺去侯州天下，宣布国号为宋。
13: 你看，苗广义是社稷苗店酒庄的人，赵匡胤赐他的。你说这墓不是他的墓，是谁的墓？松下了吧？

0: 叔子，你当年在上医上当卖的瓷器还在不在？
1: 呀，姐夫，你别捉弄我呢！我留我东西干啥？咋？还是提前给我让人扣了50万？
0: 我废话，你在阿达被人坑的，把地址发过来。
1: 哎呀，这张照的美得很嘛！

0: 工艺确实不赖，你要是不画蛇添个足，也许还能唬唬人。
1: 你啥意思啊？你说俺这是假的？
2: 宁人就不说难话了，假在那儿，非要让哥给你指出来不？
1: 我看你就不是个正经做买卖的，砸场子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既然这么弄，我也好好招待你。你是让一对三千还是三千打一？小树林全是我的人，你今天走不了。动手！动手啊！哎，
2: 小郭，小郭，松手，松手，手松开。三叔，我当真啊，我兄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斗狠的，是来交朋友的。小郭，钱掏出来。
3: 交朋友还是结仇，看你。
2: 这天青 U 盘不在你们这儿吧？
1: 接了吧，打扮接了哈，
2: 你接。
1: 二弟，肉带来了。
4: 进来带着一股子气。是哪条道上的兄弟？
2: 跟二弟一样，都是吃先人留下的这碗饭的。
4: 又看上了没有？

0: 木碗。
1: 这放顾舍得地还是个放字，我可以掏钱，但是我得卖个心服口服嘛。
2: 小兄弟，听俺这儿说，那也是个行家，俺想靠你一口。这屋里头有假的，也有真的，你可知道是哪个？
0: 你快打了啊！
1: 放心，

0: 你这个狼牙红瓷瓶，舌苔架也架，舌苔枕也枕。我来听听。清代康熙朝放了大量的选德瓷器，但是放选德红瓷没有放成，后来康熙朝的郎廷吉放出了狼牙红。 这狼牙红红如极限，幽种又牛毛纹，脱扣垂足，白色等操边。那舌苔枕拿到党哈，它是真的；舌苔架放到清代，它都是仿的。
1: 那还算有点见地啊。
0: 不过你这个狼牙红，就连个也差点被唬住啊。
1: 您的意思，俺这个他是个假货？从工艺上，我是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拿平足来说吧，右刀足部不流畅，这是血足血的，又技巧，过后掌握的相当精准。我敢说，就算是康熙朝的匠人看了，也得数大拇指。这恁确实是个好家伙。我就想听听，恁凭啥？ 说他假，
0: 凭眼看，我确实被唬住了。但是一上手，我就知道他是假的了。
1: 真的狼牙红，重量上下均匀，重心不会下坠。但是你这上轻下重，所有重量全压在平地了。咦，小兄弟，看过这只狼牙红的，起码得有10个专家，没有一个。 敢说它是假的，专家不敢说假，要是拿机器测呢？
0: 机器是啥？还不是人造的？跟恁说句真话啊，在俺们镇，不管是明成化年间的，还是清康熙年间的釉料，恁都能买到。再在古代窑制上去土烧制做的瓷器，它的成分跟古瓷完全一样。呀，老人家这么坦诚。
1: 就不怕俺偷死？哼，俺两句话都能说下的，可是老祖宗上百年的本事，恁能偷得走？你说来说去不还是假的吗？我哥说的没错啊。恁哥说了确实没错，哼，但是恁哥说了不算。冒犯一句啊，恁是哪位？能顶得过10个专家？
0: 老人家，这一次就算个大念了。我刚说了要卖个心腹口服。
1: 你这工艺水平，我是见识了。这个狼牙红归我了，你卖不起。差远了，
0: 您能卖给私人博物馆，为啥不能卖给我？
1: 嘿嘿，小兄弟，恁还是个较真的人啊。这真儿较起来。 那眼里还能容得下假？来俺这买货的，有眼拙的，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唯独没有睁着俩眼挑刺较真的。俺吃着晚饭40多年了，造假的本事自不必说，识人的本事也略通一二。恁是个高人，俺看不清来头。
0: 恁旁边这位小兄弟，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土行孙嘞。哈哈哈，老前辈，好念力啊！我们只做真生意，你们只做假生意。按理说，大家锅碗不相碰，但是您这生意越做越大，都做到我的衣食父母头上去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好奇，何方神圣？
1: 能骗过我的一丝父母？错，不是骗，是心甘情愿的卖。放的咋了？嘿，那雍正、乾隆不照样爱放货？耍古玩的人多得很，哪有恁多真东西？还不靠假的来凑数？私人博物馆、拍卖行，要是没有俺这假东西，咋货？ 是个藏家，就个眼；是个专家，就个啥。没钱嘞，想一夜暴富；有钱嘞，想保值增值。
2: 只要有人接盘，说他真，他就是真；说他假，他就是假。
3: 老前辈，这一趟没白来，我受教了。
2: 先不白走。除了这只狼妖红瓷瓶，你喜欢哪个随便拿。俺再送你一句话：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这个圈子有几个真完文物嘞？
3: 小瓜，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你知道啥意思吧？
4: 勺子，水清了养不活鱼嘛，但是人啥插图不知道啥意思。
3: 后半句啊，人看得太清楚，也就没有同伴了。
4: 我还是没想明白，咱去做啥去了？十几万搁到那儿，拿这么一个假碟子回来，为啥嘛？
3: 真香，
4: 真香。
3: 你知道我有个假磁盘是啥道理？明天博物馆的不？
4: 老想买啊，的吗？日归赵有林的。
3: 你真以为赵有林不知道我是假的吗？
4: 他真的是假的，那他身边的朋友不知道呢。
3: 啥？你以为他们一帮朋友就不知道我是假的吗？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文物吗？
4: 他们喜欢啥？
3: 在他们眼里，真假不重要，人脉资源才是核心。他们发的不是文物，是人心。识物英雄，识数字成名。举商威者，查表卖寿自被盈盈。
4: 啥意思？
5: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比赵有林为帮人有智慧。走吧，往后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
4: 哎呀，哥，盘怎么拿了？
3: 不要了，送给老板装蒜。
4: 留下装蒜啊？
6: 对，谢了。
4: 师傅，好了，回来了，
7: 回来了。
4: 哎，你等我洗把手洗，手脏的。哎呀，我又忘了换鞋了。

0: 哇塞，你这人形象真够大的，这都怀了11周了，咋现在才来呢嘛？
1: 11周？哎呀，对不起啊，大夫，对不起，我确实是心太大了。
0: 跟我说对不起干啥呢？我跟你老婆说呢。
1: 对不起啊。
0: 哎，不干不干，这才怀孕，这危险着呢。干不干？
2: 你好，想看点啥？
3: 我是出版社的，咱们老师在吗？
2: 出版社是吧？来来，在里边去。
4: 彭老师，虽然我平时涉猎不少，但该提笔写些啥，还真是没有头绪。你觉得我该写哪个方向的？
3: 哟，最近宋词比较热，不行的话，咱写一些关于宋词的东西，咱试试水。毕竟咱是自费嘛，咱得考虑一下这个销售情况。
4: 宋词就算了，弄的人太多了。我说了，我不是为了挣钱嘛，啊，纯粹是分享。你觉得黑桃勇咋样？
3: 黑桃勇，行嘛。我有一个朋友的表弟，他是干考古的，当年黑桃勇就经过他的手。魏州回国的时候轰动厉害，我国内都没有见过这东西。
4: 哦，他在哪儿考古？
3: 在银川，听说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大墓。
4: 我对黑桃勇很有点研究，那就谢谢黑桃勇吧。
5: 张叔，银川这景色美不美？
6: 美呀，不美，王公贵族能埋在这儿吗？古人说呀，视死如视生。他们在底下也要看风景啊。
7: 张所，你觉得这下边能埋个哪个王侯呢？
6: 那要看你们探出个啥呢？叫我来不就是说这事儿吗？哎呀，看你俩半天不张嘴，这个墓不会小吧？
7: 来，这儿。哎呀。
8: 通过这段时间的勘探，我们得出的结果是，
7: 这个墓坐西向东有4条墓道，北墓道长36.5米，宽7.8至31.3米，南墓道长32.7米，宽9.7至40.2米，西�墓道长46.7米，宽6米至30.8米，东墓道长134.5米。宽9.7米至40.2米。呀，
6: 叫你们来摸清这儿的文物遗存呢？你们探出来一个亚字形的大墓呀？这，哎呀，这事儿大得很呀！我要向上级汇报。
9: 张素，你还没说呢，你觉得这块能葬的谁的墓？
6: 好说呀，当时黑桃勇一出来，学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啊，可能是馆陶公主墓，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是馆陶公主的墓。
7: 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有没有可能是汉太宗的墓呢？
6: 他也真敢猜啊！胆子大得很，你就不怕传出去别人说你是哗众取宠吗？千百年来，谁不知道凤凰山就是汉太宗自陵啊？
8: 我们最近查了大量的关于凤凰山的文献和资料，发现这种说法的由来也许是误解，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陵不在凤凰山。
6: 走，去凤凰山看看。史记里记载，汉太宗遗诏，资陵山川因其故物有所改，所以啊，后世人们才会认为资陵借助原先地貌不起风土，因山为陵。你们看，这凤凰山像不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那个凸起的山包包就是凤凰的头，远远望去 山势险峻，气势非凡，确实像是一座大型的天然陵墓的封土啊。
8: 如果说把不起封土阴山为陵作为判断资陵的一个标准，那我认为隐村大墓也符合这一条件呢。啊，我们测过，隐村大墓呈圆丘状，四周的海拔都高于750米。
5: 嗯，
8: 而且它是白鹿原西侧最高的地方。
5: 根据罗田向你那边长安之力记载啊，紫陵虽然在白鹿原背凤凰山附近，但是你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到底咋想？我和方块啊保持怀疑，毕竟俺俩没有在其他史书上找到关于这个人的记载。
6: 这些石碑啊，都是明清时候立的。这些石碑为啥在这儿百年不倒呢？因为人们啊相信他。上世纪啊，很多中外著名的学者来凤凰山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啊，凤凰山就是紫陵。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也经过数次的考古研究，最后得出相同的结论。你们大胆猜测，这个想法我很支持，但是要推倒学术丰碑，我劝你们慎重。知道这里的分量有多重吗？
9: 我知道。
8: 张所，我们知道这个猜测太过于颠覆了，弄对了堪称历史，弄错了就是贻笑大方。
6: 何止是贻笑大方，这将会是你们一辈子的学术污点。
8: 我不怕。
9: 我也不怕。
6: 好，好后生。哎呀，我这一辈子说话就讲究一个字，稳。碰到你们，他把我的志气给逼出来了。行，说下来有啥打算？
8: 去伪才能存真吗？我们想申请对凤凰山进行考古勘探，看看那下边到底有没有墓葬。
6: 我回去打报告，等我消息。
10: 敬你哥。
11: 啥事？
10: 是啊。
11: 哎呀，喝这么急干啥？
10: 那不行，来得好
11: 了。你是乖得很啊，高兴成这样，得是有啥喜事。
10: 你看，我要当爹了。
11: 11周了。

0: 门外，小广喝多了，把他扶进去吧。
1: 进屋睡，
2: 那就换一个。
0: 来，起来，起来，
1: 起来，
0: 咱们换一个。
1: 哎，
0: 慢点啊，
1: 呀，这还会自己能揍你。
0: 慢点，慢点。

0: 咋？这娃我不能要。妹子，你别犯糊涂。那意思你得咋办？
1: 你记住，这娃就是你跟小广的，为了你俩好，生下来，把饭杀。
2: 你咋来了？怎么在这儿愣站着研究啥呢？
3: 想着把电路给你安检一下嘛，到时候过年了，冷得跟啥一样，连个小太阳都用不了，可怜呢。
4: 心意我领了，但你没发现那电路已经修好了吗？
2: 对，我就看着电路好像改。
3: 谁修好的？
2: 侯玉来已经找人修好了。
3: 好，好，好。哎呀，又被他捷足先登了嘛。
2: 天天的，你不回家，我这儿来干啥？
3: 我这儿来陪你过年嘛，干啥？
2: 自己本儿没家呀。哎呀，有家回不了啊！我爸我妈给我下了个任务。
3: 啥任务？
2: 他们说，如果今年找不回媳妇儿回家，我就别回去了。
3: 那你赶快去找你的媳妇儿去，留我这儿干嘛？
5: 再说我又没同意你留下，
6: 我又不用经过你同意嘛，我又不跟你睡一屋嘛。
2: 你脸皮真够厚，还要跟我住一屋？
6: 我没说要跟你睡一屋，是？这人怎么还不住？我住跟你睡一屋。过年好，呀，富
2: 贵哥，
6: 富贵哥，范老师得在呢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呀呀！罗老师，我听说你过年不回去了，我和老婆子给你做些吃的，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2: 工作归工作，吃货一样都不能少。
3: 不是你们太客气了，这我们太不好意思了。你们哪里吃？你们有啥不好意思的吧？哎，俺俩又给你帮不上个啥忙，怎么会做点吃的喝的？
7: 就是嘛，哥嫂子一片心意嘛，拿了。
2: 行了，
3: 是吧？回家，真热吃啊！走，
2: 好好好，
3: 过年好，过年好，快走。
2: 哎呀，
3: 还是骆老师群众关系搞得好，这么多好吃的。
8: 人为啥对我们好？你没数吗？都是你欠下的烂债。
9: 不就是修家庙吗？啊，姐，你走慢点去啊，等我一下嘛，我念不上你了。
8: 心中则身中，你我心里面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跟不上我的步子。
9: 呀，你真是咱这说话不腰疼呀？我这脑子心里东西装的多，我这明明是肩膀上扛的东西多，这不都是给你帮忙呢？
8: 放下来，
9: 走什么大歇一会儿呢？找啥亲戚去？
8: 谁让你来的？我自己也能扛。
9: 哎呀，
8: 你非得要跟我一块来？你算计，你原来也大个是脾气还越来越大了，那说还不能说你两句了？
9: 你不愿意来就别来嘛，你跟着我干啥来了？
8: 哎呀，也就是俺姐夫脾气好，我跟你说。哎，要换成我，我早把你休了。
9: 叫的真亲，一口一个你姐夫。
8: 原来也没见你叫的什么情况，我是一家人嘛，能有多大仇恨啊？李四弟，我跟你说，你在这是怎么？俺姐夫那天真跑了，看你咋办？原来冤枉，姐是自然。你俩再把婚离了，你就真成咱老刘家的家门罪人了。
9: 你在这昧着良心跟我谈罪过呢？你先不看看你干的我缺德事，老刘家的面子都让你丢完了。
8: 哎，
10: 楼底不错。
11: 刘妈妈来了。哎，
8: 姐夫。哎，
10: 你在这干啥呢？
11: 我被别人家做金线油炭呢。
10: 淑兰，
8: 你咋跑来了？
10: 这话问题，俺姐夫来肯定是等你呢嘛。
8: 我问你了没有？
10: 对对对，我不插嘴，你俩骗。来来来，小朋友，我给你发礼物。来来来，
8: 礼物，礼物，
10: 快接，快接。 淑兰，给俺。
8: 这是给你的，拿好了。
10: 你要来得是你不高兴了？
8: 有啥高兴不高兴的？
10: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另有企图，既然来了就是你的善行，我就不能把你的善行往外推了。
8: 嗯，
10: 你一会儿面性好了，你帮俺一块做吧。好多年没做金线油炭了，手都生了。 今年过年，你要是不想回，咱就在这儿过。
12: 我陪你。
0: 那就想给帮忙把礼物发了吧。哦，对对对，发礼物，发礼物。我这个指甲太慢了嘛，那你说分卷。我希望咱娃生的时候，我正好给织一个毛背心给穿上，当是他爸给他的礼物。哎呀，哎，你不要跟我和尚啊！我这正学着你，哎呀，前面一阵乱了，后边就走乱了。 看看刚看到那了，我照死。这一针啊，你不要看我看年花，买年花的说，你要多看你，你看你越多，你肚子里的娃就长得越像年花上的娃，那多心疼。哎，你想好给娃起啥名字？
1: 男娃。
0: 小年年，女娃叫花花。你咋回事嘛？能认真一点吗？那给娃取名字是个大事嘛。我买个年花，你说叫年年花花；我要是买个泡沫呢，一个叫泡泡，一个叫馍馍。我
1: 想不出来，你想。要是个女娃。
0: 叫丹丹，要是个男娃，叫丹丹。哈哈哈哈哈！姑娘，年华。丹丹，丹丹，那不行，让木哥给他们去。
1: 你干啥让他去？
0: 木哥有文化嘛，也不是外人，那是咱哥嘛，咋不能去？
1: 这是我的娃。
0: 我知道是你的娃，那木哥那也算是娃的干爹，那跟亲爹一样的嘛。 哎，不是我说错了啊！哎呀，人家说

0: 怀孕不能生气，你咋回事嘛？这怀上孕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生气。行行行，我再不说了，行吧？我想得起。
1: 穆老师，浆糊熬好了，对联写咋样了？啊？
2: 最后一笔。
3: 好，刚写完上联，看看咋样？
4: 你这字写的还行，贴出去不丢人。
3: 还不丢人，这多长脸呀、啊！你这什么东西，跟泡馍似的，能粘春联？
4: 用面熬的浆糊啊，我们家从小就用这个，粘性好，粘贴时间长，而且揭的时候啊，门上墙上不会留下啥痕迹。你不信，一会儿试试，美得很。呀，
3: 还挺会过日子的，能耐那么大。下联归你了。
4: 归我了？
3: 对，快帮我想一下，空着呢。
4: 行行行，一把手铲分经纬。想想啊，想到了，两个青年心相连，横批是公费恋爱，咋样？
3: 你谁跟你公费恋爱啊？哎、
4: 不是，
3: 甩头发、啊，你真是放不什么正经的。
4: 正经的啥？正经的屁是放的，放这你是
3: 越来越
4: 入乡随俗了，我跟你说啊。
3: 爸，妈。
5: 就是天冷的，咱就不过水了，锅挑。
6: 小花、
4: 哦，谢谢。
5: 来了，闺女口重、哎、哦，我来两勺。
6: 还是我爸最懂我。
5: 那必须。
4: 叔叔阿姨，喝点啊，
7: 喝点。
5: 来，闺女。呀、
6: 啊，别忘了喝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养胃。
3: 那都是伪科学，人专家都辟谣了。
6: 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老陆啊，你快给青儿来来。把那个黄瓜丝儿多放一点，你看他那手都爆皮了。哎、
4: 好了好了，
6: 指定是缺维生素啊。
5: 好好来来来，闺女再来点，再来点。
4: 阿姨您喝点吧。
6: 喝点，来，哎、阿姨能喝二两。
3: 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平时心慌，我是不是早应该得心脏病啥的了？
6: 哎，你这死丫头啊，怎么胡说八道？这毛病你就改不了呢？
5: 我跟你说，你跟闺女别动手动脚的，这大过年的啊。两个春节都没在一起过了。
3: 没事，我好久没挨我妈打了。
5: 你还欠？哎
6: 呀，你说你爸多会在你面前做好人哈，我这忙的又做吃又做喝的，感情没落下什么好。
5: 小明，
3: 咋没落好？你看我一直搁这低头吃呢，你是今天最大的功臣。
4: 好吃吧？好，还没吃。
6: 小爸，你多吃点哈。
4: 好了，好了，好好，我们要不先碰一个？
3: 好，
4: 欢迎叔叔阿姨来新川。
5: 你好，谢谢。
6: 好，
5: 咱们今天的是炸酱面就酒，
3: 越吃越有。
6: 但是还有一个，我说一句，新年快乐，好不好？哦，
4: 好好好，
5: 不对啊，新年
4: 祝叔叔阿姨新年快乐。
6: 好。
4: 那个洛灵队，我一会儿吃完我就先回去了。
3: 啊，你咋突然要走啊？
4: 我也想我爸妈了。
6: 是是是，嗯，让人回去吧，过年了嘛，是
5: 吧？
6: 对。
8: 孟老师，你对这封面设计还满意不？
9: 挺好，简单大方。
8: 哎，咱这个序言部分要不要照一个名人错碑说？我听说咱秦川国安协会新上了个会长，就是咱明德博物馆的赵幼林，我怕想还咋样？
10: 他啊，他就算了吧，连黑头鹰是个啥都说不清楚，能指望他写出啥来吗？求人不如求己，我都已经写好了。
8: 哦，对了，咱这个寿音，你有啥想法没有？
10: 十万册。
8: 哎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资费可将近200万呢。
10: 文化的事咋能用钱来衡量嘛？冯老师，就按我说的印，这十万册，我要普遍秦川大大小小所有的书店。
8: 你真是有个赤子之心的人啊，冯老师。就凭你对文物的这份热情，未来这秦川街的收藏权还得你来扛大旗呢。哎呀，
10: 过誉了，过誉了。我这书里也只能做泛泛之谈。回头新书发布会，还想让彭老师掌握一下。
8: 这个你放心好了啊，到时候新书发布会这个排场啊，
11: 我敢拍着胸脯跟你说，
8: 我绝对给你请来重量级的人物当嘉宾。嗯嗯。
10: 不过我些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就算了。嗯，不在一个层面上吧。
8: 我给你请来的绝对是专业人士，就是上回我跟你说，

0: 当年黑桃勇回国，我为一个朋友他表弟也参与其中。俺妈那心态咋样？
1: 靠谷堆的，
0: 对吗？
1: 能行，正好讨教讨教。
2: 哎哎，司令，
3: 彭哥彭哥，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快坐。哎，
3: 哎呀，家里最近事多，有点忙，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哎呀，
0: 说我弄啥呢嘛？哎，你上回问我发期刊，我事给你问了啊，没麻烦，好办。呀，
3: 那个得好好感谢彭哥呢。哎，
0: 咱伙计上有一个棘手的事情，你得帮我撑撑面子。
1: 啥事情？
0: 给咱开个口。开了个公益讲座，郭老师，这事情我可是给人家应下来了，你不要让我到时候做羊拉去。
1: 考古的公益讲座，这个事情我百分百支持。
4: 哎，啥样？还有这
5: 个，你娃都上小学了，谁看这副呢？人家现在给娃挑书是根据娃的智力发育同步进行，这都叫给智商补钙。
6: 我现在还看这书，也没见俺缺钙吗？
5: 你不缺钙呀，你缺心，心眼的心。老是遇见事情着急的不得了，我觉得你小时候啊，就是心智发育不全。

0: 人多得很啊，那色还弄得挺大的。
1: 你看，开玩笑呢。
0: 哎，彭程啊，这木仙会是谁吗？
1: 就是我给你之前说的民间学者研究汉俑的，这青州会身上就发钱头弄的。
0: 研究汉俑的学者们都知道，没听过这号人吗？
1: 哎呀，所以说是民间的嘛。你天天在我象牙塔里面待着，你哪知道这民间词？
0: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是想我来推广考古的讲座吗？我跟你说啊，我们考古的搞收藏，染染这件事情影响不好。
1: 哎，你放心，你一会儿啊，你就给他们科普一下这黑陶俑，讲讲啊，咱们还能坑你啥？
2: 相逢，
1: 哎呦，
2: 孟老师，哎，
1: 又见面了，我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秦川汉俑研究专家穆建辉老师。
2: 不干不干不干，早听说穆老师大名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好好请教。穆才刚出了一本书，介绍黑陶俑的，穆老师多指正。我看时间差不多了，穆老师，咱台上聊。走走走。
3: 七个没事，
1: 你肚子干过，一会儿给他倒一倒啊。走。
3: 我问你啥都不。
1: 各位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到穆建辉老师的新书签售会。这本黑陶俑品鉴是穆老师苦心研究了6年，午夜起稿，气血完成。而且今天还非常有幸地请到了我们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郭士林领队，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黑陶俑的文化，好不好？
2: 好。各位来宾好啊，今天特别荣幸能请到郭领队这样的重量级的嘉宾。那我就先请教郭老师一个问题哈。郭老师，您第一次听说黑陶俑是什么时候？
0: 几年前，
4: 在一个国外的拍卖会上，
0: 当时有6个咱的黑陶俑。
2: 对，巧了，我也是。我还记得啊，当时的起拍价是800美元一件。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这个拍卖会被叫停了。如果能继续啊，我相信最后的成交价一定高于1500美元。放到现在，那更是不可估量。

0: 齐队。
1: 我是林老师是咋回事嘛？咋给文物贩子站台呢？
0: 啥？他咋会跟文物贩子搅到一块呢？
1: 我在汉唐文化空间，他帮人卖新书，为苏轼介绍怎样给黑套用户家里。
0: 啥？
2: 国宝为啥能称之为国宝呢？那肯定有它的亮眼的文化价值嘛。你比如说黑陶俑，它为啥贵？因为它是黑的。我又为啥是黑的呢？因为在起义时期啊，被火烧过。郭老师，那我说错了。
3: 被火烧过，这点确实没错。
2: 这就是历史在藏品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要想在收藏市场站稳脚跟，这个你必须得懂，不懂你就等着被骗吧。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码藏品的这个价值。那话说回来了哈，黑陶俑它为啥有收藏价值呢？一个是它独一无二的黑，再一个是要看它的出身。那这一点就必须要请教我们的郭领队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考古的地方就是黑陶俑的出土地隐村。
4: 姓穆的贼都狠。
2: 郭老师，你给咱
4: 这是给老郭在那挖坑
2: 吗？黑陶俑属于哪个级别哪个档次的陪葬品？
4: 这回答不回答的都成了他黑陶俑收藏的支持者。
2: 郭老师不回答，看来是嫌我这个问题提得太小儿科，没办法凸显咱郭老师的水平啊。那我就越俎代庖替他答一下。其实这个黑陶俑啊，本身是卓一陶俑。
5: 郭士林老师这样一来啊，都是给他增光了，
2: 高级别的啊，墓葬的这个
5: 提升身价了。
2: 大家想一想啊，我皇帝墓里出来的陪葬品和平民墓里出来的能相提并论吗？
6: 皇帝是祖传品吧？咱们
7: 呀，皇帝皇文。
8: 吴先生，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呢。
2: 不是吗？那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呢？难道咱们这个黑陶俑都是出自皇帝吗？而且我还听说呀，在黑陶俑的出土地探出一个大物，还是鸭子形的。那不是皇帝是个啥？
9: 不管这个黑陶俑出自哪里啊，我们考古人永远在乎的只是它的文物价值。谈收藏，谈钱，不好意思，没得谈。我是郭领队的同事方坤。
2: 哦，方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说的对，要光拿钱来衡量收藏啊，那未免也太狭隘。其实我们这些搞收藏的呀，就是为了让人类的文明得以留存，让咱们中国古老的文化能走向全世界。
9: 你不要给我在这偷换概念啊！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辩论收藏的意义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黑陶俑是咋从中国到外国的拍卖会的？你答不上来，那我就说了啊，是盗墓，是贩卖，是无耻的文物走私。今天谁聊黑陶俑收藏，谁就是在为盗墓贼站台，为文物贩子洗白，为这条肮脏的交易链添油加柴呢。我是不反对收藏的，但是我是坚决反对将文物价值和钱划等号的。你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就是在怂恿这种趋利行为呢嘛，结果只是啊去刺激这个盗墓和走私。盗墓贼偷走的只是一件器物吗？不，他们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郭士林，
10: 你这次把我坑惨了。
2: 好，那咱掌声欢送一下郭老师。
11: 哎，这还算可以哈。
2: 可以可以。
9: 穆老板，
2: 齐队，那你先回。
11: 那行，
2: 我去打个招呼。
11: 好，那坐了啊。
2: 好好好。
12: 齐队，你也听我的讲座啊？

0: 应该叫木专家了。
1: 哎呀，啥专家？
0: 孔夫子啊，一生述而不作，你这年纪著书立说了，我要学习嘛。
2: 不干，
0: 没有啥怕我听的吗？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 在3-4千年前的古代，北京小平原东南一带水网稠密，分布着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沼泽，成为通往华北大平原的天然屏障。在现在的卢沟桥附近，河水从石景山出山后，水流趋缓，水深变浅，适于建设渡口或者架设桥梁。正是由于古渡口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北京最初的蓟城开始成长起来。绵延的河水孕育出了极为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成为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构成。而横跨在永定河上的这座卢沟桥，始建于今大定29年，最初这座桥被金章宗赐名广利桥，寓意广而得利，也就是说普天下的民众都会因为这座桥而受益。
2: 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卢沟桥。首先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卢沟桥的这四通碑。这四通碑呢，都在桥的北侧，是这个康熙、乾隆啊这祖孙俩呢立的这么四块碑。第一块碑呢，叫做康熙重修卢沟桥碑。这座碑呢，它记载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康熙7年的时候，这个丘陵泛滥，冲垮了这个东北角的12丈。然后第二年呢，康熙亲笔书写了这个碑文，记载了他把这个卢沟桥呢重新修葺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也

可以看啊，这个碑呢是这个四座碑当中啊最高的一座，高达5.8米，它是这个汉语跟这个满文双语的一个碑。这底下是碧玺来驮着这么我们的碑文，为什么用碧玺呢？因为这个碧玺是龙的九子，

0: 经常会从这里的这个九省玉路嘛，从这儿经过。
1: 但是，广利桥的名字并没有使用多久，就被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卢沟桥所代替。因为当时的永定河也被称为卢沟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统一规范为卢沟二字。但不论这座石桥的名字究竟怎么写，改变不了的是这座石桥绝美与辉煌的过往。

0: 卢沟桥的桥面略呈弧形，两端较低，中间隆起。
1: 我们现在呢，站到了这个桥的物理最高点。这个点呢，往两边看去啊，这个桥微微的有一些坡度，那么这个坡度呢是千分之八的坡度。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造桥的技艺。这个坡度呢，能够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呀，是从这个桥的引桥往上走的时候啊，会有一种这个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壮丽的感觉啊，逐渐的这个有一个上坡。此外呢，我们这个桥呢从来不会积水，正是因为它这个缓缓的坡度，下雨之后呢，这个雨水会缓缓的这个流淌到两边。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啊，就是仿造我们卢沟桥来建造的啊。大家看它的那个石块比啊，也就是它的这个桥洞啊，拱度非常的大。而我们这个卢沟桥呢，它这个石块比呢，跟这个颐和园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缓，它不仅美观，更加的坚固。从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金人造桥的技艺之高，因为这样的桥建造起来，从力学上来说呢，是更加的不容易的。
0: 桥墩、拱券以及望柱、栏板、抱鼓石、华表等，都用天然石英砂岩及大理石砌筑。而桥面却是用天然花岗巨大条石铺设的。
1: 大家这个脚下也踩着这个桥面啊，也有很多朋友来问，哎，说这个桥面怎么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我想呢，也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在这进行桥的修缮过程当中啊，专门留了这么100多米的桥面。这个桥面呢是金元时期的这个桥的原石啊，大家能看到这个起伏的车辙呀啊还留在这里，这是过去几百年来这个车辙留下的这个痕迹。大家呢也可以上去踩一踩啊，感受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古老的这个桥的沧桑。

0: 卢沟桥的半圆拱券采用纵连式十副砌筑法，是11个拱券连成一体。拱券10块之间都用铁柱子或铁件连接加固，桥墩内部也都用铁活上下拉连，桥脚以铁柱穿石，彼此千载永固。
1: 为什么这个卢沟桥能够近千年不倒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桥的北侧呢有咱们

0: 这个分水尖。什么叫分水尖呢？就是在这个桥的这个台子前面啊，有金带的这个铁器啊，就贴在我们的这个船型的这个尖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每当啊春季这个冰雪融化的时候，会从这个永定河的北面，这就来水面夹杂大量的这个冰凌啊，包括树杈啊等等啊，一下就倾泻到我们这个河床当中。这个铁器呢，它在这个刚才说的一些杂物来冲击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自然的分开，使它从这个桥洞当中啊就流走了啊，所以呢起到了一个分水斩冰的作用啊。这个呢应该说是这个桥千年不倒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铁柱穿石。铁柱穿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桥啊，这个在它底部基座的地方有大片的这个石头啊，都堆就怼在咱们这个桥的根基部，同时呢拿这个大铁柱子把这个石头穿透啊，这样一排接一排顶住我们的桥，这样也使桥呢更加的这个稳固啊。这个一些史学家看到这个桥的这种结构之后，也纷纷的特别惊叹，因为在别的地方建桥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这个建造方法，所以可见我们这个古人呢、啊、他们的智慧。选址也非常的好，他们是在这个卢沟桥啊河水最为平缓，而且呢宽度又非常的合适的一个地方进行了选址建造的这个卢沟桥。很多沟它也这个地域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河段，那为什么不建？那肯定河水更湍急。再往下游呢，咱们这个大兴段可能更加平缓，但是呢这个河面它太宽了，所以建桥的成本肯定也会更高。所以我们的古人呢非常的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建造了卢沟桥。金代啊，他们建立这个金中都啊，运一些煤炭啊，啊运一些石料啊，啊对于他们的建设呢，也这个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个距离来说也非常的合适啊，包括我们建造的石料，很多都是从这个房山大石窝那取材，这个地点呢应该说是最合适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几个原因来看呢，这个卢沟桥千年不倒的这个原因，还真是包含着古人的智慧。
1: 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誉卢沟桥是千古绝唱，举世无双。而更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0: 有一句俗语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这也是每一个游客呢来到这个卢沟桥呀总要问的一句话，卢沟桥到底有多少个狮子啊？确实呢，卢沟桥的狮子呀非常难数清楚啊。为什么难数清楚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这个卢沟桥啊，大家知道它是建于这个金元时期，到现在已经830年了，明年就830年了啊。在这830年中呢，狮子呀它不断的会有风化和毁损，所以其实每一朝每一代啊都对这个毁损的狮子呢要进行这个重修。如果上一个狮子比如它已经坏了啊，下一次在修的时候呢可能会修一个大狮子，身上呢可能再给它背一个小狮子，所以呢前朝的记录可能是一个数，但是呢后边修完之后呢可能又变成又多了一个数啊，所以造成这个狮子的数目呢它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作为游客呀，我们看狮子其实看的不完全，比如刚才我说的咱们看到这些狮子啊，看的数一二三很清楚，但是其实有的在它的侧面啊后面啊甚至这个背面啊还有小狮子，我们作为游人我们看不见啊，所以每次数来数去呢它的数目总是对不上，但是呢经过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呢，我们把这个狮子呀数得非常清楚，现在呢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卢沟桥的狮子一共是501只啊，其中呢这个在桥上的望柱上的狮子495只啊，这就是这个望柱上面的狮子495只。此外呢在桥的四周啊还有四个华表上面各蹲着一只狮子，这就加上4只。还有2只顶桥的狮子，所以大家计算一下，495啊加4加2一共是501只狮子。这个狮子呢就是我们卢沟桥啊最为年轻的狮子，它是97年来重新建造的，所以今年呢它才24岁啊，这个狮子正好也是处于我们卢沟桥的这个物理最高点。这些年来呢，我们这个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啊也对这个石狮进行了断代的研究，我们邀请了国内著名的这个石质文物专家历史学家啊，这个几年来啊多次到桥上进行这个踏勘，来断定我们这个6朝狮子的特点年代啊，还有他们这个各个年代的一些不同的风貌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这个狮子什么年代的呢？它不是金元时期的，而是比金元时期更往后。为什么呢？金元时期的狮子呢，它的这个口部啊是实心的，而且身上呢没有更多的装饰物啊，所以呢还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这个狮子它的身形比较瘦。这个越往后的狮子呢，就像这个人成年了之后越来越发胖了啊，有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您看我身边这个狮子呢，它身上出现了这个纹饰铃铛啊，包括呢脚下还有一些装饰，比如说这个小腹狮，这个小狮子出现装饰，所以它肯定是明代之后的狮子。到了明朝之后呢，这个狮子的口部开始出现镂空啊，它的技艺可能更加精湛了，同时呢身上的纹饰，就刚才看到的这个飘带，它更加的宽了啊，身上的这个雕琢呀啊，包括这些花纹啊也更加的丰富了啊，这是明代的。到了清代之后呢啊，这个特征呢更加的这个明显，而且身形呢也更加的这个圆润更胖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战乱，这个狮子呢它后来它也是经过这个修复，显得比较粗糙啊，比较粗糙。建国之后呢，我们这个党和政府啊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啊，在这个毁损的狮子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修复了一些非常精致的啊，雕刻的也非常精美的狮子，等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所以做这个石狮断代呢，也是一项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把它断代好了，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宝贵的资料，让他们知道前朝的狮子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卢沟桥的举世无双不仅仅体现在建筑工艺，还有美学价值。除了桥上的石狮子， 它也是燕京八景之一。如今在桥头，依然保存着当年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卢沟晓月的石碑。
0: 在我身后呢，是这个著名的卢沟晓月碑。我想呢，这是大家都不能错过的一个碑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御笔啊。同时呢，卢沟晓月啊，也是我们现在仅存的燕京八景之一。大家也知道，燕京八景呢，像这个金台夕照啊，什么居庸叠翠啊，只停留在书面上。真正存到现在的呢，只有我们的这个啊卢沟晓月啊。这个每年到8月15的时候，北京市的这个广大的市民们啊，都爱在这个卢沟桥上欣赏这一轮明月。但其实呢，卢沟晓月的晓指的是早晨4点钟时候的月亮啊，晓月指的是早晨4点时候的月亮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月圆之夜，不一定在8月15，在任何一个15的早晨，我们都能欣赏到啊这轮美丽的月亮。大家呢还顺着我的这个手呢，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我们桥东的两侧呀，有两个小狮子。在这个桥的西侧，等会我们会走到，还有两头小象，啊，这两头狮子和象呢，一起呢在挤向这个桥的中心，啊，这就是著名的狮象共存，这也是目前呢我们全国唯一的仅存的一个狮象共存的桥。这里头的含义呢，我觉得有两个啊，一个呢是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狮和象啊都在顶中间的这个桥，使这个桥呢更加坚固。啊，大家等会儿也可以看到，这个狮子和象呢，它都是实心的，重量非常的重。它不光是我们外边看到的石头啊，它是起到一个压重的作用。此外呢，大象还有吉祥的意思。中国古代有这个相象渡河呀，有这个吉祥的含义呢，来这个借喻我们这个桥呢，永远这个平安吉祥，啊，所以大家可以认真的看刚才我说的这两处，这个大象和狮子。
1: 燕京八景这个概念始于金章宗，流传至今。虽然中间有些景色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了或者改变了，但卢沟晓月始终名列其中。
0: 刚才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两通碑，现在呢给大家介绍第三通碑，叫做康熙查永定河碑。这个碑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永定河呢发源于哪儿呢，就发源于现在的山西省这个宁武县的管岑山，现在是辗转这个5个省市，现在啊一直流转入桑干啊。这首诗呢也介绍了这康熙皇帝他这个治理永定河的辛苦和为民的一个情怀。这个永定河呢大家都知道啊，它一共是长747公里啊，在我们北京段呢是170公里，在我们这个丰台这一段呢有10公里左右。但是呢应该说它最为璀璨啊，最为美丽的一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卢沟桥啊。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说啊，这个四通碑它们有什么作用呢？一个呢当然展示了这个皇帝的这种书法文采，另一方面呢展示了他们也有这种爱民啊治理啊啊这种情怀。最后一个碑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做这四通碑另外一个作用啊，而且这通碑的这个作用呢我觉得这个意义呢更加的大。这一通碑呢叫做乾隆重砌啊卢沟桥碑。这个碑呢要是我个人来说呀是最为喜欢的。为什么呢？它呢记载了一个史实，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史实。我记得我刚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问我说这个卢沟桥呢是以前的老桥吗？因为都知道啊历朝历代都对它进行了修缮。在这里呢这个乾隆皇帝啊他通过这个碑文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说呀这个我1785年的时候呢准备修这个桥，打开桥面一看呢， 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桥里边的结构啊，像鱼鳞一样密布啊，坚固莫比。我要是把它拆了呢，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它复原，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于是呢，我就把这个桥面呀，我就给它关上了。这次修缮呢，我只修缮了一些边边角角，比如说栏板啊、望柱啊，更换了一些狮子等等。他说，由此看来啊，我们历朝历代对这个卢沟桥的修缮，它只能叫是一个修缮，而不是叫重修。他为了说明这两个的含义呢，特地把这个图尔扈特东归啊，把这个归顺跟归降这两个词儿啊类比什么呢？类比重砌跟重修啊，因为归顺跟归降当然不一样了，那个归降它是有点被动的啊，归顺呢是有主动的。同时呢，这个重修呢，那是把这个桥都重新修了一遍了，重砌呢只是修的边边角角，所以这通碑的史料价值非常的大啊。此外呢，这通碑还告诉我们呢，他这次修缮啊，这个不像明朝都是就用了一些老百姓的这人力物力搜刮民脂，相当于啊，那这次修呢，我是内务府出钱啊，来政府来修缮的。同时呢，1785年这次修缮呢，是请这个和珅啊来进行主持的。而且这个碑大家等会儿可以走回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四面碑。这种碑呢，四面上它都有碑文，这在全国的碑当中也非常的这个少见。在这个桥的这个四个角呢，我们还有四个华表，华表上呢有四个

0: 吼，啊，四个吼也是非常的古老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桥西边的这个吼呢，应该还是金代的这个原物，啊，金代的原物。所以在这个桥的这个它的这个复建上头呢，也饱含着我们这个古人的心血和美好的愿望。大家看这个东边，它是盼君来，啊，这边的这个这个西边的这个吼呢，望君归，啊，一来一送，啊，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心愿。
1: 卢沟晓月不但是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的故事还被专门收集成册，形成了北京地区特有的传说故事，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史学价值。
0: 除了石室断代呢，我们还对这个桥啊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的体检。什么叫体检呢？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整个桥它的身体状况摸个底儿，啊，通过这个对桥的一系列的这个检测呀，我们发现非常振奋的这个数据啊，经过800多年的这个风吹日晒，我们这个桥呢最大的沉降的地方才24厘米，最小沉降的地方才不超过2公分。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慨啊，感慨这个虽然岁月变迁，但是古人的这个匠心的精神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卢沟桥进行的体检。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北面啊这个金石刻砖，还有我们南面呢有卢沟新桥，包括去年呢永定河全线通水，这样对我们这个卢沟桥的生存环境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它跟以前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感觉呢对这个卢沟桥啊肯定对它的桥体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感觉是不准确的，我们需要一系列的这个科学数据来印证我们的感觉。因此呢从这个今年开始啊，我们准备连续做3年甚至更久对卢沟桥呢进行历史上第一次的监测，包括对这个桥体它歪闪的程度啊，塌陷的程度，然后包括这个风力啊，然后包括这个风沙呀、气候啊，对卢沟桥影响的程度，有一个全方位的啊一个数据来支撑我们的这个感觉和观点。3年之后，甚至更久之后啊，我们会得到我们这个答案。啊，大家呢，这个还顺着我的手啊，再往这边看一下，啊，看到了那个灰色的铁路桥了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卢沟桥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桥，它还是一个红色的桥，革命的桥，啊，因为在这个桥上呢，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一枪，七七事变呢就在这里爆发。我指的这个灰色的这个桥呢，就是著名的平汉铁路，啊，也是当年这个七七事变呢，这个打仗非常激烈的地方。应该说这个桥呢它也是一个这个有历史的桥，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中外合资啊最早建的一个中外合资的一个桥啊，是在19世纪末，同时呢也是七七的这个战场上打得很激烈的地方。当然了，在我们卢沟桥上也发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战斗，29军呢也喊出了誓与卢沟桥共存亡的这个誓言啊，里边很多著名的英雄人物啊，一些这个赵登禹将军啊等等啊，张自忠将军、佟麟阁将军也为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所熟悉，所以这个卢沟桥呢还是一座这个充满了历史的啊，充满了民族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桥。

而如今，咱们除了还能在宛平城的城墙上看到很多当时激战时留下的弹孔痕迹之外，近些年还有一些关于七七事变的遗迹陆续被发现。

曾过卢沟望塔尖，今朝塔影皆虚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这首诗流传至今，

历史有轮回，700多年前卢沟桥见证了走过这里遥望天宁寺塔的文天祥舍生去义。80多年前卢沟桥见证了29军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今后这里更会见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往无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两艘纳粹军用船葬身海底，战功赫赫的苏联潜艇艇长却为何备受争议？
6: 这位艇长反而一连降级，甚至还被送进大牢。
5: 上万名死难者近乎都是妇女儿童，他们与这两艘战争机器有着怎样的联系？
6: 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的，
5: 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还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苏联王牌潜艇艇长马连尼斯科应如何评价？
6: 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
5: 时隔80年，回看世界航海史上最惨烈的海难，真相究竟如何？
6: 好像是一个不靠谱的苏联潜艇艇长碰上了更不靠谱的德军船长。
5: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众多珍贵档案影像首次呈现，档案为您揭秘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葬身真相。英雄永不沉默。

0: 整整80年前，1945年2月10日凌晨，一艘名为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伤兵运输舰被苏军的 S-13号潜艇炸沉在波罗的海，超过4000人葬身海底，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但这并不是纳粹德国最惨烈的海难。就在11天前，1945年1月30日晚，世界航海史上死难者最多的一场海难发生了。这艘被命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纳粹军用船，也是被 S-13号潜艇击中，约9330人葬身海底，死亡人数是泰坦尼克号的6倍。
1: 军用船只被炸沉，这本应该是二战期间一件稀松平常的战事，但多年后，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沉没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德国国内有人认为 S-13号潜艇艇长马连尼斯科犯了战争罪，连曾经的同盟国也说他是屠杀者，而苏联更是没有在战后给马连尼斯科足够的奖励，这位艇长反而一连降级，甚至还被送进大牢。对于他本人，苏联方面也是3000起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这是古斯特洛夫号被击沉的当天，船上的大副路易斯·里斯的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船上的人数，它是按照类别写的，士兵918人，船员172人，水兵志愿者373人，伤员73人，还有在疲劳这座城市上船的200-300人。注意看，人数最多的是难民，有3121人，这就是争议的来源。这艘军舰上大部分都是难民，都是普通百姓。一艘军用船为什么搭载了这么多难民？当我们再仔细看看这张表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表上所写的，船上最多也就4958人，怎么最终死亡人数能将近10000呢？在古斯特洛夫号出事之后，对于船上平民的人数一直有争议，有说6000多人的，有说5000多人的，到底多少人呢？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人说法。照片上的这个人是古斯特洛夫号上负责登记难民的军官威尔海姆·泰尔，他后来回忆说，古斯特洛夫号出发前一天，他登记的难民人数为7956人，到出发前大约还有1000多名难民没有登记，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也就是说，这个古斯特洛夫号上竟然有大约9000名难民。古斯特洛夫号原本核载人数是2000人，超载了这么多难民，这是要去哪儿呢？咱们注意一下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时间，1945年1月30日，也就是还有不到4个月，德国就宣布投降了。这些德国难民登上古斯特洛夫号的目的只有一个，逃命。
0: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使二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速了纳粹德国的崩溃。而在东线，希特勒想要通过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的计划彻底失败，纳粹德国在东线战场节节败退。1945年1月，苏军已经在向纳粹德国的东普鲁士推进。纳粹德国曾给苏联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伤害，德国士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亲人们被欺辱，家仇国仇充斥着苏联红军的内心，他们正满腔怒火准备对德国人进行报复。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害怕了，往东撤离成了他们唯一生存的希望。1月的东普鲁士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零下20度的天气，这些东普鲁士人不得不拖家带口，顶着风雪踏上了亡命之旅。他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走陆路，但速度太慢，有成为苏军俘虏的可能；而那些体力不支倒在路边的，更会面临活活冻死的风险。对于这些普通百姓来说，要想活命，最优解便是坐船。1945年1月，

0: 面对苏军对东普鲁士的攻势，纳粹德国的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不仅形成了同意，制定了汉尼拔行动。此次行动又被称为德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五年前，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让英法联军防线崩溃。1940年5月25日，英军在法国敦刻尔克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次行动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但五年后，德国的这次撤退却是纳粹法西斯最后的挣扎。在汉尼拔行动中，纳粹德国利用军舰将德军士兵和百姓撤到德国本土或者丹麦。古斯特洛夫号便参与了这次的行动，他就停泊在东普鲁士西面的丹泽湾格丁尼亚港，准备去往德国的基尔市。十几万名德国难民向着这座海港奔涌而来。
1: 第一次见到古斯特洛夫号的人都会被它的高大所吸引。这艘船身长208.5米，宽23.59米，高56米，相当于18到20层楼高，比泰坦尼克号还要高24米左右。它的诞生关乎着所谓第三帝国的面子问题。这艘军用船原本是一艘游轮，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名叫“力量来自欢乐”的大型休假组织建造，供德国工人休假疗养。建造之初，这艘船可是奔着世界上最豪华游轮而打造，并打算以阿道夫·希特勒命名。不过，实际上，这船身上却写着大大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这是怎么回事呢？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威廉·古斯特洛夫，他是纳粹党瑞士分部的头领，也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之一。1936年2月4日，一名在瑞士上大学的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敲开了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家门。古斯特洛夫的妻子以为大卫是访客，便让他进了门。随后，这位愤恨纳粹党的犹太学生朝古斯特洛夫连开四枪。古斯特洛夫是第一个被犹太人暗杀的纳粹领导人，纳粹德国决定好好利用一下他的死亡。他们给古斯特洛夫举行了一场国葬，希特勒也出席了。他在葬礼上提议将那艘以自己命名的豪华游轮改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简称古斯特洛夫号。看来无论是用希特勒的名字还是古斯特洛夫的名字，这艘船终究都与意外离世的人有关，也宿命般的出了意外。
0: 1937年5月5日，古斯特洛夫号正式下水，希特勒及其大部分的幕僚都参加了此次仪式。这艘巨轮排水量超过2.5万吨，造价高达2500万纳粹马克，其内部装饰华丽，有餐厅、舞厅、电影院、游泳池，甚至还有分娩室。另外，古斯特洛夫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船舱尽可能一样大，没有头等舱、二等舱之分，营造了一种平等的氛围。古斯特洛夫号的诞生确实为希特勒争足了面子。德国的工人在船上疗养旅游的画面通过电影胶片传播开来，不仅向德国国内，也向世界展示了纳粹德国对工人们的关心，也将纳粹德国标榜成一个所谓的阶级平等的国家。
1: 古斯特洛夫号被纳粹德国吹嘘成了人人平等的梦想之船，可实际上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登船。登船之人关乎第三帝国的颜面，必须经过层层选拔。首先，对希特勒有疑义的肯定不行，犹太人那更不可能了。游轮上写着的大大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就时刻提醒着犹太人应该对威廉·古斯特洛夫的死亡负责。
0: 从1937年5月下水开始，到1939年9月，古斯特洛夫号在欧洲总共航行了60次。二战爆发后，这艘以快乐旅游为目的的游轮卷入了战争。古斯特洛夫号先被用于医疗船，后又改为潜艇训练舰。4年的时间，一共有上百名德国潜艇艇长和数千名艇员在这里训练。古斯特洛夫号成了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

0: 古斯托洛夫号停靠的地方堆积了很多难民的行李，这些人大老远的赶来，充斥了整座城市。此时，古斯托洛夫号所在的但泽湾格丁尼亚市总共有36万人，其中有12万是外来的难民，因为青壮年都被抓去上了战场。 剩下的难民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孩子，他们在这里等待了好几天，累了就席地而睡。这寒天雪地的，所有人的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人群中，有位叫做厄修拉的海军辅助舰艇成员就看见了悲惨的一幕。 一个母亲怀里抱着她的孩子，她的孩子早已没有了呼吸，而这位母亲依然不舍得松手。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执拗地等待着。这艘船曾经带给他们所谓阶级平等的梦想，现在他们希望这艘船能够成为拯救他们的救世主，但他们终究还是太天真了。 这艘船仍然不是谁想上去就能上去。首先，他们得有权利搞到一张通行证。一张登船通行证有着怎样的苛刻条件？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比泰坦尼克号高大，曾号称世界上最豪华游轮，却有何种致命缺陷？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古斯特洛夫号一直号称有很多难民，实际上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的。我们这里有一份身份证明，是幸存者约瑟芬·达姆的。船沉后，有关他个人身份的证明也遗失了，这是候补的证明。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约瑟芬·达姆女士，科夫马赫出生。 德国贵族、指挥官的妻子，从这里可见一斑。古斯特洛夫号上的通行证大部分都给了这种有特权、有背景的人，比如船上军人和纳粹军官的亲属、纳粹党员，还有一些德军技术人员等和纳粹相关的人。
1: 苏联红军的枪炮声就在附近，古斯特洛夫号即将起锚离港。这艘船承载了人们生的希望，很多人开始竭尽所有换得一张船票。有孩子的是最有可能被允许上船的，有母亲便带着孩子先上船，再把孩子扔给自己的朋友，让朋友再带着孩子蒙混上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耐心逐渐耗尽，他们不约而同地向着船上挤去。这些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了，他们不惜拼命也要抓住古斯特洛夫号这一救命稻草。军方没有阻止，也无法阻止这成千上万个疯狂的难民。截止到出发之时，究竟有多少难民登上这艘船，已经无法统计了。
0: 起初，船员们还让船上的难民写下名字、年龄和住址等详细个人情况，但由于花名册的空间有限，最后上船的1000多名难民都没有登记。岸上还有很多没上船。

0: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继续在寒风中等待，体弱多病的可能就此被饿死冻死。上了船的都在感恩自己的幸运，却没人预料到这艘梦想之船起航之时便带着很多安全隐患，这些安全隐患随时都会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1: 自成为训练舰以来，古斯特罗夫号就一直停在港口，也被炮弹击中过，但军方却几乎没有对他进行过维护。这是他四年来第一次出海，发动机能否顺利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还无法下结论。这还只是小问题，古斯特洛夫号还面临着更致命的缺陷。这艘船原本是2000人的核载量，现在严重超载，10000多人挤满了船中的各个角落，没有空间，也来不及准备足够的救生设备。一旦发生危险，满打满算也只够挽救10%人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0: 一般情况下在战争中载满难民的船只为了防止被鱼雷击中应该有护卫舰做保护，但护卫舰短缺，军方只安排了2艘鱼雷艇来护航。随着战事的推进，即便风险重重，古斯特洛夫号也必须出发。
1: 1945年1月30日12:30，带着这些无解的安全隐患，古斯特洛夫号离港出发了。出发后没多久，一艘鱼雷艇损坏，只有一艘鱼雷艇能够护航。船舱中、角落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船上的卫生间也无法使用，排泄物都流了出来，但自以为安全了的人们却毫不在意。
2: Wir waren alle froh, dass wir rauskamen und neben uns saßen zwei Ostpreußinnen, ich glaube so Bauerntöchter, sehr gut genährt und sehr fröhlich mit roten Wangen und die waren ganz bezaubernd. Die lachten und erzählten sich Witze und machten Bekanntschaften und es war eine gute Stimmung auf dem Schiff.
0: 刚刚我们提到的海军辅助舰艇成员厄修拉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他们正在去往泳池所在的那个舱，那里有300多个从事海军医护工作的女孩，但泳池边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找一个走廊待了下来。这个决定也为他们留得了活下来的机会。天气有些糟糕，暴风夹杂着冰雪，在船上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爆发。掌管古斯特洛夫号的长官们对于路线问题起了争执。到达基尔的路线有2条，一条是近海航道，速度慢，不会碰到苏联潜艇，但有很多水雷。另外一条路线被称作是58号紧急专线，是一条深海航道，速度快，几乎没有水雷，却很可能潜伏着苏联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苏联潜艇在二战中的表现还是比较差劲的，拥有很多王牌潜艇的德国根本不把苏联潜艇放在眼里，而且深海航道速度又快，船上很多船员和军官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深海航道。船长也听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命令船只向着深海驶去。船上的人并不知道苏联的一艘潜艇正在悄然尾随。
1: 尾随的这艘潜艇就是即将击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 S-13号潜艇。 S 指的是中型，与同时代其他潜艇相比， S 级的潜艇的威力属于中等级别。 S-13号潜艇在古斯特洛夫号启程的时候就已经在波罗的海游荡了19天。当艇长马连尼斯科得知纳粹德国将在淡泽湾附近有大动作时，便独自跑来潜伏起来。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什么发现，暴风雪也让天色比以往黑得要早，古斯特洛夫号

0: 也能够更好地隐藏。但掌控古斯特洛夫号的长官们几乎每一步的决定都是不靠谱的。下午6点左右，长官们再度爆发了争吵，这一次争吵直接决定了这艘船的命运。
1: 争吵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古斯特洛夫号船长皮特森，还有1000名 U 型潜艇学员的头子海军少校扎恩。引发他们争吵的是一则电报，电报上说有一支德国扫雷船队正向他们驶来，要他们注意规避。如何解决？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发生了争执，船长皮特森认为应该打开航行灯，海军少校扎恩则坚决反对，打开航行灯是违反军事规定的。但皮特森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一带没收到任何苏方潜艇和军舰的消息，没什么可怕的。随后他便一意孤行打开了航行灯，这一打开要了古斯特洛夫号的命。皮特森忽视了一个很大的事实，海面上的风暴和冰雹会让古斯特洛夫号上的信号变得很差，根本收不到附近有苏方潜艇的消息。
0: 红绿相间的灯光照亮了漆黑的海面，持续了一个小时，古斯特洛夫号成了一个巨大的火靶子。不远处的 S-13 号潜艇理所当然地发现了，艇长马列尼斯科立即命令潜艇跟上目标，全速前进。但与古斯特洛夫号相比 ，S-13 号潜艇在水下的速度并不快。马列尼斯科做出了一个决定：上浮。
1: 要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潜艇一露头，很可能被敌人发现。这时，天气提供了帮助。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反潜声呐被冻坏了，根本没人发现 S-13 号潜艇的存在，船上的人甚至已经松了口气，最危险的海域已经过去了。马连尼斯科通过潜水镜发现他们遇上的是一艘大型的运输船，船上既没有红十字会的标志，也没有载有难民的任何标志，从外表上看是完完全全的军用船，是一个放心大胆可以袭击的对象。整个沉船过程中最讽刺的一刻即将到来。
0: 1945年1月30日，对纳粹德国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开始希特勒上台12周年。当苏联的潜艇将目标对准古斯特洛夫号时，船上的人们还在收听这位独裁者的演讲。他激情四射地号召国民不要放弃，但这一次人们不再是无条件的拥护。晚上9点多，苏联潜艇的鱼雷已经准备就绪，这些鱼雷身上刻着俄文标语：为了祖国，为了列宁格勒，为了苏联人民，为了斯大林。当希特勒的演讲进行到高潮之时，三个鱼雷先后惊醒了船上人的梦。为了祖国，这枚鱼雷打中了古斯特洛夫号的左舷船首，切断了船。

0: 响最终结果。第三枚飞雷已经让比斯特洛夫号直接瘫痪了，希特勒的演讲被炮火所淹没，船上的人们开始毛病。
1: 厄修拉和罗斯玛丽姐妹立刻向上层跑去，他们来到了第三层甲板，可甲板上全都是安全玻璃。罗斯玛丽绝望了，她觉得可能逃不出去了。但妹妹厄修拉不信命，她脱下鞋想要砸开玻璃，却怎么也砸不开。这时有个警察跑了过来，拿枪打碎了安全玻璃，几个人合力推开了窗户。但姐妹俩爬出窗户的一瞬间，便被涌进来的海水冲散了。
0: 船上的人们拼命要挤上为数不多的救生筏，但大部分救生筏都被死死地冻在架子上，只有九艘救生筏可以使用。混乱的情景下，有男人顾不得绅士风度，争着抢着要上船，被士兵开枪打死。有军官见上船无望，便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来因为没了子弹，只能拖着家人的尸体跳入冰冷的海水。但大多数人都在苦苦求生，他们顺着甲板往上爬。16岁的伊娃·波顿和他的母亲、妹妹就在其中。
1: 伊娃先爬上了最顶层，然后又把妹妹拉了上来。当他要拉母亲的时候，却发现母亲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而一转头，妹妹也不见了。船上的妇女儿童们还在挣扎，船下的救生筏上，大家却看到了一个本不应该看到的人。
0: 幸存者古塔当时只有13岁，他刚刚爬上救生筏，就发现船长皮特森坐在筏上。他听周围人说，皮特森其实早早就上了救生筏，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他唯一自救的机会。在被鱼雷击中的50分钟后，乌斯特洛夫号消失在海水中。冰冷的海水里有成千上万名妇女儿童还在苦苦挣扎。-20度的天气里，很快这些挣扎的人群就没了声响，被活活冻死。厄修拉很幸运，他上了救生筏，但接下来他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2: Um uns schwammen Kinder, die eine Schwimmweste umhatten. Und stellen Sie sich mal vor, die Köpfchen sind ja viel, viel schwerer als die Füße. Die Köpfe lagen im Wasser und die Füßchen guckten raus.
1: 这样的画面是厄修拉一生的噩梦。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却再也无法给孩子唱一首有关小鸭子的童谣，因为童谣里的那句小鸭子的脑袋扎到水里，他无法回忆，也无法释怀。悲剧一直在发生，可应该为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负责的船长皮特森毫发未失，竟然稳如泰山地坐在救生筏上。不仅是船长皮特森，还有与皮特森争吵的海军少校扎恩。最后一统计，古斯特洛夫号上的5个船长竟然都活着。
0: 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这一天，不仅仅是希特勒上台12周年的日子，还是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名单。冥冥中的巧合也注定了纳粹德国的结局。古斯特洛夫号炸沉后，附近的德国军舰总共救上来1252人，但其中有200多人因体温过低失去了生命，只有996人活了下来。厄修拉在获救的人群中找到了姐姐罗斯玛丽，他们是幸运的，但伊娃·波顿没有找到他的母亲和妹妹。在近万名遇难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马连尼斯科并不知道他炸沉的船上有这么多平民，他命令潜艇继续潜伏下海。11天后，他在这个海域里再次碰到了一艘大型船只。

0: 这艘船外表也依然是个军用船，实际上却搭载了很多难民。这艘船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马连尼斯克率领着 S-13号潜艇向这只船发射了两枚鱼雷，仅20分钟，冯·施托伊本将军号便沉入海底。
1: 接连击沉两艘军用船，马连尼斯克带领的 S-13号潜艇取得了4万吨的战果，这可是苏联潜艇的最高战绩。自二战开始，苏联潜艇部队就一直被打压，马连尼斯克的两次出手让苏联潜艇部队一下子战功赫赫。马连尼斯克创造了历史，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会得到苏联的最高荣誉吧，马列尼斯克本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0: 这一天，给马列尼斯科受勋的人到达了港口，可主人公却不露面了。马列尼斯科告诉来的人 ，S-13 号潜艇要执行任务，随后便带着潜艇拍拍屁股，一溜烟走了，把来的人晒在了港口。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是苏联的红旗勋章，这就是引发整件事情的原因。自认为功德圆满的马列尼斯科预想的是，他应该得的是一个金星奖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这可是苏联的最高荣誉，红旗勋章可差了点。马列尼斯科觉得凭借自己的战绩连个最高荣誉也不配吗？您还真别说，当时的苏联海军还真觉得他不配。
1: 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还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苏联王牌潜艇艇长马列尼斯科应如何评价？
0: 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
1: 马列尼斯科的人生又将如何收场？大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马列尼斯科虽然是个军人，可他酗酒说脏话，在男女问题上也不消停，甚至还带头叫着几个潜艇军官聚众赌博，也因此受到过上级的处罚。就在击沉古斯特洛夫号之前，马列尼斯科又一次闯了大祸。 S-13 号潜艇原本应该在1945年1月2日启程，结果马列尼斯科在前一天因为酗酒耽误了行程，上级差点就把他和他的船员送上军事法庭，但由于当时潜艇队缺人，马列尼斯科还是上了前线。为了将功补过，马列尼斯科对这次行动十分认真，也终于卯足了劲儿立下了战功。这么一说，古斯特洛夫号被击沉的整个过程，好像是一个不靠谱的苏联潜艇艇长碰上了更不靠谱的德军船长，这才上演了一出世界航海史上最惨烈的海难。其实不然，马列尼斯科虽然作风上面有很多问题，可他的军事才干也是数一数二的。
1: 马列尼斯科年轻时在苏联黑海舰队做助理水手时，因为表现不错，被送到了敖德萨航海学院念书。他晋升速度很快，到20岁的时候，马列尼斯科已经是一名助理舰长。23岁时晋升为海军少尉，25岁又晋升到海军中尉，26岁时又被调到了经营遍布的波罗的海潜艇部队。1940年，27岁时，马列尼斯科成了潜艇 M-96号的艇长。这一年，波罗的海潜艇部队的评比中，他领导的潜艇荣获最优秀潜艇的称号，也创造了快速下潜的新纪录，比合格线快了15.5秒。就在这一年，马列尼斯科晋升到了上尉。1942年11月，马列尼斯科带领 M-96号潜艇搞了一次两栖偷袭行动，袭击了一个德军电台，收缴了很多机密文件。第二年，他便成为 S-13号潜艇艇长。
0: 论军事能力，马列尼斯科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在袭击古斯特洛夫号时，他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谋略也是同样的。马列尼斯科下令潜艇露出水面前行，并不是一个莽撞的决定。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人，早就判断出这种风雪天气船上的信号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况且周边也只有一艘扫雷艇，更不用太担心了。立功后的马列尼斯科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巅峰，人也有点飘了。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这可不得了，他的人生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了谷底。
1: 原来有一段时间，苏联政府不相信是

0: 马连尼斯克炸沉两艘大吨位军用船的，所以只给了他红旗勋章。况且是他犯错在先，红旗勋章已经足够了，预想中的奖章没了，马连尼斯克的心情从最高峰跌到了谷底。他又开始酗酒闹事，上级对他忍无可忍。等二战结束，马连尼斯克就失去了 S-13 号潜艇艇长的职位，军衔也降到海军中尉。1945年11月20日，马连尼斯克被强制退伍，在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几年商船的助理船长。可在这个岗位上，他的性格依然不知收敛。1949年，因为浪费社会主义财产罪名，蹲了3年大牢。被释放后，马连尼斯克在一所工厂谋生，但他疾病缠身，在1960年就退休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一些海军军官的请愿下，马连尼斯科终于恢复了海军上尉的军衔。
1: 马连尼斯科在作风方面确实被人所诟病，所以苏联方面也不愿意提及他。1963年11月25日，一生毁誉参半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马连尼斯科因癌症去世，享年50岁。那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正在大肆宣扬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上有难民，把去世的马连尼斯科污蔑成屠夫、杀人凶手，全然不顾当年的事实。
0: 在汉尼拔行动中，德国除了损失了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外，还损失了各种船只159艘，有些船是被苏联船只打沉的，还有一些则是被其他同盟国的飞机轰炸掉的，其中不乏平民。战争中的平民是无辜的，但炸沉两艘军用船的马连尼斯科被骂成屠夫和刽子手，又是何等的冤枉。1990年5月5日，去世27年的马连尼斯科才终于获得了他生前梦寐以求的荣誉。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把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都颁给了马连尼斯科。列宁格勒的建设者大街也改成了马连尼斯科大街。如今，圣彼得堡的潜艇博物馆也是用马连尼斯科的名字命名，加里宁格勒、喀朗施塔德、奥德萨等城市都有他的纪念碑。一代传奇艇长终于在他去世后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誉和待遇。在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回顾这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为无辜的死难者默哀，为埋没的英雄证明。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钢铁巨舰，中国迷梦。80年前，日本豪赌国力炮制的无敌战舰，缘何狼狈葬身海底？
1: 舰上2000名官兵与这艘日本的镇国之宝一同，葬身在日本帝国覆亡的前夜。
0: 回望太平洋海战硝烟，珍珠港事件后，劣势兵力的美军要如何奇迹翻盘？号称永不沉没的钢铁巨兽，又为何一度被雪藏，沦为大和旅馆？
1: 你疯了！大和号可是我们的王牌战舰，你让它去送死？
0: 是指挥失策，还是实力悬殊？终极一战，日本海军经历了怎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绝望时刻？这艘传奇战舰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心往事？深研无数原始文献，挖掘大量珍贵影像，揭露军国主义的精神毒瘾，聆听日本对外扩张野心化为泡影时那响彻天际的悲鸣。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为您独家揭秘大和号覆灭之谜。

12:32发现敌舰载机150架，12:34开始射击，12:41后墙附近命中炸弹，13:34左50度2000米看见雷迹，13:42单独左回避，13:44左前命中鱼雷，13:45左舰首 SB2C 数架进入俯冲，单独左回避，14:05右60度800米看见雷迹，单独右舵回避，14:15左90度1000米看见雷迹，左转舵回避，14:23前后炮塔又爆，沉没。

回避啊回避，到了也没回避过去，彻底肃静。船翻了，油漏的到处都是，在海面上形成了一片黑色油膜。一片油污中，这艘战舰的副炮长清水方人正在做垂死挣扎，刚刚还在身旁嘶吼的手下瞬间被炸得粉碎，化作水中的残肢断臂。恐惧绝望在他心中回荡，长官们吹嘘的无敌战舰在现实面前竟然如此的脆弱。这一幕发生在整整80年前，1945年4月7日，号称永不沉没的日本超级战舰大和号葬身于冲绳海域，陪葬的还有2000多名日本海军。世界最强战列舰怎么这么快就报销了呢？

大和号覆灭，疑点重重，至今令很多专家学者是拍案惊奇。为了寻找答案，我们翻遍了资料，终于找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份独家档案。它就是由亲历者清水方人亲笔撰写的，目前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军舰大和战斗详报。 这是目前针对大和号最后一次行动留存于世的唯一一份记录，虽然只有短短的几页，信息量却极大。可以看到，从12:32发现敌机开始到14:23，只用了2个小时，日本海军最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就宣告灭亡。 而为了击沉它，美国出动的阵容是堪称豪华。档案中记载，日军发现美机150架，可实际上呢是386架。以当时日军舰队的颓势，根本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美国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事儿。 还真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烽火乍起来追溯原委。1941年12月，二战烽火熊熊燃烧，而在太平洋地区，局势也紧绷到了极点。12月7日，在军国主义的狂热趋势下，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偷袭珍珠港。而鲜为人知的是。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一天，几枚重达1.46吨的炮弹在日本近海发射。伴随着这几枚大杀器的试射成功，日本国内欢天喜地地传出了消息：大和号战列舰试航成功。战列舰是以大口径炮攻与厚重装甲防护为主的高吨位重。

0: 战舰艇，可以说在战争中是舰队核心灵魂，在很长一段时间稳坐海上霸主之位。而日本公布的这艘大和号可不是一艘普通战舰，它是倾日本国力打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拥有当时最大排水量，装配最大口径主炮。
1: 从名字就能看出日本对其寄予厚望。大和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含金量最高的两个字。大和国是日本古代文明发源地，同时大和也是日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代名词。日本海军给战舰取这个名字，野心昭然若揭，让大和号成为海军力量的象征，借此彰显国力军威。其背后是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狼子野心。而在这个时候官宣大和号，日本仿佛是有刻意营造双喜临门的意思。看看我，不仅能给美国致命一击，还有新大杀器登场。那这艘大和号当真拥有足以改写战争格局、超乎寻常的强大实力吗？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两份独家档案为线索，探寻大和号的覆灭之谜。大和号建造期间制定了异常极端的保密措施，飞机图纸是月月焚毁，加上日本的战后资料销毁行动，很遗憾原版完整的设计图纸没能留存下来。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些珍贵的档案，他们是日本舰艇专家石桥孝夫后来重新绘制的大和号图纸，也是目前最接近史实的图纸。我想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皮糙肉厚。主装甲区配置了厚达410毫米装甲板，连内置弹药舱都单独有270毫米的装甲防护，这在当时啊达到了历史最厚，总装甲重量达到了27000吨，占了船体总重量的1/4，号称可以抵挡任何穿甲弹袭击。12座12.7厘米连装高射炮和密布的高射机枪，主炮口径更是让大和号成为了海上的巨无霸。3座3连装460毫米的主炮被称为是地狱之咆哮，其中穿甲弹重量达到了1.46吨，以45度角发射时能把42公里外的目标轰成齑粉，号称只要一枚就可以重伤甚至击沉一艘几千吨的舰艇。而排水量是直观反映战列舰体积大小的关键指标。大和号长263米，比两个足球场都要长，宽40米，满载排水量达到了7.3万吨，自出生以来就成为世界最大战列舰。由于身躯太过庞大，在全船熄火的情况下仍要航行4公里才能停下。
1: 1937年11月4日，大和号在广岛吴海军工厂船坞正式开工。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个日期一定会意识到淞沪会战即将结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期临近，日本正处在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幻想之中。而军国主义野心催生出的大和号无疑成为了日本海军的强心剂。当时作为大和号基本计划主务者的福田启二曾感叹说，这是一艘能将日本置于泰山之安的名副其实的浮城。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也直言不讳，帝国需要一个精神象征。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这艘被盛赞成代表日本国运的战列舰意味着昂贵的造价、更多人力物力的消耗，日本负担得起吗？要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先听听发生在大和号建设之初的一段小插曲。当时日本内部主要分成两派，其一 是以在日俄等海战立了功的老臣为首的大舰巨炮派，其二则是新进军官构成，认为飞机才是未来的航空派。其中航空派的代表人物是时任横须贺航空队副长的大西隆之郎，他不仅下令轰炸了重庆、兰州等城市，还是最早提出神风特工队狂想的人。1937年，当他一听说海军要勒紧裤腰带上马大和号这种项目，顿时坐不住了。战列舰早都过时了，航母舰载机这才是未来海战的决胜兵器。于是他冲进军令部，直问军令部次长古贺丰一，为什么要建造大和号？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造一艘大和号的钱，我能造3000架飞机。您给我3000架飞机，我能把太平洋上所有的舰队都炸沉。现在回看大西的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多。未来高素质的飞行员都被他派去执行自杀行动了，3000架飞机造出来，恐怕也没人接手。听完这番话，古贺丰一有他自己的理由。大西，你要知道，天皇出巡必须坐8匹马拉的马车，一个国家也一样，必须有战列舰，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就叫做国家的面子，海军的面子，你懂吗？
2: 不过这所谓的面子，实质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盘点整个二战战场，若问什么武器造价最高、威力最大却又最为失败，当属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日本是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资源匮乏的国家，大和号的建造可以说是消耗了日本战时经济的脊髓。它的造价是多少呢？2.8亿日元。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年收入的1/3。这笔钱构造12艘飞龙级航母，或者是30个陆军师团的装备，若用于民生，可购买3.5亿升大米，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的。讽刺的是，大和号建造末期，随着资源的日益匮乏，日本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一个成年男子每天只能领到330克大米，也就这么多，看起来也不算特别少，是不是？那如果后来随着日本节节败退，这些大米又变成了黄豆、豆渣，甚至最后连干菜都成了主粮呢？
1: 外面的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船坞里依旧热火朝天，建造过程中的物资征用更是疯狂，它消耗了全国钢产量的30%，能造4200辆坦克或1500万支步枪。但日本可管不了那么多，为了确保大和号的建造万无一失，保密措施异常极端，遮盖船渠，封死附近民宅靠海侧窗户，路过的火车每节车厢都派宪兵监督乘客放下靠海窗帘，最后连造船厂附近的山和民用港口都被封了。最令人感到滑稽的是，海军省在大和号下水仪式时认为天皇御驾亲临过于引人注目，不利于保密，因此取消了裕仁天皇亲自出席的安排。不得不说，这样的措施颇有种吓唬自己的意味。就这样整整用了4年，大和号这艘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宝贝疙瘩，终于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完成试水，当月宣布正式服役。不过日本这段操作在美国眼里完全就是疯狂拉仇恨，珍珠港事件激化美日矛盾，大和号的出现更是往已经熊熊燃烧的战火里又倒了一桶油。
2: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一向内敛沉着，但这天目睹着海面上 漂浮的水兵遗体，看到被炸沉的舰船残骸，我仿佛能够看到尼米兹的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怒火。在担任第一战列舰支队司令时，他的旗舰是亚利桑那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击沉，舰上1000多人丧生，他的老朋友舰长基德上校下落不明。一场激战一触即发。1941年12月30日，尼米兹在夏威夷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通过记者，他向全美表达了决心：整戈待旦，做好准备，把握时机，争取胜利。
1: 尼米兹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有着出色的战术，长远的战略眼光，与日本仍沉浸在大舰巨炮的幻想中无法自拔截然相反。尼米兹在总结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时，提出了海空制胜的思想。他坚定地表示，航空母舰将是对日海军作战的主要手段。就是这样一句看似平淡的话，改变了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珍珠港事件标志着航母时代的来临，而大和号作为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面子催生的产物，自出生起就预示着它将与战列舰时代一同落幕。
2: 但现在有个赤裸裸的问题摆在尼米兹面前。彼时日本海军士气空前高涨，集结了超过200艘舰艇，其中包括8艘航空母舰，展现出令人胆寒的强大实力。反之，刚遭受珍珠港袭击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仅剩下3艘航母以及数量有限的护航舰队，明显处于绝对劣势。一场实力悬殊的海战即将拉开帷幕。珍珠港之战后，美日的再次较量，劣势兵力的美军要如何奇迹翻盘呢？
1: 美日海战剑拔弩张，超级战舰为何却被雪藏，沦为大和旅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数一数美国的工厂，就知道当时它有多大的战争潜力。二战前，美国的工业生产产值占全球的30%左右。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受经济大萧条影响，美国的冶炼产业在30年代停产减产。即便如此，钢产量仍旧在3500万吨，1940年将近翻倍到了6000万吨，而同年德国钢铁产量顶峰才仅有2000多万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愤怒到极点的美国更是直接把恐怖的工业生产力拉满。在补充作战舰艇方面，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间，美国建造了大型舰队航母12艘，轻型舰队航母9艘，商船改造的护航航母更是达到130艘。而同期日本海军才完工了16艘航母、5艘巡洋舰、1艘战列舰，新增产能堪称惨不忍睹。这样巨大的海军产能差距，日本现在当然还没意识到。珍珠港事件后，日军的骄傲像病毒一样传染蔓延到军队上下，但很快这份傲慢就要被美国战争机器的重锤彻底击碎。1942年，日本海军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通过占领莫尔兹比港撕开南太平洋防线。美国海军则决心阻击。5月4日，珊瑚海海战爆发，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美日双方各失去1艘航母。但从战略角度，在尼米兹的指挥下，美军彻底打乱日军战略部署，取得了关键胜利。1942年6月爆发的中途岛战役，日本更是几乎被美国打回了原形，4艘主力航母全军覆没，一同沉入海底的还有1艘巡洋舰、332架飞机、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而美军只损失1艘航母、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中途岛海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彻底改变了双方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人生出疑问：

0: 到1942年中，日本海军的王牌巨舰大和号已经服役将近半年了，却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本应在各大关键战役中稳居 C 位的他，到底去哪儿了？虽然珊瑚海海战大和号确实没参与，但中途岛海战他倒是在现场，不过是作为山本五十六的旗舰，位于800海里以外的现场，主要负责远程指挥和战略威慑，等于看着自家海军一片哀嚎，全程没有动作。为什么？日本内部的解释是，大和号承载民族希望，不屑参与小战役，要留着打终极之战。但实际上呢，大和号造价太贵，舍不得。另一方面，在中途岛战役中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更不敢让大和号出击了。为此，海军军令部还特意下达“未经其许可，不得动用大和舰出战”的命令。大和号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外号。
1: 哎，真快活呀！远处海战如火如荼，这头大和号上的甲板上，大家已经玩起了相扑，甚至休闲地吃起了冰淇淋，喝起了汽水。日本许多新兵间都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要去就去大和号，毕竟大和号安全舒适，永不沉默。这天大和号上迎来了一位客人，时任大本营陆军参谋的石正信。石正信曾在东条英机的感染下迷信对华侵略，1937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主张扩大卢沟桥事变的就是他。1942年9月24日，石正信奉命前往日美正激烈争夺的瓜岛，途中顺便到驻泊在锚地的联合舰队旗舰大和号上拜访山本五十六。看着这个庞然大物，石正信等陆军人员简直惊掉了下巴，更让他们震惊的还有舰上的火石。当天海军为他们奉上了正宗的和食，有盐烤鲷鱼、刺身，外加冰啤酒。然而在同一时刻，瓜岛前行，陆军士兵正嚼着生米，啃着萝卜干，拖着饥饿的身体在高强度战斗。粗陋的饮食和糟糕的供给情况与大和号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让石正信不禁讽刺道，海军还真是奢侈啊。不过大和号真正的奢侈之处，可不仅石正信看到的这么多。
0: 大和号有多奢侈呢？厨房专门聘请了日本高档餐厅的名厨，有冷冻冷藏库及制作纳豆豆腐甚至冰激凌的设备。舰上军官早餐是日式旅馆风格的和食，午餐是全套法式西餐，晚餐则是正统的高级日式料理。而在当时日本农村，鱼肉难得一见。最让人羡慕的是舰上的冷气设备，这在日本国内也只有部分大型百货商店和医院才有。此外，大和号的汽水制造机可以往砂糖水里打入二氧化碳，一天能产5000瓶。讽刺的是，这机器其实原本是为战争准备的二氧化碳灭火设备。从1942到1944年，大和号长期在港口闲置着，日光灯、日立空调、三菱电梯、冰激凌制造机，将大和旅馆，他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悠闲中，坐观自己的国家走向灭亡。1944年，随着二战局势的不利，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此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发起马里亚纳海战。马里亚纳群岛是日本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

0: 一旦失守，日本国土将直接暴露在美军攻击范围内。这一次，日本联合舰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派出大和号。可大和号第一次实战就表演了差点炮击自家战斗机的笑话，惨败收场。紧随其后的莱特湾海战，日本又信心满满地派大和号与其姊妹舰武藏号相伴出航，结果由于体型太大太醒目，还没到作战位置就被美军发现，最终武藏号被击沉，大和号中弹受伤，仓皇逃窜。隔天，大和号舰队在萨马岛海发现美军护卫航母舰队，发起猛烈射击。据美方记载，当时美国护卫航母甘比尔湾号是被大和号击沉的，但日本重巡洋舰利根舰长戴志夫却不认，称其并非事实，引起很大争议。但不管是真是假，这都不过是日本在末日前的垂死挣扎了。在美军铺天盖地的舰载机攻击下，大和号多处受损，艰难离场。莱特湾海战以失败告终，日本联合舰队妄图凭借此役扭转战局的希望彻底破灭，而日本指挥官被武藏号翻沉吓破了胆，深恐大和号再遭群攻，下令大和号撤回了日本境后。大和号就这样继续憋在港内苟延残喘。
1: 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军舰大和战斗详报。在参考事项章节，清水方人在结尾曾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思而行之，作战将精锐部队轻易送入无谓的牺牲。这是什么意思？思而行之，作战指的又是什么？秘密就藏在这特工二字。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神崇德，他被人称作是二战史上的疯子，一点也不冤。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他的眼神，是不是透露着偏执？这类人啊，一般对周围人都非常不信任，反而会对自己的想法有着变态级的执着。神崇德这个人就是这样，极端的自负，军事决策大胆激进，可以说跟赌博没啥区别。瓜岛战役时，身为第八舰队首席参谋官的他，面对美军登陆，在兵力有限、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计划，就用现有巡洋舰半夜马不停蹄狂奔过去，偷袭500海里外的美军。这计划极度疯狂，史无前例，一旦暴露，舰队就没救了。结果他运气好，赌赢了，在军中还获得了一定的威望。1945年2月，日本败局已定，联合舰队因燃料短缺已经放弃舰队决战，转将军舰用于防空。结果这时候神崇德跳了出来，提出了一个惊人提案，拿大和号去当自杀特工舰使用。这让全场瞬间炸开了锅，联合舰队参谋长和水上作战参谋首先站起来反对：你疯了，大和号可是我们的王牌战舰，你让他去送死。
0: 1945年4月，美军在日本的家门口冲绳岛登陆。在4月5日召开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作战会议上，神崇德趁着联合舰队参谋长和水上作战参谋不在，再次提出包括大和号在内的第二舰队突入冲绳的自杀行动。作战策略竟然是以大和号为中心迎击飞机，如果运气好登上本岛，大和号则直接冲上海岸，转为炮台炮轰美军基地，全员玉碎。这方案成功几率几乎为零，可这次穷途末路的日本海军竟然通过了。1945年4月6日，大和号只准备了单程燃料，在一众驱逐舰的护卫下，踏上了前往冲绳海域的自杀式攻击之旅。这次行动也被日本海军称为“举水特工一号”。

0: 号作战。菊水是水上菊花的缩写，出自日本十四世纪著名武士楠木正成的文章。楠木正成在一次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成为日本武士的精神象征。日本将自杀式攻击取名为菊水特攻，意在宣扬以武士道精神进行有去无回的特别攻击，这也是日本最后的挣扎。然而美军的情报网早已察觉到了日本的这一行动。4月7日清晨，美军的侦察机发现了大和号编队，此时天色已经越来越亮，可头顶上的云层也越来越厚。在这样的天气里，大和号战列舰的弱点被彰显得淋漓尽致。首先是能见度极其有限，当时大和号装载的雷达只能搜索跟踪，因此大和号根本无法瞄准目标。一开局，全舰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当天正午时分，美军在冲绳岛以北300公里处正式向大和号发动猛烈攻击。负责指挥攻击行动的是美军海军中将马克·米切尔，他麾下的阵容堪称豪华，其中航母11艘，包括企业号、大黄蜂号、埃塞克斯号，力量尤为突出。这些航母上搭载各式舰载机总共386架，组成了对大和号的致命打击力量，一波又一波地向大和号扑去。 4K 修复照片惊现大和号怎样的建造疑点，又是什么导致大和号的最终覆灭？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当时的交战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大和号到底遭遇了什么？在军舰大和战斗详报中，我们可以还原大和号战舰在这次战斗中的全部操作。全程大和号一直在调整角度躲避袭击，虽然它也击落了美军的3架飞机，但到后来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了。美军的飞机犹如群狼，是死死地咬住了它。由于过于巨大，这个皮糙肉厚的怪物变成了活靶子。大和号的设计在最初就过于偏执，吨位大就意味着目标大，航速慢让它难以摆脱现代战争中的快速空袭。此外，虽然大和号全身是甲，就连船只和飞机都要放在被装甲包裹的弹药库和机舱里，但是从这张大和号甲板的 4K 修复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细节。大和号上的防空炮台有许多竟然都是露天的，没有丝毫的防护，这与让甲板上的炮手赤膊作战有什么区别呢？而日本的理由是，露天的防空炮台不仅能够减轻舰艇重量，还可以让炮手有更广阔的视野。可实际上，这种设计是为了应对战列舰之间的炮战，在防空炮的布置和防护设计上没有给予足够的考量，可以说大和号毫无胜算。
0: 战斗机部队以 F6F 地狱猫战斗机为主力，率先对日军的护航驱逐舰发动攻击。凭借精准的射击，日军驱逐舰的阵型完全被打乱。紧接着，由轰炸机编队携带着重磅炸弹朝着大和号俯冲而下，炸弹不断在大和号周围爆炸，激起巨大的水柱。尽管大和号的防空火力全力反击，但在美军大量战斗机压制下，大和号的防空炮很快就没几个能开火了。大和号逐渐开始受损，它的舰身被多枚炸弹命中，甲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但大和号依旧试图继续前行。
1: 为了尽快打沉大和号，美军舰载机刻意指向着左舷投弹。终于，一枚鱼雷命中了大和号的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大和号开始向左倾刺，而此时他还没有看到冲绳岛的海岸。

0: 这段 4K 战士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头海上巨兽沉默的震撼。这个场景真是惊悚。这些日本海军以为自己最终成了男子汉，实则是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被驱赶上死亡道路的炮灰。很难想象，在这其中的清水方人，在获救后在军舰大和战斗详报写下无畏的牺牲这几个字时是怎样的心情。不过不管怎么悔恨，这些被洗脑的军国主义分子都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次战役，美军以十架飞机和12名飞行员为代价，就轻易击沉了这艘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舰上2000名官兵与这艘日本的镇国之宝一同葬身在日本帝国覆亡的前夜。
1: 大和号这艘日本倾尽国力所打造的钢铁图腾，最终却加速了日本的失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了终战诏书。短短数日后的9月2日，日本代表与密苏里战舰上签字，正式宣告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盛大举行。中国以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赢得胜利，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日本终于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悲的是，日本政府曾大力煽动国民为战争卖命的一意一心、一意奋进、一意特工、一意玉碎的口号，在战败后变成了一意总忏悔。他们试图通过强调国民全体的责任，淡化政府的战争责任。无论是从当时的外界洞察，和用今天的后世眼光来看，大和号这个皮糙肉厚的瓷娃娃，出生即覆灭早已命中注定，但唯独却在日本，这样极具讽刺性的悲哀仍然在少数军国主义余孽的执迷不悟中苟延残喘。2005年，日本的大和博物馆正式开馆，其中大和号模型被视作英雄象征，陈列在大厅正中。至今，一些军国主义组织会打着纪念旗号，身着旧日军服饰来到展厅膜拜。可他们忘了，日本二战战败80年了，这艘曾代表着日本国运的战舰，见证的是日本穷兵黩武的末路。即便如此执迷不悟，丑态百出，招魂是招不回来的，历史更是不会开倒车的。也许他们早该明白，令和已至，时代再也回不去80年前的昭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了一压架。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

0: 有点挽回了，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 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的不周到。
1: 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0: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1: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0: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1: 为什么呀？
0: 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我做什么了？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 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我玩什么阴的了？我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1: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呢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0: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1: 但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 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0: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生哥。
1: 哎，方子，来，坐。
0: 等了一会儿了吧？
1: 没，我也刚到。
0: 你工作上的事儿。
1: 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行，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0: 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0: 你听我的。
1: 哎，方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啊，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

0: 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
1: 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0: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
1: 拿我开涮。真的。<笑>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0: 红军儿，他怎么样了？他。 好的，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 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深深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教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

0: 一起去云南了。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0: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他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邓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生。哎，我说你想吧，怎么还觉得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2: 来，坐。我给你拿点水啊。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山上接你。
1: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紧。
2: 喝水。
3: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1: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1: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1: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1: 我说你今儿被剪羊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

0: 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1: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掉。
0: 没去医院看看呀？
1: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0: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1: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0: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1: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0: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1: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0: 记得。
1: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0: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0: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0: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0: 哎，不了，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1: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0: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1: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0: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2: 阿毛，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哪个？肖同志。哎呀，
1: 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

0: 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家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次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该埋怨我了。<笑>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啊。来，哎，对了。
1: 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0: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哎呀，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俊生。
2: 这我哪敢呀？
0: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1: 好，来，那就称兄兄弟。
0: 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3: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少废话，说吧。没错。 今天啊，我原想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什么想法？春生，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1: 磊哥，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
3: 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春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你这话说的没错。
0: 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3: 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我当时就想到你了。 但那会儿，你不是在集思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1: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再说了。
3: 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1: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
3: 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
4: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5: 行，走。嗯，大夫，哎，走吧，
4: 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5: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
4: 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5: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为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好茶。
1: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要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0: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
2: 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0: 别这么说，
2: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0: 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2: 好，哎，喝茶。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1: 哎，我说向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2: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0: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哎，
2: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0: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2: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1: 是啊，春生，向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
2: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1: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0: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2: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

0: 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1: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1: 不是，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2: 你挤着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到。
0: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啊，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3: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1: 行，我听着。
0: 你看啊，
4: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聊一下情况。
1: 是您开玩笑呢吧？这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2: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2: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3: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4: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3: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清啊。
4: 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3: 南哥接着说啊。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咱们打开了。
3: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4: 那太好了，
2: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4: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赶紧着吧。
3: 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3: 着什么急呀？
2: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坐梯子吧你？啊，
3: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2: 瞧见没有老夏，这个就是肖春生。
4: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
3: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那，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

0: 哎，洪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西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2: 不停他业停谁业？
0: 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3: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1: 嗯，我跟大叔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0: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4: 就
0: 是不是。
4: 哎，来来来来来，
1: 来
4: 走一个哥，
1: 来。
3: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的。
3: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0: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 来
0: 干了啊。

0: 才几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
1: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哎呀，
2: 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3: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春生。
0: 嗯。
1: 我爸妈在家。
2: 哦，我。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1: 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2: 我是为了谁呀、啊、我？你还小，还不让我进去，快点，
1: 进来吧。
2: 哎。叔叔阿姨，哎呀，
1: 春生来了。哎，
2: 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3: 看这孩子，
4: 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爸，
4: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
1: 那是那是。
2: 叔、嗯、叔，叔叔，
4: 嗯，
2: 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嗯、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4: 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啊。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2: 阿姨，图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4: 来吧，陪叔喝一杯。
2: 叔，敬你一杯。
4: 来，
1: 来，
4: 闺女，
2: 阿姨。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0: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嗯，去干什么了？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我帮忙打散工呢。
2: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哎，我来。
2: 起来。

0: 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就这样照顾我姐了。
1: 我这边最近……
0: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12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湖止河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 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沈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
2: 咱们当兵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
2: 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哦，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儿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喝一个，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爽爽爽，哎，老陈，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0: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啊？
2: 对对对，
0: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 我呢，和我一昆明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2: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
2: 咱能不能一起合作？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
0: 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2: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
0: 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2: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
0: 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 人家那可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 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

0: 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1: 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1: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2: 熊副科长。
3: 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宫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3: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4: 好，北京见。
3: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5: 你决定了？
3: 嗯，决定了。
5: 陈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就这么勤了，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 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
1: 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
0: 但是也是自讨没趣。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 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2: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
0: 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0: 我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1: 来了，谁啊？哎呦，南哥，
2: 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1: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哎，这是啊，
1: 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今妻有如此。
1: 英语小梅童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1: 是是是，来来来，坐下说。哎哎，好，哎，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2: 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
1: 哎，轻点。哎，哟，谢谢。
3: 哇，这么多呀！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
2: 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2: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 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1: 对，没错。哎，春生，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啊？
1: 小熊，
0: 哎，
1: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
3: 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
2: 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艺绘琢光每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3: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啊，
1: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
2: 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他们实在

0: 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1: 那你呢？
0: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
1: 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吗？
0: 哎，
1: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好。
2: 来，
0: 庆祝庆祝啊！少
2: 爷，那我就开吃了啊！
0: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夏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4: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
2: 就这，
1: 那熊军还说
4: 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3: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0: 小梅，这算什么呀？任雄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4: 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0: 可不是嘛，哈，你甭说南哥了，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4: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2: 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呀，
0: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0: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4: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0: 行，来一块儿去。来，喝一个。
2: 来，喝一个。
4: 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0: 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啊？
4: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0: 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4: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
5: 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呦，
0: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实说。
5: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3: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0: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4: 那行，陈生，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0: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4: 行，那就这么定了。
0: 行，
4: 来
0: 来，
4: 这杯你得干了啊。
3: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陈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

0: 你想好怎么错了吗？
1: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你是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0: 给你。哎，
1: 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0: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0: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1: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
2: 这儿给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1: 有印象。
2: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0: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2: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0: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2: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0: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2: 找你们？哎，
0: 春生，你小瞧人。
3: 我告诉你，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2: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3: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2: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3: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她把着。
0: 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
2: 怎么样？
0: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2: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0: 利什么息呀，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2: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的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哼
0: 哼，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他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

0: 行。
1: 哎，款物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
0: 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1: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0: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1: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0: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1: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哎，
0: 行，等着你啊。

0: 翻案吧。
1: 嘿，你说什么来着？秦大师不少给，
2: 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料还可以。
0: 哎，这个好多吧，25000。哎呦，这个比那个好。
1: 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哎呦，谢谢，不客气，
3: 感谢啊，
1: 对，应该的啊。
2: 来，我们整一个，
1: 来。
2: 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1: 元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2: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4: 这也太多了
1: 啊。不，南哥，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
1: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1: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2: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
1: 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2: 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2: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

0: 那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
1: 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2: 好，
1: 陈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来，天儿哥，来来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0: 财源广进。

0: 用劲儿，用劲儿！使劲儿！哎，再使劲儿，使劲儿！哎呦，哎，春生来了！
1: 陈大爷，李叔，
2: 啊，
1: 连着呢！
2: 嘿，春生，你个臭小子，
1: 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0: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呢，
1: 一直惦记着大家。
2: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
0: 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哎呀，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嘿，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这真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2: 那好啊，
3: 你算了吧。哟，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0: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附近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
2: 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嗨，那儿呢？您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 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嗯，就它，就这个小东西
1: 啊。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
2: 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
0: 啊，
2: 坏了。哎呦，你说。 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坏
0: 了，
2: 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哎，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来，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出息！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明白了。
1: 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了。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冬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志哥，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艺趣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嗨，
3: 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童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不多跟您学习。
2: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3: 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3: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2: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理计划好了。
3: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2: 好。哎，下棋下棋啊。
3: 对，哎呦，我认输。
2: 来，再来一盘。再来一盘。
3: 再来再来再来。
5: 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5: 知我者小梅也。

0: 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1: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0: 哎呀，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1: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0: 哎，你有办法？
1: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0: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安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1: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程红娟的错，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0: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程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1: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0: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程红军去。
1: 需要我陪你吗？
0: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2: 春生，哎，快，请进。
0: 哎，好。
2: 来，坐。
0: 哎。
2: 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0: 嗨，也就那样吧。
2: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0: 红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2: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0: 红娟，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2: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0: 哎，红娟，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2: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

0: 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文娟，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嗨，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一凡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了。
2: 行，啊，
1: 送了，哎，别，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哎，就这儿是吧？看看。您好。哎，您好。
2: 您要点什么？
1: 哦，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2: 啊，那您随便转转。
1: 谢谢啊。
2: 红娟，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哎，
1: 就这么简单啊？
2: 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 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哎，哎，
1: 红娟，
2: 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啊？嗨，代理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给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 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呀，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3: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2: 肯定有合适的。
1: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3: 有，您要几台？
1: 10台，您要往哪儿销啊？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3: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1: 这么齐全呢？
3: 啊，哎，
1: 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3: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
4: 您要看上我们，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1: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吧。
3: 啊，就在边上，走吧。
1: 哎，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4: 陈局长，
3: 您来这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嘿，马主任，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哦，
4: 中午我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3: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
4: 嗯，
3: 纯私事儿。哦，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
4: 他要找一些关于附件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啊？那好吧，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5: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4: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来来来来，那个。
1: 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笑>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4: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
3: 哎，您放心，没问题。
4: 啊。 记着，有事找我啊！<笑>
3: 您先忙着，马主任。哎，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哎呦，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呀、啊，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了。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表？

0: 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2: 你倒好，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1: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0: 好，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振饶，嗯，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2: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振饶，你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3: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2: 哎，不行啊，院长，您这儿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3: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呢，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哎呀，
2: 您这话，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3: 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哎呦，啊，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
2: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
4: 成了？
1: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4: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1: 行啊，没问题。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4: 那玉器店怎么办？
1: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不是，你笑什么？
4: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啊，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4: 别给我戴高帽子。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4: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5: 来吧，来。
1: 哎呀，陈哥，嗯，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

0: 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1: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0: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
1: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宫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0: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来
1: 来，
0: 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的一把好手啊。自从他负责跟宫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1: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
0: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1: 来来来，南哥，
0: 来来来，
1: 敬你一杯。南哥，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0: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1: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0: 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1: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
0: 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
1: 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
2: 陈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0: 来，我敬你。
1: 来来来来。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0: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1: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0: 这一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1: 来，
3: 你决定了？
1: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4: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1: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5: 去开拓新的商机。
1: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0: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1: 天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2: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0: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1: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0: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你。
2: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1: 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0: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
1: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天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0: 得，有你这话，齐活。
1: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1: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5: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1: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5: 嘿，
1: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3: 好，好，好，好，好，好。
1: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6: 没有，
7: 没问题，
8: 没问题。
9: 好，这个好，这个
1: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2: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1: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

0: 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行啊，
2: 好啊，
3: 这没有没意见，
1: 没有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1: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4: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5: 来，刘总。
6: 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5: 好，
0: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谦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4: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7: 嗯，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8: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佟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

0: 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哎，
1: 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
2: 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
0: 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2: 怎么样啊，重生？哎呀，甭提了，跑了5-6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我记得你之前在吉斯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
0: 你找过没有啊？
2: 秦主任啊，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哎，
0: 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行。
3: 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局司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0: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3: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可时会再考虑。哎，没问题，
0: 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
3: 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0: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
3: 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0: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刘
3: 部。
0: 哎，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1: 别着急，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0: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1: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
0: 捷径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什么意思？你有办法？
1: 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
0: 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1: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0: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1: 行，那我试试。
2: 妈，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1: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1: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在采购的这种方式啊，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2: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0: 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请你自己负责了。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谢谢妈，女孩子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小梅，谢谢你。谢谢妈。谢谢阿姨。
1: 满足您的好心，不要紧。哎，夫人，大家伙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太好了！哎，恭喜啊，恭喜！
2: 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
1: 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 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3: 文川，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
1: 你就等着破绽吧你。
4: 走，
1: 走，走。
4: 金娘，
1: 不是姐，怎么了？
4: 送我去医院。

0: 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爷，谢谢。哥，恭喜啊！
2: 我当爸爸了，
1: 我当舅舅了。
2: 当爸爸。

0: 哎呀，肖总，哎呦，秦主任，又见面了，
1: 哎，快坐坐。哎，嗯嗯，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0: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使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
1: 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金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哎呦。
2: 明白，明白啊，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好啊。
2: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
1: 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笑>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 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啊！
2: 您太客气了。
1: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
2: 哎呦，谢谢。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1: 对，金润，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五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两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太好了。

0: 喝醉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
0: 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1: 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 开心开心就完了。大伙儿都好吗？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0: 没想问谁。
1: 你想问萧春生？
0: 对吧？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1: 肖春生忙着跟团长没谈恋爱呢，满意了吧？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就算他肖春生干的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 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荷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来，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啊！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2: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0: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
3: 啊。好好，嗯，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

0: 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1: 你们谁叫小医生啊？
2: 来，哎，
0: 我是。你们这是？
1: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啊？
0: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3: 废话什么话、哎、
4: 你干什么呀？
1: 给我起开！
4: 有话好好说。
1: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0: 你别管。
4: 春生，
0: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1: 什么叫想干什么？啊？
5: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哎，
6: 怎么又是你啊？
7: 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啊，
7: 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儿的话赶紧走。
1: 行了，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6: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
1: 走了，
6: 对不起啊，走，
0: 谢谢啊，马主任，
6: 走。
4: 春生，你怎么了？
0: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4: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0: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4: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0: 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8: 行，你慢点。
0: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8: 好，
0: 走吧。走。哎呦，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哎呦。
9: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0: 哎，谢谢大夫。
4: 谢谢。
0: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10: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11: 哎，行哥。哟，
10: 帅哥，你怎么来了？
11: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10: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11: 成，那你先忙。啊，
10: 得嘞，
11: 那我等你啊。
10: 好嘞。
12: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11: 栓子、哎，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12: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11: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12: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11: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哎呦，
12: 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11: 你就爱琢磨。嗯， 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撩外人田，对不对？
12: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0: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
1: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0: 哎，等会儿，还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1: 有啊，哥，你要啊？
0: 三证齐全吗？
1: 三证齐全呀，哥。
0: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1: 五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0: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货去。
1: 走，哥，走
0: 走走走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我？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
1: 还是我请吃饭，喝多。
0: 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2: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2: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美凤，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2: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

0: 最后一天，你在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是啊。
3: 天哥。
1: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2: 主任，我闯祸了。
3: 闯什么祸了？
2: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外治疗仪，刘春的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2: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3: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2: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2: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2: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组织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2: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3: 春生说的对。
2: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1: 天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4: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工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上，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2: 我去。
1: 哎，不是，停，包，快去。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我都能解决。
3: 都会过去的。
2: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1: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2: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进。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叫赵春生，你呢？挺壮啊！不算，都来，你有本事，给我比单说杠，
1: 比就比。
0: 我打小就跟景国林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105，106，
1: 怎么样，小春生，服不服？
0: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1: 懂吗？当然不让，
0: 能跟你再比一次，
1: 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
0: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梅，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就是因为感情深。 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替，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不愧是萧春生同志啊！

0: 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小学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嗯，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是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
2: 能差到这一步，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吸收人才。
3: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4: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
3: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
4: 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信任过来。
3: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4: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3: 慢点。
5: 我没事就来。
3: 先
5: 咱们又拿到订单了。
3: 慢点。
5: 真没事。
3: 啊，我没事，小文，你不用担心我。
5: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啊，嗯，嗯。
3: 喝点茶。嗯。哎，小梅，要是锻炼他还活着，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 但答应过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砖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2: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4: 你别害我哥。
2: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的，我怎么能害他呢？
4: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2: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这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4: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2: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4: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2: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4: 对，
2: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

0: 没有文化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
1: 就不会像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0: 张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
0: 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两艘纳粹军用船葬身海底，战功赫赫的苏联潜艇艇长却为何备受争议？
1: 这位艇长反而一连降级，甚至还被送进大牢。
0: 上万名死难者近乎都是妇女儿童，他们与这两艘战争机器有着怎样的联系？
1: 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的，
0: 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还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苏联王牌潜艇艇长马列尼斯科应如何评价？
1: 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
0: 时隔80年，回看世界航海史上最惨烈的海难，真相究竟如何？
1: 好像是一个不靠谱的苏联潜艇艇长碰上了更不靠谱的德军船长。
0: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众多珍贵档案影像首次呈现，档案为您揭秘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葬身真相，英雄永不沉默。

0: 80年前，1945年2月10日凌晨，一艘名为“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伤兵运输舰被苏军的 S-13号潜艇炸沉在波罗的海，超过4000人葬身海底，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但这并不是纳粹德国最惨烈的海难。就在11天前，1945年1月30日晚，世界航海史上死难者最多的一场海难发生了。这艘被命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纳粹军用船，也是被 S-13号潜艇击中，约9330人葬身海底，死亡人数是泰坦尼克号的6倍。
1: 军用船只被炸沉，这本应该是二战期间一件稀松平常的战事，但多年后，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的沉没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德国国内有人认为 S-13号潜艇艇长马连尼斯科犯了战争罪，连曾经的同盟国也说他是屠杀者。

0: 而苏联更是没有在战后给马列尼斯科足够的奖励，这位艇长反而一连降级，甚至还被送进大牢。对于他本人，苏联方面也是三缄其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这是古斯特洛夫号被击沉的当天，船上的大副路易斯里斯的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船上的人数，他是按照类别写的，士兵918人，船员172人，水兵志愿者373人，伤员73人，还有在疲劳这座城市上船的200-300人。注意看，人数最多的是难民，有3121人，这就是争议的来源。这艘军舰上大部分都是难民，都是普通百姓。一艘军用船，为什么搭载了这么多难民？当我们再仔细看看这张表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表上所写的，船上最多也就4958人，怎么最终死亡人数能将近10000呢？在古斯特洛夫号出事之后，对于船上平民的人数一直有争议，有说6000多人的，有说5000多人的，到底多少人呢？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人说法。照片上的这个人是古斯特洛夫号上负责登记难民的军官威尔海姆·泰尔，他后来回忆说，古斯特洛夫号出发前一天，他登记的难民人数为7956人，到出发前大约还有1000多名难民没有登记，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也就是说，这个古斯特洛夫号上竟然有大约9000名难民。古斯特洛夫号原本核载人数是2000人，超载了这么多难民，这是要去哪儿呢？咱们注意一下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时间，1945年1月30日，也就是还有不到4个月，德国就宣布投降了。这些德国难民登上古斯特洛夫号的目的只有一个，逃命。
1: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使二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速了纳粹德国的崩溃。而在东线，希特勒想要通过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的计划彻底失败，纳粹德国在东线战场节节败退。1945年1月，苏军已经在向纳粹德国的东普鲁士推进。纳粹德国曾给苏联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伤害，德国士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亲人们被欺辱，家仇国仇充斥着苏联红军的内心，他们正满腔怒火准备对德国人进行报复。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害怕了，往东撤离成了他们唯一生存的希望。1月的东普鲁士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20度的天气，这些东普鲁士人不得不拖家带口，顶着风雪踏上了亡命之旅。他们有2种选择，一种是走陆路，但速度太慢，有成为苏军俘虏的可能，而那些体力不支倒在路边的，更会面临活活冻死的风险。对于这些普通百姓来说，要想活命，最优解便是坐船。1945年1月，面对苏军对东普鲁士的攻势，纳粹德国的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不经希特勒同意，制定了汉尼拔行动。此次行动又被称为德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5年前，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让英法联军防线崩溃。1940年5月25日，英军在法国敦刻尔克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次行动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但5年后，德国的这次撤退却是纳粹法西斯最后的挣扎。在汉尼拔行动中，纳粹德国利用军舰将德军士兵和百姓撤到德国本土，

0: 或者丹麦，古斯特洛夫号便参与了这次的行动，他就停泊在东普鲁士西面的丹泽湾格丁尼亚港，准备去往德国的基尔市。十几万名德国难民向着这座海港奔涌而来。
1: 第一次见到古斯特洛夫号的人都会被它的高大所吸引。这艘船身长208.5米，宽23.59米，高56米，相当于18到20层楼高，比泰坦尼克号还要高24米左右。它的诞生关乎着所谓第三帝国的面子问题。这艘军用船原本是一艘游轮，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名叫“力量来自欢乐”的大型休假组织建造，供德国工人休假疗养。建造之初，这艘船可是奔着世界上最豪华游轮而打造，并打算以阿道夫·希特勒命名。不过，实际上，这船身上却写着大大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这是怎么回事呢？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威廉·古斯特洛夫，他是纳粹党瑞士分部的头领，也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之一。1936年2月4日，一名在瑞士上大学的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敲开了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家门。古斯特洛夫的妻子以为大卫是访客，便让他进了门。随后，这位愤恨纳粹党的犹太学生朝古斯特洛夫连开4枪。古斯特洛夫是第一个被犹太人暗杀的纳粹领导人，纳粹德国决定好好利用一下他的死亡。他们给古斯特洛夫举行了一场国葬，希特勒也出席了。他在葬礼上提议将那艘以自己命名的豪华游轮改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简称古斯特洛夫号。看来无论是用希特勒的名字还是古斯特洛夫的名字，这艘船终究都与意外离世的人有关，也宿命般的出了意外。
0: 1937年5月5日，古斯特洛夫号正式下水，希特勒及其大部分的幕僚都参加了此次仪式。这艘巨轮排水量超过2.5万吨，造价高达2500万纳粹马克，其内部装饰华丽，有餐厅、舞厅、电影院、游泳池，甚至还有分娩室。另外，古斯特洛夫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船舱尽可能一样大，没有头等舱、二等舱之分，营造了一种平等的氛围。古斯特洛夫号的诞生确实为希特勒争足了面子。德国的工人在船上疗养旅游的画面通过电影胶片传播开来，不仅向德国国内，也向世界展示了纳粹德国对工人们的关心，也将纳粹德国标榜成一个所谓的阶级平等的国家。
1: 古斯特洛夫号被纳粹德国吹嘘成了人人平等的梦想之船，可实际上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登船。登船之人关乎第三帝国的颜面，必须经过层层选拔。首先，对希特勒有疑义的肯定不行，犹太人那更不可能了。游轮上写着的大大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就时刻提醒着犹太人应该对威廉·古斯特洛夫的死亡负责。
0: 从1937年5月下水开始，到1939年9月，古斯特洛夫号在欧洲总共航行了60次。二战爆发后，这艘以快乐旅游为目的的游轮卷入了战争。古斯特洛夫号先被用于医疗船，后又改为潜艇训练舰。4年的时间，一共有上百名德国潜艇艇长和数千名艇员在这里训练。古斯特洛夫号成了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

古斯托洛夫号停靠的地方堆积了很多难民的行李，这些人大老远的赶来，充斥了整座城市。此时，古斯托洛夫号所在的但泽湾格丁尼亚市，总共有36万人，其中有12万是外来的难民，因为青壮年。

0: 这寒天雪地的，所有人的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人群中，有位叫做厄修拉的海军辅助舰艇成员就看见了悲惨的一幕：一个母亲怀里抱着她的孩子，她的孩子早已没有了呼吸，而这位母亲依然不舍得松手。 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执拗地等待着。这艘船曾经带给他们所谓阶级平等的梦想，现在，他们希望这艘船能够成为拯救他们的救世主。但，他们终究还是太天真了。这艘船仍然不是谁想上去就能上去。首先，他们得有权利搞到一张通行证。
1: 一张登船通行证有着怎样的苛刻条件？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比泰坦尼克号高大，曾号称世界上最豪华游轮，却有何种致命缺陷？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古斯特洛夫号一直号称有很多难民，实际上这些难民中有不少人的身份可是有点水分的。我们这里有一份身份证明，是幸存者约瑟芬·达姆的。船沉后，有关他个人身份的证明也遗失了，这是候补的证明。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约瑟芬·达姆女士，科夫马赫出生。 德国贵族、指挥官的妻子，从这里可见一斑。古斯特洛夫号上的通行证大部分都给了这种有特权、有背景的人，比如船上军人和纳粹军官的亲属、纳粹党员，还有一些德军技术人员等和纳粹相关的人。
1: 苏联红军的枪炮声就在附近，古斯特洛夫号即将起锚离港。这艘船承载了人们生的希望，很多人开始竭尽所有换得一张船票。有孩子的是最有可能被允许上船的，有母亲便带着孩子先上船，再把孩子扔给自己的朋友，让朋友再带着孩子蒙混上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耐心逐渐耗尽，他们不约而同地向着船上挤去。这些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了，他们不惜拼命也要抓住古斯特洛夫号这一救命稻草。军方没有阻止，也无法阻止这成千上万个疯狂的难民。截止到出发之时，究竟有多少难民登上这艘船，已经无法统计了。
0: 起初，船员们还让船上的难民写下名字、年龄和住址等详细个人情况，但由于花名册的空间有限，最后上船的1000多名难民都没有登记。岸上还有很多没上船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继续在寒风中等待。体弱多病的，可能就此被饿死、冻死。 上了船的都在感恩自己的幸运，却没人预料到，这艘梦想之船起航之时便带着很多安全隐患。这些安全隐患随时都会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自成为训练舰以来，古斯特洛夫号就一直停在港口，也被炮弹击中过，但军方却几乎没有对它进行过维护。这是它4年来。 第一次出海，发动机能否顺利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还无法下结论。这还只是小问题。古斯特洛夫号还面临着更致命的缺陷，这艘船原本是2000人的核载量，现在严重超载，10000多人挤满了船中的各个角落，没有空间，也来不及准备足够的救生设备。 一旦发生危险，满打满算也只够挽救一半人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在战争中，载满难民的船只，为了防止被鱼雷击中，应该有护卫舰做保护。
2: 但护卫舰短缺，军方只安排了

0: 那两艘鱼雷艇来护航。随着战事的推进，即便风险重重，古斯特洛夫号也必须出发。
1: 1945年1月30日12:30，带着这些无解的安全隐患，古斯特洛夫号离港出发了。出发后没多久，一艘鱼雷艇损坏，只有一艘鱼雷艇能够护航。船舱中、角落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船上的卫生间也无法使用，排泄物都流了出来。但自以为安全了的人们却毫不在意。
2: Wir waren alle froh, dass wir rauskamen. Und neben uns saßen zwei Ostpreußen, ich glaube so Bauerntöchter, sehr gut genährt und sehr fröhlich mit roten Wangen. Und die waren ganz bezaubernd. Die lachten und erzählten sich Witze und machten Bekanntschaften. Und es war eine gute Stimmung auf dem Schiff.
0: 刚刚我们提到的海军辅助舰艇成员厄修拉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他们正在去往泳池所在的那个舱，那里有300多个从事海军医护工作的女孩，但泳池边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找一个走廊待了下来。这个决定也为他们留得了活下来的机会。天气有些糟糕，暴风夹杂着冰雪，在船上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爆发。掌管古斯特洛夫号的长官们对于路线问题起了争执。到达基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近海航道，速度慢，不会碰到苏联潜艇，但有很多水雷。另外一条路线被称作是58号紧急专线，是一条深海航道，速度快，几乎没有水雷，却很可能潜伏着苏联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苏联潜艇在二战中的表现还是比较差劲的。拥有很多王牌潜艇的德国根本不把苏联潜艇放在眼里，而且深海航道速度又快，船上很多船员和军官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深海航道。船长也听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命令船只向着深海驶去。船上的人并不知道，苏联的一艘潜艇正在悄然尾随。
1: 尾随的这艘潜艇就是即将击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 S-13号潜艇。S 指的是中型，与同时代其他潜艇相比 ，S 级的潜艇的威力属于中等级别。S-13号潜艇在古斯特洛夫号启程的时候就已经在波罗的海游荡了19天。当艇长马连尼斯科得知纳粹德国将在淡泽湾附近有大动作时，便独自跑来潜伏起来。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什么发现，暴风雪也让天色比以往黑得要早，古斯特洛夫号也能够更好地隐藏。但掌控古斯特洛夫号的长官们几乎每一步的决定都是不靠谱的。下午6点左右，长官们再度爆发了争吵，这一次争吵直接决定了这艘船的命运。
0: 争吵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古斯特洛夫号船长皮特森，还有1000名 U 型潜艇学员的头子海军少校扎恩。引发他们争吵的是一则电报，电报上说有一支德国扫雷船队正向他们驶来，要他们注意规避。如何解决？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发生了争执，船长皮特森认为应该打开航行灯，海军少校扎恩则坚决反对。打开航行灯是违反军事规定的，但皮特森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一带没收到任何苏方潜艇和军舰的消息，没什么可怕的。随后他便一意孤行打开了航行灯，这一打开要了古斯特洛夫号的命。皮特森忽视了一个很大的事实，海面上的风暴和冰雹会让古斯特洛夫号上的信号变得很差，根本收不到附近有苏方潜艇的消息。

0: 红绿相间的灯光照亮了漆黑的海面，持续了一个小时，古斯特洛夫号成了一个巨大的火靶子。不远处的 S-13 号潜艇理所当然地发现了。艇长马列尼斯科立即命令潜艇跟上目标，全速前进。但与古斯特洛夫号相比， S-13 号潜艇在水下的速度并不快。马列尼斯科做出了一个决定，上浮。
1: 要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潜艇一露头很可能被敌人发现。这时天气提供了帮助，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反潜声呐被冻坏了，根本没人发现 S-13 号潜艇的存在，船上的人甚至已经松了口气，最危险的海域已经过去了。马连尼斯科通过潜水镜发现，他们遇上的是一艘大型的运输船，船上既没有红十字会的标志，也没有载有难民的任何标志，从外表上看是完完全全的军用船，是一个放心大胆可以袭击的对象。整个沉船过程中最讽刺的一刻即将到来。
0: 1945年1月30日，对纳粹德国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开始希特勒上台12周年。当苏联的潜艇将目标对准古斯特洛夫号时，船上的人们还在收听这位独裁者的演讲。他激情四射地号召国民不要放弃，但这一次人们不再是无条件的拥护。晚上9点多，苏联潜艇的鱼雷已经准备就绪，这些鱼雷身上刻着俄文标语，为了祖国，为了列宁格勒，为了苏联人民，为了斯大林。当希特勒的演讲进行到高潮之时，三个鱼雷先后惊醒了船上人的梦。为了祖国，这枚鱼雷打中了古斯特洛夫号的左舷船首，切断了船员宿舍区的逃生通道。为了列宁格勒，这枚鱼雷打到了船体中部的休闲游泳区，这就是热修拉罗斯玛丽姐妹曾经想来的地方。373名海军女护士，370人当场丧命。为了苏联人民，这枚鱼雷击中了该船的动力舱。发射最后一枚鱼雷为了斯大林时，鱼雷卡在发射管里，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第三枚鱼雷已经让古斯特洛夫号直接瘫痪了。希特勒的演讲被炮火所淹没，船上的人们开始逃命。
1: 厄修拉和罗斯玛丽姐妹立刻向上层跑去，他们来到了第三层甲板，可甲板上全都是安全玻璃。罗斯玛丽绝望了，她觉得可能逃不出去了。但妹妹厄修拉不信命，她脱下鞋想要砸开玻璃，却怎么也砸不开。这时有个警察跑了过来，拿枪打碎了安全玻璃，几个人合力推开了窗户。但姐妹俩爬出窗户的一瞬间，便被涌进来的海水冲散了。
0: 船上的人们拼命要挤上为数不多的救生筏，但大部分救生筏都被死死地冻在架子上，只有9艘救生筏可以使用。混乱的情景下，有男人顾不得绅士风度，争着抢着要上船，被士兵开枪打死；有军官见上船无望，便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来因为没了子弹，只能拖着家人的尸体跳入冰冷的海水。但大多数人都在苦苦求生，他们顺着甲板往上爬。16岁的伊娃·波顿和他的母亲、妹妹就在其中。
1: 伊娃先爬上了最顶层，然后又把妹妹拉了上来。当他要拉母亲的时候，却发现母亲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而一转头，妹妹也不见了。船上的妇女儿童们还在挣扎，船下的救生筏上，大家却看到了一个本不应该看到的人。

0: 幸存者古塔当时只有13岁，他刚刚爬上救生筏，就发现船长皮特森坐在筏上。他听周围人说，皮特森其实早早就上了救生筏，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他唯一自救的机会。在被鱼雷击中的50分钟后，古斯特洛夫号消失在海水中。冰冷的海水里有成千上万名妇女儿童还在苦苦挣扎，-20度的天气里，很快这些挣扎的人群就没了声响，被活活冻死。厄修拉很幸运，他上了救生筏，但接下来他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1: Um uns schwammen Kinder, die eine Schwimmweste umhatten. Und stellen Sie sich mal vor, die Köpfchen sind ja viel, viel schwerer als die Füße. Die Köpfe lagen im Wasser und die Füßchen guckten raus.
2: 这样的画面是厄修拉一生的噩梦。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却再也无法给孩子唱一首有关小鸭子的童谣，因为童谣里的那句小鸭子的脑袋扎到水里，他无法回忆，也无法释怀。悲剧一直在发生，可应该为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负责的船长皮特森毫发未失，竟然稳如泰山地坐在救生筏上。不仅是船长皮特森，还有与皮特森争吵的海军少校扎恩。最后一统计，古斯特洛夫号上的5个船长竟然都活着。
0: 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这一天，不仅仅是希特勒上台12周年的日子，还是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名单。冥冥中的巧合也注定了纳粹德国的结局。古斯特洛夫号炸沉后，附近的德国军舰总共救上来1252人，但其中有200多人因体温过低失去了生命，只有996人活了下来。厄修拉在获救的人群中找到了姐姐罗斯玛丽，他们是幸运的，但伊娃·波顿没有找到她的母亲和妹妹。在近万名遇难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马连尼斯科并不知道他炸沉的船上有这么多平民，他命令潜艇继续潜伏下海。11天后，他在这个海域里再次碰到了一艘大型船只，这艘船外表也依然是个军用船，实际上却搭载了很多难民。这艘船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马连尼斯克率领着 S-13号潜艇向这只船发射了2枚鱼雷，仅20分钟，冯·施托伊本将军号便沉入海底。
2: 接连击沉2艘军用船，马连尼斯科带领的 S-13号潜艇取得了4万吨的战果，这可是苏联潜艇的最高战绩。自二战开始，苏联潜艇部队就一直被打压，马连尼斯科的2次出手让苏联潜艇部队一下子战功赫赫。马连尼斯科创造了历史，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会得到苏联的最高荣誉吧，马列尼斯科本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而属于他的荣誉也很快到了。这天，给马列尼斯科授勋的人到达了港口，可主人公却不露面了。马列尼斯科告诉来的人 S-13号潜艇要执行任务，随后便带着潜艇拍拍屁股一溜烟走了，把来的人晒在了港口。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是苏联的红旗勋章，这就是引发整件事情的原因。自认为功德圆满的马连尼斯科预想的是他应该得的是一个金星奖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这可是苏联的最高荣誉，红旗勋章可差了点。马列尼斯科觉得凭借自己的战绩连个

0: 最高荣誉也不配吗？您还真别说，当时的苏联海军还真觉得他不配。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还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苏联王牌潜艇艇长马列尼斯科应如何评价？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 马列尼斯科的人生又将如何收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马列尼斯科虽然是个军人，可他酗酒、说脏话，在男女问题上也不消停，甚至还带头叫着几个潜艇军官聚众赌博，也因此受到过上级的处罚。就在击沉古斯特洛夫号之前。 马列尼斯科又一次闯了大祸。S 13号潜艇原本应该在1945年1月2日启程，结果马列尼斯科在前一天因为酗酒耽误了行程，上级差点就把他和他的船员送上军事法庭。但由于当时潜艇队缺人，马列尼斯科还是上了前线。为了将功补过，马列尼斯科对这次行动十分认真。 也终于卯足了劲儿立下了战功。这么一说，古斯特洛夫号被击沉的整个过程，好像是一个不靠谱的苏联潜艇艇长碰上了更不靠谱的德军船长，这才上演了一出世界航海史上最惨烈的海难。其实不然，马列尼斯科虽然作风上面有很多问题，可他的军事才干也是数一数二的。
1: 马列尼斯科年轻时在苏联黑海舰队做助理水手时，因为表现不错，被送到了敖德萨航海学院念书。他晋升速度很快，到20岁的时候，马列尼斯科已经是一名助理舰长；25岁又晋升到海军中尉；26岁时又被调到了经营遍布的波罗的海潜艇部队。 1940年，27岁时，马列尼斯科成了潜艇 M96号的艇长。这一年，波罗的海潜艇部队的评比中，他领导的潜艇荣获最优秀潜艇的称号，也创造了快速下潜的新纪录，比合格线快了15.5秒。就在这一年，马列尼斯科晋升到了上尉。 1942年11月，马列尼斯科带领 M96号潜艇搞了一次两栖偷袭行动，袭击了一个德军电台，收缴了很多机密文件。第二年，他便成为 S13号潜艇艇长。论军事能力，马列尼斯科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在袭击古斯特洛夫号时，他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谋略。 也是同样的，马列尼斯科下令潜艇露出水面前行，并不是一个莽撞的决定，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人，早就判断出这种风雪天气船上的信号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况且周边也只有一艘扫雷艇，更不用太担心了。立功后的马列尼斯科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巅峰，人也有点飘了。 面对上级给他的奖励，他竟然来了一个拒不接受，这可不得了！他的人生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了谷底。原来有一段时间，苏联政府不相信是马列尼斯科炸沉两艘大吨位军用船的，所以只给了他红旗勋章。况且是他犯错在先，红旗勋章已经足够了。 预想中的奖章没了，马列尼斯科的心情从最高峰跌到了谷底。他又开始酗酒闹事，上级对他忍无可忍。等二战结束，马列尼斯科就失去了 S13号潜艇艇长的职位，军衔也降到海军中尉。1945年11月20日，马列尼斯科被强制退伍，在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几年商船的助理船长。 可在这个岗位上，他的性格依然不知收敛。1949年，因为浪费社会主义财产罪名，蹲了3年大牢。被释放后，马列尼斯科在一所工厂谋生，但他疾病缠身，在1960年就退休了。

0: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一些海军军官的请愿下，马连尼斯科终于恢复了海军上尉的军衔。
1: 马连尼斯科在作风方面确实被人所诟病，所以苏联方面也不愿意提及他。1963年11月25日，一生毁誉参半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马连尼斯科因癌症去世，享年50岁。那时正值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正在大肆宣扬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上有难民，把去世的马连尼斯科污蔑成屠夫、杀人凶手，全然不顾当年的事实。
0: 在汉尼拔行动中，德国除了损失了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外，还损失了各种船只159艘，有些船是被苏联船只打沉的，还有一些则是被其他同盟国的飞机轰炸掉的，其中不乏平民。战争中的平民是无辜的，但炸沉两艘军用船的马连尼斯科被骂成屠夫和刽子手，又是何等的冤枉。1990年5月5日，去世27年的马连尼斯科才终于获得了他生前梦寐以求的荣誉。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把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都颁给了马连尼斯科。列宁格勒的建设者大街也改成了马连尼斯科大街。如今，圣彼得堡的潜艇博物馆也是用马连尼斯科的名字命名，加里宁格勒、喀朗施塔德、奥德萨等城市都有他的纪念碑。一代传奇艇长终于在他去世后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誉和待遇。在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回顾这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为无辜的死难者默哀，为埋没的英雄证明。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辑。

星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就把我弄进去判刑，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啊，在北京朝阳的望京，一位92岁的老爷子出门遛弯，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一场接力救援就此展开。
2: 先往这边走吧，这边阴凉多，烧热那个。哎，慢点，慢点，慢点。往这边，往这边，慢点啊。
3: 在这块倒的，我看到他，然后我在路上拦了一个人，把他扶起来的。
4: 这位热心群众告诉民警，看到老人摔倒，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毫不犹豫蹲下身，用手托住老人的后颈。紧接着，又一位热心群众赶了过来，两人架起老人的胳膊，将他扶了起来。一位外卖小哥也跑了过来，从身后稳稳托住老人的脊背，旁边还有人悄悄撑开一把伞，替老人挡住头顶的灼热。这些路过的朝阳群众敢伸手敢弯腰，硬是凭着一股子热心肠，把这场危机变成了温暖。
5: 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
6: 孩子两个在北京的，离这挺远的。
5: 您的儿女的联系电话吗？
6: 哎呀，我记不得了，记忆里我也记不没有了。
4: 老人今年92岁了，由于记忆力减退，记不住家庭住址、家人电话等信息。
2: 你记得您的身份证号吗？
5: 身份证号码、
6: 电话号码、
5: 身份证号码、
7: 身份证号码。
3: 身份证号码。
7: 您带身份证了吗？
6: 带着。
3: 哎，带上
7: 了。那好。
4: 根据老人的身份信息，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5: 你们有事儿，好心人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就给他扶下去。
8: 交给你们扶着。
5: 那谢谢你。
8: 哎，没事。
7: 多谢，咱先上车吧。慢点上。
6: 对对。哎，放开吧。
2: 啊哦，你上上上
7: 上。
2: 慢点啊。往里面坐一点。
5: 您需不需要去医院呀？
6: 不是我。
5: 那我现在给您送家去。
6: 我回家呀。回家不住院。起来呀，又没什么事儿了。
4: 经过检查，老人没有受伤，但身子太虚。民警询问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老人摇了摇头，执意要回家。获取老人的家庭住址，民警送老人回了家。
5: 这是你老伴吗？是吧？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 今年32。
5: 不是，他是34年的。
9: 对。
5: 您35年的。
9: 对。
5: 是吧？
9: 对。
4: 看到老伴儿被民警送回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眼眶瞬间红了。
5: 把这老人给送到家里，交给您了啊！
9: 谢谢你们。
4: 原来老两口都是9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算硬朗，没有跟子女住在一起。当天老爷子出门遛弯，结果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幸亏有热心的朝阳群众伸出援手，民警的暖心护送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 下车不锁门，结果手机放在车里，一转眼的功夫手机就被顺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兴的民警如何快速侦破这起盗窃案的。
10: 这是山西公安同志，先将你移交给咱们山西公安同志啊，你配合人家工作应该吗？
11: 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12: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11: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点半左右，

0: 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1: 发现一名身高1.7米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头戴工地的安全帽，路过面包车时往车内多次观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的注意情况下，迅速进入车内将手机拿走。
0: 当天下午1:30左右，这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了回来，看到周围没人注意，就快速钻进面包车，将手机偷走。
1: 作案时很从容，丝毫没有慌乱的情形。根据我们办案的经验，该人应该有遇过类似前科情况。
0: 根据男子头戴安全帽，而且步行作案这一特征，民警首先对周围2公里之内的工地进行了排查走访，仅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名男子陈某。
2: 这是干嘛了？
3: 今天没干啥，
4: 那就买个水啊。
2: 然后呢？
4: 然后是来工地了。
2: 实话实说，干嘛呀？
4: 就是拿了个手机。
2: 手机？
4: 你就在楼上呢。
1: 经工作查明，该人被外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我单位已将该人的违法情况通报给原办案单位。
0: 经过调查，陈某不久前刚因为盗窃被外地公安抓获，现在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当天他在买水的路上看见面包车没锁门，又心生贪念偷走了手机，本想自己留着用，没想到手机还没捂热，陈某就被民警抓获。目前陈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现已被外地警方接走调查。
5: 为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货车、渣土车各类交通违法的行为，那么最近呢，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前期摸排的情况，成功查获了一批非法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依法暂扣车辆有12辆。
6: 按钮在哪儿啊？这3个车都是这么安装的是吗？
7: 是。
6: 然后这边灯啊也不成，这个啊
7: 行，
6: 这属于私改，听见没有？
7: 行。
6: 这都是自个儿接的电。
0: 这是顺义区北小营镇的一个停车场，放着3辆渣土车，从外观看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早已经掌握了证据，这些车的牌照被人动了手脚，
6: 实施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违法行为。第二，还有翻牌器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16条第1款，给你开违法通知书。
5: 这些车辆号牌后方都暗藏着液压的翻牌器，车辆途经电子监控抓拍路段，司机一键操作，号牌直接向下翻转隐藏，达到他躲避违法抓拍的目的。
0: 在村子里的另外一个大院，民警又发现了6辆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
8: 这车
9: 买的时候就给你装翻牌器，
8: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
6: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是出厂就这样吗？
9: 买的就
6: 对不对？
9: 翻牌器啊，
8: 自己弄的。
6: 自己弄完之后是不是也上路过呀？
8: 上过。
6: 为什么要这么干呀？
8: 因为这道路全是那进行，
6: 全是进行。
0: 据这位司机说，他们使用翻牌器就是为了躲避道路上的电子眼拍摄。
8: 这啥情况？
10: 这属于违法行为，翻牌器都有吧？啊，
8: 有。
10: 这个边灯啥的都得卸了啊。
0: 据办案民警介绍，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往往伴生闯红灯、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有部分货运企业主默许、纵容，甚至指使司机安装使用翻牌器。
5: 货车号牌违法是一项很严重的违法。这辆车咱外观看这个牌子没有问题，实际上它是加装了翻牌器的，只要是把这个手稍微施加一些力啊，这个牌照它就松动了，这里边有一个机械传动机构就会把这个牌照最终给它推到一个朝下的角度，咱们的非现场执法的摄像头就看不到这个车的牌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污渍和泥土啊，已经完全遮挡了咱们这个号牌的识别，包括这个上边放大号的识别，污损号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咱们再来到这辆车的侧面，射灯明显是后加装的，

0: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这些线路就裸露在车体以外，并且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电工胶带这么一粘啊，像这种货车常年行驶在这种工地中，这个雨啊、水啊、泥啊，就直接和这些电器接触，一旦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货车的侧面是有这种侧面防护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防止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钻到大车下方，造成这种二次的加重的伤害。但是这个车的侧面防护明显，咱们看，第一，这个位置像是在焊接上的，下方这儿明显的是中间这儿缺了一块，一旦发生事故它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并且这个角非常的锋利，所以说这个防护装置肯定不合格的。
1: 此次查处行动一共发现12辆违法车辆，民警依法进行暂扣，并要求司机到执法站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货车违法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查处路面交通违法，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2: 业主好心扶晕倒的老人，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反手就索赔10万。湖南衡阳8月17号，一位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坐在排管门口，突然呢失去意识往下倒，店主妻子上前搀扶，自己也被带倒了，店主赶紧打了120，但是人还是没了。家属来了，张口就要10万，理由是你不扶他就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们扶了，所以跟你们有关系。最后经过调解，店主赔了1.9万，转账备注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助。这好人呀，可以不求回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为善良买单呀。家住北京密云的小敏一天回家，突然呢发现家门口被人贴上了一张银行的催款通知单，上面写着这套房子已经被他的父亲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近200万，如果不还钱，房子就要被拍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3: 2012年，王某在北京市密云区买了一套房，第二年他和刘女士结婚，生下了女儿小敏，一家三口也住进了这套房子。可好景不长，2018年5月，他和刘女士协议离婚了。
4: 当时离婚时呢，孩子还小，也没有满18岁。他们为了更好的说维护孩子的权益呢，也就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约定，这个房产是等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归孩子所有。
3: 离婚后，小敏跟着母亲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4: 王某呢，自己虚造了一份伪造的离婚协议，去银行骗取贷款。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呢，只有一个黑白的章，也是没有与民政局核实一致的彩色签章的。
3: 真的离婚协议上明确表达了房子归孩子，而在假协议上，王某却改成了房子归王某单独所有，拿着这份假协议加上房产证上确实只有王某一个人的名字，他向银行申请了贷款。
5: 在申请贷款时，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是登记在名下的，共有状况为单独所有，向我行提交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的复印件，证明其当时的单身身份，以及这个案涉房产归其单独所有。
3: 2018年11月6号，抵押登记办下来了，银行发放了近200万的贷款，但整个过程小敏和母亲一无所知。直到银行张贴了催款通知书。
4: 在2020年的时候，王某的前妻与孩子回家的途中，发现自家门上已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直到这个时候，王某的前妻和孩子才知道，这处房产在2018年双方离婚后仅半年的时间，就被王某抵押给银行做了贷款。
6: 最开始去的时候就跟这个银行的人明确表示说，这套房子呢已经给了孩子，也询问过银行为什么当时还要给你办理抵押贷款，是跟他明确的说你不用着急，说他这个贷款马上就到期了，我们会盯着他尽快还清啊，不会影响你任何的权利。
4: 那么王某前妻和孩子在得知该套房产被王某抵押之后，立刻向房产登记部门做了异议登记，同时也于2020年7月向我们密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诉讼。
3: 2020年底，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

0: 确认这套房产归王某的女儿小敏所有。
1: 在原告提交的2020民事判决中，虽然确认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但也明确地说明所有权的确认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抵押权的实现。
0: 但如果银行是善意的，那银行就有优先权，房子照样可能被拍卖。虽然王某断断续续还了一部分钱，但始终没有还清。
2: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王某的孩子回到家里边，发现家门口又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这时孩子心里边是非常紧张和害怕的，因为整个房产随时有可能被拍卖变卖。所以在2025年8月的时候，孩子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2025年8月，小敏第二次走进了密云法院。这一次，她的诉讼请求变成了判令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但银行表示，当初审查资质时已经核对了协议、证件、签字等，银行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3: 房的离婚协议的来源，
4: 这么长时间我忘了。
1: 这些审查手续说明我行已经尽到了审慎核查的义务，所以我行与这个签订抵押合同，并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均构成善意。
5: 目前银行的档案留存中，只是离婚协议复印件的复印件，而不是加盖了档案先章的复印件，所以不能够证明当时核对了加盖有档案先章的材料。
0: 原告律师指出，银行没有去现场看过房子，如果去看了，就会发现房子里住的是小敏和母亲，而不是王某本人。
2: 他在本案中呢是提交了一个勘验报告，是证明他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进行了勘验，但是经审查这个勘验报告呢，没有对于具体的居住人等等相关情况的记载。但是孩子又在本案中陈述自己始终是在这个房屋中进行居住的，这两者之间是产生相矛盾的。
0: 除此之外，法庭上的王某态度也很微妙。他承认离婚协议确实约定房子给女儿，但他又认为房子是自己婚前买的，自己有权处理。
4: 现在你们要求的不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贷款还清？我呢也有我的还款计划，我也不是说不还，希望啥呢？咱们都各自安好，是吧？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不要再发生任何纠纷，真的太累了。你就把我弄进去判刑，以后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你考虑过吗？是吧？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抓住，说我一点小把柄或怎么着，说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3: 告诉你，我没有弄死你的意思。如果没有那份律师函，不会有今天的起诉。你不要来指责我，起诉这个事儿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再说一句话，不要再威胁老人孩子生。
0: 不过，这起案件的核心并不是还钱的问题，而是在于银行到底有没有尽到严格审查义务，银行到底算不算善意。
2: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是需要对抵押物的权属进行严格审查的。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权属而不是权属证书。权属证书仅指它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像银行在办理贷款中，那么你应当做到这一步，而你没有做到这一步，法院就无法认定你是善意的。
0: 本案中法官还指出了银行的三个漏洞，表示如果有一个做到位了，都可能避免纠纷的发生。
2: 银行是知晓王某离异的状态的，但仅保留了黑白的一个离婚协议的复印件，没有向民政部门去核实原件，就是银行并没有前往房屋去实地核实这个房产是不是归王某所有。是银行啊，他在知晓房产已经进行了异议登记，并且经法院确认房产归孩子所有后，没有进行任何要求更换抵押物，或者是采取其他任何的风险防范措施。
0: 最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某与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
2: 像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在处理自己业务流程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把关，审慎地按照规范流程往下推进，否则呢，将会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受损，也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作为咱们每一个个体，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留存好证据，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7: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6: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8: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9: 快快！
10: 天黑前抵达渡口。
5: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5: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5: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一次家庭大扫除后，63岁阿姨竟然腰腿痛到卧床不起。
20: 那时候我非常担心呐，这要是好不了咋办呢？
21: 有一种腰疼，不一定是腰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腰被拖累了。
5: 专家如何一针一动巧解痛？
22: 哎呀，结束了，1分钟的时间。哇天！阿姨可以了。哎，
5: 好。养生堂为您讲述。
2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大专家，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说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带这个宝贝家伙事儿。我给大家看一看他到底带什么。好，叔叔阿姨认识吗？针是吧？看到了吗？就是那针灸的针，这得有个差不多4-5公分的样子。他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又会救助什么样的患者呢？这样，咱们赶快把我们的老朋友请上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树明教授，欢迎。主任您好，欢迎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主任您好。这样物归原主，先还给您哈。来，主任。
21: 好嘞。
22: 李老师身上呢有很多的身份哈，我先跟大家看一看哈，这个身份都有什么呢？你看。好，这标签第一个跨界，怎么跨？
21: 我本科是学的是中医嘛，针灸，然后我在留学读的博士，学了搞了疼痛，还有我们说解剖。
22: 了解。
21: 回国之后呢，又做了一站博士后，中医疼痛博士后，从中医跨到西医，然后呢又回到中医。
22: 这个针。咱们再给大家伙展示展示
21: 哈，
22: 这针好像跟我平时那个针灸的针看的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21: 对，这个针呢，我们看有长有短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扎的位置不一样。哎，我们叫这个要扎到那个病处，对吧？那病位如果是深，那就要长一点；浅的话，短针就可以了。
22: 对，这个针叫三联
21: 皮针，是专门研究了一个三联皮针。

0: 它的针尖是扁的，哎，扁了之后呢，好处它有一点松解的效果，解结治痛效果是更好的，用来治疗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特别是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中老年朋友最多见的。
1: 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带着这个针，救过什么样的患者
2: 呀？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
0: 对，有两次，就是在高铁上，列车员也广。

0: 汗啊，这个动也，它坐也不是，它那个站也不是，躺着吧又没地方，就斜靠在那个座位上，你满头是汗，哎，好像喘气儿都很费劲，就是它要呼吸大了之后，其实那个腰也会跟着疼，扯着疼。那么在我这看，哦，就要是腰的时候，我在手上扎了一针，其实就是气堵在那个地方，我们把这个一下子给它松开了，松筋了，把这个筋一松开之后，哎，我说跟那个乘客说，你慢慢的深呼吸，吸气吐气，哎，我说这个腰已经好了，哎，他慢慢的开始都不太敢呼吸啊，慢慢的哎喘气儿可以了，他就很惊奇，然后我说可以动一动了，可以站起来走一走，哎，他就撑着那个手还抖呢，撑着那个靠背，哎，慢慢的起来，哎，走两圈居然好了。等到了站，他也没什么事，自己就下去了。
1: 对，虽然是个小的意外，但是幸好还碰到了您。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是，随时准备着，准备着去帮助人。
1: 了不起，那阿姨都是自发的鼓掌，妙手回春，在那么一个紧急的突发情况下缓解了病痛。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往这儿看，叔叔阿姨，有一种腰痛，越疼越要动。哎，经历过腰疼的举个手。是不是都有过，是吧？每个人都有，情况不一样，但是这个很难理解呀。腰疼就得制动嘛，就静养嘛，为什么说疼了还得要动呢？
0: 这个腰疼呢，大家本能的反应啊，你看我疼了就要休息，是吧？就是说要把疼痛和活动对立起来，就是疼了就别动，然后养着，等你不疼再动，哎，但现在这个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人体啊不是一个机器，我们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有强大的自愈力和修复力。今天我们说的腰痛啊，是排除了各种危险信号以外的腰痛，通过科学的适度的活动会让你好得更快。
1: 那什么情况下的腰疼，那咱就立即马上要到医院去了呢？
0: 就是严重的进行性的神经损害，比如说我这个椎间盘突出了，我这个脚都下垂了，这个脚尖抬不起来了，还有什么马尾综合征，我大小便都受影响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是腰疼的，比如说骨折了，比如说发热了，还有感染了，些其他情况，排除掉这些特殊情况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1: 可以修复缓解的，
0: 对，都是可以修复缓解的。
1: 腰疼真的疼起来就太要命了，但今天我们主任说的这种疼完了之后还可以运动的腰疼，到底是什么样的疼痛呢？什么样的患者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呢？欢迎三位走到我们舞台中间，那么向后转，仔细观察，怎么能看出一个人腰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呢？好了，展示环节结束，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0: 我看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看两个，一个是看这个体态姿势是不是松弛，
1: 体态松弛，
0: 另外一个看什么，要看我们的臀部，因为我们的腰疼啊，它有一种腰疼，不一定是腰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腰被拖累了。被谁拖累呢？被臀部给拖累了。你看您这个，我就发现您这个站得最标准，最挺拔，但是呢也是最不松弛的也就是说始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腰上，就是始终对它是非常小心的一种感觉，这个其实这也是一种紧张，可能缺少一些锻炼，特别少的一些臀部的锻炼，导致呢对这个腰呢始终不太放心，所以要挺得很直，对吧？可能塌一点都有点害怕。
2: 几年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睡醒了以后不能动弹了就。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抱着我，然后去了医院。就是治好了。自从那以后，我休息了半年，然后后来我就是久坐不行，久坐会腰疼，我就一直站着走没事儿，所以我现在工作就是站着走路，
1: 哎，感觉挺好，
3: 就是坐着不行是吧？
2: 坐着久坐着腰疼，
3: 运动运动反而还能好点。
2: 对，我就是来回走，哎，倒没事了。
1: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腰腿疼的困扰，那这一期节目您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怎么去自查？我们调理的方法是什么呢？而且呢，还有在家不花钱零门槛的护腰小妙招，叔叔阿姨我们都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扫。

0: 扫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被臀部拖累的腰疼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怎么样护腰呢？好啦，我就不卖关子了。其实三位当中有一位呢，是我们主任的患者朋友，就是我们的李阿姨。关于李阿姨的故事，我们边做边聊。赶快问一下李老师，疼在腰，疼在腿，为啥病根在屁股呢？
1: 对，这是很容易被忽略了。我刚才说腰疼，大部分都是被拖累的啊。我们现在你看，我是搞中医
0: 啊，
1: 我们跟古人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坐着的时间很长，当然很舒服。有一个坏处就是臀肌呢慢慢就萎缩了，
0: 就下垂了，
1: 就没劲儿了。
0: 对，
1: 没劲儿了。所以很多人认为，那年纪大了，慢慢的就没劲儿，正常的啊，就扁了，就塌了。但其实这个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锻炼呢，让这个臀肌的力量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为什么腰和臀有什么关系？首先他们俩是邻居，对吧？哎，对，其实我们说正常我弯腰，腰就干嘛，就是弯腰呗，弯腰后仰，臀部的肌肉是深度参与的。哎，你看我们看那个健美运动员，他是什么身材？倒三角，对吧？
0: 嗯，
1: 腰都是很细的，但臀肌很发达。就是臀肌它是主要用来干活的，而腰椎呢是用来稳定的。但是呢，当你老坐了之后啊，臀肌的力量也不行了，那这个时候还要弯腰还要干活，这个时候臀肌的活呢就不得不被腰去代偿去工作。
0: 了解。
1: 那时间一长，那腰就累坏了，就会疼。
0: 嗯。
1: 那所以说，臀肌才是那个出问题的那一个，而不是腰。
0: 咱们光说概念，大家伙好像有点没有搞清楚。这样，咱结合一个更加形象的道具，跟各位好好的解释一下臀肌以及腰椎之间他们这个关系。来，主任这边有请。
1: 嗯，我打个比方啊，这个帐篷它有一个，杆中心中间这个杆
0: 立杆、
1: 立杆。这个立杆呢，就像我们这个脊柱，对吧？但是这个立杆底下呢，还有一个底座，那个底座呢，相当于骨盆。给大家想象一个花盆，花盆里面有一个植物，对吧？哎，那个底座就是骨盆，骨盆上面是我们的脊柱。那么脊柱腰椎想稳定，那个底座必须要稳定。而臀肌呢是用来稳定底座的拉绳，这个绳很有劲儿，底座就稳，腰椎就稳。那因为你老坐着活动很少，特别是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活动少了，当你不动活动少的时候，慢慢的偷偷的这个臀肌就力量越来越下降，它那拉绳松了，
0: 拉绳就相当于这个吧，是吧？
1: 对，
0: 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个拉绳，是这意思啊？
1: 对。
0: 好，
1: 拉绳松之后底座也不稳，
0: 哦，
1: 它上面的腰椎脊柱
0: 对
1: 都会晃，
0: 对，
1: 就晃来晃去，我们的椎间盘也好，哎，它就容易突出，对吧？它不稳定了。
0: 对，大家能想象到哈，
1: 对，那个包括在年纪大，退行性的椎管狭窄也出来了，退行性的我们说甚至腰椎滑脱也出来了，甚至腰椎的侧弯也出来了。根源其实更多的是跟底座是相关的，而底座的稳定就完全靠臀肌的力量。所以哎，这样一推倒，其实这个臀肌直接有劲没劲，直接关系到腰椎是不是稳定。
0: 朱阿姨，咱都知道中间那有那个立杆，那个立杆好比就是咱们的腰椎，是吧？顶天立地的那一根直直的。您说那臀肌就是刚才我现在手里拿的，
1: 对，
0: 这旁边这绳子吧。说大家想想，这绳子如果松的话，那劲儿就靠那立杆了。所以绳子松，腰肯定疼。
1: 对，中医说的筋开，臀开六经开，臀合六经合，实际上就是强调臀部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气血通道。有六条经络，主要我们讲两条，就是它的阳经，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一个是足少阳胆经。那么足太阳膀胱经是在正后方，足少阳胆经呢是在侧后方，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我们腰部。所以说当臀开，六经开什么意思？当臀部的这个没有什么阻滞的时候，气血通道很通畅的时候，那么经络气血在这上面上下的走行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么腰其实也会比较健康。那臀合六经合呢，是因为当一些各种原因，哎，这个臀部是无力也好，萎缩也好，打结也好，不通也好，受凉也好，那么其实这个地方臀部的气血通道关闭了或者阻

0: 失了，那么这个上下的气血运行也就被卡住了。那么卡住之后，那么你这个腰呢，气血也是不通的。我们讲不通则痛，这个时候腰痛呢就很容易出现了。
1: 所以臀部的肌肉好不好太重要了。很多叔叔阿姨，比如说腿凉啊、腰疼啊，就有可能都是中间这个核心的区域，就屁股这一块的经络，包括肌肉都有可能出了问题而导致的。
0: 对，
1: 好了，所有经历过腰腿疼的叔叔阿姨，划重点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
2: 病根在臀部的腰痛有什么症状表现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北京康养爸妈节8月27号、28号分别将于高碑店地区养老服务中心、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温情启幕，便民市集、康养悦动会、国风戏韵留影馆、旅居公开课、视力检测、京剧摄影、书画雅集、管乐思想会、社区食堂品鉴，通通不错过。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划重点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那您的腰腿疼是不是都是因为臀部的肌肉不好引发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哦，病根在屁股的腰疼到底有啥样的症状。第一，叔叔阿姨，咱们对号入座哈，您有没有中招？咱这腰部酸胀的、僵硬的、发沉的。第二个要看您的场景哈，说活动后减轻，哦，干干活反而这腰好像没那么疼了，或者是久坐久卧之后加重了。明白。好，我先问一下当事人李阿姨，你符合其中的哪一条？
3: 完全符合。
1: 看着你挺年轻的呀，你这腰怎么不好啊？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3: 我不年轻了，我都63岁了。
1: 哎，但状态很好呀。好，63岁、那腰疼的毛病是啥时候有的呀？
3: 我腰疼的毛病就是每年回家就是要大扫除一下，春节回家的时候。
1: 亲爱人，
3: 我扫除了以后呢，清理好大扫除以后啊，就感觉着腰酸沉呐，不舒服。听到就是有会儿一天两天就过了，今年呢就不过。后来呀、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我上愁了，我说咋办嘞？后来重到啥样嘞？就是我走个几十步就走不动了。就感觉臀部啊和这个右腿的前侧卡住了、
1: 卡住了
3: 啊，锁住了、就迈不动步了。我说咋办呢？我失落呀，我很难过，心里面很非常难过。到医院去检查呀，到检查他说呀，你这个腰 部有突出，你就安排住你的神经。

0: 后来我说这咋办呢？他说动手术啊。啊、哦！一说动手术，我感觉呀，这咋能动手术的？我害怕呀。嗯。我说再到一个医院去看看，还是这样说。又到了医院又去看看，还是这样说，我害怕了。
1: 啊、哦，也就是说你的腰椎间盘是突出的。
0: 突出了啊、
1: 嗯。对，然后呢，医生们都建议您要做手术。
0: 对呀、啊。
1: 您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0: 我害怕的时候，我说做手术，这做手术以后，有的说做手术以后会有可多麻烦，有的做不成功，我就害怕，
1: 永远就是吧？
0: 对呀、啊，我说当时我还带孙子啊，带孙子带不了，这咋办呢？嗯，我就叫老公在农村又过来了，带孙子，我就在床上一周，
1: 心理上也是备受折磨和煎熬，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嗯，最害怕担心的是
0: 那时候我非常担心呐、啊，这要是好不了咋办呢？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是不让搀扶，我也是小心翼翼的，狂把动物腰呀，
1: 就完全使不上劲儿，是吧？
0: 对对，
1: 你看这阿姨啊，急脾气，突然一下子啥事儿都干不了了。
0: 对，
1: 腰椎四五啊，严重的突出。
0: 对，
1: 片子上看很严重，实际上真的这么严重，就真的就动不了了吗？
2: 虽然片子上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呢，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应对、治疗、运动，其实疼痛可以缓解，功能可以很好的恢复。现在门诊上比较多的一问，哎，手凉了，然后腰部的酸胀僵硬发沉，哎，弯腰后仰都挺费劲的，但是呢活动活动，哎，能舒服一点。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跟我们说的是老百姓说的腰肌劳损是差不多的，它主要位于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腰和骶骨交界的地方，不在中间，它一般在两侧或者左侧或者右侧啊。
1: 好，
2: 哎，这个它受凉，那么它暖和一点，就是说洗澡时候热水冲一会儿，哎，它可能觉得舒服一点，舒服点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李阿姨这种啊，说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啊，同时伴有腿痛腿麻，并且呢有这种串麻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它更多的是中间了，它就不是两边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间嘛，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1: 也就那个帐篷那个立杆了。
2: 对，哎，那个杆上，走路费劲了。哎，走路就这种串麻感，不敢动。
1: 病根在屁股的腰疼，大家明确的展示一下。第一个，它疼痛的这个位置看到了吗？稍微靠下一点，两边都有可能会出现。
2: 对，
1: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由腰肌劳损带来的。另外一个就跟阿姨的情况极其相似了，它疼痛的那个位置不在两边，它是靠中间，就是刚才我们帐篷当中那个中间的立杆的那个位置是非常接近的。
2: 对，对，
1: 这个有可能是由
2: 神经根的刺激，说咳嗽，它可能也会加重啊，有一种串麻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活动是严重受限了啊，有的人走路都是那个歪着走的，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它呢，原因呢，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引起，它会刺激我们说这个神经根啊，产生这些症状。
1: 那怎么样去自测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力量，臀部的肌肉到底好不好？有一个居家免费自测的好方法，同时主任还会教大家一个零门槛锻炼护腰的小妙招。还是那句话，你看旁边有了二维码，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赶快珍藏一下我们李主任带来的护腰小妙招。两位阿姨中间有请，主任来，咱们到这边来
2: 做一个简单测试，叫鸭子步啊。那看我先蹲下来，蹲下来之后呢，然后哎蹲着，然后往前走路，迈腿，哎，这样一下，两下，就这样走，像不像鸭子？哎，就很像这个鸭子步，这个考验我们的臀肌的力量。
1: 我们给大家一个时间参考吧，60秒钟。
2: 哎，我们30秒就够了。
1: 30秒吧，好不好？30秒，两位阿姨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3、2、1，阿姨请准备。
2: 蹲下，蹲下，蹲下，好，两个脚分开一点。
1: 转圈走啊，来。
2: 好，走
0: 走。
2: 哎，哎呦，还不错，哎，哎，没劲儿了，这个其实挺累的，是吧？来，
1: 对，量力而行。阿姨如果要觉得很吃力，咱们就可以立刻站起来。好，阿姨，您拿话筒说一说，刚才做这鸭子步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3: 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行，走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走不动了的呀。
1: 我还到10。

0: 秒了以后，我觉得就很吃力了。
1: 对 对, 对，
0: 您觉得哪儿最不舒服？
1: 迈不开步了，就觉得再往前走。哦，
0: 您平时有腰疼的毛病吗？嗯，
1: 有过。啊，
0: 您的腰疼是啥样的？
1: 哦，我是劳损的。着凉了。
0: 好，
2: 我走几步感觉很轻松，后来的几步就不中了。哦，就感觉大腿的根儿都酸沉了。哦，嗯，很吃力了。
0: 好，刚开始我说60秒，后来主任说30秒吧，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说，哎呀，算了，20秒吧，
2: 对，走着走着不行了。
0: 好，来，主任，为什么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步伐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下肢力量，包括臀部的肌肉，好不好呢？
3: 这个动作看着简单，其实很难，它严重考验就是我们的臀腿的力量。哦，哎，臀肌有没有劲儿？当你没劲儿的时候，走两步之后，哎，就跟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了。嗯，哎，但所以说。臀腿很有劲儿，特别是臀肌很有力量，它才能控制住这个步伐。嗯，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动作看它走的是不是轻松，走的累不累，走的好不好，能判断出臀肌的力量是强还是弱。
0: 哎，主任，这是看一个步态和自我的这个体验感受。那时间上呢？你看咱们刚才说是1分钟，完全做不到。后来我们就说20秒吧。
3: 对
0: 对，哎，时间上怎么判断？
3: 如果能20秒完成，而且不太费劲儿，也没有腰疼。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那就合格。嗯，如果说10秒都费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哎，10秒走不了，就腰就开始不舒服了。屁股也没劲儿了。腿也灌了铅了。脑袋也冒了汗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3: 如果能20秒完成，而且不太费劲儿，也没有腰疼，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那就合格。如果说10秒都费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哎，10秒走不了，就腰就开始不舒服了。屁股也没劲儿了。腿也灌了铅了。脑袋也冒了汗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0: 那30秒1分钟，那个特别自如，非常稳的，那就是好的屁股肌肉，好的腰，是吧？
3: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健身达人了。
0: 对，那是运动员了。好了，当然咱们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不舒服了、发汗了、不稳了，就立刻马上就要停止下来。
3: 对对对，不要逞强啊，
0: 不
3: 要摔倒啊。
0: 这自查方法之后呢，我们现场还会教大家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给大家伙揭秘，好不好？掌声感谢一下阿姨，谢谢，欢迎请李阿姨落座。叔叔阿姨，今天呢，我们的李淑明老师给大家带来了2套调理的方法，其中一套我们在家就可以有问题的时候自行缓解，每个人一看就学得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用于李阿姨身上的独门绝技。阿姨，您回忆回忆，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您又是怎么找到咱们李老师的？
2: 7月6号吧，坐高铁来，就是上了那个上车的时候，是我儿子或老公送我上去的。上去以后呢，就是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我也是在车上动动，来活动活动，恐怕坐的时候长了。但下车以后呢，就是坐着出租车来到医院这会儿，走的时候走，老公说你走说行不行啊？我说不行的时候你还要扶着我，还要停一会儿。中间呢又停，就是到下车到医院就没多远，停了一次，不能走了。临到我的时候，我就给李主任说这情况。我李主任啊，我真走不动了。我说慕名来找你的，我一定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李主任看看我的情况，问我的情况，说了以后，他就给我扎针了哈。扎针第一次真是扎到这会儿了，
0: 就扎着手的位置。
2: 扎到这儿了，扎到这儿以后呢，他说你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再给你扎第二针。我说好，我停了一会儿，停了有大约就是有20分钟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缓解了，有点那个腿和臀部有点缓解了。后来呢，李主任说要扎第二针了，我去扎第二针。扎了第二针呢，没那个第二针时间不长，没多长时间， 我就出来了。出来我心里感觉我腿还要翘着那个不能走那个动作，我就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我感觉这这么神奇嘞，我赶走了，在那个走廊里走了几来回，我不相信自己
0: 两针下来就能走路了。
2: 对呀、啊，我非常非常稀奇、哦、我老伴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说这我能走就是能走，不能走我说我站着不

0: 动了就是叫你扶我，这能走我就感觉非常稀奇，我就感觉这李主任这针知己一绝了，
1: 这也是第一次扎了两针
0: 啊。
1: 然后呢你想想问题那么严重，刚开始都卧床不起了，突然第二针下去之后就开始迈开步子，而且越来越自如了、
0: 对呀、
1: 好，这是第一次。
0: 第二天我说老伴儿，我说咱们这次来北京了，我说咱就转一转呗，他说好。第一天就去了天坛，去天坛转了一大圈啊，在天坛我上楼上的台梯上去，我老伴儿也可高兴，来我们拍照。
1: 天
0: 啊，拍照
1: 就去旅游了是吧？
0: 对呀、
1: 天坛好大呀。
0: 第二天我说咱还不能回去，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去恭王府，我说去看和珅住的地方、就到那块又转了一天，转了一天，老伴儿说我真高兴啊，这一次都是说你真好了，他说李主任这真是真是真是一绝，他真是说一针那银针治百病啊，又跟着说了。后来呢我说不能走，咱昨天来了再去北京那些约不上的咱不去，去北海公园再去转一圈。
1: 天哪，那么大的地儿、
0: 转了三天吧，转了三天都不疼
1: 啊、
0: 都不疼，我都感觉这真稀奇嘞，我都想这李主任，我说
1: 绝了，
0: 真是一绝，这真是真是一绝、我说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李主任。
1: 是阿姨前前后后扎了几次啊？
0: 扎了就那一次，
1: 就那一次就扎两针、
0: 就那一次。
1: 然后现在彻底好了
0: 啊、不是彻底好了，就是这后来就是、这那一次是一到现在是大概是一月的时间。我就说这腿后面就是走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又有一点点有一点那个症状了哈，我说来找主任再扎一针，就来找主任再扎，
1: 你就是来巩固来了是吧？
0: 对，来巩固了、就是这种情况
1: 啊、所以来北京了。
0: 别人说他扎两针三针都好不了，我说我扎一针好了，好了可多可多嘞。我就在我说来找主任扎第二针吧。
1: 咱们听完
0: 这个我就心里想啊，这不再动手术了，我真是高兴。
1: 对
0: 啊，我心情真是高兴。
1: 咱给阿姨鼓鼓掌，阿姨说的时候特激动，
0: 我真是高兴。
1: 阿姨原来就是运动高手，你看你好了，我们大家伙都感觉替您来高兴哈、那现在到底恢复的什么样呢？这样咱们现场给大家展示展示，咱们给您点时间去装备一下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阿姨您慢慢的啊。
0: 好，谢谢啊。
1: 你看看，阿姨在准备的时候，咱们赶快来问一下主任哈。主任，您当时见到阿姨的时候，回忆一下，她当时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2: 哎呦，拎着一摞片子
1: 啊，一摞片子啊，
2: 一摞片子
1: 啊，
2: 这个然后呢，愁眉苦脸的，又紧张，又挺无助的，哎呦，好像那个就是这是，这个像抓住一个稻草也跟我讲，哎呀，我这个怎么难受啊？我一边看片子一边听他说，然后呢做了检查，哎，发现他那个片子很重，但是呢他这个活动呢其实还可以，没有那么的，没有说那么的说一动动不了的。啊，也可能他比较能忍，但是喉咙还基本还可以。找到几个痛点，有一个筋疙瘩，筋打结一样，我也摸到两个点，然后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些松解，因为开始的时候我要先扎个手，先扎个手，让走一走，因为我们扎手是调节整体调节，这是一个中医的特色，然后再用我那个皮针，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帐篷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帐篷其实我们就讲它。就想，哎，脊柱腰椎底下有个底座，底座呢要稳定，腰椎就安全。用我这个三联皮针疗法，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解决了这个，把它的筋结松开，同时呢，通过这种针法，改变了腰椎那个地方的异常的受力，把这个异常受力给它纠正过来了。其实相当于把这个帐篷给它摆正了。是一个意思的。那么其实这种一点点的改变都会引起症状的这种快速的缓解。
1: 我们解决的是主要矛盾，并不是说改变影像学哈，不是把这个针用完了之后椎间盘突出它不突出了，那不是这样的，是要把那个筋结给它打开，这样那绳子就更稳固了，
2: 对
1: 吧？
2: 受力正常了它就好了，那个突出可以在但是我们说疼痛可以缓解，功能可以恢复。大家普遍的一个误区，认为我这个突出回不去我就腰疼好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讲，其实90%的，十个人九个人通过这种治疗调整，其实效果都是很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中医的讲，这个臀开六经开，
1: 对，
2: 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臀部的筋结给它松开，给它打开，重新。

0: 让这个气血通道畅通了、那么其实哎，气血一贯通，瞬间的哎，你这个腰痛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了、
1: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一下，看看阿姨经过了我们主任的治疗之后，现在臀部的力量、下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呢？来，欢迎一下阿姨。哇呀，好运动风啊。来，阿姨这边有请。阿姨今年63岁了，对吧？
2: 对，
1: 63岁了，而且以前腰腿那么的不舒服哈，完全都不能行进。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的臀部的力量、下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来，掌声。阿姨开始，
2: 先盘劈这个吧。
1: 当时是右腿是吧，主任？
0: 对对，右腿。
2: 天哪，哇
1: 哇哇，真的好了不起啊，
0: 专业啊。
1: 对，阿姨还有呢，还来个横栅。这更难了。就量力而行。
0: 好，这已经百里挑一了。
1: 哇天，这不知道以为阿姨以前这个还练过杂技呢。可以了可以了。阿姨还有什么？
2: 我穿上鞋就这撂两下。
1: 撂两下是啥意思？踢腿呀，还是要干啥呀？
2: 我
1: 哎呦我的天，阿姨可以了。哎呦阿姨就是一个不服输的性格。阿姨我都看感动了。对，阿姨说还要倒立，我说不练了。阿姨
2: 真的爱活动。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效仿的，切勿随意模仿。不是说每个人都扎完了之后都变成这样，是吧，主任？
0: 那个这样的话我就那个不好再干了。
1: 对
2: 我一说呀，主任，为啥我又会这样了？当时你给我扎了以后，我的心里想，我咋问问主任我以后能不能做这些动作了。我就大胆地问我说，主任，以后我能不能再活动的，就是说倒立呀，或者是那个劈叉呀，能不能啊？他说能，我更有信心了。就是这。
0: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你看，就是虽然有你片子上有各种问题，但是就是体现出我们人的这种自愈力啊、适应力啊，都是可以的。就是说，适当的科学的活动，其实会让我们这个关节变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大。
1: 那主任的这种取穴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一个思路呢？这样，我们上个屏风，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主任哈，在屏风后面哈操作一下，因为阿姨要扎的这个部位呢，刚好就是臀部，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屏风来遮挡一下。稍后呢，我们再请主任介绍一下他的治疗，包括取穴的思路到底是什么，给大家揭秘。哎呀，结束了！哇，1分钟的时间。我话还没说完，阿姨这边治疗就结束了。来，我们再给我们的主任鼓掌，太了不起了。来，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今天我们讲这个腰痛治臀，对吧？我们讲这个臀肌很重要，那其实扎的时候腰也要检查，臀部更要检查。刚才呢，就是我又给李阿姨巩固了一下，哎，上一次那个筋结的位置周边我又找了找，找那个筋结的确有一个很小了。
1: 原来那个筋结是大，
0: 原来是很大的啊，它是整体的一个僵硬，现在其实它是变小了好多。哎，我们又用皮针给它点一下啊，给它松一下啊，然后呢它这个结就给它打散了。打散了，我们讲臀部的经络也好，气血通道也好，就通了，通则不痛啊。那么其实那个位置大约是环跳穴的位置，环跳穴很有名啊，那臀部的一个大穴。那其实它在我们这个，先找这个我们说大转子，然后再找骶管裂孔，画一条线，大约是在就是说是外1/3跟中1/3的交界处啊。但是大约是这个位置，但是以它为基准，去在周围去寻找那个结节点，哎，去找到这个是靠我们手指的敏感度去探查，同时找到之后要按，同时一定有压痛，还要跟患者去交流，哎，是不是这个点？当你摸准了，才能扎准了，扎准了，才能给它松开，松开效果好。
1: 阿姨，你第一次扎和这次扎，你自己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0: 你的结变少了，变小了。
1: 第一次扎感觉在中间这会儿，这一次扎感觉是一弯屁股团这走了一下。
0: 疼不疼？腿有啥感觉？
1: 就这扎一下，就这疼一下就完了。就这疼了一下，就那个感觉
0: 是麻酥酥的还是酸酸的？是什么样的呀？
1: 它一扎就是有点疼啊，酸就过了，很快。
0: 但是咱们都有腰腿疼的毛病是吧，叔叔阿姨？但咱没针呢，我在想，我们就使劲的按揉，使劲的敲打，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也刺激它，唤醒一下我们臀部的肌肉，缓解腰的问题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对，因为但是呢，有按摩也有效果，但是呢，那个地方肉比较厚，
0: 对，
2: 所以揉起来吧比较费劲。的确是。那我们有更好的方法，通过锻炼激活它。
0: 激活唤醒我们臀部的肌肉，什么方法呢？来，大家往这儿看，
1: 小臀桥。
0: 我只听说过臀桥，什么叫小臀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请阿姨做个演示，也请主任帮我们讲解一下。来，这边阿姨有请。
2: 小臀桥啊，大家先床或者瑜伽垫都可以，这个床要稍微硬一点的啊。然后呢，躺好之后，两个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扶着臀部，只是用来感受臀部就可以了。关键的时候要抬，但是抬的千万不要抬高，我们说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了，大约一个厘米就可以了。
0: 好，
2: 上去下来，
0: 听口令，
2: 上去下来，要连贯的做，最好咱们数出声来，一二，自己数
0: 啊。
2: 它的核心要点是感受臀肌的收缩，我们一抬臀肌就紧了，一放下来就松了，就紧一下松一下。
1: 14，
2: 中医我们讲的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1: 啊，
2: 实际上就让充分的激活臀肌。做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肚子也是松的，
1: 20，
2: 最关键腰一定不要使劲儿，因为如果腰使劲儿的话就错了，你本来就腰就干活多了才疼，对不对？再让他干活的话他还会疼。关键是要把这个偷懒的臀肌给他激活，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抬的尽可能低，离开一个缝就可以了。你可以几十个也可以，慢慢的到100个。但其实如果是感觉不错啊，其实也可以试试200个、300个、500个、700个。
0: 我爸爸一天做1000个，对，那就算很好，很优秀吗？
2: 对，还有做2000个也有。
0: 但是这都是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的范围。
2: 对，其实我们这种锻炼呢，其实中医讲是跟身体、跟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
0: 了解。
2: 它的幅度很小，只是臀肌使劲就可以了，就把我们平时最忽略的臀部给它捡回来。
0: 好的，可以了，阿姨，谢谢，非常的棒，我们再给阿姨鼓鼓掌哈。哎呀，接下来阿姨落座，我一天能做多少个？
1: 我一天做1500，做150个，说是100，我就这样做。你那样，你感觉又给自己一个推力。
0: 做这个臀桥最大的受益呢，可以增加我们下肢的力量，臀部的肌肉可以唤醒它。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主任呢还有一个外用的，就是外敷的一个方法了，可以这么说哈。外用的方法，尤其是你看现在在空调房，大家多冷啊，冷完了之后就明显感觉腿呀、腰啊，就感觉有点发凉，所以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刚才那位拿到我们腰枕的阿姨怎么样？
3: 这个搁那个腰这块儿，感觉热乎乎的，挺舒服的，有中药味儿啊，手摸着好多种，应该是
0: 好多种，反正浓浓的中药味，绝对是有一些宝贝在当中了。到底放了什么？怎么制作？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同时要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奖品给您。好了，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剂。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送您。好，
2: 我们打开看一看啊，里面真的真的是艾草，还有什么？还有厨房我们经常用的花椒，因为这个艾叶呢是温经散寒。这个是艾是纯阳之品，中医讲的。
0: 对。
2: 那么干姜和花椒呢，也是一个温通的效果。桂皮也是起一个温补的作用。那么放在一块儿，其实就是一个。

0: 温经通络散寒，再加上那个大粒盐，它可以蓄热，让这个热量长久的保存下来。这些药物借着这些热量，它这个温通效果是更好的。
1: 了解。
0: 这个对什么我们说空调房里受寒了，腰啊、臀啊、腿啊，都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外用方法，那么首先讲，其实预防大于治疗，首先要避免过度的受凉受寒。那么如果真的是凉了寒了，用一用可以的，但是还要记住刚才我们说的小臀桥这种运动锻炼，这个才是更根本的一个方法。
1: 它怎么组合呢？就买完了之后干的状态下把它放在一起，
0: 组合起来，其实艾叶50克
1: 啊，50克，
0: 大粒盐500克，干姜30克，然后呢花椒30克，干姜50克，桂皮20克，小茴香也是20克，把药材和粗盐混合一下，混合均匀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用微波炉加热，也是可以的，温热就可以了。如果你太热的话，容易放在皮肤上，容易会烫伤。
1: 杜叔阿姨，以上的注意事项，包括一些配比，好，包括时间上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杜叔阿姨，我们的二维码持续存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笔记和总结。但是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0000。接下来，我们说内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看过来，你看啊。谁是真正的补肾强筋骨的奇药？
0: 第一个是杜仲，第二中间是菟丝子，这个大家都认识了，是枸杞。那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中间的叫做菟丝子。它是一个补精益肾、可以强筋骨的一味中药。中医呢，根据这个药性来说呢，它是有往上走的力量，可以推动阳气往上走，所以这个是它的药效。那放在这儿，我们说其实也从我们的腿、臀、腰往上走，推动我们的鼓动，我们的阳气是向上生发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对补肾强筋骨。效果是很好的，
1: 还是向上走的。那杜仲啊、枸杞子啊，为什么也出现了呢？
0: 杜仲它是补益肝肾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常见的跌打损伤，其实我们都要用这个杜仲。这个杜仲是用它的杜仲皮啊，是用它的皮。枸杞我们说补肝益肾，中医讲什么？哎，肾主骨，肝主筋。其实补益肝肾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筋骨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强的一个作用。筋骨强健了，我们讲其实对应我们的关节，对着腰椎也好，对应的关节也好，其实都会让这个关节的功能变得更为强大。然后呢，气血更充盈，疼就更少。
1: 好啦，杜仲、菟丝子和枸杞子搭配了一款代茶饮。
2: 养筋骨防腰痛的代茶饮方，想知道具体配伍吗？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6: 近视老化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

0: 美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疼痛科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腰腿疼痛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杜仲菟丝子和枸杞子搭配了一款代茶饮，可以强筋壮骨补肾，同时呢也会一定程度帮助大家缓解腰腿疼痛的问题。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主任，
1: 枸杞10克，菟丝子10克，加上杜仲6克，三个搭配就可以。然后我们用沸水冲泡，然后焖一会儿啊，然后就可以代茶饮了。
0: 我帮您倒一杯，您好好的品尝一下。
2: 谢谢。
0: 今天也辛苦了哈，来阿姨您品尝一下，您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味道如何呀？
2: 好。就是淡淡的甜，带一股中药的味儿。这个就是枸杞的味儿的比较重。
0: 对，枸杞在里面，所以呢就有略微的甜感哈。特别的感谢李阿姨啊，今天的分享和介绍，我们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再送掌声，感谢一下李阿姨。送您奖品，
2: 谢谢谢谢。
0: 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惊喜哈，因为这个美食呢不光是让我们的骨头更加的强健，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的关节更加的润滑，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一说到保护骨骼就说强筋健骨，但其实您知道吗，我们的骨骼保护除了要强健，还要谈到一个字儿，那就是润。这怎么讲呢？我们听听张老师的。
4: 哎，你看哈，我们《黄帝内经》早就告诉我们说，年四十阴气自败，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肾精肾气总会有些损失。你说肾主骨生精，强筋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们要行动自如。你这骨头再坚硬，骨头之间关节液如果没有的话，你也运动不了。所以我们要润骨，给您推荐这么一壶养骨润骨茶。两个成分，第一个是说补肾壮骨，另外呢强筋润骨，让关节之间的保养液呢充足。
3: 今天我们等于从全新的角度来打开了保护骨骼。那先问问大厨今天做个什么菜。
5: 今天我们带来一道口蘑三鲜汤面啊，这个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也非常快速，但是都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小窍门啊，多加一步鲜味翻倍啊。张老师的配方也在这碗面里，功效鲜味是一步到位的。
3: 好，那我们就操练起来。
5: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起锅烧油，先把肉给炒了。炒肉的第一步呢就有不一样的窍门哈，我们会先加点鲜花椒进去呛一呛这个花椒油，
3: 就是那个青花椒。
5: 对对对，
3: 感觉热天吃比较清爽，这个味儿。
5: 这个吃起来就是比较开胃。花椒下去呢，这个肉吃起来也会更香。好，我们稍微煸一下，花椒出味了以后，给它捞起来，肉末下锅，
3: 这味儿出来了哈。
4: 我喜欢这个味儿，
3: 我也挺喜欢的，青草的味。

0: 用的是紫洋葱哈，
1: 增加一下它的复合香气。哎，这个肉末呢，我们要煸成金黄色啊。这个肉末打散以后呢，就不需要再去搅动它了啊，尽可能让它的面积贴着这个锅去煎。
0: 啊，就要那个焦焦的感觉，
2: 焦黄色。嗯，
1: 好，我们这个肉呢煎成金黄色，煎出焦边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嗯，我们来一小勺的生

0: 加点蚝油，来一点点的十三香，不要太多，来点老抽调一下颜色。在酱体炒均匀以后呢，就可以开大火抢一下它的香气。
1: 好，肉末做好了，我们就开始操作口蘑。
0: 先用水浸泡一下。
1: 据说这蘑菇里面的缝隙都会藏污纳垢哈，
0: 所以呢，我们要稍微浸泡一下啊。这个口蘑浸润湿了以后呢，皮就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1: 啊，我第一次看撕口蘑皮儿。
2: 对，
0: 你看，
2: 那会不会一煮就烂了呀？没有那、
0: 不会烂，不会烂，因为这个表皮有很多杂质，而且这是蘑菇菌类啊，它外面很多那种灰尘。所以撕掉这个呢，就是把你外面的杂质给去掉啊。你看这个撕出来很漂亮的，雪白雪白的，没有一点点杂质。那我们这个口蘑撕完皮以后再去食用的话，就是整个口感呢，它会变得更加软，而且更加嫩啊，
1: 而且很滑哈。
0: 是的，是的。
1: 它剥出来就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0: 我们轻微泡一下水呢，不去大面积去冲洗它的话，这里面的菌的味道呢，还能留在这个蘑菇里面啊。把口蘑下锅煎一下啊。
1: 好，
0: 锅里稍微来点油。我们的口蘑呢，煎是跟平常大家煎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原汁口蘑放下去煎哈。在煎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口蘑的菌汁呢会溢出来。为什么我们说要整个煎呢？因为你打开煎了以后，它那个汁水呢就会氧化掉，
1: 好了，
0: 挥发掉。
1: 那我们这个蘑菇先煎着啊。先问问张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茶品里有一样的原料，它是强筋壮骨的，我们先揭晓一下这个吧。
2: 好的，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哈，这强筋壮骨的是什么？就是牛膝哈，它是补肝肾强筋骨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够引药下行，无论我们腰啊还是膝盖啊都偏于下，对不对？它是入肾的，入肝的，所以能够入筋骨血脉，补肾壮骨，让我们呢来行动更自如。哦，
1: 这真是吃哪儿补哪儿了啊。
2: 我们这个润骨的这个药物呢，其实我们平时也很熟悉，但我们平时使用它的目的啊，大部分是一个养胃滋阴明目的功效。它其实我们有古籍就告诉我们，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滋养濡养筋脉之阴，能够润骨这个功效。
1: 另外一样我们特别熟悉，
2: 对，
1: 但是不知道它对于润骨有这样的奇效，那一会儿就告诉您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个骨骼健康不仅要吃，也要合理的来练，所以我们也是给您出了一套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叔叔阿姨来做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每天我们跟着做一做，就可以让我们的关节更灵活更强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完整的抻筋操怎么做的话，可以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练起来了。我看看这蘑菇，
2: 我也看看来，
1: 不错啊，
0: 可以看见
1: 一兜汁儿，
2: 一汪汁儿，
0: 它这么煎的话，能够保留它的菌汁，而且一会儿我们煮汤的时候再把这个蘑菇剪开，它这个菌汁就能融入到这个汤里面。哦，
1: 煮汤的时候再剪开哈。
0: 是的，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蘑菇推到一边，我们现在把鸡蛋也放下去。哦，
1: 还有鸡蛋呢。
0: 对的。
1: 哦，所以刚才说到三鲜，这三鲜除了蘑菇、鸡蛋还有吗？
0: 还有一些呢，我放在汤底啊，等会跟大家揭秘。哦，好，在煎鸡蛋的同时呢，我们拿把剪刀，我们用剪刀把这个菌菇
1: 剪开，
0: 把它剪开。哎呦，
1: 那这鸡蛋得老好吃了。
0: 对，让这个菌菇的汁呢跟这个鸡蛋混合在一起。再挪一边，我们鸡蛋呢翻个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放汤底了，有请张老师把您的配方直接冲进去哈。
1: 养骨润骨茶加到锅里是吧？
0: 对。
1: 我想知道这个茶汤味道怎么样，做菜可以吗？啊，
0: 这个做菜是非常可以的啊。我们在广东经常也就用到这个牛膝和另外这个药材用来煲汤。哦，
1: 那合适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养骨润骨茶，一边喝着一边煲着汤哈。
0: 汤呢，我们大概煮个2到3分钟。
1: 这个汤底啊，现在看上去其实已经很鲜了，但是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提鲜的在后面放，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
0: 现在开始煮面。好，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
1: 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食用。
0: 好，在煮面的过程中呢，我们先给这个汤调一下味，来点盐。加一点生抽，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对，因为这个张老师那个秘制药方，这个汤已经非常好喝了。
1: 确实，汤用的茶汤底，然后里面有那个口蘑的鲜味儿，还有鸡蛋的鲜味儿。关键还有一鲜是吧？还没放。
0: 是的。
1: 所以就是突出一个鲜。
0: 好，我们这个面也煮好了。好，我们面条捞出来。我们现在把第三个鲜也放下去。这个是加一点虾皮。哦，
1: 虾皮。
0: 对。好，现在汤好了，我们就先把汤给浇上去，再把这个肉末的浇头给浇上去，就完成了。
1: 哇，太精细了！你说这深夜来这么一。

0: 对，多暖和呀！当然我们没忘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汤底，也是这个羊骨润骨茶。它的另外一个配方是什么呢？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外乡，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我们这个润骨的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是不是看您是不是很熟悉？是石斛啊，你看我们一般来说是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它入胃经，所以很多人它有一个养胃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入肾经，你看在我们那个《本草蒙泉》里，这个古书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它益精强阴，它有很好的一个滋补肾阴肾精的功效，壮筋骨，补虚雷，健脾息。所以呢，我们用它来滋养我们筋骨之间的那些阴液，让我们关节更加柔润。这样呢，筋骨壮了，两个搭配起来，而且还能够行动自如。
0: 真没想到石斛还有这个保护膝盖、保护关节的这个好处，大家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这碗面条感觉非常的暖心又暖胃，你看这个汤底真的是三鲜汇聚呀，我都能感受到它的那种纯粹的味道，而且一点也不油腻。再加上这个肉臊子很酥香，补充了整个面条的这个味道，早晨晚上来一碗，绝对暖心又暖胃。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入秋以后，燥邪来袭，不少人一咳嗽就炖川贝雪梨，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咳嗽人群都适合用川贝。川贝母性微寒，归肺心经，核心的作用呢是清热润肺、化痰止咳，适合秋燥引发的肺热燥咳。典型表现为干咳无痰，痰少粘稠难以咳出，咽喉干痒，口鼻干燥，痰色微黄，感冒后期遗留的久咳也可以对症调理。但如果您是风寒咳嗽的人群呢，那么川贝不建议单独应用。这个时候咳嗽声重，痰白清晰，流清涕，胃寒怕冷，我们如果服用了川贝，寒凉之性呢反而会收敛肺气，容易让咳嗽牵延不愈，可以取紫苑十克代茶饮即可。那么对于肺热咳嗽的人群，川贝怎么挑呢？川贝主要分为松贝、青贝、芦贝，其中松贝的品质最优，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怀中抱月，青贝鳞叶大小相近，芦贝呢质地偏粗糙，三者均能润肺，但松贝润燥的效果更佳。那么肺热咳嗽人群，我们如何使用松贝呢？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4: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1: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4: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1: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5: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6: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7: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8: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9: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0: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一个岗位的人才。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1: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

0: 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4: 基金投资矩阵164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比较阴沉，云量较多。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跨国企业走进北京首次专场活动在怀柔区举行，来自在京跨国企业的140余位企业家受邀参加。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说，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跨国企业聚焦科创前沿领域，与在京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等深化创新合作。8月25号，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予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目前海面上仍然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其中心已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好。

0: 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的强降雨。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的情况。昨晚6:40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到紫檀登陆的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了降雨。
1: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
3: 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4: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5: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6: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5: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0: 回望今年的三伏天，虽然有热的时候，但炎热程度总体不及过去4年，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密集生成的台风，给火热的三伏降了不少温。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略偏多。
7: 8月24号，今年第21个台风艾莎尼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与简拉维、紫檀、沙德尔形成了今年首次四悬共舞的局面。截至25号，艾莎尼和简拉维已经减弱停编，正在活跃的紫檀、沙德尔还将对我国产生影响。
8: 未来还有2个台风，首先呢是这个紫檀，紫檀呢在北部湾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接近4天的时间了，有可能会在26号前后登陆雷州半岛或广西南部。在未来这几天，在这个简拉维为残涡紫檀的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华南地区降雨仍然会非常的频繁。
7: 本周后期需要严阵以待的是18号台风沙德尔。自生成以来，沙德尔就受到很多关注。它与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海豚，仿佛上演了台风界的三生三世，都是远洋生成的台风，强度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生命周期长，就连路径都有几分相似。
8: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48小时的警戒线，未来它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逐渐的趋向浙闽沿海，在浙江、福建的这个交界处，可能在28号前后登陆，而后还会深入我们国家，所以华南地区未来还会面临频繁的降雨天气。
9: 福建啊、广东、海南以及广西等地可能还会有些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天气。
7: 目前西北太平洋

0: 洋和南海海域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常年同期平均值则仅为13.5个，仅仅在今年三伏这40天里就生成了10个台风，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台风生成。为何今年台风数量大幅超标呢？胡啸指出，这是在厄尔尼诺大背景下，副高偏北、月赤道气流偏强和西北太平洋南海海温偏高三重因素叠加下形成。
1: 近期整体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北，所以在它的南侧热带复合带相对活动比较频繁，季风的低压槽也相对比较多。另外呢，跨南半球的月赤道气流这个偏南风也相对比较的强啊，所以导致了这种台风的群发。
0: 在台风的间接影响下，丰沛的水汽向北输送，西北、华北、东北部分地区还将迎来频繁降水，甚至会出现大雨、暴雨天气。
1: 我们现在整体的降雨呈现出夹心状的结构啊，副热带高压仍然相对比较强，所以在它的北侧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之下，从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内蒙古、华北这一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雨带，包括北京在内，今天乃至未来3天，像华北这带地区都会多一些，大雨，局地甚至还有暴雨的天气。
0: 旧台风还在活跃，新的台风已经在酝酿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北京台报道。
2: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宁明、龙州、平祥等地发生洪涝，部分区域断路、断电、断网，群众受困。接指令，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分2批调集40名指战员、35台套装备驰援宁明。来看报道。
3: 24号下午，根据地方联指统一部署安排，救援队员快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组装作业。成功搭建起水上应急救援通道，主要承担北江乡、板棍乡、纳南乡、海州镇受困群众搜救转移、抢险器材物资转运、应急物资投送等任务。25号，针对部分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派出9人救援小组，携6台套装备，依托水陆2栖车辆的涉水通行优势，为3大运营商中国铁塔、国家电网转运发电机与抢险物资，深入各个乡镇，助力灾区通讯电力尽快恢复。同时接到小白马水库排险任务，救援队伍调派挖掘机进场，实施水库抽排作业，全力降低水库水位，消除水库漫溢风险。下一步，中国安能抢险救援队伍将继续坚守抢险一线，持续做好人员搜救转移、排涝除险、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政界人士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
5: The goal of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o get the best deal for Canadians,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in any time frame.
4: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彭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方的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将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在谈判未达成协议后，卡尼8月22号宣布。

0: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刚刚破裂。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西哥将密切关注美加贸易争端的演变。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一轮谈判，他对双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墨西哥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成员国。墨西哥8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目前，美国对墨西哥的铝、钢及相关产品征收50%的关税，对汽车征收25%的关税。近日，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8月2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宣布，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也引发对美墨之间贸易谈判的担忧。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美国国防部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2: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24号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写信的两人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副主席、代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莫里，以及代表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孔斯。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含心理健康在内的生活状况等方面。信中所涉及的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航母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据报道，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短缺等问题。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正在通过太空军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视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行为，美方实行零容忍政策，该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4月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可开火将其击沉。在本轮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博弈的焦点。据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袭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数小时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报道说，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

0: 1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攻击的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展开了全面讨论。
1: 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伊朗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纳克维表示，会谈取得显著进展，并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一侧的阿曼附近海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目前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事件仍在调查中。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近期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趋势戛然而止。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该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连日来，阿曼与伊朗持续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问题展开对话。按照计划，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定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2: 卢比奥称，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上述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卢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中移除的决定表示欢迎。声明说，这一决定有助于叙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于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去年6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今年7月8号，卢比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当天已通报国会，政府将在45天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在筹备让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这些使馆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后曾进行人员撤离。报道称，此举表明美方预判不会再度与伊朗爆发大规模冲突。目前，美国国务院方面尚未回应该消息。
4: 报道援引这份内部文件称，此前撤离的美国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陆续返港。同时，美方也将逐步缩减中东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安全措施。据报道，将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科威特使馆。文件还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使馆人员规模仍将处于未满员状态。此外，美国驻以色列

0: 约旦、阿曼使馆将全面恢复人员配置，驻阿联酋、沙特、卡塔尔以及黎巴嫩使馆的人员规模初期上限为85%。《纽约时报》称，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也导致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下属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的谴责。 以色列方面当天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职业培训中心。按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 该中心所在的土地并非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有。近东救济工程处2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以及4辆装甲车进入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该机构工作人员在场。据了解，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 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当天也谴责以色列此举。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等地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1: 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24号稍早前，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有计划地持续性地为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方对伦敦计划向基辅转让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基辅并宣布这一决定，再次证明英方蓄意破坏和平调解。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阴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 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后，俄方的回应行动在基辅每天都能感受到，并将继续感受到。乌方打击俄商业基础设施的企图不影响前线态势。佩斯科夫还透露，俄已制定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乌军袭击对粮食出口的影响，将确保计划出口的粮食及时足额运出。 他说，俄总统普京此前指出，俄在货物出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解决。政府正密切关注电商平台局势，研究多种支持方案。
1: 美国消防部门的官员24号通报说，经过2天的扑救，在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迅速蔓延的野火已经有27%得到了控制，过火面积超过了60平方公里。此外，目前已经确认这场野火是人为因素所引发，但暂不清楚是无心之失还是有人蓄意纵火。
3: Have some great news to share today. The fire is a little over 15,000 acres right now, but I a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right now the fire is at 27% containment, and we got those numbers about 2 minutes before walking in here. So kudos to all the hard work of the firefighters over the last 48 hours to bring that containment to the level that it is right now.
4: 受高温和干旱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内华达州仅22号一天就出现了15起新的火灾。23号，由于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内华达州里诺市。

0: 数万人紧急撤离。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派出直升机与士兵协助空中灭火和地面撤离。据法新社报道，截至目前，这场野火已造成七人受伤，至少32处房产被彻底烧毁。
1: 根据泰国媒体25号的报道，当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塔纳县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0: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路边商店买水时与店主发生争执，随后取枪返回，连续开枪，店主及其朋友中枪身亡，另有2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发现10枚9毫米手枪弹壳。事发后，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警方拦截控制。目前，案件相关细节仍在调查中。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5号在内阁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7月底熊本县强震后一大型商场发生爆炸一事，将由成立由外部专家所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
0: 赤泽表示，政府将委托负责燃气事故调查的安全协会成立一个由液化石油气专家等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9月初举行首次会议，正式启动调查。此外，政府还将着手讨论包括制度性对策在内的预防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在7月底的强震后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警方、消防等部门对现场展开了调查。截至目前，有关方面一致认为，爆炸很可能由液化石油气引起。
1: 今年英国遭遇了史上最热的夏天，数百万通勤者过得异常艰难。从公交车到地铁，不仅人们的出行备受煎熬，工作人员的处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英国庞大的公共交通网络正在与时间赛跑。这不仅是对基础设施的考验，更是确保出行安全所必须跨越的难题。
0: 伦敦的公交网络拥有近200年历史，如今每日超过500万人次搭乘公交出行，但全市9000辆公交车中仅500辆配备空调，其余车辆只能靠通风，在车窗安装贴膜等方式降温。然而高温之下，驾驶室的温度可攀升至45摄氏度，司机出现疲劳、恶心甚至中暑症状，部分司机甚至因此罢工。伦敦市长呼吁私营公交公司加装空调，但各方在费用分担上争执不下。地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复杂，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地下铁路，伦敦地铁自1863年运营至今，深层隧道穿行于吸热粘土层中，即便为车厢安装空调，也只会将更多热量排入隧道网络，车厢降温面临挑战。更严重的是，极端高温已对铁路基础设施构成直接威胁。8月，英格兰南部接连发生2起火车脱轨事故。专家指出，连日高温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变形，是引发事故的元凶。据了解，伦敦交通局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配备空调的新型列车线路，但要改善乘客在闷热环境中的乘车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波马斯镇罕见地遭遇了龙卷风袭击，截至25号已经造成40多人受伤。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大量的房屋损毁，居民无家可归。目前政府已经紧急开设了安置中心，并开展救援行动。
2: 据法国奥德省政府通报，波马斯镇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奥德省约1600户家庭停电。波马斯镇长表示，该镇476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当地犹如遭到大自然的轰炸，部分居民已经一无所有。目前，波马斯镇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
1: 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经颁布了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的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0: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这部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重庆啊，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中午开始到夜间，北京市迎来了一轮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是出现了暴雨。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在24毫米，其中最大的降雨是出现在了门头沟的王平口，累计雨量是在87.8毫米。监测资料显示，上一轮的降雨是在半夜前后结束，在经过短暂的停歇后，新的一轮降雨在凌晨前后再次展开，目前降雨的强度要弱很多。而到了今天早晨和白天，北京市以阴为主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在西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今天白天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跃的介绍。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啊，在北京的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那么一早的北京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程博。程博现在通过探头，你看到现在此时此刻北京早高峰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时间交给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早上好，冲亚，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早高峰的交通运行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昨天晚间我们知道是出现了一轮降雨过程，但是这轮降雨对于今天早高峰的一个整体的交通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全市没有出现相对明显的积水路段和封闭管理路段。我们来通过大屏来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3.59，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7公里。那这个指数呢，和同期相比呢，也是比较持平的，说明今天早高峰的交通运行整体状态是比较平稳的，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根据我在这里掌握到的信息，目前呢，首都机场高速、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以及蔡胡营南路、南三环东段部分路段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农展桥，其实从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路段是没有出现降雨过程，同时呢，路面整体上并不是特别湿滑的一个状态，其实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交通流量上的话呢，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车行速度呢是较为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马甸桥，目前通过这个画面也是可以看到，整体上主路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车行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那这一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相对来说就是较为明显了，车行速度较为缓慢，同时出现了在进出匝道的时候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丰台区，来看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这一路段目前也是双向车道车流量是比较集中，车行速度较为缓慢。整体上来说呢，今天早高峰虽然说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整体上运行比较平稳。就像刚刚说到的，今天北京仍然可能会出现降雨过程，提醒您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

0: 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非常感谢程博的详细的介绍。那么目前啊，北京仍在防汛期，暴雨避险的知识啊，大家还需要牢记。那今天呢，我们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就带您去探访国家级降雨实验室，沉浸式的去体验不同等级的雨势的变化，直观的读懂暴雨背后的避险安全提示。
2: 中雨模式，大雨模式，暴雨模式。极端强降雨，人在雨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雨水楼，这是一个300平方米的人工降雨实验大厅，上边是700个精密的喷头，可以模拟从小雨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现在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来走进这场人工降雨，我们准备好。这个现在啊，就是属于一个小雨的模式，沙沙沙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毛毛雨，
3: 轻轻柔柔的，细细腻腻的，像是喷壶里喷出来的水。
2: 好，现在同学们已经切换到中雨的模式了，比刚才可大多了。即便是打了伞，如果有刮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雨水啊会顺着这个风烧进来，这个身上很容易湿透。
3: 雨丝都连成了一条条的，雨珠砸在地上都会溅起很多水花。
2: 同学们，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雨量开到大雨模式。现在就是大雨模式了，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雨呢，已经是倾泻而下。我们说倾盆大雨就是这个感觉，这个雨已经不是从上往下了，我感觉它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4: 比之前大多了，整个人都要湿透了。
3: 这个雨已经连成了一片雾，对雨伞的冲击力也很大。
2: 我站了一会儿，这裤腿就已经完全湿了，而且我们看上去啊，这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这样的大雨，如果持续一个小时，很容易造成我们城市里的积水内涝，影响我们交通出行。现在已经来到了暴雨模式，大家先听听这个雨声。我现在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实验室能够调到的最大的雨量，超过了每小时200毫米。什么意思呢？一小时1平方米的地面上会接200升的水，相当于你们家的饮水机最大的那个桶要接10多桶的水。
3: 这很快就在地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积水，
4: 手伸出去都感觉雨点打着很疼。
2: 这个雨下在身上就好像是小石头砸在脸上一样，说话呼吸都有点困难。
5: 短短
2: 几秒钟的时间，身上感觉就已经湿透了。像这样的雨如果持续下哪怕一个小时，城市里面很容易造成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非常的高。同学们，这不是夸张，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存在的极端气象灾害。
6: 极端暴雨天气下一定要牢记科学避险，及时远离地势低洼地带，比如地下停车场、下凹式立交桥，远离路灯、公交灯箱等带电设施，不要贸然涉水行走，谨防触电危险。路面积水高度超过汽车轮胎1万时，不要强行涉水通过。一旦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务必抓住逃生窗口气，立刻向高处快速转移，守护好自身安全。
1: 在强降雨过后，城市遭遇内涝，路面会形成大片的积水，看着并不深的积水，底下隐藏着哪些危险？万一摔倒在积水当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来看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学习避险自救知识。
6: 城市暴雨过后，路面出现积水，看着不算深的水，到底藏着哪些危险？我们在北京建筑大学通过模拟实验来测试。
2: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干净的水面，但是真实的环境当中，
7: 这个下面肯定还会有很多浑浊的这个垃圾啊、污水啊。
8: 最危险的是井盖一旦漂移之后呢，检查桨外漏就非常非常危险。
6: 不同深度的城市积水风险各不相同，
8: 现在是23厘米左右
7: 到小腿的位置。
2: 李老师，这样的水位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吗？
8: 如果仅是积水没有流速的话呢，风险不大，但是在城市里头有很多纵坡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流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冲倒失稳。就是如果我们摔倒之后，假定说水流跟我正好是侧向的，就是90度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受到的这个水的冲击力最大值可以达到站立姿态的10倍。
6: 积水深度达到35厘米，危险等级进一步升级。

0: 水位已经到我的胸口了，我感觉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1: 35厘米水深呢，应该对小朋友来说呢，已经到了它的最大风险的临界值了。一旦有失稳，再摔倒的话，就有可能会呛水。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我们像一些道路纵坡比较大，还有下滑桥区，那么流速达到0.8米每秒，马上成年人就怀疑失稳。对汽车来说呢，我们一般小轿车的排气管是27厘米，所以小轿车进到这样的水深里头，马上熄火。
2: 当积水深度接近60厘米时，即便是成年人也会面临巨大威胁。
3: 我屁股着不了地，它的浮力已经把我拖起来了。
1: 40厘米水深的时候呢，我们的浮力应该是占到我们的体重的70%了。我们的摩擦力已经损失了60%了，所以非常容易产生滑液失稳。
2: 如果在积水中不慎摔倒，又该如何开展自救呢？
1: 正对水流或者是背对水流，这样的话是阻力最小。尝试着单腿跪姿或者是双腿跪姿，尝试着站起，站起来。站起之后呢，我们就是调整姿态，这个侧向水流，
3: 侧对水流，
1: 然后呢往高处向走，慢慢向走。
3: 这个是要注意，不要再次摔倒，
1: 不能再次摔倒。对，
3: 我们刚才讲的呢，都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水深的应急情况下，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希望所有的家长老师们，不要让自己身处这样的险境。
1: 是的，
3: 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4: 昨天8月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四个比赛日，拔河、街舞、国标舞、工业装配、商超零售等六个新项目首次亮相。
5: 作为本届赛事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拔河项目昨天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两枚金牌。与传统拔河不同，机器人拔河考验的并非单纯的力量输出，而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负载能力。
6: 身上感受到的这个对方的队伍的这个压力，来去调整自己的步态，以及进行这个下沉的动作，甚至呢是对这个绳子进行一个更大力的一个拖拽。
7: 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
5: 在场景赛方面，昨天亮相的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和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则更加贴近实际应用。装配上料岗模拟了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需要完成物料搬运、多品类拣选和毫米级精细插装三道作业，全面考验其在工业场景下的眼、手、脑协同能力。
7: 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5: 今天赛事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投壶、综合五项等新项目将亮相，田径100米、足球5v5大型组等项目将上演冠军收官战。
8: 晚场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主要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了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第二，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第三，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

0: 将产生两枚金牌。
1: 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北京台报道。
2: 8月25号晚，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复赛正式打响，机器人百米纪录又一次被改写。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赛场高手云集，从预赛突围的多支强队轮番登场。复赛第一组，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秒86，再次刷新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百米竞速纪录。随后多组比拼接连上演，共有4支队伍跑进9秒大关，5支队伍拿到决赛入场券。本届规则较去年发生重大变化，取消遥控参赛，取消计时加权系数，机器人起跑之后加速奔跑，姿态平衡，全部依靠自身算法完成。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也解决了特别多问题，比如说机器人在跑步过程中会有散热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测试它的散热极限，然后还有机器人的起步，它本身起步如果过快也会导致不够稳定，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调试它的起步。
1: 回望首届运动会百米决赛，全自主最好成绩为21.50秒，仅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的奔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大功率关节电机、轻量化机身、高速步态算法迭代是成绩大幅提升的背后原因。今晚冰丝带将上演百米飞人终极对决。北京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的体育舞蹈国标决赛异常精彩，共分为华尔兹、桑巴两个舞种。我们采访的前方记者说，真的是没看够，那机器人比赛跳国标难度很大。
4: 机器人在跳国标舞，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首次设立了国标舞的决赛，就是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机器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大家还都记得在今年5月份在北京体育舞蹈锦标赛上，那些身穿着西装的裁判们跳恰恰一下就把国标推上了热搜，而如今变成了两位机器人，真的扭胯的时候真的能扭起来吗？一步换位的时候会非常的顺畅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身穿燕尾服与摩登舞裙，看着真是像模像样。小心，没摔倒，为机器人的平衡能力点赞。再看这对优雅的舞者，男士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带，女士一袭白纱，轻盈飘逸，一刚一柔，舒展优雅。这组恰恰的舞者更是灵活，模拟了人体跨步扭转，脚步快速卡点。
5: 我们在前期会找一些专业的舞蹈演员，然后去帮我们去录制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数据，用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自己的模型相结合，然后完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呈现。
6: 机器人的体型比上午的街舞啊，比昨天的拉拉操都要显得体型比较大，所以报名有18支队伍，但是最后完赛的是11支队伍，也就证明在完全体育舞蹈这样一个双向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其实对机器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华尔兹的升降，包括躯干的倾斜摆荡，在这些技术上面呢是没有做到像人那样的丝滑，但是整体框架在这一次机器人的比赛上还是显现出了有一定的进步。
4: 原本整个比赛呢要到晚上的9:10结束，但是现在是晚上的8:40就已经结束了整个比赛，很多队伍啊都已经提前退赛了，这说明机器人跳国标这件事啊还是挺难的。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能有更多队伍可以顺利完赛。这是记者胡春华、刘月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2: 那么在昨天下午，人形机器人4x100米接力比赛举办决赛，那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队以2分20秒的成绩夺冠。那么机器人参加接力赛，他们将如何完成交接棒？冠军队又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哪些比赛策略呢？
7: 机器人运动会的四乘一

0: 百接力赛正式打响。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来完成交接的呢？两个身体侧面重合即视为完成交接。
1: 接力赛不只是比拼单机奔跑速度，更是四台机器人的